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一在八点进行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能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咱这么全部有的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呢，阿君下再要来和大家分享这健康的话题。我感觉这个袂歹呢，真的可以参考哈。脂肪肝、脂肪肝。有但是咱乡亲都比如来打电话约问讲啊，医生讲好脂肪肝啊哈，啊问咧问看咧食咱的这肝药啊哈，安尼有效无效啦哈？其实良心讲哈，脂肪肝就是你的肝包油嘛，噶唔是？啊，你食咱的肝药啊，是预防着你去顶油，那拔无掉，造成着咱肝功能失常，今是纤维化，所以你先食开空，食开炖。是咧预防这个部分纤维化的部分，但重点是你一定要爱想尽办法紧拔掉，啊无你若无拔掉，继续好一定有包的，你的肝效果是不堪设想，是安尼。所以咱是先甲你提咧，重点嘛是伫咧拔迄层油，好啊拔迄层油，但是咱维他干厉害所在啊，维他干是修复着你受损的肝细胞。伊无法度甲你消油，这我会甲你讲个清楚。所以要消迄种油呢，就是爱靠你家己平常时啊，你的饮食、你的饮食，所以还食咱的肝药，还佮搭配着你的饮食的改变，才有法度对付着脂肪肝。吼、哦，安尼知影无吼？人讲啊，着人啊，着神啊，意思是安尼啦吼。阿伟讲，啊是要安那拔迄种油，啊我嘛有欠遮软情呢。医生讲，就是卖食伤油啦，卖食迄高热量的物件。啊，唔过敢那效果无讲介理想。安尼来，今仔日呢，这盆菜单恁参考看卖。这是一个胃肠肝胆科的医师，本地就是肝大肠专科医师就对啦，叫钱正宏钱医师哈。钱医师伊伫一个健康的节目有咧讲，他就跟大家分享。因为有一位30岁的女性，这个女性体重是76公斤，76公斤，安尼话呀，安尼讲起来不哩大颗哦，76公斤哦，因为伊平常时啊，嘛无啥时间通去运动，但伊阁有脂肪肝，啊，当然是轻度的啦，是也无介严重轻度的啦。啊，你也想医生嘛讲，啊，你要食锌嘛，你要帮你，你要怎样消除那一层脂肪？你就是要靠你的饮食嘛。啊，无你就是爱去运动，流汗，吼、哦，上好就是让伊流汗，安尼才有法度把这个脂肪，吼、哦，把伊燃烧掉嘛，对不对？啊，但这个昨天啊讲，伊家己本身也无啥时间来运动，所以这个钱医师呢，伊讲好，安尼你上无配合。三顿，吼，咱有三顿嘛，早中晚嘛，吼，三顿，你尽量就是配合伫早顿即顿。伊教即个姑娘啊，吼，安怎食呢？早顿绝对唔通食淀粉的东西，就是迄个胖啦，吼，啊是啥物蛋饼啦，吼，啊是啥物三明治啦，有诶无？就是卖食这個。你尽量下早啊，甲食冰地瓜，哦，这个好。这个真正好，因为我本身就有买啊，我无个，哎呦，即马唔免着家己遐吹啦，家己遐遐控寒极啦。我来讲哦，因为我拢较早是因为我伫个即个番薯卫星电视台吼，我捌买过即个冰番薯啊、哦、啊，嘛捌伫个敢若是伫个迄个快迄、那个直播的节目捌买过的对哈。啊，伊个是日本的紫心番薯，细个条啊。啊、我自从伫节目当中，哦，食过迄种即个紫青色的迄、那个日本的紫心甘薯过来了后，我感觉口感真好啊，因为你冻个冷冻人吼，切出来很食，像咧食冰淇淋迄种感觉啊。啊，你要摕冰冻的嘛，会使的啦。 啊，其实我感觉热来的时阵，甲当作冰棒食真好呢，迄口感不一样哦，而且很养生呐。啊，咱若即马即前意思讲，就是讲为什么要食冰地瓜？因为呢，你旱季若冰过了后，冰旱季甲迄落小旱季无相像哦。好，因为冰过诶即个旱季，它会产生一个叫做化学变化，就是伊淀粉结构哈，迄落。产生一个叫做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可能食饭同款，吼，食饭同款。你一般伫想讲啊，伊个饭啦冰过，食不完冰过，你过顶间摕出来甲做寿司呀，哦，寿司也是因为这个结构原理，就是变成一种叫做抗性淀粉，好啊，所以抗。产生这个抗性淀粉，虽然伊拢是淀粉类的，但是抗性淀粉它就不容易让咱的血糖来欠管，所以就比较不容易发胖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哦，嘿，所以是冰过的番薯，含小番薯，食起来口感不一样，无大劲，连那个化学变化，淀粉的化学变化也会不一样啊、哦。所以讲，上好是食冰番薯。那除了冰番薯哈，可以当食啥货呢？香蕉。啊，香蕉就是尽量食迄落，较无遐涩的香蕉。就阿公有甲伊讲过，我香蕉爱食炖点的，我感觉炖点的香蕉足香。啊，但是呢，即摆迄个潜意识讲，尚未熟透的香蕉，就是表皮还没有黑点的时候，迄即种这时阵的香蕉食，也是不容易发胖的哦。啊，然后呢，另外水煮蛋也可以。水煮蛋，在下如果若无时间行煮水煮蛋，你着整一工煮诶，吼啊冰啊冰箱，直接甲只食完味就好。吼啊，搁再来啉诶物件，乌咖啡，像我咖啡，你甲我套有诶无，我拢唔啉。我就是喜欢黑咖啡，迄落有淡薄苦无解苦迄种诶哈，就是那要啉诶这部分饮品的部分哦，就是乌咖啡，因为讲即个潜意识讲。咖啡对脂肪肝也是具有改善效用的，包括改善的这个肝的纤维化，搁再来就是伊发炎的问题。原来咖啡是好东西，所以你一天若讲咖啡吼，卖啉伤侪，大概上限在两杯就好了。然后上侪干两杯啦，吼，啊，搁起怎么好啊？啊，所以适量的饮用咖啡是不错的哦，哈，不错的。啊，当然伊咧讲我，伊讲甲恁讲遮侪项，唔是讲叫恁透早拢就是强迫。全部拢我食，拢我食食去吧，唔是安尼。就是你家己选择，比如讲今仔去食水煮蛋，明仔再食冰番薯，后日食青香蕉，啊，或者是你伫个即个饭后的时候，好，你也当食一个即个香蕉，饭后吃香蕉也可以。啊，是讲有个人就是完全拢唔食饭，就食香蕉呢。我顶下看唔知倒一演员，就是食香蕉减肥的呢。不离口来讲吼，香蕉。食香蕉减肥，你如果是胃不好的人，你能看不食香蕉？哎，真正是胃疼，好、哦，真的哈、哦。好了、啊、反正不然你就是把香蕉啦跟那个水煮蛋哈、哦，给它放在一起，类似假鸡的人的工作，那个蔬食啊，把别再讲起生菜了哈、哦，就搭配类似像蔬食这样子吃。不选了，公鸡主要跟他叫钱医师，改这个方法加。差不多三个月左右，伊对76公斤哦，76公斤就瘦到71公斤啊。三个月来会当减5公斤，算是真正足紧的安尼。三个月来就减5公斤，算足厉害安尼吼。啊，原本的迄个轻度的脂肪肝没有了，轻度脂肪肝，就是安尼，因为一定油无去安尼。嘿嘿，所以这个方式还是不错。搁再来的是，迄个潜意识讲，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饭前喝水啦。有研究咧讲，若是伫饭前半点钟，你啉500cc 的水，会当增加饱足感。那所以你饱足感了，你煞来要食早顿，你就会减少伫伊进食量啊，吼。所以有人透过三顿啊，饭前食，饭前啉水这方法，先连续三个月，嘛减2公斤的呢，啊嘛减2公斤的呢。不哩个，伊提醒讲啉水时间爱抓好准啊，啊你讲伤早啉，可能早就排掉去啊，啊伤晚啉，搁来不及产生饱足感呐、啊。所以建议大约就是饭前半点钟啉寡水啦，啊早顿就食这物件吼，来去做搭配啦。 安尼看会当甲油拔掉。你这脂肪肝吼，一定有拔掉的，表示你其他的体脂肪可能也都消减了啦。所以讲，对咱伫这个身材吼，当然不是讲完全减肥，这是减重哦，是减重，和咱一路看起来较结实。有当时你讲啊，无感觉较瘦呐，啊，不过确实你的脂肪是减下来了。哎，知道不哈？所以说，这是蛮我感觉是蛮简单的，也是很容易配合的一个减重的方式。感恩熊先生，不要带这混样。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切公播网台湾连锁，大家来又回我下过来哦。听歌要来听什么歌？呵，咱来听周华健唱的这首，较轻松哈，新的方向。

谢谢，感谢，好来啦。其实良心讲，平常时啊，咱来个哈，这个饮食调整一下哈，啊，然后你讲讲，咱心情要放轻松，保健品就吃一吃哈，然后去问哎了，我当下去当当嘞，我告诉你，咱的气血拢袂歹，甚至的是比咱家己实际的年龄可能都会少了好几岁，好几岁，哎，所以来。台湾人有台湾人的味吼，啊，讲下即只八只问人即个话，真正呢，你着，这我感觉种这奇怪，毋知是可能，就是生活，咱自细汉伫啥物国家、啥物土地、啉啥物水啊、食啥物饭，大汉的，就是有差啦。所以台湾人有台湾人的味啦。比如讲，即卖有做侪人娶越南妈妈，你着感觉越南妈妈一个越南妈味无？有无啦？佮互伊安怎装哦？装互你又无开，伊拢无开嘴讲话，你嘛唔知是咩是越南嘛？吼，是不是越南人吼？你来只对外表的，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个讲，但那是越南人，这奇怪呢。我感觉这是越南味，来讲越南味啊，台湾人嘛，台湾味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啊。啊，哪个嘞？啊，哪个嘛？啊，哪个味啊？啊，你有感觉有这种感觉吗？有啦吼！啊，最近哦，伫个即个中国社群平台哦，就是流传了一段影片呐、啊，有一个影片，这影片其实吼、哦、是妹妹发露出来，啊，这个妹妹是一个哦，我啦八十几岁阿伯啊，因姐姐搁较侪岁哦，姐姐九十一岁还会受骨，妹妹84岁。这九十一岁，啊，这是一对姊妹啊。但是妹妹是中国人，姐是台湾人。哎、啊，的老舅我传过来的时阵，你阿无哈，做一亲人拢分隔两地，对不对哈？好，阿达今嘛小认得啊，今嘛就开放啊，哈，阿的今嘛小认得，啊就合照了一张相，对不对？啊，妹妹的给发露出来，结果做一帮又看到，都开始是足感动，那后来变成一种讨论。特鲁萨呢？因为这个妹妹影片看看，妹妹伫个德秋平，姐姐伫个贾秋平。贾秋平的姐姐虽然是九十一岁，较侪岁，但是对迄个气色清茶，一看就是跟妹妹都无相像。姐姐叫做少年，姐姐是九十一岁啊，叫做少年。然后呢？

0: 小米的那个
1: 小米的哈，嘿，啊，排卡斜包包，就哥哥姐姐看起来很活泼。啊，当然91岁不年轻，但是姐姐看起来就气色很好，好气色很好。啊，妹妹呢？妹妹虽然84岁，但是相较之下就比较老态，腰魂足侪条的。好啊，然后呢，迄、那个穿一件类似人家阿伯的种衬衫，白衬衫。其实两个人哈，啊，穿到乌色灯裤。其实两个人伫这个影片看起来，啊，相片看起来，你相较之下讲，阿是都卖讲是对人啦吼，讲阿是姊妹啊。哦，你只要标题说她是姐妹，你们猜一猜谁是姐姐，谁是姐姐，谁是妹妹？真正做这弄的幼稚的，那个中国的这个妹妹会该幼稚些啦，因为看起来就是妹妹比较老了，老很多了啊。姐姐哈，高才一回啊，但是就是很年轻，很活泼啊，笑的哈，嘿，切嘎真正是看到后阵呢，很开朗活泼啊。所以说，今嘛就是安尼，中国网友就该无聊。哦，啊，就开始哈，就上标哦，啊，猜猜谁是台湾人，谁是大陆人，安尼就对了。这个大多数拢讲，大多数拢又个真准啦，哈，大多数拢讲这个穿贵属迄个运动衫，这个姐姐是台湾人，好，啊，迄个穿迄个。叫个小黑娘，伊黑娘，妹妹穿个黑娘是叫个小黑衫，穿叫个小衣服的，那个人应该是迄个中国人。啊，结果你敢知呀？我根本解无品，即摆大家都哦，一个拢起哩摇嘛，哦，猜一猜，大家嘛做爱摇这种。你嘛是做爱猜什么东西，像猜谜一样，都这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节目，都是很活泼，都是很热络，拢正热的嘛。哦，我今日无开放猜谜，无开放猜谜，恁现在等会靠招牌哩，类似这样，啊，大家去你的留言嘛，反正无聊嘛，玩一玩也可以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哈。这个网友讲，伊个即个郑秋萍，即个是姐姐，啊，邓秋萍迄个是妹妹，好。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在说那个台湾人啊，台湾人就是比较打扮自己，比较打扮自己，台湾人比较注重这个用心跟健康，是不是这样子？啊，没品是没品怎样，现在来他们竟然哦，这是不是官方施加压力或是怎样哦？你敢知道这个有趣的贴文竟然被秒删呢？删掉哦，系啊，啊为什么删掉啊？啊，你一路啊，臭脚床惊人恶啊，系啊，惊人恶啊，哟，这无民主的呢？你是安那？红感觉就是这个阿六啊，哦，就是这老款，啊，现在台湾的来个看起来就是现在年轻活泼啊，气色又好，对不对哈？反正我来讲啦，迄个死啊！人的啥物货都唔输人啦，艰难讲啊！啊，这种人袂进步嘛。咱咧有讲都不承认自己哈啊，什么都要赢人啊，那不承认自己笨啊，不承认自己怂啊，所以你不承认啊，你至少你嘛是风度人接受啊，无咱就讲人家该强的所在，咱爱去人学习嘛。好，现在前几天我是不是有跟你讲一个做人的三分得利啊？能力比人家管呢，学他三分嘛，对不对？能力啦，看咱平平，让他三分嘛。能力啦，比咱更卡歹耶，帮他三分嘛。这得三分，这人的三分得利，他们不懂哎，真的不懂呢。啊，你看啊，大家拢讲台湾人较少年，较有气质啊，较有这气息，较有娘，安尼袂爽啊，啊，就给秒删啊呢。啊，就是给真的就把那个影片跟那个留言就删掉了呢，真的哦，嗯，看呢。啊，你刚才吼更好笑的，为着这个，为着呗，哎呦，助理啊，你讲这个豆包是啥？为着哈，要凸显哦， 讲简单讲，就是吼，

就搞做迄个移花接木的事情啦，因竟然搬出的 AI 助手呢 ？AI 助手呢？啊，然后让 AI 去分析说谁是台湾人，谁是那个，谁是台湾人啊，谁是那个这中国人呢？哥哥，因的豆包哈，因的豆包就是因迄个 AI 助手啦，竟然分析紫衣奶奶才是台湾人呢？啊，紫衣奶奶。不是那个中国人吗？啊，这得跟你讲了，讲，迄落移花接木啊，啊，跟人家人讲叫做像诶，嘴杯啊，嘿啊，白白波硬硬要你甲乌迄意思就对啦，硬要拗诶啦，硬要拗诶，啊，叫你讲，伊咧 AI 讲，分析讲紫衣奶奶吼才是台湾人呐、啊。阿公紫衣奶奶吼，迄、那个就是迄咱去咱的面膜这两块，这两块冠骨吧吼，较薄啊，啊看起来较瘦啦，身形消瘦啦，啊面相沧桑啦，看起来就是一生操劳吃过很多苦的安尼啦吼。啊，黄外套吼，就是穿那。一个黄色迄个运动归属运动赛事黄外套的奶奶，营养条件更好啦，生活相当安逸啦，所以得特别讲啊，黄外套奶奶才是中国人，紫衣衣服的是台湾人，啊，就等特别讲，啊，意思不就是要让要讲遐个这个啥小粉红哈啊，要讲小粉红，要讲灌输讲。台湾的生活条件足歹，你看，食甲三级了，迄、那个穿甲遮那歹啦，安尼啦，你看，这个吼，就是咱的，迄落就是咱穿黄色外套、黄色运动衫，这个才是咱中国人的对啦吼。你看，迄、那、落、個、生活富足啦吼，面色营养好啦，然后生活富裕啦，这才是咱的中国人。你看，安尼有才调，这种代志吼，连这种的，伊都有才调，硬拗拗这种型的。你傲哦，傲气汹汹，你咪感觉足好笑吗？真正可笑，阿妈好笑，阿妈幼稚，阿妈真无知啊！啊，所以对这小小的一个，这样一个影片呐、啊，对一块安尼看起来嘛，无啥只是咱饭后的讨论的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讨论的一个影片，既然可以，也是给它泛政治化啦，也可以给它搞成这样子的。阿、啊、你干嘛讲？这真正是这个啥？写啦，有无体无啦？哈、啊，哎呦，有够好笑，好笑，笑死人了。好啦，今仔讲这，就是要恁知影讲吼，因的手段啦，啊，卑鄙下流啦，卑鄙无耻啦。明宏哥哥就爱就搞念的一句话无？卑鄙无耻，伤风败俗。伤风，伊拢讲伤风败俗，卑鄙无耻，卖国贼啦！吼、哦，伊要讲几套的，你知无？类似像安尼啦。啊，我知咱唔是阿六啊，哈，对啊，咱台湾人啦，哎呀，煞唔知台湾人有台湾人气质的，嘿啊，得个骚，哎呦，骄傲的嘞！啊，台湾人真正靠保养啊，对身体方面哦，真正靠照顾啦。而且台湾的医疗水准也够高啦。哦，反正足侪条件啦，这就今仔台湾人这种富足的生活啦，安尼就对啊啦。好，来听歌哈，啊，听什么歌嘞？好，来安排着这首，好了，生命的太阳哦，这应该是龙千玉唱的哈。好，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哦，到这。

0: 来，今仔日若要来甲我买王来酥，真歹势哈，接单了无接单，因为王来酥已经完售了哈，王来酥卖完了。哈，我昨都甲恁讲啊，恁今仔日要开甲我买王来酥，无王来酥唔卖你啊啦。啊，昨都已经卖到差不多啊，昨都我节目都卖到差不多啊，嗯，吼、哦，啊，佮规日个啊，咱乡亲都比如我讲用啊卡拢卡来，买看卖，说拢卖着。你如果在我下节目，佮剩部分的。部分这拢是有当时啊，人手若无用卡来吼、哦，来订一个订屋吼。你也讲啊，我暗时啊，搁有迄落呢？伫德州之声，我嘛啊搁有一旁，搁有一旁重播呢。迄个是在下无时间听暗时啊呢。啊，搁有咱迄个咱家人吼，家人乡亲都讲听袂得，暗时啊嘛是搁有一旁，敢那是暗时啊重播的。唔知跌到几下吼，我嘛袂记得啊。啊不是，重播的我都唔知跌到几趴啊。我重播节目过来拍，我都无啊多接头壳机遐济啦吼。好，啊所以讲啦，传播人有用，就死的时间才有用，听着听着。哦，咱阿公咧看，讲要结束，人嘛是变变个咧定啦。所以我来讲啦，按照这种速度甲情形，应该吼，应该是。今仔日应该是无多通买着啦，我种我唔只怎讲，你来紧买哦，那么你过冬刚还要甲讲买王来酥，可能买不到了哈。好，所以我正式宣布哈，咱的王来酥已经完售了哈，连半克也卖哩都无啊哈。嗯，啊，若要叫货哦，啊要插货哦，来，你要叫货插货，忙去卡来接啊。恁这时间听着要插货，恁来卡对机啊，卡0800668777迄机，因为。0800279279，即马转来伫我播音室，我来用，所以你卡来就是我接的，啊，我接无法多查你的资料，所以你就是爱去卡另外一支。那我做接无这支电话吼，阿君这支电话，恁卡入来要查回，就是查无啦。啊，你若时间我卡我这支转线查回是查有啦，啊，就查安尼尔吼。所以来恁即马若现要查，你就卡0800068777去问啊，讲今仔要给我阿袂到。啊，是讲我要改时间，啊，是我要搁增加啥，啊，拢会当卡0800068777去甲客服小姐讲，安尼知影哈，好啊，为什么安尼阿公搁要进广告呢？烟尘卖完，王来酥卖完啦，但是咱搁有金桔啦，啊，金桔啦，剩500包呢，哈，金桔啦，袂要紧哦，好，来，永进啦，进到全家啦，听，来，咱就是迄、那个。金桔啦，啊，方块酥剩53包哦，安尼哦，好啊，即卖咱就剩金桔啦，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甲鱿鱼条，即目前剩这三项是无？剩这呢？好，剩这，来，剩剩这呢哈，好，你讲啊，中秋节吼，迄个敢若食一王来酥敢若无够哦。嗯，安尼我搁看一个脆食面吼，遐囡仔食，好好，安尼来，迄、那个金桔啦，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五项你会当甲到，你若订到满1000块免运费哈。金桔一包200，方块酥一包150，猪肉条，起司卷，方块酥百八啊，好好来方块酥800哈，啊恁那。手上有去都无甲我通知，恁遮拢无改，恁是咧创啥货啊？恁啊！好来，歹势哈，迄、那个金桔啊，一包200，方块酥一包800，哦啊，迄、那个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嘛是800。啊，你自家个客客道道1000块免运费哈，1000块得免运费。啊，你如果若要要我赠送的，安尼有。金桔你给我买10包，好，买10包，我再送你1包。啊，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买单给你倒10包。啊，倒10包，我再送你1包。啊，看你要猪肉条、要起司卷，还是要鱿鱼条，素材你拣，或者送你1包，可以一单给你拣，安尼就对了哈。好，来，啊，方块酥其实有优惠，是不是啊？
1: 六包
0: 嘛，
1: 六包1000嘛
0: ，哈。欸，方块酥完了优惠，你若要方块酥较优惠的，你若要6包，好，6包就是1000块而已， 吼，啊，也是免运费，安尼知吼，啊，若要刷刀啊，吼，刷刀的，恁就做这五行去啊，刀到一千块得免运费，吼，安尼了解无？好，即马最后春节呢啊，咱乡亲好朋友呢，若要无搞，要搁买来刀的，赶紧的哦，咱呢去食咩啊？今天啦，啊，今天是这个天吼，不过也早紧啦。这个天是啊，拢是讲秋天吼，拢然后白色白色哦。今天安尼干的玻璃真袂歹，啊，无你也做其他地界南瓜柠檬吼，金桔柠檬也是很好的饮品，好不好哈？好，安尼咱乡亲都比如那边哎，今日也手画声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其实良心讲吼，这像金桔啦，咱一粒给它套好的吼，拢袂白手，每几粒啊，放在那底下那阿爸母透早要去运动吼，会当猛补。我你透早你也搁无食物件，会长寿个运动件会昏倒，你知无吼？咱就金甲补一补的，就 OK。哦，咱猪肉条那是每一条每一条拢独立包装，吼，拢独立包装，也袂好你把手。我猪肉条真足好食，哦，我来大家猪肉条那有我都会去买啦。你唔是平常时要甲我买猪肉条都有物件的呢？这拢是因为中秋节，吼，活动会敢传吼，传到脚安尼尔呢？啊无，平常时你讲，啊，我爱食那猪肉条，无猪肉条，我要食那买起司卷，我那囡仔讲足好食，我阿妈爱食，啊无起司卷，啊鱿鱼条嘞，哦，下昼爱无鱿鱼，哦，淡三一个配一下酒的吼，真好，我阿妈最爱食那鱿鱼条配酒，啊有鱿鱼条无？啊，拢伫这个年节啦，我才会甲你看。平时你甲我买这物件，嘛拢无，哈，拢安尼哦。所以你有听着爱赶紧哈，来，然后要甲恁定岗主文的电话紧卡哈，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好不好？
1: 今天去哪订拜三休啊？
0: 对，
1: 现在老干定的是拜三休呢。哦，好，好，来，阿坤进功课哈。
0: 好。
1: 来，虽然讲像金鸡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唔是咱中秋节的主角，虽然因是配角，但是我必须爱甲恁强调，就是第二年在那这物件才会看出来。你若食过咱这物件，讲好食，好好食，平时啊，你要卡来甲买是拢没有的哦。啊，就是第二年在那，咱拢会甲你看出来。啊，就是年在那，你才买会到。啊，若无平时啊。哦、我吃几个猪肉条，足好食呢。啊，阮头鹅肉好食，阮囝鹅肉好食呢。唔知三哥咧想我，拍卡枪，我跟小英无嫌我去甲伊惊着。吃个猪肉条好食，咱的红菜好食，囡仔讲好食，阿孙也讲好食。阮的猪肉条是嫩的、Q 有就是的呢，唔是恁咧煲迄种迄个电烤烤的猪肉干呢，唔是呢，唔是肉干的。欸、所以有就是还有类似什么欸，人家说是沉香啦，就是甘仔味，甘仔味啊，哦，好吃喔，有就是啊，两个啊，哎呀，我猪肉条好吃，要给它订，啊，你说订就有哦，这都你这有看出来呢，平常时你见到，你要给它订起来，没，看另问我另外一个客户小姐，都是给它说没，然后听没，听到到期末告白。慢，都不是，无你再来，咱是定在要来花暖，对不对？咱嘛是爱人讲出师要有名啊，对不对？所以来迄个老尾猪肉条紧的哈，啊起司卷，我起司卷吼，咱的迄个阿孙的工作在食，咱就是迄个酥酥，啊胖胖咸咸，我做层次感的啦。啊，我的鱿鱼条吼，唔是恁说恁阿妈食过，我先跟你讲，咱的鱿鱼条唔是一种。打口口的一种烘的一种打口口游戏哦，不是，我是淡的，我的游戏是淡的，啊是有就是的淡的哦。啊，你那咋进游戏我那贵吼？啊，你看进那个条子一包800块，哦，起来良心讲真呐，一般外面基本拢起价啦，因为游戏基本拢贵啦，哦，所以我进那个底。冻涨一包180的这个阶段啦，所以你进来买鱿鱼条也是会好的啦。我的鱿鱼条是淡的哦，不是大的哦，啊，足好吃，口感是不一样的哦。哦啊，所以讲，这足侪查甫人就爱就是安那配酒啊，哦，这配酒真正吓怕，你知道吗？真的是吓怕。少年啊，就爱煲我的鱿鱼条，哦，就爱鱿鱼条。我的鱿鱼条不是人家甜口口、淡口口一种，是淡的鱿鱼哈。好来，所以今个啦，咱买几包啊来倒。这个秋天，白色吃金鸡仔介好，哈、哦！所以金鸡仔咱买几包来倒，方块酥也剩无几包啊，我拢买来甲倒。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拢会当甲倒到1000块，哦，咱就免运费啊。啊，这物件平常时啊，你要甲买是无的，啊，那消完就消完啦。啊，你若无紧趁趁进入进来买，咱也袂话你讲啊买啊买这我拢无回复你哦。哦，咱平常时是不咧买这哦，哈、哦。来，看27990800-279-279，来甲倒。那袂晓倒，叫助理甲你倒，我去甲你报一个，金价200，方块酥800，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同款拢是800块，哈、哦，直接甲扣扣到1000块，免运费，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

0: 恁迄吼，迄个金桔啊，恁若要十包送一包吼，就招恁迄个。迄个朋友啦，还是同事啦，吼，这样买两包，两包，两包，扣扣倒倒，啊，一包我就去送你一包啦，吼，来，这拢是平常时啊，拢无会开，啊，平常时你买啊买金桔，我嘛无金桔通卖你，吼，啊，这拢是年节来时阵吼，咱才会甲你款来，吼，咱乡亲都比如多一点选择啦，因为有的人讲食菜，有爱食甜，有爱食咸嘛，是不是，吼，所以讲吼，恁多一点选择，会当去买安尼就对了，吼，来，若要甲恁订购，赶紧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别。要导卡来哈，改导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是。
1: 我订迄个猪肉
0: 粽。你等我哈，啊，真正好食，我一睏下当食一包，一个人哦、喔，一包是袂说包啊呢，我就好食的你啊嘞吼。好啦，咱来安排着这首《一枝雷毛有没有》来，大家就先来倒倒。我就当时在背手机啊，在看资料，我就是猪肉条套的，就遐较硬啊。因为猪肉条是一条一条来包好，拢没白手的。我来哪个哪看我物件，甲没有无聊着。好，来，我把广告机接起。

0: 君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买迄金桔啊，迄。
0: 好，你等我四线，四线才开。歹势哈，塞车啊！你那伊迄落加卡贵痛啊！哦，会啦，赶紧敲电话，无师傅骨力卡就有啦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2: 雨より優しく。あの子はいつも。
0: 喂喂喂喂喂，我手机开哈。这脆食物啊，我那买袂完啦哈！你真然后爱食，阮这特产脆食物啊，紧来款啊！无平时你甲我买是无这个物啊卖你呢？啊，这拢改讲啊，中秋节无过年要换出来，平时你爱你食了好，才要甲我买是无的啦。

0: 这两分钟我嘛是过来甲广告，好来进广告。恁敢知昨午咱有相亲搞关啊？我阿君，恁咧游戏店吼？你一路恁拢讲嘴食物啊？我是甲用来做蜜皮。哦，真的哦，你用来做蜜皮，讲迄配方嘛最好食。我无想到嘞，即个有钱都袂甲我讲诶，因为咱个游戏条毋是种烘好，迄种就是咱个那个，就是一般烘大诶，啊，顶壳壳个嘿。其实良心讲哦，每种食口感不一样啦。少年嘞有咱只薄个顶壳壳吼，因感觉讲愈薄愈香嘛，是毋是吼？啊，但是咱有会咱无个啊啦，你叫咱饭个顶壳壳，咱是无法多薄啊啦吼。所以迄、那个咱个游戏条，咱个游戏条是淡个哦。是淡的哦，不是迄种干的哦，是淡的。所以你啊，你着加嘞吼。咱迄个听上种加嘞，因为咱有一条是规条嘞嘛吼。你家加嘞吼，啊，当作迄个蜜皮。像咱现在咱是不是迄、那个去买人迄种游戏，法国游戏？好啊，你家伊迄个加的了后，吼加的了后，烫一个水里嘛是咧温的瓦萨比的意思。啊，所以阮这是有。当然有解加一包瓦萨比啦，你要用唔用拢无要紧啦吼。啊，咱是不是安尼买当做一个面皮？啊，是不是咱就是下酒好菜啊？对不对吼？下小菜。所以讲，昨咱一个听众讲，咱的鱿鱼条伊拢个加加嘞安尼，吼啊，伊瓦萨比加拌拌嘞安尼，会当做面皮。我讲啊，安尼啊，佮食出一含气味出来，讲嘿，真正好来。所以啊，鱿鱼真，我讲啦，伊落小光啊，目汁啊，无花无目屎，这鱿鱼。拢这都无上呢，真正诶吼，贵拢贵三三。好来，赶紧诶，要游戏条诶，拢即马我这嘴食物啊，拢剩无几包啊啦。啊，你若要来赶紧，因为平时你要甲我买好食，要甲我买，我无讲三百六十五天迄个货拢放伫架上咧等你来买无啦。所以拢第一年再来时，我才甲厂商叫回来。吼，啊，所以平时啊，若卖完，平时要甲我买只上无吼。来，迄个游戏条。起司卷、猪肉条、方块酥，哈，这拢同款介绍八百，啊，金鸡来一包200，甲倒1000块免运费哈，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嘉兴到电台刚上。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9: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陈小云所演唱的歌曲《月夜相思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是爱活到老学到老的啦哈。嗯，啊，这嘛身躯边的故事呢？哦，发现这样的故事真的很不错。这是一个朋友讲，伊坐高铁，伫个候车区的时候，伫高铁候车的时候，伊讲边啊有一阿嬷，雄雄甲手机啊，客户坐伫个边啊一个少年家，啊，这少年家，看阿嬷是无熟悉的哦。啊，这朋友在坐伫边啊，看个一清二楚。伊讲哦，迄个少年啊，主本就是啊背手机啊嘛，啊阿嬷坐伫个边啊嘛。阿总啊，话过甲讲，少年嘞，拍摄吼，阿即马对起嘞，伊个手机有一个种那个薄折，就手机套迄无吼，手机带迄，拄啊揢出来，啊然后甲耳体开甲上大，啊老花眼镜吼，排伫个胸坎，迄个胸前啦，哦，老花眼排喺胸坎嘛，阿伊总甲即个少年来讲吼，啊少年嘞，拍摄吼，阿我吼都。要甲厝内人报平安呐、啊，嘿啦，啊，因为吼、哦，我拍字就足慢的哩，啊，所以我想要甲阮厝的人吼、哦，讲我到了三个字啦，哎，哦，我到了，啊，我老人吼、哦，拍字慢呐、啊，啊，目睭个花花，不啊，怕做菜粿，啊，恁少年的拍字较紧，啊，你敢会当帮阿妈我吼、哦，拍我到了三个字就好，好不好？好不好？小人啦、啊，因小人看个，可能应该是大声啦。啊，我那迄个之前吼，佮挂耳机的啦吼。即卖阿妈佮拜托这件代志的时阵，伊无伸手去佮阿妈接过手机啊、喔。这小人来佮阿妈讲话，讲阿妈，你家己讲佮袂使，你家己佮按上出佮袂使，你按上出就可以了。啊，阿妈讲，啊我发音不标准呢。啊，我发音不标准，伊跳出来，伊拢是唔对呢。啊，你直接甲我拍，唔是较紧吗？安尼啊。1120。没啦嘛，你手机啊，揢咧就好。我教你要饲倒一粒。
1: 对。
0: 即嘛吼，迄、那个。
1: 对。
0: 这个少年啊，刷来做个代志吼，我这表弟一看都吞落去，因为伊想讲，哎呦，老人拜托你拍三句呢，你妈，你还啰嗦要创啥？刷来真正是，话拢吞落去哦。这个少年啊，伊就甲阿妈讲，阿妈，来你耳边啊，这粒。
1: 1320，不
0: 好意思。哦，就是迄个键盘标一个麦克风的小图案，你耳这粒，啊，家己点落去，好，阿妈吼手出来，好，点两摆才点着呢。好，安尼吼。
1: 好，拜拜。
0: 你即马直接讲话，你讲我到了，系直接讲话，啊，记了，啊，就讲我到了，安尼，好，阿妈就叫这少年来，嘎嘎安尼吼，等于指令啦吼，一个指令一个动作，阿妈记得，阿就讲我到了安尼，啊，真正荧幕真正跳出三个我到了呢，即马少年讲好阿妈，啊，你看这三个对唔？吼，若无唔对吼，你安尼跳出来，然后你甲记落去，伊就送出去啊。所以从头到尾吼，迄支手机啊拢无离开过阿妈的手哦。那即马讯息送出去了后。哦，阿嬷总笑得起来，会晓用啊啦！哦，即摆哦，伊个一摆哦，迄语音个试一摆哦，个播一句讲，这是我自己传的，安尼啦，啊，直接个跳出来，哦，迄、那个规对方哦，就是一边对方规排一整排的惊叹号，哦，美术工。阿嬷较变只咬的就对哦，骄傲的嘞，阿嬷只骄傲的嘞，人家去讲一摆，你看，你们都不相信我自己传的，哦，生一个懂啊，阿嬷生一个怎过瘾，你敢知影？玩起来喽，哦，所以你看，静静啊，大概不离格是花了1分钟的时间，所以少年如果来直接把手机。揢过来拍三秒就好啊！当然，少年你拍伊去紧嘛吼，三秒就结束了。但是伫这几分钟内底，既然甲阿嬷学晓，吼，以后伊那是无人知的，伊要传语音，伊要传讯息吼，语音要哪用？阿嬷家己也要去啊！伊起码得生个就欢喜啊！ 啊，所以讲伊的对话记录、伊的家人聊天内容什么什么都能一起表达任何人看。但是你看，他如果想到他以后来要出来得几个人讲话的时阵，娘娘，还是伊朋友得几个讲话的时阵，娘娘，伊是不是唔免底下为着怕伊怕鬼波怕唔掉起，怎啊分段传？即在那个气落去，爱用语音来讲出来，让人帮你，那个你的你的话就跳出来，你个个气节送出的就出来。啊，方便个要害你啊！啊，咱都。都来笑了呢，会感觉讲这不离格，咱是用甲唔用啊，对不对？老人家唔捌用过，对来讲嘛是轻松的啦，对不对？很多老人家，你当作做者，虽然咱即嘛做者老人足够用手机啊，但是嘛，迄个老人家真啊不要用手机啊。你别当讲恁到老人还要用手机，就是未想讲全世界老人拢要用手机啊，对不对？啊，你唔当恁到老人没有用手机，你讲全世界老人拢没有用手机啊，反正咱做者老人嘛要用啊，啊不要紧啦。反正大家用手机啊，拢是对袂晓用，开始练才会晓用的啦。我嘛是啊，我嘛是三 C 白痴啊。我即马阁做一功能袂晓，但是基本的这我是会晓啦，对不对？啊，咱老公现在咧讲讲，你怎能拒绝？哦，加学一项啊，以后你也感觉讲，哦，学起来咱要从啥物事啊？吼，用这个手机要从啥物事？加做里边的啦，真正就是安尼啦。所以吼，我这个朋友吼，坐伫高铁看到家里讲，哎，有时候吼，那个忙要帮。但是要帮到哪里讲讲好，哦，其实这嘛是一种的迄个学问就对了啦哈。所以来有些忙帮到这里讲讲好，这个话就点出咱人际关系当中哈上个珍贵的一个部分。有当下咱不一定要替对方把代志做好做满，慢慢的一定要替对方把所有代志拢甲做去啊，拢甲做。应该是爱引导对方发现家己的能力，同时保留彼此的尊重甲隐私啊。对啦，这不是干那这个阿妈的故事尔。对付你身躯边的朋友都是一样。哦，也拜托你做什么代志，你们全部那个做较好，甚至你当引导，啊，你当安怎做安怎做，互伊家己去做。你每做一项代志，你得给一项代志经验值啊。迄就是，迄就是即摆少年啊，讲叫做经验值啊，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讲，迄个代志吼，无一定拢爱黄人啦。啊，那迄个。像这种的，咱唔捌的，人要甲咱教，咱得虚心学习呀，好不好？好，学起来都是自己的哈。阿嬷，阿迄个 S 的娘，荧幕对话可以语音，恁会晓用袂啊？啊，我袂晓咧，阿君啊，啊那袂晓无？阮的宝德万服务，宝德万便利店遐水姑娘啊，吼，过来的啦。你会当客气无聊，阮那四姑娘啊，吼，你用阿东做咧食百货公司去吼，啊，找阮那姑娘啊开讲嘛会使。哎呀，我都未晓用这呢，阿公阿公叫我来遮伊落找恁，恁来甲我教呢。哎呀，啊，佫有一项功能恁会晓喂？哎，咱微微笑的 A P P 啊，啊，会晓喂？啊，袂晓啊。袂晓你嘛是同款啊，嗰种宝德旺便利店吼，叫遐姑娘啊，甲你下载就可以了啦。系啊，微微笑啊，系啊，咱咧咪咪啊，找公播网 A P P， 你若下载这個功能，这個、功能哦，做熟悉的就是你行到倒一页，拢会当听到阮的节目啦。啊，你来用收音机吼，有受限啦。啊，比如讲你住伫高雄啊，你若车开，嘿，开离开过高雄来到台南的时阵，哇！啊，得个桥啊，桥台南的九路的
1: 777，
0: 安尼恁才听得到，啊，过来接播个，晓啊，就是安尼啊。啊，得个啊，一个开一个开啊门，啊，你若讲啊，我即摆个来走来到嘉义啊咧，啊嘉义，你得个去调嘉义的迄个九路的，台南的九路又个是啥叫袂听呀？你得拄下调得好啊，你啊咧，三百唔正咧，啊用恁的迄个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就无这个困扰呢，机长了，你都行到倒一家拢听得到，甚至出国去外国嘛是听咱的，一节目听得到。安尼哦，系啊，我讲下载功能足好用的。哎，未晓，你叫人家教啊。我咧跑到我便利店遐姑娘底下，就便便看你要哪甲问着，安怎甲找教，恁就做恁家去，对不对？安知无？啊无你了，你咧跑到我屋做你这样。我跟介绍你介绍在嘛是可以啊，哦，好来，谢谢收视台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呢，听歌喽，听歌，听对首，哎，安排着谢玉清说，哎，那费玉清说 ，Angel 这首台语歌曲，迄个 啊，可能迄个小姑娘，毋是迄个小姑娘，佮加两句，可能迄个小姑娘。啊，这首歌若听完啦，恁要考音的当考哈。

你咧嘴食物啊，来要投，含伊紧投投的，袂晓投你就卡入来，叫小姐甲你投，非得要投一千块，咱就免运费哈。都拢剩嘴食物啊尔啦，别人拢无啊啦，哦，拢袂甲空空啊，嘿啊，所以恁若要爱食嘴食物啊，吼，即赶紧来订啊咧。晓啦，啊，都阮到迄个二十二号就结束啊。迄、那个我甲你讲吼，因为咱迄个中秋节活动吼，咱主办讲十六嘛，啊公司讲吼，搁延啦，因为伤早结束话人吼，拢还搁未付定啦。嗯，再讲啊，搁咱搁甲你约迄落嘞，约往来所的，所以爱搁约，因为太热嘞，所以无法度提早结束，唔则讲延到二十二，吼啊，所以搁约来即往来所已经拢卖完，连菜拢总卖完啦，春节去食物啊，啊，原则上我嘛是卖到二十二啦。啊，不过嘴食物这部分，若是讲春节这若阁卖完啊，若是提早无物嘛，是来提早结束啊。啊，无原则上是到二十二号结束啊。安怎无？啊，恁今仔日订个拄只，阮个客户打电话甲我秃头啦吼，甲我交代讲，恁今仔订个嘴食物拢二十二号才收会到啦，啊，无出袂去啊，拢出袂去，大家啦，收会坐会啊吼，所以恁来体谅，今仔日订个拢是二十二号收会哈。哎，今仔定二十二号收了哈，好，谢谢，感谢。好啦，啊，你迄小姑娘，咱搁个听啦，搁来个听无紧啦。啊，恁电话继续卡哈，刷卡来接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讲一句话，袂讲像人，哎，恁两只食过蛋卷嘛？哈，伊也无像蛋卷遐尔那嫩啦，伊嘛无蛋卷遐脆弱啦，但是伊嘛无甜酷酷啦，伊就安尼胖胖啦，哦啊酥酥啦，啊做好食呢。今天我嘛买食脆食物啊，迄天我迄落甲食一袋，我感觉好食甘呢讲，哦，所以嘞，起司卷买两包啊，啊，互咱当阿孙呢，当做糖仔饼食嘛好，哈、哦。啊，猪肉条加甲豆几包啊，啊买无来，所以我将即摆拢存只散包啊尔呢，卖甲拢无货啊呢。啊，做存只恁若是较少买，赶紧来抢啊呢，啊无就拢总无啊呢。我猪肉条甲几包啊。我鱿鱼条甲几包啊，啊个豆下就十包啊，啊十包看你要爱得一包吼，爱得一种，看这猪肉条、起司卷啊、鱿鱼条，看要搁爱得一项，我就去行送你安尼吼，得买十包送一包，千八块尔啦。你甲扣十包就啊个讲介绍，吼、哦、这三个扣扣的豆豆好一，迄、那个一千块，吼豆豆好一千块，诶、欸，无啦，豆豆好千八块啦，你若甲扣扣豆豆十包嘛吼，啊十包是毋是就千八块？啊千八块，我去送你一包，啊三包，说三种素材，你素材你花啥啦？看要倒一种，我就送互你啦，教互你安尼对。安怎吼？嘿啊，买十送一啊，一千八而已啦吼。啊，若要砍方块书豆嘛可以啦吼。啊你讲啊无我得直接去砍方块书吼豆啊，迄个金桔啦，啊无金桔买几包方块书买几包吼啊。猪肉条、起司卷油一条，看你们去倒山，你家客客倒着千块，我那是免运费啦，安尼知影无哈？啊，你若讲啊，我拢穿一些金桔啊呢，拄只嘛人金桔啊，十包的啊，你买十包，我送你一包两千块啊，安尼十一包哦，嘿，十一包两千块啊。啊，人这话是安那迄落亲朋好友，也是讲可能朋友啦吼，出朋友啦，也是讲迄个同事恁客客倒倒，所以推地主叫一个阿送吼，看来买十包的啦，十包送一包哈，安尼多啊两千块呢。好、哦、啊，伊个冷金桔啦吼，那是各种食法咯。金桔啦，你甲冻伫个冷冻吼，摕出来食，口感不一样哦。倒 Q 倒好食，嘿，因为就变成甜酷酷的迄、那个，甜酷酷迄种迄、那个，像迄个冰角哦，唔是，是倒 Q 倒好食。啊，所以这来冻嘞，啊，咱拄着啊，恁买两三粒吧，啊，太早早要来迄个海一下秋歌运动，海一下秋歌的来拿包哦，够好个。啊，一日拢甲你封好个哦，独立包装哦，袂让你白手哦。哎呦，安尼有只舒适哦，我呢今个水加卫生加，你唔知哦。好，来啊，老要停讲的吼，赶紧，因为我着只卖完那。卖完啦吼！恁平时啊，讲爱食倒一项，去食咩爱食倒一项来搞定，我是无会晓卖恁哦。我拢年节才有传来卖啦。好，因为每一个人食食的爱食的物件无相像，所以互恁加多一点选择。啊，若无再去食咩平时啊，你要搞阿卖是我那无会的啦吼。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新朋友讲我袂晓倒。不要倒不要紧，你把电话卡来，助理在旁边，他就给你倒到很舒适的，来看吧看看，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岁。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啦，嘿啦，就279给看两遍哈，来看吧看看，279279，来，啊，如果是那个有要听歌要点歌的，今天拜六吼，卡礼拜，来，阿君要来给咱接听哈，来看吧看看，2792790800279279。好啦，今仔日就闹时间就甲恁唱啦。来，咱若乡亲那边要听歌要点歌，来啊，是讲甲恁提供产品的电话，看嘛看看，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来我接就好，来接我，来。
1: 喂，
0: 谢谢。
1: 嘿，安那，嘿。老早，
0: 老早，
1: 我五岁来分不掉一家有两家族，啊，一家掉五千。
0: 哦，安尼哦，五千哦，哇，搞的，表现越来越好嘞，哈，恭喜、啊、恭喜哈，哎、欸。
1: 嗯，我要甲你讲一条歌。
0: 来讲。
1: 漂诶，漂泊是浓诶，男儿的什么心情？
0: 漂泊是男儿的心情哦。
1: 啊。是感谢。
0: 哇塞！漂漂本是男子的心情的款啦。
1: 哦，对啦。
0: 嗯，好，我叫我找看麦。
1: 嗯，好，谢、
0: OK, 好，好、嗯、，OK， 好，拜拜。喂，你好，阿君，你好。喂，我挂落去啊哈。喂，你好。
2: 你有线路盲线中。
0: 哇，线路都盲线中嘞。喂，你好，来秋燕。 喂，秀燕，
2: 阿君好，
0: 是，
2: 你好，
0: 你好，
2: 足介意听你的节目呢，
0: 谢谢你。
2: 你的小那个小故事啊，真的很有励志，听起来真的感觉很励志，
0: 感觉心情还不错。
2: 对对对，我把破树，我深坑。
0: 来看，我知你这秀燕哈，来秀燕，安娜，你要听歌。
2: 你倒是在哟。
0: 你倒出歌啊，来。
2: 我点歌。
0: 来你讲。
2: 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啊、哦！
2: 对，
0: 哦、我找
2: 的。大陆歌你敢有在播？
0: 无，大陆歌无在播。
2: 不是哦。
0: 对。
2: 我安那就不然就夜间部同学。
0: 夜间部同学哦。
2: 对。
0: 这上新闻啊。
2: 那个郭婷婷吧。
0: 好、哦，我来找看有这首歌无。
2: 今老公啦，安尼。
0: 哦好，安尼我找看卖哦哈。
2: 啊，谢谢你哦，
0: 谢谢你，
2: 天理兴旺。
0: 感谢你哦哈、
2: 啊，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喂，你好。来啊，秀啊，来，来，凤美，凤美，我拨落去啊。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小姐，我甲恁买烟钱啊，已经收到啊。我要点一条歌。
0: 你讲来，你讲。
3: 恁阿君爱了吧？那个僵尸那种诶。请你记得我的好。
0: 请你记得我的好。我下集啊。
3: 好，谢谢。
0: 你什么名啊？
3: 点收到了，我吴金妮。
0: 吴金妮哦。
3: 嘿。
0: 名真好听嘞哈。
3: 我买两次呢，买两次。
0: 哦，安尼啊。谢谢金妮啊。OK。好，拜拜，拜拜。
3: OK， 拜拜。
0: 谢谢，拜拜。喂，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点歌。
0: 你讲来。
4: 浪人情歌，
0: 浪人情歌，啊，你什么名啊？大队，
4: 我大李伦，
0: 李伦，来，来，
4: 我记住了，
0: 你什么名啊？
4: 我雷华，
0: 雷华，好，安尼给你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恁若上山，拜托恁的收音机来关，先关收音机，再来敲电话的。啊，唔通先卡电话、卡通、机机叫，才准备去关心机，因为会记着啦，吼啊，所以讲我恁记着是无要紧，咱听从戴耳机咧听，才会记着是会卡伊摆咧呢。来，国雄哥，好啊，咋咧？
5: 你的行李囝咧，恁遐侪人，恁这代你上啊，都行李，
0: 一
5: 大汉、大人、细汉囝咧，拢互你装着，拢包袂离啊。
0: 你讲大小通知哦？
5: 我那这一阵都自助餐咧，台中遐人讲，恁遐这个做行李的，迄大人囝仔拢讲有诶，行李囝歹势咧，迄若去互黏着，拢包袂离啊。
0: 应该讲我好斗阵啦，啥物行李囝歹势啦？
5: 我那这退休啊，
0: 人我都是唱，刚为想一首歹斗阵歌，人我得好斗阵啊，男女老少拢通知。
5: 两排广州开啊，你一日拍几多排几排啦？哦，兄弟，个个做啊，啊，唔是个食个好食，个拍啊，你人也是人好斗阵着。
0: 对啦，信用爱好啦，哈。
5: 我你讲吼，你即马诈骗集团啊济吼，阿婆啊，我生阿伯啊，那未晓你就不要再改过吹，免学啊啦。我你讲，有人讲我捌改一年，一老啊哈，我食我困，你等，那只要望海啊望海就好，唔免学啊济，去用几用便宜，那是我意见啦。啊你讲。这傻人机也要看电话，接电话就好啊，唔
0: 得见。哇嘞哦，啊这用便宜哦。
5: 有人我把改言讲，老我这说，你手机啊吼，种诶钱个花费又个多，有人钱个开支啊，个不方便，你就去给他弄破。我恁大姐，我大台细台，我要甲放出大声吼，喊去听我爽嘞。
0: 哇嘞
5: 哦，手机啊吼，说这声你啊，听了说说说也未听未也未起样啊。
0: 哇嘞哦，哎呀，那 OK 啊。你今日听啥？你今日听啥？
5: 你七条歌，日本歌好听未？
0: 日本歌呢？可以啊，好。
5: 你的主持人吼，有阵时一般接人客电话啊，莫高高山山咧，就会话隔壁台吼，口齿人唔接电话，讲话讲唔对，也是放个歌歹听，人要反应拢从头到尾几十年都
0: 无。安尼哦，拢无爱听上个电话哦。
5: 对啊，听电话啊。家己一讲。
0: 没啦，伫我这盘节目未出现这个问题啦，我偏要做你的啦，哈，OK 哈，谢谢，来接头，拜拜，喂，你好，你好，
6: 你好，我要点歌，
0: 你讲啊，来，
6: 我是点卡塔车，
0: 卡塔车，脚踏车，我下一个哈，
6: 谢谢，
0: 安怎请好，
6: 大理陈小姐，
0: 陈小姐哈，好，安尼给你安排哈，
6: 好，谢谢，
0: 好，大家听哦哈，来。
7: 大寮王先生。
8: 喂。
7: 哎，来，王大哥你好。
8: 王鼎哥。
7: 鼎哥哦，好，你讲来什么歌？
8: 鲁冰花。
7: 鲁冰花。
8: 鲁冰花。
7: 鲁冰花，嗯。
8: 哎。
7: 好好。这是秀霞好听，好，安尼我甲你安排哈。啊，不过今仔伊可能袂对哦，恁来逐工收听我节目，恁要点的歌，我来甲恁摆出来，知影无？哈。
8: 嗯。
7: 好，谢谢你，好，甲你点嘛哈，谢谢。来，阿秀啊，来，你要听啥？
9: 阿文，
7: 你讲来。
9: 我要点个福州白啊。
7: 福州白啊！哎呦，甲恁讲叫恁就山心机爱乖啦。
9: 好。
7: 阿秀吼，来，我讲你咧，恁这拢老鸟啊，啊，毋是讲拄啊头第一排卡去，恁拢知影迄个规矩啊，卡去换同款的错答。
9: 啊，中国有无？
7: 同款啦，你暗起来，我煞毋知伊啦，小块会回数啦，好啦，知影无？好，拜拜哈。华军拜托一下吼，因为一半通，恁安尼一通就已经受不了啊，两三个礼拜拢这个情形，人健康真正有咧期盼伊哦，心关心机。即摆咧听阮节目诶，我欢迎恁上线，我非常诶欢迎。但是会记得我只用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我尽甲恁提醒：先关心手机，则摕恁到电话，也摕恁手机啊，来敲我诶0800279279接通，咱就直接对话啊。啊，无你搁吹心机，但变要创啊？我家己要听我声音嘛，听你嘿，你根本就听袂到，敢好？我讲啊，我安尼我会当听到我家声，听你嘿啦，迄个叽叽叫是要听到你家己声啦，啊，佫听袂到你，佫叽着别人耳孔，啊，安尼你听有吼？哟，哎，来，我口头禅啊，你的嘿啊，真正好呀，来，嘿个哦，先关收音机哦，再来摕你的手机啊，恁到电话卡阿君的专线0800279。279嘿，那个个还这扯开来，得给我阿哩，我甲你嘿，我来讲。
8: 嗯，
7: 阿等又等，来请有长，哎，有长你好啊。
8: 哎，你好，
7: 你好。
8: 那个，京东宝德旺几号？
7: 宝德旺哦，来，咱助理也甲回答一下，三线啊。喂，你好，你好，我君，我拨落去啊。喂，你好，我君。
10: 喂，
7: 你好，
10: 阿姐。
7: 哦，牛奶。
10: 嘿啊，我
7: 你今天没有去开灵车啊？
10: 有啦，
7: 你有开灵车哦？嘿，
10: 有啊，我今仔开灵车，要提产品啦。
7: 好啊嘞哦。
10: 哎呀，你也知啊，你有甲总见过哦？
7: 假讲诶，我咧巴肚内面疼呢。
10: 你咪好惊哦！我等下我顺车看卖啊。
7: 哟，你搁要去替人提产品啊？
10: 对啊对啊。
7: 安尼啦，嘉禾阳请啦。你好人好事代表啊，你也当算你的哇？
10: 我干嘛开我灵车的？我不爱讲讲。
7: 是哦，给不用的哦。
10: 哎呀，给不用的，给做了好多，做了卖，叫不讲不讲，我不
7: 讲卖讲。啊，你今日听乖呀？
10: 乖，你讲我不爱点歌，不爱点冰箱，很轻啊，真真爱啦。
7: 真的哦，哦，
10: 真真爱啦。
7: 你要听真真爱哦。
10: 系啦，啊，教你啊，无你今日嘛拜了嘛，跳一条。
7: 好啦 ，OK 的啦。
10: 好，
7: 好，拜拜，
10: 拜拜，拜拜，
7: 有长。
8: 嘿，
7: 姚昌，
8: 嘿，
7: 啊哪里？
8: 槟榔宝德旺几号？
7: 啊，你无甲讲伊啊？有无？
8: 我哈。
7: 啊，你等一下，我电话起来，可能拄只许登去啊，来先二线起来，是二线嘿。喂，你好，你好。
11: 阿君啊，
7: 喂，一个。
11: 王来哥哥无？
7: 无啊。
11: 无啊。无
7: 啊。
11: 我帮你加一个肝油啊。
7: 好乖啊，伊好好啊，你等我啦。我吃过，你敢咧分比啊？来四川，甲食袂买了，买乖啊，甲食袂吼。来，一个0800279279的，你好，我君来者，你好。
12: 君嘞，
7: 喂，一个。
12: 我草莓啊。
7: 草莓啊，啊草莓，你怎么那么久没有来啊？
12: 我都无用甲你买东西。
7: 啊，你无用甲我买东西。
12: 无啦，你讲过啊，我你线下买东西，
7: 哦安尼哦，
12: 你
7: 唔
12: 知啊，
7: 谢谢啊，
12: 会使甲你点一条歌无？
7: 当然嘛会使，你讲啊，
12: 我要点一下迄个张秀清的春花望露水，
7: 春花望露水这首歌，
12: 加下一个，
7: 这首歌好听呢。
12: 哎呀，
7: 啊你什么
12: 点哦？
7: 你草莓，草莓哈，好 ，OK， 安尼我来，
12: 我的 我绰号草莓。
7: 哦，草莓，我写草莓就好啊哈。好，
12: 对啊
7: ，OK 的，嗯，没问题的。
12: 今
7: 日恁
12: 大家听哈。
7: 好 ，OK， 谢谢。
12: 谢谢。
7: 好，拜拜。喂，你好，我拨来，我来啊。
13: 安怎？
7: 来啦，你要听啥啦？
13: 我都要听你不爱播的歌啦。
7: 你点的歌倒一首，我要甲你播。
13: 家乡变故乡，
7: 我跟你野草也是花嘞。家乡变故乡，
13: 嘿啊，家乡变故乡，
7: 没有啦，伊落阿拉瓜，我只本地的管得足少少
13: 啦。嘿，不是阿拉拉瓜啦，
7: 啊无，拄只毋是一个听众讲阿拉瓜吗？
13: 嘿，毋是啦，
7: 啊无，什么瓜？
13: 嘿，咱台湾瓜啦。
7: 恁拢是走去地听的啦。
13: 我都就爱听这条的啊，
7: 无啦，我今已经给你搜寻啊，无啦，恁伫倒一个节目听的啦，
13: 袂记的咯，
7: 啊袂记的咯，八点档的呢，啊八点档的新歌若出来，阮这嘛无一定有，因为片还袂寄来嘞，哈。
13: 哟，啊无你甲我报一条迄落啦，
7: 啥？
13: 又见炊烟呐、啊！
7: 又见炊烟！哎呦，你一路、哦、幻想啊、哦！
13: 啊，
7: 你幻想啊呢？你的点白种歌来听呢？
13: 哎呀、啊！
7: 哦，无我想讲你较点
13: 的迄首。我是说闲话的呢、
7: 哦。最好是啊！啊，那你对
13: 我袂歹。你当作我拢戆戆哦。
7: 嗯，啊，你唔食不是了，啥物咧？蒙昧爱啦！啥物咧比比啊头之乱呐、啊，吼、哦！较点咪几首哦，即摆讲多闲话哦，好来咧。
13: 哦，你甲记甲清楚哦。
7: 加讲诶，OK， 来。
13: 你甲记甲清楚哦、啊，我是你的老主角呢。
7: 我知啦，那无老主角吼，我就甲你糊落去啊啦。
13: 我甲你食断机诶
7: 咧。你无老主角吼，像你安尼，特不时拢甲点咪几首歌吼，我再就甲你糊落去啊啦。
13: 你就甲我好看卖，
7: 嗯，我是也唔敢甲你好，我喷我好水小喷都假啦，但不是拢去几首歌，
13: 几首歌
7: 怎么轮拢听袂先？你若想要安尼轮那种歌，你规心吼用录音机甲录起来。
13: 我甲你讲，
7: 啊，安尼随时你要听拢有啊。
13: 我爱听的歌真济。
7: 哦，安尼好，安尼以后人通甲我背，拢甲我念几首啊哈。好，
13: 又见秋烟。Okay
7: 又见炊烟呐，给你写起来，秋烟秋烈黑啦。好啦，我给你写起来哈，好，拜拜。
13: 谢谢啦，
7: 谢谢，
13: 谢谢。
7: 好，来文和，
14: 喂，
7: 来文和哥啊，搞炸啦。
14: 我点是阿坤哦，
7: 你讲来。
14: 我这点是条伊个做红龙国的温暖的山色。
7: 我写温暖的山色哦。
14: 啊，
7: 好，
14: 阿、啊、伯，
7: 好，我写嘿。好，安尼你住东山哦 ，OK，、欸、好，我给你写开啊哈，好，
14: 我都在说说啊，
7: 好，安尼给你问哈，谢谢，喂，你好，我君，我拨来，你好，哎呀，歹势吼，哎，虽然是点歌吼，但是吼，线嘛是要小意呢，真的呢，所以恁吼啊，敲电话较有耐心的，啊，那接通忙去撮撮，因为吼啊，阮的电话不是敢那你咧敲呢。哎、欸，有人告白，有包告人吼，迄看啊，侪听众咧听啊，大家拢咧卡啊，所以这阵看啥物人个手的速度紧卡入来，迄看我拢无关系，唔是我不该接，好啊，所以你也卡袂入来，唔通啊气喘喘啊卡入来，得个哭哭咧，唔通安尼啊，嘿，喂，你好，秋燕，来秋燕，咱秋燕呢？
15: 阿
7: 君，安那啦？
15: 哎、
7: 欸，
15: 迄、
7: 那
15: 个家乡变故乡调理
7: 遐
15: 有崩溃啦。
7: 哎呦，调理就调理啦，无你阁叫调理无啦，忙来我接点啦啦，哦，哦我只个拄只个甲恁讲无啊嘛。
15: 哦，
7: 哎、啊，哦，谢谢哈，好，谢谢。因为我拄只有用我电脑搜寻啊，真正无法度叫这个叫出这个歌，啊，伊唔知去对扭出来，互恁听的啦。啊，我都袂晓用迄落物件啦，哦，嘿啦。啊，所以讲恁若感觉讲第一代一节目都捌听过好听，恁就阁赶快第一节目叫主持人阁甲你报，伊遐有迄个。伊遐得有可能有迄个软体会当下载，啊，啥那我唔知，我来三七白痴，我不要用迄个物件啦。啊，所以你忙，你做一个啥物听的，啥物歌就要来我这点啦，当然会使啦。啊，但是无得无啊，啊无得，唔好搁坚持啊，好唔好哈？好啦，谢谢。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
16: 阿君你好。
7: 哎，你好。
16: 感谢啊。
7: 嘿，你好。
16: 你好，点条可怜的人好不好？
7: 这可怜吗？
16: 哎呀。
7: 可怜的人。
0: 啊，你倒一位啊？
16: 我苗栗。
0: 哦，苗栗。来，你李先生啊。
16: 嘿
0: 啊，你有足可怜的啦，啊，无听这个歌是要冲哪位啦？
16: 无啊，回忆少年去当初那流行的歌。安
0: 尼哩，好啦，我给给你安排啊，谢谢。春花，春花儿。
17: 喂，
0: 春花儿，来，你要听啥？哎呀，
17: 我要听歌啦。
0: 啊，无咧，
17: 请你问一个问题。
0: 哦，你讲来。
17: 我要问你讲哦。
0: 嘿。
17: 痛风要吃什么？
0: 痛风哦。
17: 嗯。
0: 痛风要吃什么？
17: 对，
0: 那个给抄下来，我问文心老师，我来等一下哈，这个五山陈春花给抄下来，电话抄下来啊，给文心老师，给文心老师给回答。喂，你好，来，来咱这个台中哦，
18: 秀娇，
0: 秀娇啊，好，秀娇你好啊，
18: 哦，好几个礼拜都无听到你，你唱歌呢？
0: 我都这么闲的，
18: 我知你这么闲的呀，
0: 哎呀。
18: 大家
0: 嘛拢知影，拢我做无用诶，所以有啊嘛，不过我嘛拢有甲恁唱咧。
18: 有啊，我拢有听。
0: 是啊，无都唱几落就对，但是我嘛甲恁唱一两首芳芳诶咧，你蛮乖咧
18: 咧。你哦，真好讲话呢。
0: 倒下咧。
18: 哦，真钦佩你。
0: 倒下咧。
18: 哦，这个讲话。
0: 嘿，迄拢
18: 恁。讲话过谈笑。
0: 迄拢恁教我教诶咧。
18: 哪有？
0: 有啊。哦，我大家啊，恁若电话卡入来，我来
18: 应付。说实在的，你很聪明嘞。
0: 拢爱应付恁家人久的，介我讲也无嘞，啊，不是恁教我教的无啥呐，恁肯成的嘿。
18: 诶，当公仔，你嘛拢会跟人去打比赛吼？
0: 我本身就做打比赛啊。我本身就做爱跟人话，我讲跟人讲话哈。
18: 嗯。
0: 就是一种交流。啊，你从对方的口中有时候会听到你不懂的事情，
18: 对对对对，
0: 懂吗？哎，
18: 对。
0: 啊，所以我本身我就做爱拉比赛呀哈。
18: 所以讲听你的收音机哈，我听你讲话话哦，学到很多知识嘞。
0: 啊，我拢是别人阿二诶，所以我讲唔通家己哈，迄落关门做皇帝，迄落你爱看人你爱讲诶。虽然讲我有当时我也高苦，但是你若讲大家开讲，我拢不要紧嘿。
18: 对对对，
0: 好来，啊，你要听啥？
18: 点一首，
0: 嗯。
18: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哦，这首歌好听呢。爱江山更爱美人，呵 ，OK，
18: 更爱阿君，
0: 谢谢。
18: 好，
0: 我爱你们哦，哈，谢谢你啊，谢谢。喂，你好啊，坤奶姐，你好。
19: 线路忙线中，
0: 忙线中啊，喂，你好，你好。
19: 线路忙线中，
0: 金辉啊，金辉啊，拍死嘞！我知你卡过来，通啊，拢拨落去嘞，搁卡，嗯。喂，你好啊，坤奶姐，你好。
20: 坤你好。
0: 你好。
20: 我这么接着往来说，伊要香肠，那也无寄来。
0: 啥货？
20: 香肠啦。
0: 香肠哦。
20: 嘿啊。
0: 啊不，香你往来说是要几盎咯？
20: 无啦，我这么意思是讲按摩前拍照上低卡。
0: 对对对。
20: 啊，我都两斤的香肠，三澳的那个
0: 红烧
20: 啊。啊，上红烧来呢。
0: 啊，盐城那盐城无对哦。
20: 无，伊讲要含盐城。往最顶冻掉无
0: 啊！安尼哦，安尼拍摄，马上，该不爱该去报价，马上处理，好不好？哈！
20: 啊，处理有够上低卡无？
0: 你爱讲讲咧，人这一直阵买也够上得低卡，恁处理啊？你上，迄个你上，我甲你讲，你的事情哦，处理哈，哼，来，迄个甲老主持，来，金辉你好，金辉耶。
21: 哎，那个我想点歌可以吗？
0: 可以啊，你说啊。
21: 哎，我想点给你看，你会不会唱那个孙秀珍的《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
0: 什么回啊？
21: 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
0: 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
21: 对对对。
0: 我比较秋季秀嘞。
21: 三个七，
0: 哎，两条啊！我用白的哈，我用白的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喂，你好，我困来姐，你好。
22: 你好，
0: 哎，你好。
22: 我跟你讲，迄家乡变故乡，那拢是迄手机哈，迄大陆歌啦。
0: 对啦。哎呀，进讲后，迄个 AI 啦，啊，所以拢伫 AI 听，讲要来我这点呐。你
22: 讲，伊迄算讲网络怎啊弄？迄条歌有影种？真的很
0: 好。什么网路哈，网路就是安尼，伊那拄啊，你咧消一站，什么货，就是一直拢一窝蜂啊啦，
7: 嘿啦，
22: 嘿，迄条歌真正是袂歹，不过是大陆歌。
7: 嘿嘿嘿，但
22: 真正是。啊，拄仔坐要甲伊点讲什么男性，迄是男性本质飘飘的心情，大概是这一条。
7: 应该是啦。哦，对啊，迄个男性，男子本是飘飘的心情啦。
22: 男子啊，男性。
7: 男子哦，啊，无要紧，你我，
22: 系啊，系我点一个伤心的精灵桥。
7: 伤心的，现在我写者哦。伊
22: 个歌都好听
7: 啊。伤心的精灵桥。啊，你得几位？
22: 算中国的啊。
7: 啊，你得几位？嘿。
22: 我啊，你拢甲减，准备我甲你买两组的。哦，伊子啊，你甲寄对宜兰，我宜兰搬来桃园啦。啊，你甲寄对啊，迄伤脑筋来，天天甲讲。我讲阿伯啊，好个在伊个外母个拄啊送对啊去吼，啊伊才寄外母，外母拄啊住伫龙潭家，阮住喺平镇家，啊你人才甲送。
7: 来这啊，我来讲吼，你已经搬出去啊？
22: 啊，恁近日都有寄寄地哇？啊，你
7: 啊你即马啊你即马以后就是拢要寄宜兰啊？
22: 无啦，依然三点，你要三处啊，所以我顶工就是唔敢甲你叫，我叫王来书，我都无甲你叫。
7: 我甲你讲，你卡，你甲我卡，讲你即马搬伫对，阮就甲你诶住址就改过来啊。
22: 啊，唔过上次我甲你叫，我嘛是甲你叫的哦。你电，啊，你就是甲寄来遮，啊，等下拜你甲。
7: 因为这住址是你拢伫客户遐，所以你也甲我讲，我叫甲你改过来。哦、啊，
22: 你也拜依然就甲刷掉啦，系啊。
7: 你等一下。电话刚起来，
1: 一线，
7: 宜兰的主机无啊？伊即摆可能改伫桃园的主机，以后拢上遐嘿。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Hello， 嘿，你好。
2: 你好。我即届有买四包烟钱啊，两个往来说，结果你无加迪卡。
7: 无加迪卡。
2: 嘿啊。
7: 无加迪卡。
2: 金乌。
7: 无。金乌。因为你四斤往来，你四斤的往来，四斤的烟钱就已经上100块啊。
2: 哦。
7: 所以无迄个讲到两个往来所去到超过1800，搁送底卡无，这个二折一，人我伫节目当中有甲恁讲清楚啊。
2: 哦，是四斤安尼
7: 无的呢。你若要四斤到两个到往来所，就是满2000啊，吼，满2000啊，我就是送你底卡。啊，你若讲，你若是要迄、那个四斤烟肠，我优惠100块的，你就袂使去送迪卡，是这样子。
2: 哦，安尼啊，啊，所以我是四包烟肠，啊，两包用来说
7: 都。对，这会假呢啊，对，这会假呢啊，但是对2360啊，这会假呢啊，但是会甲你收100块呢，哈，啊，但是无迪卡。
2: 哦，安尼哦。
7: 好，就是这样哈，哎，
2: 这样子，哎，
7: 谢谢，来去头，好，拜拜。好，来，首先听节目，比比小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来，阿你要来给安排着歌曲啊哈。恁今仔日哪点要听的歌，拢是拜一我才有给恁播啊，所以恁来逐工收听我的节目哈。喂，你好啊，姑娘姐你好。
3: 喂，嘿，叫起来啦，电话啊，
7: 拍谁啦？讲话啦！
3: 哦，我什么人你唔知哦？
7: 你刘太太啦！讲话啊！
3: 我这老伙啊，你哪安尼啊？
7: 我老啊，老母老去人比你较老的啦。
3: 我七十外，那唔免老伙
7: 啊。啊，老我改讲老母老去人比较老的啦，你七十岁小朋友呢？你敢知啊？另外，这么80几岁，妈妈是呢，你咧独幼之言的呢？
3: 哦，
7: 来啦，讲啦，你要听啥啦？
3: 点歌啦，看你什么歌，你给我用啊。等下讲恁党的歌，等下。
7: 我知你要听什么歌，什么我给你用呢？我哪有什么，我哪有什么本事给你用呢？
3: 无，你点点恁党的歌，我。
7: 阮党的单位迄首，一首一个苏文雄演的啦，你忙个点嘛啦？
3: 啊，无男子汉嘛好呢？
7: 男子汉好啦。哎呀，房拢早已甲阮党诶讲，恁我拢定最爱播伊诶歌，迄个拢恁点诶，啥物我最爱播伊诶歌咧。
3: 我这久无点嘛咧，怕未通。
7: 啊，都拢恁点诶，唔咩？
3: 无，我这久无点。
7: 你忙去点嘛啦，因为吼，我恁拢未了解阮党诶个性，阮党其实介小明星咧。
3: 安尼。
7: 嘿啊。啊！伊家己，伊总定听，伊家己也听着。伊歌啊，也办公哦。啊，定总听着，一当来咧唱歌。你甲讲啊，伊会歹势啦。伊其实足小明星的，你敢知影？
3: 袂啦，伊声足细呐，敢知影？足细呐，伊声。
7: 当然啦，哥，你的声音足细呐，也够有意思。 那有做西奶？
1: 啊无，别笑的嘛，袂用遐西奶啊。
7: 也是对恁讲话西奶，对我讲话也袂啊，因为老师足歹的呢。是啊，因为老师伊总是对我足歹的，我也要惊死的，你知？哎呀、啊，啊是对西奶呢，所以我讲恁讲伊西奶，我无感觉啊。好啦，我给你安排啊。谢谢。
1: 爱你哦
7: 。好，拜拜。喂，你好，我阿君你好。
4: 你好。阿君你好。
7: 你好。
4: 我台中啊，我有订迄烤肉，烤肉组已经收到啊。啊，我烟肠当时也收到哈。
7: 烟肠是哪年啊？吼，你什么时阵订的呀？
4: 我是迄9月7号订。烤肉煮收到啊，烟钱唔涨，我个看好啊，看登记
7: 啊，我跟你讲啊，无吼，你卡电话问咱的助理呢？
4: 问助理几号哈？
7: 你个卡了0800006777迄支问呢？
4: 0800006777啦。
7: 嗯，应该因有记录啊，我才看到电话。
4: 啊，0800006777就对了。
7: 0800006777哈。
4: 好，
7: 谢谢阿姐，好，来接头，拜拜，好。喂，你好，我关来姐，你好，我挂了，对，不起。阿丽好啊啦，收起来啊啦。啊、哦！你哭家都无时间来唱歌啦，剩三分钟哦，真啊假？啊！你外进广告呢？无我会红丝头路嘞，好来进广告。啊！你恁的歌我拢，六点的我后礼拜会甲恁播。哦，啊那唱的，后礼拜啊唱啊哈，发现哈。好来，迄、那个阿公要来进广告啊啦。啊，恁的迄、那个。S 那年方块酥那真好吃啦！阮的食，阮去食物啊嘛是拢食信用的，无好食袂顶饱的哈。来，
5: 有一条。我食过鱿鱼丝好食嘞。
7: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5: 哦，无简单，订一道鱿鱼丝真正好食。嗯。别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7: 订烤烤吼，订烤烤袂哈。
5: 袂。
7: 鱿鱼丝是咪粗的？
5: 对。
7: 哦，啊，然后袂像咱包含订烤烤对不对？
5: 对袂。
7: 啊哥，食开就是的安尼了对。
5: 对，软，这一寡阿公阿妈哦，别食拢无问题。
7: 别食无问题哈。
5: 真正好，真正订，我袂食过，我冇食歹食。
7: 哎呐。
5: 叫了订个就看卖，哦，真正袂歹。
7: 所以讲，这回食到真正有赞哦，气味真正赞哦。
5: 嗯，
7: 吼，迄内底迄个滋味是有层次，做老咸哦。
1: 咸香哦，
7: 有土豆的香味，有麻的香味，有咸啊两年香味，那咸香啊咸香哦。嘿，
1: 做只。
7: 迄个未甜，就爱咸香咸香啦，
1: 吼。做出来。
7: 哦，啊，所以讲有鸡蛋哦。
1: 有鸡蛋。
7: 1000块开了有鸡蛋哦。
1: 对。
7: 哦，安尼送朋友食哈。好，安尼好啊。真正是俗。
23: 来，
7: 嗯，
23: 啊你吃嘛吃好，
7: 啊你得个吃吼，咱的拿好做爽快的啦，平个冷冻吼，吃起来个另外一种口感呐。
23: 到宜兰我拢知
7: 啊，啊是不是吃起来安尼 QQ， 啊个
23: 对，
7: 个袂伤甜啦，重点是袂伤甜啦，啊是咪足卫生，
23: 对，
7: 每一条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
23: 嘿，
7: 足清气款的啦，哟，赞啦！甲你讲金桔啦，伫这时阵啊，食金桔啦，袂上好个呀。哦，人讲秋燥，你啦，我打吼，很困难的，我也蛮感觉。啊，所以你平常时你甘食金桔，补食金桔来解好，啊，来海秋哥来补金桔来无解赞。那明仔讲啊，咱透早买海一个秋哥，啊个也袂使食秋巴，啊个海一个秋哥总共咱血糖伤低吼，拢无食咪血糖伤低，迄分离会死翘翘呢。迄话真正啦，讲哦，拄啊好你海秋哥所在无人经过，迄分离看啥物解救。你若咧人讲哦，像迄体血糖伤低，你也无法度食药啊，就是食甜的对。食甜的救命。啊，所以讲你今个炸嘞规粒啊，放喺身躯边哩，海秋哥蒙甲包吼，双下润喉啦啊，啊个维生素 C 吼，拢足丰富的，足好食物件。吼啊，若像咱的这个方块酥，后加嘛两年的芳葵，啊后这个摩尔个芝麻芳葵，所以有层次感的，食点咸芳咸芳个赞。吼啊，像咱的鸡肉松起司卷，迄个用啊咸甜芳，吼，同款拢是这个口感，拢足赞的口感就对啦。迄做脆食物啊，配一下茶嘞，配一下咖啡嘞，拢足好个哈。啊，迄个啥？猪肉条，哦，猪肉条像这拢一条，甲你烘哦好，也袂剥手。我有当时也伫遐做水，伫遐买手机啊，对不对吼？啊，就安尼食一条，安尼食一条，想讲切脆的，使恁爸啊。有当时哦，既然食半包较低呢，一刷嘴呢，拢一条过一条安尼。哦，真正好食，阮的猪肉条，软是无就是的啦。啊，阮的鱿鱼吼，鱿鱼条嘛是软是无就是的。阮的鱿鱼是淡的哈，是淡的哈。
0: 哦，软心木酒是的，啊，要食七桃啊，要淡散一下，要配食酒红解好啊。啊，金桔啦，吼，啊个这三行、这五行，你甲投到1000块，都免运费啊。啊，恁知无哈？好来，啊，咱剩下去食物啊。咱先去到边，若袂晓投，你得甲敲电话来问，啊，无台投拢可以。金桔200，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拢同款800块，吼、哦，来，扣扣到到的。我一千块就免运费啊哈！好，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再见，拜拜。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2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4: 耶，阿嬷100分，
2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去到跟来咪的林香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未来跟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主动来关心。
1: 我是雪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在几年前吼，几年前呢，大家如果谈到尤其吼节假日的时阵哦，出外旅游，大家谈到的哦，台湾有一个景点哦，拢是真侪人吼，很多人哦，假日都会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剑湖山呐、啊，有没有？
1: 你
0: 剑湖山，你不是说学校？哎、欸，别人学校毕业旅行，我去剑湖山。
1: 剑湖山，
0: 剑、
1: 哦、
0: 湖山，对不对？很有名啊。剑湖山，
1: 年轻人喜欢去啊。毕业旅行啊，是说学校的、
0: 啊、哦，学校啦。
1: 剑湖山哦，
0: 剑湖山，
1: 我带他去剑湖山，我知道、嗯。
0: 对，也可能是就是咱台湾人的童年回忆呢。剑湖山世界，好、哦，过去在这个观光游乐哈，咱讲啊，你国内旅游来讲，它一定是榜上有名。嗯。但是最近有人又去剑湖山、嗯、竟然发现、嗯、很惨、哦、
1: 怎么惨
0: 他说假日呢、哦、虽然是自己去竟然没什么游客呢、哦哦哦啊、有一部分的设施和商店都直接关门、哎、就关门、嗯嗯、不知道歇业还是休息、嗯、不知道、哦嗯嗯啊，园区呢，整个剑湖山的园区呢，空荡荡的、嗯嗯、所以呢，这个po文的人一共哦，那真的是哦，他看得不禁傻眼，很担心这一座老牌的乐园是不是快要撑不下去了、嗯、哦，员工还比游客多哈，你、哦、说啊，怎么会这样哈、哦？竟然空荡荡，剑湖山不是很有名吗？哈、哦，啊，工作人员比游客搁较多，啊，有真侪设施，甲真侪店面拢没有使用哦，就店面没有、嗯、哦，没有开店啊，有一些设施可能就停止使用、嗯哦、所以他忍不住心酸感叹、哦嗯、如果缺少游客的话，那难道这一座童年回忆的剑湖山、哦、要走入回忆了吗？走入历史。啊，这个人伊的破文字出来了，有足侪人的哈议论纷纷呐哈啊，有足侪人讲啊，他的确哈哦，这个近期呐，我去过这个剑湖山的朋友拢讲，这真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伊、嗯、讲其实前年有人讲前年暑假去的时阵，都是这个情况啊哈、嗯，而且是暑假哦哈哦，伊讲也要升三米拢会当快速通行哈、嗯，整个乐园基本哈都被他们啊伊讲。啊，因为是补习班整个都被他们补习班包了啊，那平常日很轻易就能够包场，假日嘛无什么人潮哈，剩下游乐设施也几乎都不用排队啊。但是呢，这个体验是很好了，不用排队，被剩下都剩啊呢。但是呢，感觉有真的是冷清，哈、哦，冷清。有以前的369啦，以前的剑湖山啦、六福村啦、九族文化村，现在都没落了，哈、哦。所以不是跟他剑湖山六福村，他还有什么369就不知道呢哈，369啊，九族文化村哈，这个过去都是观光的这个知名景点哈啊，所以有人的点出工，为什么在啊观光景点呢现在会没落哈啊，主要的是讲园区可能缺乏创新啊，又没有新的活动啊，真的很难把游客吸过去哈，就这样哈，没有创新嘛，没有。什么改变就这样、嗯、哦，新马人哦啊，尤其是讲有很多新的啊，什么不断的出来哦哦啊，或者是说、嗯、嘿哦，有人去外国看者啊，啊是讲伫国内只要伫城市内底都、城市内底都足侪活动、足侪设施哦，愈来愈方便哦，所以大概就不会说、嗯、啊，再跑那么远哦，转港机了
1: 哦。应该是说玩这些乐园的人，这一群人
0: 长大了
1: 然后、嗯嗯、然后他们长大，他们成家立业之后。他们有经济能力，他们可能就选择哈，往国外去跑啊，嗯，啊你往国外去跑、啊，你会比较嘛？嗯、就其实剑湖山啊，是讲义大世界啊，是讲所谓的六福村。哦，一些乐园其实就是台湾国旅的整体的缩影啊，其实就这样，我们把它放大到国旅就差不多是相同于、嗯、这一群有钱有闲的人齁，然 然后他们把钱拿去出国了。你老公回比较建湖山，老公那段在疫情那个封那个锁国那段期间，业绩定很好啊。
0: 好，所以讲哦，好吧哈，所以诶，咱来看门呀哈，我们就来看看呢啊。全台湾七大乐园的游客排行，全台湾七大乐园七大乐园这是今年啊，这个观光署所公布一中一月份到六月份，对上半年度一月份到六月份诶游客据点的统计那全台湾七大乐园诶，这个人次大洗牌第一名所以最多的竟然是第一名，让你猜猜看。乐园的、嗯、
1: 力宝啊，
0: 不是，力宝在第二名，
1: 义大了，
0: 对，义大世界哦，所以南台湾的义大世界，没想到它还是所有乐园里面这个就是今年度上半年度，它以266,295人次拿下这个台湾乐园游乐这类观光人次最多的266万多第一名就是义大世界游乐园，第二名就是。这力宝乐园，力宝乐园是210万217,000多人拿下亚军第三名是什么？上顺娱乐世界
1: 苗栗
0: 哦，上顺娱乐世界163,000多人这对上半年度。那基于这个建湖山世界呢？建湖山世界总共就是今年一月到六月只有36万多人次。36万多人次，名次呢直接就掉到倒数第三哈，只敢来赢过啥？只有赢过小人国跟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

0: 我们来深挖啦，我们不是这么简单粗暴就看说啊，这义大两百多万人，然后力保两百一十几万人，然后上顺好像有一点比较地方性的这个上顺乐园没有听过，但是也是位居的全国第三名的这个乐园的进场、嗯、为什么啊？然后我刚才他跟我这些老牌啦，比如说六福村啊，还有剑湖山世界哈、嗯、等等，为什么才三四十万人，怎么差到上百万人？嗯，那陶陶跟我前三名这三个哈，其实他们哈去那边的人不一定是去那边的乐园玩哈。打个比方，义大世界哈，一独掉乐园，乐园只是他义大世界的一部分嘛。一来对，最主要还有很多的饭店呐、啊、哈，然后哦还有所谓的游乐设施、饭店、其他复合式的 mall shopping mall， 嗯啊，所以。一嘎，这类所有哈，那因为我们这是交通部统计的嘛，交通部把这去义大的 mall、义大的世界哦，然后还有去义大那边去住的人，他全部都把它算在去义大乐园里面玩的人哈，所以他是不一定他去到义大，但是也不一定去乐园，你可能去北米加，可能到蹦迪，这得。那其实力宝乐园也是一样嘛，力宝乐园也有赛车场哦，也有赛车场，就是真的是那种车子赛车场啊，也有饭店，也有 mall。那我们刚才比较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齁这个其他地方比较陌生的上顺啊，上顺更特别啊，因为上顺其实是齁一个对苗栗的头份，它叫上顺娱乐世界齁，因为刚才其他的这个乐园主题乐园或者是 mall 不同的话，上顺的话位于头份的市区哦，这可能咱这类苗栗的条件比有可能它前设这类齁上顺的娱乐世界，它里面也是有shopping mall 电影院啊，还有一些乐园啊，乐园的部分就比较小，嗯，绝大多数还是去吃吃喝喝、看电影、买东西的啦，所以前三名的乐园都是如此啊。那他讲的嘛，包括这个义大啦，包括那个剑湖山呐、啊，啊，是讲所谓的六福村等等，那个就是所谓的纯乐园哦，你就是要去啊生物件。啊，前三名的有吃有看电影哦，对，义大也有看电影，有吃有看电影，有饭店哦，然后也可以 shopping， 然后我也有玩的哈、哦，所以是一个复合式。所以马来西亚你打完哈，起码消费者习惯可以改变哦。你哪讲哎，得看贵啊贵，谁百货公司买物件，起码是去吃饭顺便去百货公司买物件。啊，前三名的乐园都有这个特点，你可以吃，你可以看电影哦，然后你甚至你可以住宿，然后顺便再去玩你附属的乐园，就是这样的。那时代消费者习惯改变啊。因为你老爱被纯乐园哈。纯乐园的话、哦、这些纯乐园你要竞争的对手，我还是那句老话嘛，你要竞争的对手其实是香港的迪士尼、哦、东京的迪士尼啊，那个可能韩国的这个什么那个娱乐中心，那个也是韩国大企业盖的。啊，人家这些都是世界级的大企业，每一年都还有在新的这个展区啊，提供新的活动，不定期的更新、哦、然后产品也很丰富、哦、所以国内旅游其实要竞争的，真的还是距离台湾哦，飞机四个小时以内的城市，这都是我们要国旅要竞争的对象，就是这样子啊。
1: 好，尤其是像这种乐园哈，乐园式的这种观光哈，因为内底也拢有足侪一挂这些器材跟设备嘛哈，那、啊、这个器材设备难免哈，可能常常会有一些要维修啦、更新啦、故障哈这种的情形哈，所以讲相对来讲就是。这一方面的成本会比较多、嗯、
0: 而且你还没再投资新的设备跟那个、嗯嗯啊哦、你看东京迪士尼一起开哦，贵啊千亿哎几哦，再弄再弄好几个新的园区哦，这个新的园区一弄下去，又可以再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来玩啊！但是我们台湾讲的这几个老牌乐园，光是一边一期哦，因为当你这种客流量要去维持维护住这一些设备。其实就是很辛苦，你们各个一个亏心呢，那个很困难呐、啊，很困难，真的不太容易。台湾的市场真的不够，养不起来、啊。嗯。
1: 好，来，这个 商圈吼，有当时啊，你讲啊，一个到一个城市内底，伊可能哦，他原本有那个商圈哦，是很人气哈、哦，很有人气啊，也是生意很好。但是慢慢有时候你讲诶，商圈没落哈、哦，商圈没落这种啊，这个名词，在咱台湾这几年一直都在出现、
0: 哦、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商圈没落的原因当然很多，有时候不是他真的是真的没落，只是商圈的转移哦、嗯、哦，所以有的所在哦啊新发展的啊，所以讲哦拉。走了原本的这个商圈哎，顾客、
0: 嗯、啊，够消费者消费的习惯改变，
1: 对啊，对啊，这个都是、
0: 啊啊、没有错，没有错。
1: 好，咱今天来讲哈，在台北的中山商圈哈，中山商圈这几年来哈，这几年人潮量爆发哈，因为人潮量爆发啊，爆发哎、欸，爆发叫讲的是生意好嘛哈，这人贼嘛，但是有足侪房东的因为安尼涨房租哦，涨房租，好啦，所以讲哦，因统计起来最近这中山商圈最近就有十五间知名的哦，好知名的店家哈、哦、啊，这个撤出中山商圈哈、哦，有时候就是很怕，有时候你来讲啊，房东涨房租哦，涨的，哎、哦，我前几天看一个好像是哪里，也是台北市。是的，哪一区的哈？这、就是讲这个房东涨房租涨得非常可怕，一涨就是好几倍的哦，不是几趴呢，去的呢，几倍的这样涨嘞，哦，真的是好可怕哦啊！所以你呢，一般的有的人哦，他可能除非你爱真正是一种足大的哦，比较大的生意非常好的啊、哦，或者是哦这大型的知名品牌连锁品牌哦，啊，那不真正是吃不消哈。哦好嘞，所以中山商圈呢，哈啊，今麦已经讲有十五间，而且这十五间是相当知名的哈，甚至有的已经底下经营二十年以上的老店哈，都是这样子，都已经撤出啊，撤出这个中山啊商圈，很多知名的啊啊，甚至无预警，而且是无预警的搬迁哈，主要原因哈，东西撑不住，房租的翻倍涨啦哈，包括有什么呢？这个肉桂先生啊，个有什么啊？有那个什么Heros 甜点店哈，另外呢，哦，一共哦，有的房东一涨租就涨了三倍四倍哈。好，科芬园咖啡厅啊，咖啡馆哦，还有这个服饰店哈、哦、，Levi's 啊、哦，Yellow Tate 的撤出哈、哦，啊，今嘛变 Levi's 租哦，安尼得得哈租下来，这个台工。一个月的月租都是将近百万哦，真的是哦，在那不就大品牌哦，真的没法度哦。一些文青小店呢，哈，其实像是各型中山商圈的一大特色啊，也受很多人喜爱。但是这些文青小店，它没有办法哈撑住这么哦，这个一直高涨的这个店租啦。嗯，
0: 我讲，比如说那个肉桂卷啊，文青讲，你纯不能无管了嘛，要啊你们还要去一去帮租哈，这税的感收为这太人钱吃掉啊，所以他们一定是不会租啊。
1: 嗯，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哈，我当时啊，你得讲啊，店租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哈，啊，你得爱做大品牌，你才有法度。那这样会不会慢慢，因为这样子，就好像说啊，你这边都变贵了啊，贵了哈，那这样会不会反而这啊，我做这生意，当移走之后，会变成慢慢会没落？
0: 嗯，应该是不会啦。中山站那边，台北中山站那边，因为有星光三月南西店嘛，还有一些、很大的捷运站，然后还有年轻人那边蛮多的，所以是不怕啦。房东其实还不是笨蛋呐、啊，那可能做呵呵，一困头要跟你做啥杯，这一点是有人要接手啊嘛，还是讲可能要独耕干嘛，他就趁房子、趁机把你赶，就涨房租给你赶走。那其实最怕商圈最怕的不是店主鬼啦，商圈最怕是没有人呐、啊。是怕商圈转移的没有人，那个是比涨房租还要可怕、哦、因为涨房租你贵的话，你会有承担得起这种房租贵的店来去承租嘛？啊，但是你若人无去，你降价，你嘛无人要租。最明显就是高雄市的那个以前的库冈嘛，啊，新崛江嘛，新崛江那边整个商圈都已经转移掉了、包括以贵体歌用期哈、哦，这五福跟中山路口的这个大同百货，这精神象征哦，台高雄过去繁荣。 等的这种象征。你嘛，嘛拆掉啊，要做这個、先做停车场嘛，啊，看后边要去大楼是从哪，可能还在评估中。哇，你看过去高雄是最繁华，你看最比较早一辈的高雄人对于繁华的高雄市中心就是大同百货，啊，现在要变成停车场，没有啦，我边爱新觉江嘛是同款嘛，过去拢是行人徒步区吼，啊，就做很多的体育用品店呐，啊，卖衣服的、舶来品的店啊，这点嘛是因为这商圈的转移，消费者习惯的改变。人家现在很多在买也是甚至都收起来，
1: 像台中，台中最知名的商圈就是一中商圈还有逢甲商圈嘛，但是这几年台中的逢甲夜市，逢甲商圈的的确确有人说这逐渐也是在没落，没落的原因呢就是萧条，变得萧条，原因就是说第一本身人潮的减少，第二店面店面可能就是因为租金高，所以空租率就高。啊，你安尼就变成讲卖焦嘛，吼，你有的店都无开啊，房东啊，听说呢，这当地的这房东，有些很多房东都是来投资的，去投资的，好买这个商圈的店面啊，但是好，他不肯降，不肯降，甚至呢，吼，这租金个一直提高，一直提高，啊，所以啊，就会变成讲，你起码有人了，这有的人了租不起，租不起的，啊，这一间有开，那两间无开啊，开啊，吼，这样啊，你卖焦，你安尼就无个一个连串，所以可能人潮就会减少，让人讲哎呦，啊是有诶有亏，有诶无亏，安尼啊塞起来的，感觉讲哎呦，这感觉怪怪哈。好，加上一些重复性高，这个逢甲商圈，这个摊位的类型，旅行很相似，缺乏创新，吸引力就会降低。好，阿哥有消费习惯了，当然还是因为
0: 这个最重要
1: 网路哈，网路购物哈，加上一中街哈的一中商圈等哈，加有百货公司跟冷气哈，所以分流了哈，有人要去百货公司哈，一中商圈呀，就是有百货公司啊，有人就去那边逛啊，就是百货公司就一起逛啊。那
0: 他撑起这一些哈，比较传统商圈的这五六七年还是七啊，甚至八年级前段班的这一群人哦，现在已经是差不多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嘛，因为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因为就在家长已经开始工作赚钱，其实经济能力有，然后他们可能会选择啊，看他少年的时阵去谁金爵江，我年轻我以前在学生时代也是很喜欢跟朋友啊同学一起去逛金爵。但现在有人又叫我去逛金爵江，我也不爱啊，你哪够跌，现在消费习惯改变啊，我如果要去买东西跌，我如果手机点不到的 coupon 啊，还是说某某人买到我就买，而且快速到货，然后 又便宜，然后我又不用在外面去东奔西跑，好，如果真的要出去这个商场买东西，我嘛被哦，在捷运旁边有搞诶，吼，也是讲哦，到遐个所在，吼，你当好停车啊，有出两去好车诶，啊，现在直接奔诶，那跨捷，现在要捷物件。

0: 去 mall 买东西的生活啊，或者是捷运可以到的地下街的生活，
1: 嗯，
0: 他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去那种比较传统的这种商圈去逛街了。
1: 加上房东呢，一直都是不愿意降房租，所以啊，你不降房租，你房租贵，然后陆来的承租的人就越来越少啊，你然后你卖的价格就可能要提高，为那个房租会关系嘛，所以说啊，价格就要提高啊。有人讲啊，我去洗商圈洗亚奇啊。如果吃个东西，这个价格我不如去啊百货公司去 mall 里面有冷气又舒舒服服的，我何必在这个好底下咧洗个几线骨瓜哈？
0: 我有听过房仲讲过了，为什么房东不轻易的去降所谓的房租？哦，为什么？为什么？你刚刚刚各位才五千八千块，但是说很多的时候，他这间房子的房价。也给的要卖房子的房价是会去根据你的租金去做换算的。一讲来哈，租金不是讲一个月一当损失偌济租金，它是整个房子的价值可能都会被砍折掉很多，所以你有很多房东宁愿把这个租金挂在那边不降，
1: 就是为了要撑房价，
0: 没有错，
1: 要撑住房价，
0: 没有错。
1: 但是如果这个整个商圈都没落的话，那
0: 他不会想，他可能那一间房子他成本早、欸、持有成本可能是零啊，
1: 欸、
0: 早就持有成本，他就等都更嘛。那其实。因为一波先不拿一波一砍开那样啊，这有资本跟没有资本的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
1: 好哈，所以这是咱今天从台湾的一些观光旅游的乐园的没落哈、
0: 啊
1: 一直到还有商圈哈、
0: 啊，
1: 好进攻个
0: 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哈，
1: 时
0: 代的改变哈、
1: 欸，有时候是消费模式的改变啦，
0: 啊、
1: 商圈的转移啦，
0: 啊是
1: 讲消费习惯的改变，
0: 消费人口的这个老化也都有可能哈。南京公哥德力公司该分该由我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
1: 产品假货来分享哦，这个、产品哦，这个、分享哈、哦，不管是啊，咱的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0: 假货来分享，
1: 好听看看。
2: 五零卡哦，你讲到这样个啊，听阿金嘛，电影上到许个，食你呢钙油较好，有感觉无啦？
3: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粉和钙油，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1: 很好哦。差一点就被他打了。
0: 公安脏哦，都要发生的代志。我常去健身房，我健身房因为需要疼了一下嘛。脱鞋子脱袜子，然后进去的时候，可能要去做一个动作的时阵吼，去踢掉一下，架子哦，就是讲他们
1: 健身器材，
0: 健身器材的那个铁架，
1: 铁架
0: 哦，我架开小拇指去踢掉，哦，还第一时间哦，我真正讲阿死啊，我还卡可怜哦，那个
1: 骨折
0: 还是骨裂，我那种疼痛、抽痛的感觉，哇！我马上哦，我一刚找个健身计划者水停了，就紧蹬来处理哦，钙粉，我两个动作，第一个先当然是先冰敷了，第二个哇，钙粉一吃、两吃、三吃，我赶快吃，结果本来卡看起来有什么僵硬不舒服哦，何家仔是没有，后来是没有骨折骨裂了哈，但是我觉得
1: 你那咱没有骨折骨裂，
0: 没有，因为说骨折。骨裂的话会持续那种疼痛感，不会减低嘛？然后因为骨折骨裂是持续的疼痛啊，然后我冰敷完，然后吃钙粉，然后再休息一下啊，给他再 kick 起来，我讲哦，还好，卡胳膊僵了，因为脚也没有走，那个疼痛的感觉减少很多。我干嘛吼？真讲爱冰敷啊，钙粉那你钙粉，
1: 对啊，
0: 血液循环好嘛，你血液循环好，你的哦这些不舒服的状况就会减轻很多。
1: 所以真讲哦，你平时呢有食有咧补钙哦，真的
0: 哦，
1: 纵然你人嘛。总是有当时也无小心嘛，是有意外。
0: 他现在就大咧，
1: 像我几年前也是啊。几年前我伫咧装修房子的时阵啊，我就喜欢自己动手。当时啊，你要等师傅来给你倒用哦。有时候我自己喜欢这里挪一挪，这里动一动哦。而且咧磨一个迄个铁架，还应该是铁架，一个装潢用的铁架的时阵啊，那溜手咧，咱等于我给你卡盘。我甲听众比如讲，我迄个卡盘哦。煎跟他米糊的，个煎、煎足久的，个乌青个煎吼，但是袂痛。

0: 真的就是袂听，你知道哦？啊，尾啊，阮朋友讲，哎呦，你真干嘞哦，你袂啥，你拢无去看医生，我无嘞吼。啊，我想讲，我拢有咧食钙粉吼，啊，袂听嘞。你看真干嘞，啊，个乌青哦，任何人看到讲，迄足严重啊，你迄骨唔知有拔脆去无？哦，好，你一踢啊，你断落去对，整个铁架这张骨断落去吼，真足久的哦，吼，好多天都还是肿的。阮朋友一直讲，袂使袂使，你再去看吼，就压着我去吼，那个骨科医院。好去照片子哈，照片子照出来，医生说没有啦哦，骨头无安怎哈，所以讲阿弥陀佛了，这都是平时哈，真正是有吃有加去，有吃有补脾哈，所以要补钙哦哈，这阿伯诶，喊你当的踢啊哈，阿哥扑过来也是他的踢给啊，
1: 而且是小指头，
0: 只有那一根小指头，
1: 哦、小指头好痛哦，第一下踢着我把酒把塞进来喷出来，
0: 对，我都我冇这经验嘛，像是去年嘛哈、去年我是去踢到阮家的浴缸，好、温到浴缸要洗很过去啊！但恁那个温到的浴缸是一种石癌呀，吼是石癌哦！啊，要进去要入的入的洗很过去啊，转来踢到嘛是袂精彩啊！哦，踢到去那一下，那个时间是痛噶，痛到一个不行哦！哦，整个小拇指后来也是肿啊，哦，啊肿啊，啊嘛是我朋友讲，哎、欸，啊你这肩胛呢，你无去看麦吼，扑、起来迄阵嘛是甲讲讲，哎、欸，君子啊，你这爱去照者，你这肩内迄个肩胛呢吼，可能你踢到可能有骨折了，还是安怎吼？啊，我这人麻痹麻痹啦，我都后来就大概安尼讲啊，好，我就去骨科看麦，哎、欸，好、啊、还好没有怎样吼，所以哦，我讲阿弥陀佛，真正呢有加有保庇吼，哎，
1: 对啦，干粉的
0: 一定爱加，
1: 平常加好，讲阿弥陀佛，平常加都咧喝喝咧，过来你钙，加咱的钙粉，
0: 对，得力珊瑚钙粉，补钙是咱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样代志，吃钙补钙，来自日本100%的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0: 恭喜川大大，贺喜川大大啦！我们的川普哈，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在昨天已表示讲，美国已经跟丹麦、跟格陵兰达成协议啊，要让美国拥有对格陵兰岛屿的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啊、那并且禁止任何敌对势力在岛上驻军哈、那即马这你若讲川普讲的，有当时啊，川普讲的话，敢会听嘞？吼、变来变去吼、但是现在是丹麦跟格陵兰拢有出来证实讲对。真的哈，将而且将和美国签署协议啊、好来，所以川普是这个第二任上任掉的一滴安呢哈，对啊，这个格陵兰哈那念念不舍呵呵呵啊，最主要一点是发现俄罗斯跟中国哈，这个军事力量哈，军事的那个一种啊，这个已经插到这边来了哈，所以说如果美国这一边没有掌握住的话，真的哈，这个人讲哈，地基岛链的哈，得归得连，得归得连的哦，所以啊，那时候也是啊，真的。是撂下狠话，然后如果在我再能不能拿到这个格陵兰的话，那就把格陵兰划为美国第几州哈，好，这是熊习惯的口吻哈。好来，现在丹麦、格陵兰都证实将和美国签署这个协议，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对格陵兰岛哈的安全事务有永久的控制权。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叫永久的控制权？
0: 咱你爱看前面那句，就是安全事务。定义安全事务，安全事务其实是军事国防的，他那边就是因为
1: 就是美国去管格陵兰岛的安全，就对了。
0: 而且敌对哦，有共哦，就是未来呢，这种敌对的敌对的这个对方呢，是没有办法，是没办法哦，这个任何的这个在岛上的驻军啊，这些美军要驻军。驻军在这的驻军的，你怎么这安全？就是我来管的啊！你的别人，尤其是跟美国敌对，他讲的当然就是，其实就中国、俄罗斯啦，吼啊！你的袂当啊，你就不能，你今嘛你这我来管的啊！我有驻军啊，我会当动用我的安全军事力量啊！吼，你别想休想踏进格陵兰一步，安尼就对啊！哦，

0: 好嘞，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格陵兰它的重要是因为吼，格陵兰具备有很好的吼，今后军事战略吼，军事战略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格陵兰有非常丰富的稀土跟矿产资源啊，是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要地哦。好来，咱来讲，咱先讲为什么它是伫军事战略的位置啊，足重要哈。它主要伊是北极防御的枢纽。
1: 对啊，
0: 好，你格陵兰家你要进入北极哦，这所以这的是一个第一岛链的对啊啦，好，进入北极的哈，这个北极防御的第一岛链的枢纽，格陵兰你其实是伫北美洲跟这个欧洲之间哈，啊，靠近北极海，控制格陵兰就等于掌握了北极地区的安全，好，加这个通道，好，加通道。第二就是讲美军伫遮，美军伫遮呢，伊设有即、這个有图勒空军基地哈，会当有效监控俄罗斯等等的对手哦，因的军事甲潜舰活动。所以讲，我刚为什么讲说未来以后敌对方在不能、哦、踏上这个格陵兰哈、哦，这个好迈孝雄格陵兰的对。另外，美国跟北约高度关注这个地方哈、哦，主要原因是为了要轰击的其他的大国、哦、其他的大国就是咱都要讲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好在当地建立的军事基地，或者是扩大的战略的影响力，好，就是这两个国家啦，他们已经在做，他们已经在步步逼近在做，所以川普在一直安那，好，这个撂狠话啦，或要不然就不惜出动哦，好，这美军呐、啊、用军事的这个吼力量也要掌控格陵兰，就是这样。哎，如今哦，一旦加这个好，这个丹麦还有咱都要讲，丹麦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什么要签这个
1: 格陵兰啊？
0: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不错了哈，这安尼就重视有一个进展啦。第一就是讲，这个叫有丰富的稀土，好跟矿产资源。那么这个不管是在矿产哈，一啊还是稀土哈，其实一东西这个很重要。不，格陵兰的冰层底下其实有大量的稀土元素哈。好，被你一点讲，格陵兰不是就是好一片的冰山冰层嘛？没有错，但是它冰层下面蕴藏大量的稀土元素，还有什么？还有铀。铀也是很重要的哈，这东西哈，电子产业熊东鼠咬诶，这类哈珍贵的这个产物啊，各有其他的矿产，所以才会那么备受哈这关注。另外就是讲气候变迁，好，这个冰川的加速融化融化，好，所以讲以前呢难以开采的地下矿藏，今嘛逐渐露出来了，哦，较早拢冰山冰层嘛，底下你根本你唔得去凿冰山吼，啊炸冰山，要安怎去开采？啊，今嘛就是因为地球的暖化哦，所以讲，愈来这冰川一直在加速融化。加速融化掉原本在冰山冰层底下的这些稀土，好，这些重要的矿产哦，得当哦慢慢露出来，就可以比较容易进行开发哦。所以这只是国际资源的博弈啦，哈，另外呢，就是讲未来的北极航道哈，水也会有新的航运开通哦，通哦。主要关键的，因为随着全球的暖化，北极冰层的溶解，未来北极海的航道呢，会大幅度哈缩短亚洲跟欧美之间的航行时间跟航行的距离。所以格陵兰刚好就是位在这个航线的关键位置，所以未来的是讲航运哈会打通航运的新通道哦，咱都要讲北极海哈，就是讲未来北极海航道会大幅度缩短亚洲跟欧美哦，亚洲跟欧美之间的航行的时间距离， 所以是不是这些欧美国家、亚洲国家都有好处啊？哦，加五上面上面被稳出去，就多了一个新的航道啊！哦，哦，所以很重要，所以很重要。哦，川普哈、哦、不惜呢，哈、哦，这个啊，这棍啊，棍啊，拿着棍子，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拿着哈、哦、这哦红萝卜哈、哦，就是你要选哪一个哈、哦？哦，最终哎，没想到哈、哦，来，所以如今会当有这种的结局。局呢？哦，这算是不错啦，哈、
1: 哦。对啊，这个在下个礼拜哈，因为包括这类哈，美国格陵兰跟丹麦的这种哈、嗯，各方的政府也证实啊，在下周的联合国大会上，因为要签署有关加强这个北极、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协议哦，因为格陵兰也位置就是在那个北冰洋的上面，北极附近嘛，所以对这类哈，尤其我刚刚听就没有讲，就嘴很多的俄罗斯的潜艇。过去都是从北冰洋那射到美洲去，射到美国的这个头上去，所以美国就觉得这边是心腹大患嘛。还有重点，因为这几年地球暖化，过去可能无法度行，咱头先嘛讲过，无法度行的路啊，冰川哈，然后也是讲没有办法开采的这个相对的稀土的矿产，这因为这几年全球暖化的关系哈，现在都可以做了，而且。这个变成哦，以前大家可能不会那么重视这一块了，不方便嘛。现在哈，温度改变了，海平面下，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大家可以走。那当然是兵家哈都要去抢这一块的地方。所以下个礼拜哈，他们签有一些更多的细节，我们刚才谈就没有报告哈。包括美国这只有国防吗？还是相对的有稀土的这开？那个采矿权等等哦，不知道，没关系，我干嘛这些？美国的川普政府在这一任里面相当重大的一个外交，因为买格陵兰不是川普基金在画嘞，一第一任2016年那一次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把那个格陵兰给买下来，哎，结果在第二任的时候哈，以为他第一任在开玩笑，结果第二任真的是把这个政策给实践了哈。国际情势跟那个时候跟现在也是差很多了。
0: 好，所以说因为真的是川普用心计较了，营营积极啊，也就是一定要拿下。其实最重要当然是矿产以外，战略位置其实它就是针对中国跟俄罗斯。这两大国已经都在那发展了，说船舰啦、潜水舰什么啦，甚至在那建立有建立一些这个战略基地、战略基地。川普说怎么可以呢？这样让你把持去以后对吧？所以说全世界各地美国它当然重要的位置都不能让不管哪一个国家也特别是跟它有竞争力的这些大国，就这大国当然就是中国、俄罗斯，绝对不能让他们掌控，被他们拿下。好，恭喜在川普总算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算不小啦但是不等下讲吼，所以他昨天那前天讲这件代志的时阵，我想讲我嘛不爱甲看，这个搁咧操川普搁咧操肥啊美国将拥有格陵兰的永久控制权吼，我想讲又搁咧断的吼，为了选举吼结果没想到人家那个格陵兰跟这个丹麦国家都也回答吼，有回复说对了，要进行这个协议这个签约的就是真的啦齁。
1: 能进攻的德力公司该问该用未来干舒服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之后来分享齁，那呢该问该用
2: 对，
0: 人
2: 家
0: 说
2: 板机子要
0: 吃啥，板机子吃钙粉钙油。你答对了，这可见你有经验的嘛齁。
2: 对哦，本来是蒸头啊齁，压未开，我另外是蒸头啊加煮起来呢，现在不免啦。
0: 哦，安尼齁。
3: 板机子齁，真的吃钙粉跟钙油真的有效。我本来齁，松子，现在就是白起来，不用白起来，你就要给它搬，然后直接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的，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吃，钙粉跟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吃看嘛，真的有效。
1: 板机子哈，也学名称叫做哈狭窄性哈腱鞘炎哈，肝胆共的是咱的秋筋桃啊，这个屈指的肌肉发那个发炎啊，没有办法哈，然后恢复到正常。那哪公秋靠啊，不，那手指头一弯，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叫做板机子哈。相当于安内呢，因为反复的摩擦。哦，的点点在这些的反复的摩擦跟机械性的刺激哈，好，那当你手指头哈过度使用的时候哈，会导致发炎充血，所以啦，所以咱板机子哈，我没按照改善，那能做嘛？得哈，你爱喝喝啊，歇困，让他好好的休息之外呢，哎，咱像咱两个他说那个混向的姐姐钙混啊，钙混哈，弟弟板机子在歇困的在休息的这段时间，是让你的那个发炎的状况哈，能够改善很多。我干嘛这是真重要哈，因为发炎你的那个你的腱啊腱都无法多弯哦，弯等于无法多穿到顶，所以。咱喝啊，使用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尤其你若讲你是你较搬动吼，你工作需要较搬动，钙粉、钙油两项拢一定要喝喝啊来去照顾。钙油的部分你买加强。安怎呢？因为咱咧搬动的时阵吼，我们的关节软骨吼，骨头跟骨头之间的关节软骨会两在的小底。你本身体重你若讲重，啊，佮加上你搬物件咧，逐工底磨底磨底磨，你就磨个磨损，磨个歪起，所以要喝喝啊保养嘛。那么我这個。他就没有一些追歌行的大哥也是啊哦，大家就知道水果行大刚的团追歌很足当的呢吼，而且吼
0: 一箱一箱吼，
1: 一箱一箱
0: 进货嘞，进货
1: 量个足多啊吼，所以咱这个迄个水果行大哥盖混盖又弄我那家吼，我那印象很深刻嘛，一个传好英杰，
0: 英杰在读大学，伊讲定咧运动，
1: 传家宝，
0: 他怕他儿子的骨头关节受伤，
1: 对，我咧长期运动诶哈，我咧搬重物的，而且讲你定定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那得力酸哦盖混，甲得力酸哦盖又啊，呵呵啊哥，呵呵啊宝吼，计上拢是2500块，去指定伊个版本。等我一个上烂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等位，以上广告，米的铃声。

0: 今仔日高雄真闹热咯，吼！
1: 政治上都侪啦，要选举啊！
0: 今天，这个台北市的市长吼候选人哦，通通跑来高雄，目前台面上最有竞争力的哈，好，这个两个
1: 哈，最有应该不就是最有热度的，
0: 对啊，对，这就是好两个哦，这都跑来高雄哈，都跑来高雄，各自为自己同党的候选
1: 高雄市啊，
0: 高雄市长候选人呢哈，这个站台从此变掉，
1: 嗯，没有错。
0: 所以今天你就知道这高雄
1: 要选举，你看才九月份而已，其实剩不到一百天了，
0: 对，还有高雄自己本身这个周末也有很多活动，非常多的活动，所以哇，这真的有很多倾巢而出，天气还算不错，天气现在已经秋天了，我们到楼下就一片那个运动公园，我最近走路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个公园里面的那个栾树我最喜欢去观察这种树哈树叶的变色，就代表季节的变化啊。栾树夏天的时候绿油油，今嘛这个季节已经转为稍微较黄哦，它不是黄，就是说比较浅绿哦，本来是深绿嘛哈，绿油油啊，今嘛的变成浅绿啊，浅绿过来伊的变成有一点红。哦，所以有时候乍看哦，很多栾树哈，你乍看之下，你会感觉说，哎，它好像是那个枫树，枫红哈，就枫红这样，哦，它一变红的时阵也是很漂亮哈，很漂亮，哦，每一年哦，大概这个季节就是叶树叶在变色的时候，我觉得是哦，随着天气的变化哦，看看这些植物，看看这些树木哈，哦，变化，真的是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啦，我是感。很美好的一件事哦。

0: 不错哦，来，咱有听众朋友要分享哦，我有拍照哦，哈，他还有拍照哦，昨天有去参加渣美艺术节，在台南哦，台公昨天现场涌进超过5000人，嗯，板凳加凳的250桌嘛，一桌十人的2500人嘛，哦，啊个迄个有现场演戏嘛，啊，你也当免费去看戏，哦，无加凳，你无订凳，无加凳人，你买当免费哈去看戏，啊，他现场又有一些市集，哦。市集啊，能够卖一寡这个啊，可能台南自己当地的一些啊水果啊蔬菜什么哈。这台南市长黄伟哲一讲，吼，他这样哦，去一趟他买了好多，我怪买很多拢买菜，我就不知道了。我看伊逛是拢逛菜，伊讲我就一路买了超多的对哈，所以涌进超过5000人哈。啊，咱就以前就比如有去现场，伊讲停车方面，机车要找位置不难。欸开车可能要提早去
1: 哦，所以卖开车去哦，全部我桥都摆啊。
0: 对，但是地点呢，因为靠近林默娘公园的义载金城哦，所以稍微走一下可以停到义载金城那边的停车场哦。啊，昨天伊是啊，他是拿着刚到手的18。iPhone 18 Pro 去拍的呢，才刚到手呢，iPhone 新机啊呢，iPhone 18 Pro 去拍那个谁，黄飞啦，唱歌那个，唱那个，对对对对，没得好，黄飞哈，现场，一共哇，他就去拍黄飞啊，现场气氛，他说蛮好的，这个一张照片就是黄飞嘛，他拍的就是黄，不错，咱这听众跟咱分享，
1: 没办，因为最重要的交通的部分就是讲不只是你台南市的这听众朋友要去嘛，可能我去外地还好几天嘛，对不对？
0: 为什么你昨天就有去呢？他的活动不是礼拜天跟礼拜一礼拜二，
1: 但是这张是没办的，
0: 张是没办的，
1: 我们在嘞，不知道，
0: 对嘞，他不是那个吗？9月20、21、22三天吗？啊，昨天为什么昨天有？然后对嘞，我的个
1: 对了，渣美艺术节可能跟那个哈，
0: 跟假的不赶
1: 哦，不赶快吧？
0: 是吗？
1: 板凳好像也有，
0: 板凳也有昨天
1: 9月18到22嘛，昨天开始嘛，但是
0: 咱这里听众齁，来
1: 没来了，渣美艺术节一连5天啦，大戏免费入场啦，那前两天齁，就是从长到今天齁，
0: 暖场活动啊，咱有听众讲是暖场活动，
1: 板凳是日一二啦，
0: 就是明天啊跟下礼拜，
1: 所以礼拜天那一天的这个交通的量才是最关键嘛，因为他在加板凳量，因为
0: 可是昨天这样的5000人入场呢，
1: 那5000人，
0: 我都要想讲5000人可能有2500人是吃的，结果昨天是没吃的呢，一共现场有那个热咱听众讲现场有热食摊贩，啊，还有一些庇护工厂的商品哈。全部都被买空空。
1: 昨天差不多5000人嘛，但是这个礼拜天那一天还有750桌是三天啦，
0: 250桌啦，一天
1: 250桌嘛，
0: 有2500人嘛，
1: 2500人再加上
0: 看戏的啊，
1: 对，而且昨天是周五六日可能会更多，所以你讲瞬间高峰可能会涌入10000人10000人，这真的就要蛮考验那边的这个，
0: 所以昨天跟今天是暖场，
1: 暖场的这最冷
0: 暖场也有市集，有庇护工厂的商品啊，各有几块热食摊贩
1: 呐，对，
0: 啊，那都5000人啊，我哩嘞，
1: 礼拜明仔就是明仔可能会到100人，几万人去搞通就。
0: 我今仔那真有定点哦，我得先欢乐讲交通哈问题啊，所以讲好吧，感谢咱经理，
1: 对，分享哈，
0: 感谢他的分享哈，所以长姨这是长个今仔个拢是暖身活动啊，所以讲可能拢有一挂艺人表演，不是做歌戏的，是艺人的表演

0: 品嘛，我讲你看，伊伫当下的那个摊贩也是扎美艺术节，他的有那个三明治哦，是那种龙虾的那种哦，
1: 对不对？
0: 扎美艺术节的摊贩呐，
1: 哦，摊贩哦，摊贩用个加二哦，
0: 龙虾的那个总会三明治，然后用这阿爸蒸吼，来对，就是三块这个那个总会三明治啊，里面包龙虾肉，还有一个龙虾的这个虾头，哦，有某一跨戏啊，这个看这个布袋戏了哈。
1: 哦，啊来，那有台北听众来哦，哦来讲哦，
0: 嗯，
1: 他说哈，博洋今天要去高雄哦。好好用高雄的美食征服他，因为沈博洋之前说南部的食物太甜了。我跟你讲哦，伊讲这句我无意见呢，我感觉有影呢吼，这卖讲南部哪里啦吼，我感觉的确咱日常咧食到的食物有真的很多拢感觉太甜了，尤其是咱咧食的吼，就是讲应该爱咸的迄种的吼，哦，这个南部特别是台南呐吼，啊台南啊，但高雄大概也稍微会受到影响，也是我也觉得这一点哦，我真的不否认哦，真的我当下欸，包括我跟你说，我最近哦。故乡的，我的故乡很有名哎，好苗栗苑里的鲨鱼丸呐，哈，然后一起，哦，所以从小吃到大的很好吃的鲨鱼丸，而且只有我的故乡苑里有哦，万里屋哦，有诶鲨鱼吧，去做鲨鱼丸，而且伊拢无含姜诶哦，哦，有些人你买到可能会有加的一个有诶姜啊，是一个混哈，哦，我买的那个那一家哈，因为从小吃到大，我就知道它是完全的是鲨鱼肉哈。刷一把，尊公一脑加一些姜，可能也很少，量很少哦，所以吃起来特别好吃啦。我最近哦，我最近个订嘛哈，我就反正他现在都是可以哦，订购就直接栽培到家哈。我一买就买了十包，几包十包，几包拢一斤多了哈，一斤多。我突然我这本加工，可恶，怎么？变甜了，以前不会甜呢、欸，就是安尼我在刚刚喝家，怎么这一次吃了，怎么这个鱼丸怎么这不是我原本要的鱼丸呢、啊？它怎么变甜了？好、哦、变低，我里面就是有应该是有加了糖，它之前不会啊，我从小吃到大，我永远知道那个味道是如何啊，我这样不行哦，那这样真的是不行，安内，下一次我就不可能就不会再的安内哦，遥远的距离个特别安内订购哈，宅配到家，冷冻宅配到家哦，啊，甜真的不要甜啦，不要那么甜啦，一点点提味就好啦、哦、拜托啦，南部的确是有甜了一点啦、哦、连北部故乡的北部的本来不甜的都变甜了，这什么道理啊。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1: 我是小君。
0: 当然，我觉得现在哈，现台湾呢，这差不多这一个多月以来哈，那个不管是媒体啦、平面媒体上面什么电子媒体啊，去公网络媒体上哦，这个对这个台北市长参选人哦，张那个沈柏洋哦，然后很多的讨论嘛，包括以最近弄的去什么亚旗啊，然后有什么有洋流等等。我刚刚讲哦，以去之类哈，台北的景美夜市，它其实里面有一段哦，因为我对这个人沈柏洋说实在的，因为他台北离我有点远，我也不太认识他嘛。当然他最近有上一些专访哦，才稍稍的有去听他讲什么。但是我刚刚讲他有一件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沈柏洋这个人的度量真的还不错。阿拉讲呢，张我底这个景美夜市的时阵哦，当然很多人去，我被看他怎么样啊，就嘴上被盖去照相。然后呢，照相的时候，他就是人太多，有点像那明星的见面会嘛。他上去可能拿旗子啊，去跟他比个耶，然后拍照。其中哦，他们一次是上去五个人哦。昨天有一幕哦，其中有三个人哦，还来乱的啦。嗯，他就拿那个标语哦，写这个杨柳哈、啊，就是不好，就是杨就假装的杨，一个人字旁在杨、啊，肿瘤的瘤、
1: 啊，然后就取那个音啊，但是是不好的，
0: 要把它损了。哎、欸、呀、
1: 啊，来先接电话哈，来你好，嘿，好好断线，咱等一下再接哈。
0: 啊，沈柏洋其实就嘴狼一嘛，栽嘛，哎、欸，后来好像。我觉得两个部分还蛮，我觉得蛮值得赞赏的，就是他们团队风度很蛮大。第一个，旁边的工作人员其实有看到了，说真的，黑得起来讲闹场的，可是工作人员也没有特别说，啊，你买点闹卡，他 Q 了。然后后来他是照相的时候，我想都前面那个板子哦，前面后面都有文字，沈柏洋也有看到了，好像就是发出一个会心的一笑哈、哦。然后呢，那马公啊，他们也是有排队嘛，啊，不管要举什么样的政治标语嘛，只要不要辱骂到别人的话，那我们就他们有乖乖排队，我们就让他们上来这样子拍照啊，大家开开心心的哈、哦，因为咱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哈、哦，你不管是支持的、反对的，你都有办法去好好的去表达你的意见，那我干嘛？这样看了觉得说，他气度蛮，真的蛮不错。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蛮不错，不错。
1: 虽然你这是来讽刺我，
0: 啊、可是也是就是
1: 反对的。既然你要跟我拍照，我也是不跟你拍、
0: 其实某一个状况下，本来政治就是这样子、啊，激起猎物，欢怼马乌。如果你能跟好好的面对、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还蛮温暖的。
1: 来你好，嘿，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Hello， 来我人来你好，嘿，
2: 嘿，我不该讲，还管了幼稚无聊的，做迄个无效了，而且问题是什么样，只爱穿床单背心去冲凉的。
1: 好，谢谢，好、哦，嘿，
0: 哦，从那边就对啊，就穿了安全嘛，人身安全嘛，
1: 对啊，對啊你这不是安尼呢，吼、他其实，吼、一个。主要是不是咱家己国内的，你知无？吼、哦，咱就会听讲，创啥货？你有较了解一下无？他其实他防的是，他是被中国列入一个不受很不受欢迎的人呢。
0: 应该说是说啦，哈、
1: 他是针对这个呢。
0: 应该是说哈，大家有没有印象？有没有？才没有多久，是前几个月的事情哈。在台湾很有知名的这种哈、就是也算是媒体人哈、然后他是日本人，石坂民夫嘛。你看一。他是普通人而已、他只是一个名嘴、然后是意见领袖、他在演讲完都会有那种、就是透过中共来收买的黑道去给他做人身的攻击、一般人而已、
1: 为香港来、
0: 知
1: 道你要在哪里冲、去给你打、他打他嘛、打了就马上就又 大飞机溜出去了、所以沈柏洋是现在中国非常害怕的人，
0: 过去这种威胁顶多是口头上的威胁嘛。可是石坂民夫先生的这个事件之后，
1: 亲门打好招来跟你家的跟你打，
0: 这个就是共产党最会的这种手段，就是利用当地的黑帮，结合当地的黑帮干一些狗屁倒灶龌龊的事，利用亡命之徒干狗屁倒灶的事情，这是中共还是说集权政手段最常用的这种手段、所以沈柏洋穿个防弹衣、就是防止像石坂民夫先 战争这种发生这种事情、
1: 对啊，那当然，你展现你穿防弹衣，前几天去日本的时候，好在日本的街头底下咧跑步的时阵哦、那当然在台湾他有没有穿不知道，哦啊，如果他穿，我觉得也是必要的，哦，他好、真的一根我叫你磕牌逮几发星也是必要，他又是好、被中国列入重点的人物哦，所以说
0: 而且哦
1: 選，为了他的安全呐、
0: 随着这个选战的这个白热化，我干嘛都被叫点酸计哦，时阵哦，这个大家的不管是政治言语的交锋啦、或者是你看昨天这种比较软性的场子，都有人去用软性的闹场，
1: 对、
0: 啊，然后那我们怎么不知道、到时候真的是那个陆军哦、正面对撞的时候，会不会有更过激的反应？尤其台北市这一次就是整个台湾选举的一个焦点嘛、所以我觉得有多一份安全哦，真的多一份保障就多一份安全了。
1: 好嘞，谢谢的，你好，哎、，Hello。
3: 进前当中当时是无穿人穿人穿衣啊，
1: 好，谢谢
3: 了。上街是大家拢冇穿，
0: 对啦，对啦，我这。
1: 就是说，可能威胁不是咱家己迄个国内是
0: 啊，我觉得啦，我觉得
1: 咱家己
0: 就是
1: 就有渗透来的啦，哎，渗透来的
0: 会这样子做啦，就不会只有我们光是我们。
1: 阿伯，你俩这伊咧爱穿伊领吗？给穿伊领无给我，给哥给我不舒服。
0: 他看会这样子做啦，而且做的很算是很大大方，那一定有收到什么样的情资啦？我跟你讲，这绝对不是这简单的啦。后面有可能有各国的这种情报机构可能发出的警示跟威胁，而且公营以内去收集到了相关的一些情资资讯哦。反正候选人就你是比较是敌暗我明嘛，有多一层防弹衣就多一层保障。
1: 对啊，而且哦，啊，现在又看他声势看好，声势看涨，吓谁哈？哦，今嘛那俩关起来哈，所以有时候哦，敌对的势力的哈，可能就恨得牙痒痒哦。
0: 买一个保险呐、
1: 哎呀，对啊，哈、好嘞。美国总统川普呢，有个宣布一个重大好消息啦，哈、好来，一共哦，美国即将哦，在一个国家哦设立美国的陆军基地，好、美国今嘛要伫一个国家，就是设陆军基地，代表这个国家原本没有美军基地的对啦，哈、美军的陆军基地哈、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
0: 哪一个国家？
1: 就是很靠近乌克兰的国家、叫做波兰、波兰、美国现在要在波兰设陆军基地、这个相关的协商听说现在已经有取得到重大的进展，如果顺利敲定详细、的设立的地点、在近期当中会对外宣布、对外宣布。那波兰的总统呢纳夫罗兹基、随后也公开致谢、跟美国、致谢，并且承诺波兰政府的权力提供最理想的设立美军基地的地点、所以这最近美国、这个、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格陵兰还有波兰要设美军基地、

0: 以波兰社美军基地，这对于来讲，就是讲，对这些北约国家来讲，哦，应该是多了一层的哦，这个保护啦，哈，防这个安大啦，哈，哎呀，波兰，你看现在是乌克兰，你看俄罗斯乌克兰来了，哦，你看就所以整个欧洲国家其实也都是胆战心惊哦。虽然俄乌战争到现在4年多，快5年，
1: 波兰的命运真的是很多舛，
0: 对吧？
1: 你看二次世界大战时阵哈，他是一敌用被纳粹给侵占嘛，然后最恶名昭彰的纳兹维兹集中营就是在波兰嘛，那时候死了很多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但是等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他又是怎样被赤化？哦，这个就是啥东那个苏联的政权又把波兰给吃掉，一直吃到东德去。所以你看，一定从1920年开始，一直到结束哦，这个国家先被纳粹摧残，然后再被俄共仇摧残，然后现在呢又变成俄乌战场的第一线，
0: 波及啊，一第一线
1: 的得说，
0: 啊，所以讲波兰人这几年，波兰其实也是战场虽然是在乌克兰，但是波兰他当然他一定也是后方协助很多。你看我是很多国世界上重要的人物，要去乌克兰，那时候要去乌克兰哦，啊是讲物资上面被闪过、被运过，吼，啊要去啊接触哈这个基辅哈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或者是见啊我记得泽伦斯基，很多都是从波兰啊，都在波兰，以波兰作为一个基地啊，哦，所以好，所以现在美国要在那边设。这个美军基地，所以波兰总统说 很开心很高兴很欢迎，而且一定会选一个最理想的地点，看美国要爱什么地点，他们就提供什么地点给他设基地。

0: 台中哦，台中市北区呢，昨天啊，今天哈、哦，今仔日透早发生一种连环车祸哈、哦，连环车祸。简单甲听众朋友讲，又是一个毒驾
1: 哦，嗯，
0: 这嘛拢是毒驾。这个驾驶是32岁，你啊32岁，伊是开面路诶，开宾士车，经过呢哈、哦，这个路口的时阵突然就失控了哈。哦吼、哦，就敢那亲像个保龄球安尼哈，咧讲保龄球安尼，一路呢吼，一路弄到扫倒了，甲扫倒28架车，包括有机车也有汽车哈、哦，造成4个人受伤哈。后来甲在这受伤的人没有大碍，然后被警方呢甲驾驶林哦，这个姓余的男子哈、哦，做酒测发现，好、哦、他的酒测超标哈。哦就是也有喝酒，然后这个
1: 又酒，又酒又毒，
0: 又毒，毒品的快筛也呈现阳性哦，
1: 真的是
0: 身上又搜出毒咖啡包，哦，所以依照公共危险，一起毒品罪个啊，已经移送侦办了。你看，又喝酒开车，又吸毒，一烧。车呢开出去啊，村呢人拢已经安尼戆去啊，唔知安尼麻去啊，戆去啊。28辆的车子呢，汽车、机车、汽车、机车拢有啦，都安尼村咧扫玻璃球安尼。所以真的是要受过这人，你那唔得都家己厝食个死就好啊！你开车出来安尼，哦，真的哦，真的，真像这种酒驾、毒驾的哦，又毒又酒，这个才更。

0: 今天哦，今天来高雄的警察好忙哦，哦，嗯，真的会好忙好忙哦。哦，我甲看吼，这今天的这个两场吼，啊，一场是这个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要在凤山造势吼，要伫凤山啊，另外一场呢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市长候选人啊要在。哦，这个五福路，哈，五福路这一带，哈，啊，再加上两位来自台北的市长候选人，哈，一起，哈，真的，哦，今天，所以警方今嘛都拢已经足无用啊。
1: 这嘛是哦，这可能哦的，你的这个这种选举，哈，这算是第一场比较大型的，哈，跨县市的这种，哈，政治候选人的造势活动了，因为今天这个就是国民党在凤山的那一场，他是高雄市长这候选人这个柯志恩他哦，找这个蒋万安市长哦，嘛是要连任的，啊，要选新北市的这个这个叫啥李世川候选人
0: 哈，新北市长候选人，
1: 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的这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啊，跟高雄市要竞选的这
0: 议员啊，没有。我是说议员啦，他们自己各自党派的议员大概也都会一起。
1: 然后那个我们先说就比较大的啦，就是然后高雄市的这个齁这个赖瑞荣跟这个沈博雅。
0: 沈博雅。
1: 台湾市长候选人沈博雅。哇，这是北高两市齁。不是北高齁，是北高齁齁决战在高雄。这么热闹，今天才
0: 9.19。今天。
1: 政治味就那么浓。齁，反正秋天到了齁，对，你长齁长不快就扎美。美艺术节啊，给那给那让来高雄看哦，这两党在高雄市的政治大小，很热闹了。阿等青，那打，我觉得我现在的选举氛围会比较轻松啊，就把它当做嘉年华会嘛，
0: 包括。
1: 加沈博洋一家这个赖瑞荣他们合体也是一个快闪的活动，就在高雄市的五福路跟英雄路口，就靠近博恩那边哈，博恩附近哈，然后那边做一个快闪的活动，快闪而已啦哈，轻松比较一个爱与和平的快闪。国民党的这个蒋万市长啊，然后李世川跟柯志恩他们就是在比较传统的那种就造势的场子也不错哈，有传统有创新的哈，大家都欢迎大家来高雄去嘛，包括这个陈其迈市长说啊，那蒋万安市长，有时候在台北市议会咨询的时候对高雄市有很多的直就是意见啊，没关系，因为离台北离高雄比较远，哎，今天有机会来高雄，可以看高雄的这个六合市加大一个齁，来博尔加大一个，欢迎嘛，我们就是欢迎蒋市长来走一走，然后还有一些共同的就可能台北高雄都有的政策也可以参照一下，我们高雄市的遮阳伞40万啊，40万一支齁，可以参考一下。
0: Hello, 你好。
2: 我连背啊，个冠加个冠奖哦，加传几杯啊！
1: 有啦，拜，大家来
2: 这。对啊，你好。
1: 这个叫做大人的演唱会啦，哈，政治粉丝的演唱会哈，没办法哈，啊，人有人来，大家老认嘛。我干嘛对高雄其东西喝足？我们不分党派，我们高不分。
0: 所以我说高雄警察今天好忙啊。
1: 对啊，明天哈，高雄市也有那个刘若英的演唱会嘛哈，所以各个年龄层哈，各个兴趣的爱好者哈，你给连让爱乐降低可以跨降低哈，爱乐最新的去看演唱会啊，然后喜欢去这海边喝一杯的也可以去博尔走走，高雄市的这个这类开大门走大路哈，欢迎全世界不同想法的人来的一座城市。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我们的 call 电话是0800-775-599。
1: 我看中国哈，中国有一个查甫的哈，他最近呢拍了很多那种很短的短片哈、嗯，其实上看得出来，也年纪大概在40出头啦，哈，年纪看起来是应该是哦，完了得发展了未歹啊，那可能应该是的。都期然后他在中国的这个大城市齁有自己的事业发展，但是他是一大边拍的影片都是回乡下的影片、嗯、哼哼回乡下的假崩嗯嘿的假崩诶拢拍的假崩，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被这个齁、哦、看到齁、哦、一的假崩哎假崩安安哦一拢去齁、哦、用挖工堆崩啊踩拢得安尼硬嘎拢水出来钉出来齁、哦、挖工啊这尖尖尖尖哇呢，有时候可能只是一样菜而已齁、哦、比如说啊有的竹笋炒肉丝安尼齁啊加很多辣椒哎等下哇这挖工崩啊钉头看弯弯弯的齁一的啊竹笋炒肉丝每次拍的都是这样、哎、他一定都吃饭都端到外面来蒸咖、啊、去库里边边啊啊不有当时就坐头咖有当时坐医疗有当时坐医点嘛、哦啊、就这样、啊、然后他吃饭的时候都很大口刚、啊、好这个男的、哦、他、哦、一个还大大的、哦、

帮忙家里采收水果安尼，哦啊，有当时啊，都底下反正到这家属安尼，哦啊，然后一定每一次都拍有这吃饭的片哈，啊，所以很受欢迎哦。他哦，就是那种笑容，还有大口的吃饭哈，啊，有时候他妈妈一吃一半，妈妈得个提碗公出来哈，哦，伊拢苦力外口吃嘛，哦啊，妈妈得提出来的讲，哇，这个好哩啦，这个好哩，个加啦，个加啦安尼哈。然后他讲了一段话哈，其中有一片他讲了一段话，伊讲其实。意思说他在外面发电，他自己的生活也过得不错，他没有讲那么详细，他就说其实什么山珍海味我没吃过，但是呢，人活到这种年纪四十几岁年纪，他觉得是最珍贵的最好的美味食物呢，就是在家乡然后回来妈妈煮饭，一碗饭插几样菜这样，吼，啊是吃一项什么，伊就讲咧，吼啊，对哦，渐渐啊，苦地外口啊，看着一片的田园风光，吼，好吃着吼这个美味，伊讲回家吼，在外面工作生活那么多年，什么都经历过，但是最美好的一切还是回到家乡的时候，伊讲进门话爸爸妈妈有人给你应声，很幸福，吼，阿哥吼就有，吼一进门就有热腾腾的饭菜会当吃，最幸福，吼。然后呢，回家就有人给你碎碎念，伊讲很幸福，伊讲这嘛是伊伫外口生活哈尼久，吼啊，体会出来啊，现在再回啊，回来厝诶时阵，体会出来的两种不一样的生活比较，吼，这所以伊讲体会出来那个都幸福的，就回家叫爸爸妈妈有人甲你应，吼。好，一进门就有那个吼饭菜香哦，就很幸福。甚至有当时啊，这个爸爸还是妈妈的耳边给你叨叨叨叨唠叨几几句，伊干嘛讲？他自己体会，他说我这个年纪我体会到，这也是幸福哈。有当时他说他每次回家也就爱去做几挂童年的时阵，伫家里面伫因增加厝诶爱做诶代志。有一天伊下面因阿姐吼去讲淘万里啊，伊讲迄时小时候也常常做吼淘万里啊，啊淘万里的小黄瓜啊很慢很食吼，啊结果去用吼用夹钉吼用发现，结果人用迄胶皮啊吼弹弓瓦弹。伊讲那种偷偷摸摸去偷采水果、偷采蔬菜，小时候来哈，这种常常做的事，他每次哈，虽然已经买一根细长龟会郎啊，外地工作有成就的人，他觉得他还是回来乡下的时阵，还是喜欢做这些事情。食饭食到一半啊，天干要落雨啊，吼，较紧啊，外口晒个雪啊，较紧哦，紧来收哦。哇，伊妈妈讲妈妈落雨啊，紧哦，收雪啊。哦，你那庄稼人过去，遐雪啊用晒的吼。哦，拢伫咧丢定白切啊！这人看到足有经验啊，都知影，咱就知影讲，哇，那种吼，你咧晒个切啊，你若落雨压淡去都麻烦啦，吼，所以讲，吼，正定都爱看迄个天气，那要看要落雨，都赶紧搁个切啊，吼，好，搁改啊收起来，啊，等到你收到要差不多的时阵，哇，好个停啊，日头搁出来啊，又搁个晒出来哦。伊讲，这就是童年的生活，他就觉得很好啊，他这是活到吼外地工作几十年，活到这个年纪，他才体会到其实最美好的一切都在这里哈。

高雄有一个景点哦，一直都被这个外国的旅客或者是国外的哈这个观光网站的推荐哈，很推荐的一个观光景点就是高雄莲池潭哈。哎，外国人唔知那对莲池潭就有兴趣呢。外国人他们看起来，他们就觉得这个莲池潭对他们来讲是好特别。好美哈，很有中式哈，这个穿哦中式味道的哈啊，尤其是什么哦，从龙口进虎口出哈，好，这每个人来都会体验这个哈啊，了解讲为什么要从龙口进虎口出，好去了解这个得力哈，他每个人都觉得好喜欢，然后可以给他走到那个哦龙虎口哈，龙虎那龙虎口的时候在经过的跟他九曲桥啊呢，哦这对他们来讲，他们都觉得很特别啊！各位的桥卡，我会注意啊，注意顶头，哎、欸，水上面都有很多那个什么荷花，有没有？哈、哦，荷花，好、哦，荷花，所以说那个对、哦、很多外国观光客，他们觉得。

0: 莲池潭这个景点是非常美、非常特别的哈，等一下再说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哈。
0: 嘿嘿，你好。
2: 啊，我拜托您诶，放上一个哈。诶，今仔日下暗高雄做老嘅咧嘛吼。
0: 嗯。
2: 啊，有一挂迄种，有一挂迄泰国人啊，心理变态，拢会迄种，拢会安尼讲，甲你蒙一个，甲你安尼安。徛伫阿内，你阿边那个吐一个，迄心理变态。啊，拜托哦，警察吼，你伫人群中安尼行，卖站社规定拢站外口遐，遐凉站。哎，你伫人群中安尼，你要注意一个，哪人咧画迄种吼，通啊通啊，把迄些心理变态人抓出来。
0: 你捌拄着吼？
2: 我捌拄着，我亲身拄着啊。
0: 嗯嗯嗯。
2: 嘿。
0: 人济所在，你无法度警方嘛无法度讲去，吼注意甲每一个人啦。所以有当时啊，咱家己出去的时阵，都是家己迄落啊，嘿啊，都是家己爱注意啊。啊，万不能啊，真正有人安尼，你就话讲，我叫你有色狼，吼安尼，啊得他，嘿，啊伊就会走。
2: 我出去人，我捌对一张出去游行啦吼。啊，人出来，人当然像阮来高雄、屏东、演讲，我捌伫高雄拄着，啊捌伫屏。
0: 都
2: 堵掉了，
0: 嗯，这阵
2: 阿扁他们
0: 拆那个，好了，谢谢。

0: 来，我拄只讲吼，这个高雄莲池潭哦，是全球哈这个哇国外哈观光游客来到台湾高雄的时阵哈啊，也几乎也是讲是必访的一个景点哦哦。那无得看咱家里在地人干嘛讲？哎、欸、啊，这也无啥，但是外国人一间庙伊就拜个公民去啊。你卖个讲龙虎塔，龙虎塔旁边也有庙，也有什么关公像哈、哦。其实真的没很特别啊，个附近的所在有古城嘛哈、哦，有那个。什么左营呀？哈，哎，旧城门哈，古城。
1: 对啊，个孔庙。
0: 哎，对，孔庙，嘿，拢足特别的呢。那最，
1: 而且连起来那一带，当然除龙虎塔之外，哈、嗯，也有很多这种大型的庙嘛。
0: 哎、
1: 玄天上帝、
0: 啊，
1: 玄天上帝的庙，因为贵溪连起来周遭哈，跟因为它是旧的聚落嘛，那边有很多的庙宇、嗯、所以你讲连起来那你十几点，你可能庙可能超过十间哦。嗯
0: 哦、我今天要讲一下，我是要讲莲池潭吼，它最近有一个地方吼，伊在施工吼，无得甲你若去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嗯，啊，家在施工，有一个地方吼，安感觉那边有一点有钢钉在咧进行，有一点啊，可能会比较要绕路，而且较不平吼，较不平。其实啊、这个莲池潭的龙虎塔嘛，伫前年哦，有进行这个啊、这个在吼诶维修吼啊上啊搁在。更新换色、哦哦、很漂亮，加上点灯、哦、就是那你一种那嘛是围起来啊，就跟他纯讲，哎、欸，有一边我去意大利的迄个比萨斜塔，哎、欸、嘛是围起来，底下咧做哦，在维修工程呐、啊，然后莲池诶，这龙虎塔，高雄的莲池潭龙虎塔前年嘛，好像前年也是哦，经过改变哈、哦，这个维修更新了，哇，现在好、哦、更漂亮哈、哦，真的更漂亮啊，今嘛哈，今嘛伫咧啊进行工程的迄个叫做五号闸门，但是跟听众朋友讲，它年底就可以开使用了，就是讲可能施工到年底12月底哈，12月的一档完成啊。啊，这个五号闸门被冲上来呢，就是那个莲池潭的水哈，莲池潭的水诶泄，有一点嘛，跟他讲是要泄水安尼哈，好对，调节水位，调节莲池潭的水位。好、哦，原本有没有？原本有，只是觉得好像还不太够。现在在进行、哦、第五号的、哦、这个闸门，伊讲就是莲池潭，我嘛曾经去的时阵看到莲池潭无啥水。啊，无啥水，你看到的，敢那迄个水窟底的迄路沟啊，梅，你也感觉讲就不美丽。你一定要有水啊，所以你走九曲桥的时阵，你咧走那个弯弯曲曲的桥时，你也干嘛公是浮在水面哦，就那个景观会更好，更有意境啊呢。哎、啊，就是讲，这莲池潭以前啊，每一边啊都得落雨。啊，是讲有风台，哦，有台风的消息的时阵，哇，这一次的台风哦，可能会带来多大的雨量的时阵，他们就要去进行提早的有一点的讲泄，跟他泄洪啦，咱咧讲的跟他和水库咧泄洪安尼，啊，那个调节水位，要不然你如果没有提早泄的话，你等到水的雨落大落落的时阵，可能就淹起来啊。的淹起来，因为莲池潭其实它不很深哦，哦就是这样，所以它变成要有一个这个泄洪的机制啊，但是泄洪的机制呢，往往都是在热大雨进行，会参考气象的预报哦，好、哦、去做泄水位、调节水位这个动作啊，但是有时候呢，这个落雨的时阵，还是风台来的时阵，无落个这么大。好、哦，雨没下这么大，水没有下这么多啊！变成功，你原本你的意应该降低水位啊！啊，变成功，哎、欸，那后来就会变成说，这个莲池潭呢，那个啊，做啥？水位不够深啊，就会看到那个下底安尼，敢那无啥水哦啊，哦啊，就安尼有诶南高梅啊，哦啊，甚至那些荷花，哦，这個、水面上的荷花有时候就没有了，哦，就看起来就不好看，哦，我的确我看过这样是不好看哦，所以今嘛在设这个第五闸门的用意的是安尼，啊，伊讲今嘛因为咱的气象预报越来越准了，哦，所以你要提早调节水位的时阵，哦，得比较准，哦，就是说，哎，可能这 什么时候会开始下雨哦，这一次大概的雨量会多少啊，那大概我们就要卸多少水哦，哎下多少水，哎把水位调这个什么程度，再加上这个新的这个五号闸门哦，它可能可以更精准的去掌控这个水位，好、哦、不要让它出现说啊落雨那落就多的时阵水位溢出来哦，这个好、哦、莲池潭的水溢出来啊，也不要因为水哦没有照预测的这样子下那么多的雨的话，那水提早卸掉的水会造成莲池潭的水位太低了，也不好看哦。对，安尼哦，好、哦，所以是来做这件动作。哦哦
1: 来你好，
0: 换、
1: 这个哇，很多游客这种千里迢迢来看，嗯、你的干嘛？
0: 看来看了最酷啦！
1: 哎、欸，对啊，没、欸、
0: 就不好看、欸，
1: 就不好看呐、
0: 啊。这样这样，哎呀、
1: 啊，就是观光哦、喔欸，真的要做啊，又老到像那走。
0: 对哦，对哦，对哦。
1: 人可能一世人都来莲池潭一遍，而且看到
0: 莲池潭
1: 照片看的跟
0: 国际知名的呢，国际知名的、欸、
1: 照片看的跟本身看的是不同、喔，真的。哎呀、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观光的细节啦。
0: 最近嘛，有人讲莲池潭的荷花怎么不见了？哈。哦，啊，有人讲啊，要进前因为雨落啊，吼，那个水太水位已经太低，所以泄哈有调节水位，啊，而且安暖吼，我们就是有人讲水位现在是够的，但是怎么荷花不见了？奶牛，哦，再见再见，哎、欸，
2: 哎、欸，莲池塘当初设计就防洪池跟观光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也是一样有防洪的功能啊。平常伊是保持伊，但是一个防洪池是那雨落过了伊就无啊嘛吼，哦伊就卸掉，但是莲池潭伊会保持一个水位啊，系啊。哎，唔接呗，对吧？所以他不是就让他就干掉，干掉就不好看呐、啊，哎、欸，好、哦。所以就是拢刻在闸门去调节水位的哈、哦哦啊，但是因为以前的困难的是，有时候就是讲啊，雨测哦测要下多少雨，他们就提早卸掉多少安呢、啊？但是有时候又好、哦、预报如果不准啊，天气就很难说的，不一定啊。有时候无落，那你这时阵哇，下一个水位才伤低去啊，莲池潭就变比较水位太低了，就不好看哈、哦。所以今嘛个加增加这五号闸门哈、哦，他用意啊，一毛共啦哈。莲池潭单位嘛讲，可是现在的气象报告越来越准了。

0: 好嘞，谢谢。
1: 对啊，所以观光就是这样子啊，一点一滴哦。那你当那哪可以你不能说干嘛讲哇，很舒服，很顺，很啊，看的这个景色很漂亮啊。可能我那几西两个人个去的时候在这边嘛，一次嘛。啊、如果是抱着满怀期待，比如说、啊、你看照片呐、啊，你看相片呐、啊，还是看人的 YouTube 游记的分享，然后满怀期待去那个地方，结果看啊。太没脆，而且讲哈，那得整修，
0: 嗯，
1: 所以那个心情你会大受打击嘛，
0: 嗯，
1: 所以澳洲就这种大型的这种这历史的建筑，他们常常要整修嘛，哦，像那种佛伦斯的教堂，哦，还是讲米兰的教堂啊，甚至之前的所谓的巴黎的相关的一些设施，因为整修的时阵哦，伊拢要用一个1:1，1:1，甲这个原来哈，这个建筑物在完好的时候的这个那种布哦，把它复刻上去。啊、让那种外地来的人哈，干嘛搞啊？我千里迢迢，我就西凉才来一次巴黎，才去一次佛罗伦斯。
0: 我就是看影片、看照片，觉得它很美才来、
1: 哎、啊。甚至说我可能这辈子就度蜜月、第一次来欧洲哈，而且我可能唯一来欧洲一次啊，怎么看到哈都是铁鹰架的这个巴黎铁塔啊，而且光都是鹰架这个哈佛罗伦斯的教堂，所以特别永安的阿朗好 hip 的，虽然说心情会比较 kimoji 哈会不太好，但是记住。你不会看到东西很丑的这个铁架，所以我干嘛？这个就是观光的细节哦。南台湾人讲，哎，发展那观光卡，吼、哦，比较卡优柔寡断，其实真的就是要这样。观光客的每一个的感受，就是一个细节啊。嗯。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喂。你心机禁掉，你心机禁。
2: 哦，慢些，慢些。哎，等我时间正义宣传。啊，去打疫苗啊，都65岁啊，莫得啦，有感啦。
0: 嗯，好五号、
2: 哦，大家去做哦。
0: 好哈。现在就是那个又是流感的季节哈啊，这进入秋天哈。来，等一下，你好 ，Hello， 嘿。
3: 嘿。我算好，
0: 算卡好，算卡好，算卡好，好。今嘛吼，医生有咧讲吼，这流感疫苗吼，打流感的疫苗，啊加迄、那个迄、那个 COVID 的疫苗吼，可以同时打吼，会当同时打吼。啊，过去有的人讲，哎、欸，打那个疫苗会反应不太舒服吼，不舒服这样子吼，啊，所以有的人都较不爱做吼。啊，医生是讲啊，今嘛不会啊吼，现在的疫苗打不会不舒服啦吼，还是鼓励大家打疫苗啊呢吼。
1: 趁流行之前、啊、因为秋冬季节吼，就是这个流感加这个 COVID 吼，在流行的高峰嘛，趁这时候还没真的变很凉，就赶快去打。因为咱过去慢慢嘛，注射用下来就经验嘛。你讲疫苗打下去，你要产生抗体，差不多还要在半个月的半个月十天左右，所以趁现在哈，尤其是65岁的我们的长辈们，都可以去打啦。
0: 嗯，来了，嘿 ，Hello。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不好意思哈，你们今天讲的话题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我是昨天哈有特意从宜兰到左营，去看那个丽池艺博物馆里面的毕卡索画哈。
0: 哦，
3: 我觉得哈，可以去看，因为它不但是绘画。而且是非常有创意，
0: 嗯哼，
3: 嘿，所以说哈，如果喜欢画画的，或是不喜欢画画的，你可以去看一下，非常好，真的。
0: 那你是只有看毕卡索，哦、你有参观丽池艺博物馆吗？
3: 有、
0: 哦、都有哈，
3: 哎、啊，所以说哈、嗯，尤其是在很近的左营那边，高雄的人，
0: 嗯，
3: 啊，应该要去看
0: 嘞，有啊，那、
3: 這、么、個、很难得，
0: 哇、啊，咱在地耶，啊，外县市来嘛，盖贼啊，
3: 对 对， 對，我是从宜兰北部最北部到南部去看的，
0: 啊，你是安诺立威，
3: 可是如果说这个是如果说在台北的话，我不会仅仅去看一遍了、可是我们现在要到左营去是
0: 对了，
3: 比较遥远。
0: 你唔得为台北坐高铁落来呀？
3: 哎，对呀、啊，没错、啊，我从宜兰这边坐到台北，台北到坐到左营、欸。
0: 啊，你专
3: 程去看这个啊？可是我觉得很值得，
0: 值得哈、哦。那你就一天、欸、就只有一天，
3: 尤其是我喜欢画画的人，我会去他、哦，他很有创意耶、嗯，你知道吗？
0: 毕卡索啊，
3: 他可以把人的脸型、啊、的七孔哦、欸，创造出很多模样、
0: 啊。是，
3: 可是看起来的话，嗯。很好看，
0: 就是要靠自己的想象哦。
3: 对，
0: 所以
3: 就
0: 是
3: 是
0: 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3: 想象。对对对，
0: 你应该在高雄住一晚呐、啊，大姐妹
3: 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哈、哦嗯嗯，我不仅是去看这个，可是我也还有其他的活动呢、嗯
0: 啊哦哦
3: 啊。所以说，嘿，嗯、对、嗯，可是很可惜啦。嗯、我觉得，我这个应该这种画展呢，应该可以再去看。多几次，
0: 好，那今嘛延长到11月1号
3: 嘛。我知道，我刚刚有听到，都延长到11月30号。
0: 一号，
3: 哦，到一号。
0: 嗯，对了对了。
3: 可是，一路哈也比较远了，路途。
0: 对
3: 了
0: 对
3: 了，
0: 你宜兰来是
3: 有。你看我坐车，对，坐车就坐几个钟头、嗯，你知道吗？
0: 哦，我对了、
3: 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3: 今嘛是高铁。太近
0: 啦，没错。
3: 啊，无你个像宜兰到左营，也在讲一个北部，一个南部诶。
0: 嗯嗯嗯。
3: 哦，真的。可是我刚尴尬啦。嗯。昨天我去一趟哦。
0: 嗯。
3: 我觉得很值得啦。
0: 嗯嗯
3: 很值得，很值得，因为这个画家哦，你是搞搞我一年啊，你知道？已经有创意。
0: 好，谢谢你。
3: 哎、欸，真的很好，你可以再广告一下啦，很好。
0: 好，感谢你。
3: 你老来台北哦，我会再去看个。看个几次啦，韩国无差一点难播好啦，谢谢你哦、喔。
0: 所以你得
3: 谢谢哈、喔。
0: 结束进前，严哥来一遍，先刷当作佚佗安尼哈。谢谢，
3: 哎呀、嗯，可以可以。
0: 哦、喔，谢谢你，
3: 好谢谢你哦、喔。
0: 对，好，
3: 拜
0: 拜。宜兰呐，哈，为宜兰哈。坐车到台北，然后坐高铁来到高雄，然后来看我们的毕卡索，吼，诶，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吼，啊，搁参观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他说非常值得，吼。花落红，花落红。啊，咱这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咱啊本来是到高尾地，现在延长到11月1日，
1: 对，然后延长到11月1号，
0: 不是到11月哦，是11月1号呢，吼吼，哎呀。等于个加一个月啦，
1: 嗯，没有错，
0: 加一个月啦。

0: 你好，嘿，你好。
1: 小兵啊，小芬呐，福建个小芬呐。
2: 你好，你好，你好，请坐。
1: 嘿，你好，你好，我要请教一下哦，那个卡吼，一拔吼，卡吼没，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哎呀，啊，变成讲吼，那个右脚哈，整个外侧，会酸软麻。
2: 哎呦，酸软麻哦。
1: 啊，结果我去照那个哦，那个核磁共振的时候，他是讲是说。压到神经，
2: 压迫到神经，
1: 低椎骨的压迫到神经。啊，我就想说，像这个吃这个三氯钙粉跟那个三氯钙油有没有效果？
2: 对，就是要这个钙粉钙油广告哈。尤其钙油的保护哈，因为你这个去压迫到这个神经的，就是讲你冷在的哈，你骨跟骨中间的那骨跟挖顺挖回去，所以那个软骨就变小萎缩了嘛。所以你两节的这个硬的骨头去压到神经，压迫到神经，所以你也生麻痛，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哈。
1: 但是一天当中
2: 啊，
1: 好几次。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钙油加啊，钙油
1: 没有这样。
2: 钙油加强了，
0: 你要加强钙油哦啊，马上现在就开始吃了啦哈。
1: 我对的，因为我已经吃很久了。
0: 哦，加强钙油哦哈。
1: 啊，现在去照那个核磁共振以后，那医生要建议说叫做 PRP。
0: 哦 ，PRP。
1: 啊，还有一个叫做那个内视镜哈。微创手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等我们对这方面的话，我们不是很专长，所以我都想问你们一下这样子。
0: 咱那个某听众朋友，伊嘛是有人分享过哦，诶经验。医生要叫伊打 PRP， 伊无做嘛，吼，就他就没有打。后来都一直讲咱的钙油钙粉啊呢，啊，他也说恢复得很好哈。其实这你家己做评估判断啦，吼，不管你打不打的，食钙粉钙油对你来讲拢是长期来讲拢是对骨头、对关节、对骨头、对关节相当好，它的效果就等同于。你打 PRP， 你是打个一次久久一次嘛？那你看你要长期保健的话，你每天吃的还是打刚弄一当地的补充哈，这个其实是比较持久性的啦，哈，较持久性的哈，阿丽也当家里评估判断，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好，祝福你，好，谢谢，
2: 身体健康哦，祝福你。以上广告，
0: 来，你好，
3: 我是师姐
0: 哟，
3: 刚才是说那毒驾啊，你要喝酒啊。那我把你还要修改，把它加封很多年
2: 好，加油。

0: 哎，
1: 这不能讲嘛
0: 哈。哎，你好，
2: 哎，你好。
1: 他进前有一个先生讲哦，迄个新北人吼，啊，来去穿个防弹衣，迄个作秀。我认为吼，新北人伊最近都场面哦，人潮拢真挤。啊，个阿强跟列诺说，终身追究。咱为了讲咱台湾的安定，因为台湾真歹讲，咱台湾治安真好，但是忘不了。那不了就怪一怪嘞呀，共产党诶前途诶第五纵队嘛，对不？迄边国台办迄边都在那冲啊啦，那之后人讲什么为终身追究？我咱话啦，我是徛喺台湾人诶立场啦，啊，咱咧台湾安定平静吼，卖有代志，啊，即马选举搞啊吼，啊，就阿边啊，等下乒乒啊，两个枪，遐闪鬼啊，边啊好运啦，对。所以讲无咱话啦。每一个政治人员啦，
0: 好，
1: 安全到时大家拢啊最安全啦，
0: 好，
1: 台湾再安全，大家好
0: 哈。好，谢谢你，好，多谢，好，拜拜，来了，好，来断线了哈，好，咱屏东的断线中档，
2: 对啊，就其实就情资嘛哈，那的共轨啊，因为以这本请防弹去日本，去日本穿了、啊，台湾就应该是看起来目前这个都没有嘛，我的共轨嘛，就是像斯坂明夫先生，他上次就是在台中，你看一个普通的媒体人，演讲完都会被攻击，只是被中共点名的人，那算很可怕的、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0: 对、
2: 更何况一个候选人有被点过点名过哈、
0: 嘿，你好，
2: 来你好，
3: 那么你
2: 哦，这查甫人是什么变态？这查甫人脾气放尿啊，出来直直笑，直直，那是什么？报警啊！报警！

0: 哦，今嘛哦，你要看爱上紧的吼，爱全世界哦，吼，好，诶，各地，尤其当然了，特别是咱家己台湾国内上新上紧的消息就是脆，从看脆是最快的哦，我都要打开脆一看哦，嗯嗯，人家就都有人咧报备啊，吼。好、哦，很主席哈、哦，上面写着很主席歌咏已经出现足多什么？好的有？
1: 不知道，嗯，什么？
0: 游览车哦，嘿，这个马上就有人，人家就在马上在翠上面哈、哦嗯、通报这个消息，要领便当的游览车，足多讲歌咏区很主席已经出现足多游览车。
1: 来者是客啦齁、hey, 对啊，像我们头头一天就没人说嘛 hey, 对不对、零食摊、香肠摊、热炒摊齁、hey, 动辄来跨杂美艺术节嘛齁、hey, 欢迎全台湾的人齁、有兴趣来看齁、下午的这两场政治大秀的人都来啦，没关系，包车啦也没有关系，我们台湾选举选那么久了、是不是动员的、那也没关系，那个真的没关系、你哪有动员的五三游览车都有行李嘛，运动鞋就有行李嘛，阿底下卖摊贩冇行李嘛，这鸡也有行李，这山有行李，这都是咱台湾吼，这种多元包容的这种、对啊，
0: 所以有人的发双机仔嘛，吼双机有当下也是创造经济
1: 货币分党派呢，
0: 来
1: 你
0: 好，哎你好，哎哎
2: 我要我上
0: 啊你要。
2: 我
0: 算嘿，好，算了，算开
1: 哈。你别停下，哎，
0: 好来，谢谢，多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知哦，
1: 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啊，就是像如果我们有两台游览车要去看博物馆嘛、啊，要先登记吗？
1: 哦，两台游览车啊，我等一下算卡跟你讲哦，咱时间到，你不要挂掉哈、
2: okay.
1: 哦，我们节目先结束，感谢听众朋友，感谢哈。哦
0: 美丽
1: 人生，
0: 美丽选择这部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悄悄，喂。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哎，玲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欢迎所有快乐的人会当到顶来家坐，大家平安，我是佩琳的哦。今天心情好吗？如果假日呢有一些安排的话，甚至你要去送礼的话，都希望大家时时拥有好心情了哈。秋风呢已经慢慢的渐起了，空气中湿度降低，有时候呢空气也卡打手，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间哈，以中医师来讲，他们就说秋天燥邪当令，容易耗气伤阴。所以呢很多人就会四肢乏力，然后呢更为疲劳。那秋燥其实很容易伤肺，也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所以大家会时常感觉口干舌燥，口角发炎，甚至鼻子呢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忍不住就会这样，有没有一直在搓鼻子，因为很痒啊，然后喉咙痛，皮肤干裂。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滋阴润燥。通常啦齁，以中医来讲，肺是人跟外界最直接接触的地方，肺主要是负责身体的气跟自然气的一个交流，它也是我们第一道呢这种防守细菌病毒入侵的第一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把我们的肺养好，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呢，像梨子、银耳、莲子，甚至于像蜂蜜水，甚至于像粥，这一些其实都不错。熊盖猪咬就避免了那些外邪入侵，所以对，就吃东西三餐都要吃，时时尤其到这个季节大家都很想吃，那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多吃一些呢含有这种胶质的东西，像海带、山药、菇类或是秋葵，都有一些滋润的效果。此外呢，我们要以收养调整身心为原则。这是什么概念呢？以前在夏天我们都说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因为夏天比较容易流汗，大概这个要疲劳。可是你到秋天的时候，你这时候要调养生息，你就要早睡早起，多运动。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疏解我们的压力。秋天过后呢，尤其过了秋分之后，你就会发现米撸来撸等啊，撸来撸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阳气渐渐的把它收敛，所以这个时候早睡早起可以来减少我们体内阳气的耗损，储存更多阳气。储存阳气要干嘛？准备过冬啊，对啊。所以也要提醒大家了哈，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早睡早起，你不要跟我困个三欧一半倒安尼袂当哦，那一定要运动。运动的话可以让我们放松舒压，然后也可以远离一些焦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然如果你很喜欢一些跑步球类运动的话也不错啦齁。然后衣着要随着温度慢慢的做调整，所以为什么讲说早晚低温的时候爱给他一件衣都怕说你呢都觉得我自己很健康，结果呢说时迟那时快，哈啾都来呀。你会发现中南部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的空气呢要发散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有时候空气污染呢就会让我们觉得气更不沙松快。那如果你看到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它跟你讲说哦，今天是橘色提醒的话，你要运动你就在室内好不好？那也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多摄取一些水分，因为你若不摄取水分的话，你点点弄会尴尬打舌了齁。所以秋天呢我们以养肺养心为主，也希望大家在四季变化里面呢都可以呢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独立公司陪你国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这是王力宏所演唱的歌曲了哈。在主机总厨他们有一项最新的统计，今年一到七月未满25岁受雇员工经常性的薪资中位数29,825，几乎是只有基本薪。可是随着你的年龄慢慢增加的时候，50到64岁，我觉得这是人生的高峰期，他的薪资可以达到44,019元。我是认为了这个时候应该大部分都是在主管职，所以薪水会高一点。不过到了65岁以上的话呢，哇，又降到38,935元。换言之，人生哈、哦、这个薪水领最高就是50到64岁，这也是呢人的一生当中最精华的时候。那当然，比起那种初出茅庐25岁的话呢，是足足高了14,000块。可是我觉得现在不一定呢，因为我觉得像很多的那种半导体，或是我们讲 AI 产业的，介绍人嘛，介高谈呢，有头脑吼，哦，给接管哈，你就会发现脑袋呢花的越多，头发越白的话，哦，可能那个薪水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调升了哈。哎，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知道日本在中高龄上班族呢，他们大概每到55岁左右，他们的职务定年跟60岁以后都有可能会接着2次的这种就是减薪。什么意思？举例好了，原本你的薪水呢可能是140万台币哦，然后到了54岁以后，可能它就剩一半，然后再过60岁再剩一半。为什么？公司会认为你的残存价值已经慢慢减少了，所以有很多人可能以日本人来讲，他有可能到了50岁，没有60左右啦，或55以后，他们就要开始慢慢思考退休这件事。那当然以台湾来讲，我们现在少子化，其实日本跟我们也一样差不多，那大家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当你如果有一天真的退休之后，你的人生是要灿烂而精彩，还是从此之后进入一个沉静的世界呢？我今天看到这篇想跟大家来讲一下，他说退休后日子如何新鲜有盼望。在国内有很多那种自发性的社团，像这个叫做Royal English Club， 它是一个呢就是练习英文说讲的一个社团，它已经成立大概20多年了，成员哦，从青少年到熟龄都有，换言之从10岁一直到70岁都有哦，这么大的一个 range。 然后这个创办人叫 William， 他是从中年45岁就开始参与，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可他真的是退而不休，因为他说、哦、光社团就够他忙了，比他在上班的时候还要累。哦、我后来看了一下，诶，这个轻盈共学的社团其实还蛮有趣的，每个礼拜2次的相聚，然后大家呢都会有一个讨论的主题，那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跨出舒适圈，轻盈共学。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你如果在上班的时候，哎，别人在说什么社会议题，在学一个什么最新的什么 LINE 的，或是一些科技的东西，你最起码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对就对，还会使用。可是当你从职场上退休之后，那些好像都跟你无关呢，啊，你也不知道现在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越来越离群所居。所以呢，当他们在成立这样的一个这种英文交流社团的时候呢，他们当时的目的就是要跨出舒适圈，而且还有一点轻盈共学，少年的老的不分年龄来到这，我们只有共同一个目标，把英文学好。那而且他们是以英文来交谈，就是不同的世代啦，有不同关注的议题，大家都可以当这会来共。所以那个创办人威廉就在讲了，其实年龄不是限制，心态才是关键。那最重要对他而言，他觉得能防失智很重要。他说有时候你知道退休以后就不太动脑了，对，有时候你讲哈学英文，我不能学日文吗？可以啊，你要学什么文都可以啊。然后基本上呢，有时候你知道社团里面它是可以变成职场跟家庭以外的出口，你就可以避免出现那种退休怠惰。有啦，小孩子齁，你觉得慢慢他已经长大，然后
手大张爱崩威嘛，那小孩子那是一根钉啊，他们有可能就要去寻找他们自己的方向，那这时候就剩下两老在家面面相觑也很无趣，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从事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那个创办威廉就在讲说呢，孩子大了独立了，然后呢自己呢也慢慢走向退休了，那这时候寻找自己人生真的是要开始。他们社团里面有一个呢，他就是69岁，他当时是在电信业退休，后来他参加这个社团之后呢，你知道最后他现在还在工作，69岁能做什么？退休之后他居然考上了外语导游，很强，真的很强，然后现在他都在带团。他说哦，对，只是没想到为自己开辟了人生的第二道的这种黄金路线。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参加一个社团呢，不是说你多厉害，而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在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诶，他里面还提到一个还蛮有趣的例子，因为来这边参加社团的都是不同行业的人，他说之前有个年轻会员又从事那个手表的设计，然后就开始教他们那个 3D 怎么样可以设计出手表，很厉害。所以那个创办人就在讲说，好啦，我们现在很缺那种骨科复健科的，如果说呢你有那种老医师想要来轻盈共学的话也 OK， 到时候可以教我们如何预防我们骨质疏松，然后怎么样呢可以来保健。所以长时间相处之后呢，真的会变成另外一个家人。就让我想到呢，作家侯文勇曾经分享过一段话，就是他母亲常常跟他说忙，然后有一次忽然哦，就侯妈妈就跟侯文勇说，人啊，没有时间就无情，有了时间才有情。当时他不懂，后来他才了解，原来感情最重要的成本就是时间。当你们慢慢相处久之后呢，对，时间慢慢累积，感情也会慢慢出来，更重要的是大家一起成长。 If you change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最近大家去买东西会发现很多原物料都上涨了齁，不管是肉好菜啊齁。那很多人呢为了要让家人吃均衡的话呢，尤其家庭主妇都要精打细算。不过这个礼拜呢，我们有一档快闪大家一定要给它抢起来，那就是鸡腿排。其实很多人齁，若是自己去外面叫便当呢，都会叫那种鸡腿排餐，一个也要100多块呢。不过我们这个礼拜这档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总共准备了两种不同口味的鸡腿排，分别呢是我们的石板鸡腿排跟老台味的鸡腿排。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是严选去骨的鸡腿排，独家的秘方腌料。比如说像石板鸡腿排，我们就是呢用那种原住民马告的香料下去做腌制，所以你一打开之后你就闻到那种香香的味道，真的很好吃。我曾经哦去那种原住民地区去采访，你知道马告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可以让烤肉好吃的秘密武器。尤其呢他们如果要烤肉的话一定会加上马告，他说吼那个真的一撒上去之后呢，哇全村哦从头就可以闻到耶，有够香的啦。鸡腿排不但是要好吃，更要讲究卫生，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呢跟有 ISO 还有 HACCP 双认证的大厂合作，所以我们从鸡腿的选择、专业的去骨，甚至于呢秘方的腌制，到最后真空的包装，都爱给大家吃了健康以外，还要吃了安心。而且我们还请星级大厨潘师傅为大家来做煎制。每一块鸡腿排的重量是200公克，我们都帮大家处理好了，所以听众朋友拿到之后呢，马上呢你就可以呢来做一些料理。不管你是要用蒸的、气炸的，还是说你要用烤箱，甚至于热炒都没问题，它是拆封之后马上就可以煮，可以快速的上桌。所以平常如果像家庭主妇你若要烘焙，你都可以准备这个鸡腿排把冰在冷冻口，你如果要吃的话马上就可以拿来料理，很烘焙呢。尤其我们这个鸡肉呢，它是经过严选高，所以呢大家平常在料理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如果要煎的话，你就可以用小火慢煎一面，大概3分钟，然后加一些蔬菜就可以马上上桌。你如果用烤箱的话，大概设定在250度15分钟，这样也很好吃，它可以锁住那个肉汁哦。像你如果吃那个石板鸡腿排的话，它一口咬下去，黑霸酱马上就捞出来，而且呢马告的香味会在你的嘴巴里面马上就炸开来，你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好吃呢。所以不管你是鸡肉控、上班族，或是懒人料理族，还是妈妈，甚至你要中秋行吧，你都可以赶快来订我们这组鸡腿排，相信可以满足你对所有美食的期待。而且我们这次价格非常优惠哦，它每一只鸡腿的重量是200公克。如果你一般到市面上去买的话，这样一只鸡腿排差不多要100到200公克。那我们这次的搭配很优惠，它是石板鸡腿排有6只，老味鸡腿排也有6只，安内嘎嘎卡马爱冷清扣，我们这次给大家优惠价只要1380，所以总共加起来12只，两种不同口味只要1380，真的很优惠。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2: 佩玲你好，
1: 你好，
2: 我要给你买一个
1: 鸡腿排
2: 两组，
1: 你买两组哈，感谢你，谢谢，
2: 好，
1: 拜拜。你好，我佩玲。
3: 好，我订一组，
1: 你买几组哈？
3: 好
1: ，OK， 谢谢，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4: 我有两组你们今天的快闪
1: 鸡腿排，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好，拜拜，
4: 谢谢，拜拜。
5: 佩玲你好，我要买今天的快闪
1: 鸡腿排，
5: 我要买一组，
1: 谢谢，拜拜。
5: 好好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你。

0: 每个礼拜都为大家邀请到普京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知己知彼，可以百战百胜。有些人呢，明明知道自己的性格，但是呢不是这么确切，所以老师呢就特别呢从紫微的角度来跟大家聊聊呢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型。那我们在前两个礼拜特别有聊到呢这种开创型跟领导型，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 我们今天分享是一个比较静态的，就是资源型跟合作型。那什么叫做资源型？看起来他是一个很温和的，可是他的个性是往里面，你外表看不到是温温柔柔的人，可是到有一天他拿来顿呆，他拿来想起，他不会表现出来。有一天储存很多对你的怨、对你的恨、对你的不满意的时候，有一天他会爆发。
0: 老师，那种感觉好像是他把所有的苦都往里面吞，可是等到他累积那个能量之后，很像火山就会崩嘎。老师，那在这个就是比较静态的支援型里面，他有哪一些的心术呢？
1: 我们静态有分两个形态，我刚刚讲一个叫做支援，一个叫做合作。那条的支援跟合作，合作就是一直在配合人家，支援他不是。第一个最漂亮就是我们的太阳。太阳是代表一个男生，所以太阳在优点，在男生来讲，当然你都去外靠做工作，可他也有他的热情。那我们的女生就是还是有一些吃亏，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资源型的太阳。所以为什么叫做资源的太阳？所以女生在做资源的太阳是很辛苦的。
0: 那除了太阳这一颗以外，还有哪一个哪几颗吗？
1: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巨门型，就是这一张嘴巴。所以巨门会参与是非的问题，是非能够言言吼，你们家比公鼠非。当然好朋友觉得这种是非觉得没有什么，开玩笑大家很知己的那种讲的是非我们都可以接受，可是有一些是巨门，这个是叫隐形的刀。好，可能你那一张嘴巴讲出去是伤害到人家的心窝里面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不舒服。可是巨门有没有优点？有啊。所以巨门有一个叫做要有专业的东西才讲得出来，所以巨门的责任就是说，这是第一。巨门第二个就是吃，所以问题是从哪里？然后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话少说一点，事情多做一点，多听多看，嘴巴还是要闭起来。好，所以这个就是巨门。所以为什么他巨门归在资源型？因为他要帮老板说话。
0: 对，好，那在资源型里面除了太阳巨门还有另外一颗，
1: 还有一颗叫做天机，表示天上给你很多的机会，这个机会要不要掌握那就看你自己。天机它本身的真正的能量，它本身就是动脑，他脑动手动，所以他是一个脑筋一直在转动转动的人，所以他做一个很好的机要秘书，他做一个很好的辅助老板资源嘛，对不对？所以五郎公哦，这人做做巧，其实应该就是天机。所以像这种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做比较里面的，太阳比较做外面的，天机跟巨门是做里面，所以帮人家做好好的规划。一个团体里面也是需要有天机，也是需要有一个巨门。天机巨门搅合在一起是一个很棒的，他会说也会讲，所以他有办法辅佐老板。一个 team 里面真的需要一个很有脑筋的人，很聪明的人，那也要有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很圆滑的人。所以在我们所有资源里面真的就是这三颗。
0: 任何团体里面要有领导，要有开创，可是更要有 support， 我们讲资源的人才可以把事情可以完成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老师讲到这个静态的话，包括三颗星，太阳、巨门、天机，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呢你的光芒别人都看得见。或许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委屈，可是当你真的把每件事情做好的话，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觉得你是最好的神队友。好，今天也非常感谢普京老师，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啦。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家鸡腿排底家啦，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好吃的鸡腿排，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呢我们这个国宴也是侨委会御用主厨潘师傅。师傅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潘师傅。
1: 三餐都要吃，尤其呢台湾人很爱吃鸡腿排齁。不过我想请教潘师傅，如果要选鸡腿排的话，你自己会有什么一个选择的标准吗？
2: 挑这个鸡腿排呢，第一就是要有安全的规格。我觉得我们现在齁食安的问题蛮严重的，我们要买来自通过HACCP 跟 ISO 认证的食品工厂，然后呢因为它的制程透明，卫生把关严格，然后从腌制到包装到全程控温，它的安全性啊跟卫生性啊远胜于其他来源不明的加工。
1: 事实上呢有通过 HACCP 或是 ISO 的把关，大家真的吃了会安心。爱吃鸡腿排很多人碰到骨头就很头痛，所以潘师傅会有什么建议呢？
2: 就是买去骨的，比如说家里的，比如说有长辈小孩子都比较放心，然后去骨呢你在煎烤或微波都比较 OK， 然后方便入口也不会卡牙，特别适合家中的长辈跟小孩哦，这样子是去骨的鸡腿呢会比较方便一点。
1: 可是像这种，通过认证然后又去骨的鸡腿排就骨爷你哦。
2: 现在你大家知道嘛，鸡腿饭啦，如果去个比较有一点规模的小吃店就要180-200，挂便当店都要130了，品质上呢可能也没有办法控制。如果你可以买到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经过这个 HACCP ISO 认证的食品厂所提供给你的，我觉得相对会比较 CP 值会比较高。
1: 潘师傅，您自己国内外的美食都吃过，其实鸡腿排呢平常怎么样料理你吃起来觉得真的不一样呢？
2: 像今天我就是会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说纸板的鸡腿排，它比较有特色的，它会加入原住民的这个香料马告，马告呢又称为珊瑚椒。
1: 原住民他们超爱用马告去烤肉，而且他说真的是一家烤肉万家香。
2: 那其实它是台湾原住民很尊贵的香料，它的香气，就是像柠檬跟胡椒的融合，然后它放到我们的这个肉里面呢会去腥，香味会提升，然后让那个鸡腿排啊层次更丰富，而且呢你在市面上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容易吃到这个马告的所做的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它第一价格比较贵，第二东西这个马告呢产量比较少，
1: 而且我知道它大部分都是要用手采，所以数量少以外价格也很贵，可吃起来应该不一样吧。
2: 其实每天吃的鸡腿排大部分都差不多味道，但是如果你能够吃到用马告去腌的这个鸡腿排，对于你的味蕾会有一种不同层次的感受。
1: 所以以前如果没有吃过这种马告腌制的鸡腿排一定要来试试看。除此之外呢，潘师傅还推荐另外一种也是很好吃的口味
2: ，再来推荐一种，就是我们老台味的。所谓老台味呢，就是说它以重视传统香料为主，然后营造这个老台味的这个基调。那当然它就是用一些重视的调味料，八角、肉桂、丁香，我们的香芹、甘草、花椒，这些它都是中式卤味，卤包常见的这个香料，但是因为比例的不同，然后呢我们把它放进去做腌制，让它变成是大家熟悉的台式咸香风味的这个鸡腿排。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买不管是马告香味或是台式风味的话，你会建议大家鸡腿排怎么料理熊盖喝甲？
2: 其实，就是它非常方便，你保存的就是以冷冻的方式为主，那当你要想吃的时候你就把它拿出来然后解冻，然后呢比如说你要干煎，你要气炸，九层塔、洋葱啊，或者是一些基础的蔬菜一起炒都非常好吃。
1: 怎么感觉既然调味好的话连中秋烤肉都很适合？
2: 我要告诉大家，当你去买到像类似这种就帮你调味好这种鸡腿排呢，因为它本身里面就有调味，你除了用烤的用气炸的，那你如果要用煎呢或炒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用小火慢煎，先把它煎熟了以后呢，后面的蔬菜你再放进去再把它一起拌炒就会非常好吃。
1: 所以如果它是要小火慢煎要煎多久？
2: 小火慢煎的话，像这种一般的鸡腿排呢3分钟一边1分半，然后呢焦了以后再翻面，然后再1分半 就差不多熟了。其实呢，你在煎的同时呢，当然啦，你也可以切开看看。你觉得如果不安心的话，你就稍微再煎久一点点，其实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嗯、
1: 可是如果用烤箱的话，它要设在几度呢？
2: 其实烤箱你就是250度，15分钟。
1: 所以烤箱是250度，15分钟。气炸锅呢？
2: 气炸锅就是200度，8到10分钟。你可以把这个鸡排啊煎熟了以后呢，然后放凉，然后把它切片，跟生菜沙拉拌着一起吃也很好。
1: 听众朋友，如果你爱吃鸡腿排的话，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石板鸡腿排，再加上老台味鸡腿排，我们各6只哦，两个加起来的话是12只。原本这样的价格要2000块，我们这个礼拜特别给大家优惠，只要1380，只有这一档。不管你要中秋行吧，甚至你冰箱是冰在你冷冻口，想要做家庭料理都很方便。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歌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3: 佩玲你好，我买一桌，
1: 这样我传好给你寄过哦。
3: 好，
1: 谢谢咯，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3: 喂你好你好，我要订那个鸡腿排哦。
1: 哦，鸡腿排。
3: A 组有几只？
1: 12只。
3: 12只哦。
1: 嗯，还有
3: 多少？
1: 1380，1380块。
3: 我订一组。
1: 你是要行吧？对啊，
3: 这
1: 样可以啦。准备好送过去了哈，
3: 好，
1: 谢
3: 谢，
1: 好，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想要买那个现在快闪那个包店一组，
1: 谢谢了，
4: 拜拜，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可爱的歌曲来自弦子，我要去旅行。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去旅行，但是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去旅行最好？我今天要来分享这篇文章。事实上他是一个媒体工作者，那他的标题特别提到说，办完爸爸后事立刻呢就去游学。他说别人呢那些就是那些别人没有给的你也不需要羡慕，人生的下半场记得回头栽培自己。说得真好。这是一位作家，叫做黄大蜜，他之前是从事呢这个媒体工作，他说真的是差一点赔上了健康，后来他果断离职之后呢就开启全然不同的人生。尤其在他爸爸过世之后，他以前舍不得花的钱，他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开始出门旅行，然后他也完成自己游学的梦想。他说所有向往的事你都要记得要在活着的时候好好去实现。其实啦，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都希望在别人的心中自己是个好人，包括你是一个好子女、好伴侣、好同事、好主管，甚至于是好太太。可是呢，黄大米认为说，所有的好通常都包含着隐忍自己的情绪。什么意思？比如说陶给爱你加班，陶给说我们最近呢公司营收不好要减薪，你什么都这样皮亚崩嘞嘴气硬嘎嘞，然后就说好哦。但是他说通常在那种让自己不舒服的情绪久了之后会麻痹呢。那现在他转念了，他现在常常认为与其呢觉得别人亏待你，你不如先想想自己怎么可以如何善待自己。讲得真好，我觉得真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时常压抑自己情绪久了之后，你很容易内伤。所以在他在那种高压工作之下呢，他说那一次为什么让他断然就一定要走。通常啦，因为他后来在那个就是媒体里面就担了一个主管嘛，然后他在有一天突然就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因为就觉得他整个半边都快麻痹了，弄北丁北当呢。因为他说人生的上半场或许你可以用意志力来控制身体，可是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你的身体就会反扑，就是说你少年时敲了过头过了四十岁以后，身体就开始跟你说没有办法我都给你 support 啊，所以你自己要靠自己哦。这时候可能各种病症都来，什么三高啦有的没有都来。所以他刚刚提到那个上半场你还可以靠意志力来控制，到了下半场嗨，身体就跟你说吼，这样我给你惩罚哦。所以他说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左半边整个都麻痹，也怕呢吼，我这个时候如果后来他自己啦，他觉得说他真的快要心肌梗塞了。对，当下哦，纵使媒体是他喜欢的工作，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就跟他的主管说没有办法，我不能做了，我要走了。可是人在正巅峰的时候，你毅然决然就说退就退，你不会茫然吗？会啊，对于来说他也是会茫然啊。然后那他想说那怎么办呢？好，那这个时候呢，对，他就开始想说不然这样好了啦，我就用我自己擅长，我就改成跑通告。然后他说跑通告也不是这么顺遂，有一些节目很不想上，但是不希望造成跟合作方的困扰，所以呢也不想把自己的好恶表现这么明显，那就勉强自己去。所以他就讲说哈，我现在不工作了跑通告，我还要自己这么勉强自己，所以对他来讲他就没有办法。那他就想说既然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转换一下心情，转换一下心情。那其实大米非常的孝顺，尤其对父母亲，可是他也觉得说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很开心。传统的家庭大部分都重男轻女，但是在他跟他就他爸爸后来就身体不好，他回家照顾，那就在他照顾爸爸的同时，他也同时谅解了自己，也谅解父母亲对他的态度。那所以在他爸爸过世之后呢，这个黄大米就领悟到千万不要让自己的钱没有命 印花。以前在职场上面的危机感很重，因为太多人就是朝不保夕啊，所以他觉得唯一要保护自己，让觉得自己生活的有底气，都是我的口袋够深，我就是有钱。对，那自从爸爸走了之后，他真正了解到生命哦，有时候就很有限，你生命能抓到什么你都不知道。其实他觉得爸爸真的是他生命的导师，所以也在他处理完爸爸后事之后，他立刻就在想我要去圆自己的梦，他就飞到那个菲律宾去游学。那为什么会想去游学？因为他在大学时候有个室友就到英国去游学，那当时大米是从南部到北部去读书，对他来讲啊，这么好哦，真的太好了，好高级哦。那心里在想啊，我能不能圆梦？可以啊，赶紧去啊。那他真的去的时候，他最开心的是什么？他觉得他就是自我实现圆梦了。然后他说栽培自己啦，就是你要栽培自己，你都靠自己，你不要盲讲吼，嘿，对哦，我要盲把人来给你栽培。所以在爸爸过世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哦，就是自己的再造父母。然后当时他就去圆梦。基本上呢，我有 follow 他的脸书，我就发现说，哦，他真的去好多地方哦。他不是只有到菲律宾去留学，那是他第一次去游学。后来他还到英国去，那甚至于说呢，他也从此之后就是去参加各种的旅游团。他特别提到说，人不是因为年纪变大就衰老，而是因为生活方式才衰老。换言之，当你呢退而不休的时候，人生一样可以很精彩哦。因为在他游学的期间，他自己觉得哎，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就是上课跟同学一直扯闲扯聊天订饮料，然后周末还可以跟同学一起出去玩，觉得很开心。那班上有很多那种大龄的姐姐哥哥们一起来学习，其实他说有时候不是为了要学语言交朋友，还有跨出那个人生的界限才是比较重要。然后最后他自己就分享了，他说重新栽培自己其实没有那么难，而且你每一次的自我实现，你都会看到自己多长出一点力量，就是变得比较 courage， 比较有勇气，而且真正的喜悦呢会感觉非常的绵长。因为他认为跨出自己的 boundary， 自己界限之后，人生才是无限美好。现在他大部分都独旅，就自己去旅行，很有勇气。想要配林好播0800-603-603，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你来笑死，
4: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 营造，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我这是由萧煌奇所演唱的《好啦好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建议大家可以从7点以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都可以利用这支不用付钱免付费的专线。我若没接到您就留话，谢谢大家的体谅。长辈牙口不好齁，你会发现有时候叫他们吃一些美食，他们也很想吃不到。那通常有时候就会家人然后都会准备一些像那种粥品的东西。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齁，有时候呢，如果一般性有这种会疼诶喜多郎，他吃了粥之后担心那个血糖会飙高，甚至于说呢有一些也会一恰生。那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吃粥齁，软乎乎，不是软乎乎，应该是修乎乎一碗呢，又可以让我们呢对吃的不会血糖飙高一恰生。特别呢请营养师来告诉大家。
1: 请问专大健康时代。
0: 好，我是佩玲，今天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刘宣红营养师来告诉大家。营养师你好。
2: 佩玲好，听众大家好。
0: 长辈年纪大了之后呢，撸家撸旧啊都应用不良。首先想请教营养师，长辈如果因为吃不够营养的话，他会有哪一些的危机跟征兆呢？
2: 这个问题刚好讲到我妈妈的问题，她是糖尿病30年，然后打胰岛素已经打到3年多，整个糖尿病下来的时候会有很严重的骨质流失。10年前她有去花200多万做了上下排的植牙，可是后来发现说骨质流失的时候，她整个牙床骨质都流失掉，所以他那200万就打水漂。在连假牙都没办法装的那种状况底下，他很辛苦的去做剁碎饮食，因为牙口不好嘛，所以他吃的食物也都很有限。
0: 他这种状况之下不会营养不良吗？然后他的血糖这样还可以控制吗？
2: 在营养不良的状况底下，他整个新陈代谢其实会变得比较不好，他的血糖会上上下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影响到老人家的肌少症，
0: 对，
2: 肌少症的部分
0: 没错。
2: 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老人家吃肉不长肉，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去吃那些蛋白质，而是说我们身体在合成这些蛋白质这些肌肉的时候，它是需要全营养的介入。所以在以前的话，我们光是大费周章去煮一碗粥，我们要备那些料，我们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0: 对，所以你在照顾妈妈的同时，是不是发现光要煮一餐，你都料足侪时间，然后很多心力，她还不见得吃得下。
2: 大粒干啊，细粒干，而且老人家吃的一定都是剁碎饮食嘛。那个好备餐的时间你又要多一倍。这个因为毕竟我们上班的时候其实也都很忙，那回到家的时候，假如要帮妈妈准备这些食材的时候，其实是还蛮花时间的。
0: 所以在此同时呢，是不是营养师你就会特别去注意到市面上有一些的产品可以帮助自己，然后节省那些准备的功夫，又可以让妈妈吃的比较健康一点点。
2: 我也是在朋友的介绍底下，他介绍了糖安粥给我，我自己是营养师然后我在看这些产品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认真看这些产品的东西。
0: 对，说到吃粥，很多人很容易一恰生，就是胃食道逆流。可是这种营养粥不会吗？
2: 为什么我自己煮的粥会一恰生啊？然后就吃糖安粥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后来我也是去问厂商之后，发现说哇，他光是用米就用了3种，比如说他用的像胚芽米，胚芽的部分虽然只有3%的重量，可是它却含80%这颗米的养分都在这颗胚芽里面，
0: 营养价值很高。
2: 是，那就符合我们营养师最要求的，就是全营养的部分。那他又用了糙米，那糙米的话，有这几年来大家养生里面很流行的一种元素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其实它也是从糙米去萃取出来的，糙米 它含有丰富的 B 群，那我妈妈有糖尿病嘛，所以新陈代谢的部分非常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糙米里面它还是会保留原本米粒上面的那一层薄膜，水溶性纤维都在上面。为什么在吃我自己煮的粥的时候血糖饭后很容易往上飙？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用白米下去熬，那因为白米就很精致啊，煮出来的粥它的升糖指数就相对的就偏高的。可是在唐安州我看到的用胚芽米跟糙米这样的混合之外，它甚至还加了黑糯米，那它其实含有丰富的植化素，那植化素其实就是在抗氧化的，尤其不管有没有糖尿病，年纪大的时候其实心血管总是会退化。
0: 对，没错，
2: 退化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抗氧化物的部分。所以我光是看到说哦，它光是米就这么用心用这三种之外，他甚至还用高压预熟的方式。
0: 高压预熟那是什么样的烹煮方式？
2: 因为就是用类似日本的那种高压锅把这些米先预先的催熟，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变得好方便哦，就很像泡面一样。我只要热水加下去盖个盖子稍微焖一下之后，它就变成一碗很好吃的粥。而且有一个特色是当你看到这个粥的时候，它是粒粒分明，跟我们自己煮出来的那个广东粥或者是糜，丁头按安怎来，其实就是因为淀粉分解的。
0: 对，
2: 所以人拢讲食糜较紧枵。
0: 对，
2: 啊，就是因为它消化太快的啊。
0: 没错，
2: 吃完一碗粥之后，隔不到半个小时就昏昏欲睡，就人家在讲的糖瘾症，就是这个问题啊。
0: 对，所以光听营养师这样讲，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这个营养米了哈，它光选米就三种：胚芽米、糙米跟黑糯米。然后就是为了避免长辈吃完之后，第一个以他的升糖指数飙了太高，第二个勾北冻腰。第三，吃完之后又昏昏欲睡。
2: 对，
0: 我把它打开来之后，发现它里面不是只有刚刚那三种米，它里面还有哪一些的成分呢？
2: 卫生署不都一直告诉我们要天天五蔬果，然后我仔细去看了，哇，它里面竟然香菇啊、高丽菜、玉米、红萝卜，甚至连菠菜都有。然后我突然发现说，哇，唐安粥真的不简单。它是把那个以前大家很流行的日本的那个五行蔬菜汤，五行蔬菜汤，然后把它变成粥。仔细去看它这个五行蔬菜汤，就是在顾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对，
2: 比如说香菇，它是有多糖体，是对我们的免疫力非常的好。去日本玩的时候，是都会去药妆店买那个胃药。那有一个胃药，其实就是高丽菜，就是高丽菜去做的。
0: 阿妈都讲够味的，
2: 各类菜够味，都先拿来。里面加玉米，加红萝卜，顾哪里？顾眼睛。一个是玉米黄素啦，一个是好贝塔胡萝卜素，
0: 对，
2: 它会顾我们的眼睛表面的那个角膜。台湾有很多人会有干眼症，比如说经常盯着手机，然后看着电脑荧幕，长辈也把就开大线，他缺乏维他命 A， 所以他的角膜会比较干涩，然后会有眼睛不舒服这样的现象。那甚至还看到菠菜，菠菜是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卡通的时候，
0: 大力水手，
2: 对，就大力水手那个菠菜啊，它那罐头一挤就是那个菠菜冒出来。为什么要特别吃绿色蔬菜？因为绿色是固肝嘛，那最主要是深绿色的蔬菜里面它可以帮助肝脏的第二道解毒。就像我们妈妈糖尿病三十年了，是也吃药吃三十年，所以会伤肝伤肾嘛。所以好，假如说我们肝脏利用绿色好补肝的东西，然后去调养好的时候，人家好挂好啊，年轻都才行诶，啊，就是在讲这样。
0: 你看，光我们这一包营养粥，它里面呢，刚刚营养师讲的八种食材，真的每一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有很大的帮助。
2: 然后还是要顾那个十全十美嘛，所以你看它连植物蛋白都给你加进去，就是黄豆，因为它就是全素的嘛，补我们的蛋白质。特别用黄豆的话，因为它会有天然的大豆雌激素，对于长辈来讲最好的部分就是顾骨头，因为大豆异黄酮，尤其像女生更年期过后雌激素会往下掉嘛，所以我们的破骨细胞就 开始会活跃起来，所以骨头一直被破坏，那你的骨头就很像海沙屋一样，会一直流掉。大豆异黄酮它可以让我们的造骨细胞在建造我们骨头的血路来录用。我也很压抑啊，我妈82岁的走路比我还要快
0: 啊。
2: 哦，我就觉得很欣慰，还好因拢会耳朵温布啊，
0: 讲
2: 哎，恁今日高了未歹，要听要得足痛诶，
0: 真的啊，而且真正安尼愈食愈空间呢。因为我知道其实有很多长辈哦，他们可能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其实你要叫他吃三丁海比他也就想要吃，但是没有办法，反而是像这种营养粥里面呢，第一个粒粒分明都是原食材原食物嘛，对不
2: 对？
0: 对，
2: 眼睛都看得到，
0: 然后再加上呢它用那种高压预热的方式，所以让很多的食物事实上呢它处理起来已经让他们比较好咀嚼。
2: 是，
0: 更重要的一点，它其实吃进去之后营养真的有吸收。
2: 对，
0: 那我知道其实有很多长辈吃到料啊哈，有疼昏，他很怕吃这个粥，升糖指数太高。你们有去做一个实测，他吃完之后，他那个升糖指数是不是一样可以维持着？
2: 因为我自己本身营养师85年就考到了嘛，我当营养师也当30年了，我会有那一种很固执的那种数据控，所以当我一开始在看到好这种糖尿病可以吃的食材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直接去测血糖。
0: 对，营养师很想来挑战他哈。
2: 吃之前我们都会测一个空腹血糖嘛。吃了这个糖胺粥之后，2小时之后去测饭后血糖，就测了之后，竟然因为我自己糖尿病人嘛，我空腹血糖其实141。
0: 对。
2: 哎，141是超过126的那个糖尿病的那个界限，所以证实我是糖尿病人哦。连我这样的糖尿病人吃了糖胺粥之后，我2小时再去实测
0: 饭后血糖，
2: 对，174
0: 啊，才升了33哦。
2: 对，所以
0: 很低耶。
2: 是啊，因为连台大医院的糖尿病卫教中心，它的官网上面都给你写到，你吃东西进去之后，你的血糖上升在30到60之间，这个食物可以吃，而且可以很放心的去吃。
0: 对。
2: 因为它等于是让你的血糖是比较平稳的状况，不会让你的血糖很像坐云霄飞车啊，忽高忽低。
0: 有些人吃完饭之后，爱困，我们就说他有糖晕症，就是讲吃饭饱了爱困哈，黑豆是你的血糖，你改你坐云霄飞车啊。其实有很多长辈很想吃热乎乎的东西，几类人要煮嘛，盖麻烦呐，不妨就可以利用一包全方位的营养粥，吃饱搁吃卡。更重要，营养均衡，尤其你根本都不用煮，哎，哎呦，小滚水给泡起来，安得得当家呢。
2: 是，而且它还有咀嚼感，还有口感。
0: 所以我们这包营养膜哈，它真的是真材实料。光是它用米呢，就用了3种，然后里面还有加上香菇、高丽菜、菠菜、黄豆、红萝卜跟玉米，相信大家吃了啊哈，哎，把一碗呢，也觉得很舒服。听众朋友如果也很喜欢吃粥，尤其呢又不想花时间煮的话呢，对，我们在陪你购网马上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么棒的一个营养粥，一定要锁定咯。今天也非常感谢刘薰宏营养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分享，谢谢营养师，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桑桑，就这么的给大赛，一马呢，进广告喽。
1: 最近呢，因为新冠疫情反扑，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寻求天然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除了呢，你要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呢多多运动以外呢，今天佩玲特别来跟大家介绍哈，都、就是咱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这是由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呢，他所带来的研发啦。那咱要绿蜂胶本身呢，它除了抗病毒、抗菌、提高免疫力，医官呢还可以美容养颜哈，甚至于呢也可以来维护大家呢这个视力的良好跟肠胃道呢它的一个顺畅啦。尤其呢，那陈耀宽博士呢，他是在萃取过程里面呢，利用超音波跟阵列细胞壁呢维持低温呐。所以它可以保留呢我们在绿蜂胶里面 PPLS 也就是异物二烯类黄酮比较多的量，也可以来保有它比较高的一个活性。熊盖猪咬呢，我们在德国的药典制定蜂胶类黄酮的等级里面呢，我们里面呢总共有20毫克，20毫克有什么概念，就是里面呢它有最顶级的蜂胶，就含量最高的啦，就是要让大家吼吃了吼吃有感觉。在国外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用蜂胶来养生，熊盖猪咬呢它里面有这种抗氧化的一个酵素活性，类黄酮还可以呢帮助大家吼我们的神经传导比较好一点点啊。所以在奶袋肚料呢有这个绿蜂胶可以有我们的神经滋养物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蓝莓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银杏可以抗氧化，还有天麻可以镇静助眠啊。而且以前齁，如果你有买过蜂胶的话呢，最害怕就是买到含有酒精的，温贼齁不含酒精，真的没有含酒精。那建议听众朋友齁，如果你要用来养生的话呢，尤其呢你常常会喉咙痛啦、啊，建议听众朋友呢可以每天早餐跟晚餐前大约1cc 就好了哦，不用太多，1cc 就是我们用那个滴管大概1/3管，那相信这样就可以缓和外来病菌对你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在出门前都可以来滴一滴我们的绿蜂胶，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好像有一个隐形的保护层在我们的扁桃腺部分呢来把它做保护，就避免病菌可以长驱直入。目前在我们陪你购网，我们一瓶绿蜂胶呢是25公克，它费用是13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准备在家里使用，大人小孩都可以用，那

0: 天天快乐，我是佩琳。伫咧空中甲听众朋友做伙来过健康吼。最近有做在听众朋友无方便去外口做运动吼，突然发现个跌卡刀乌，那小夸卡卡嘞。其实卡刀乌是安内啦吼，等到咱那是你会多时阵超过50岁以后，如果你平常没有保养的话呢，丢它就是慢慢会退化嘛。如果再加上呢，你平常又不动，嘿，我跟你讲，退化的更快。所以今天佩琳没跟大家来讲哈，有8个动作很容易伤害到咱的卡刀乌。其实有寡长辈哈，他的卡刀乌是比较早退化。第四条呢，走路的时阵就疼的啦哈，啊，疼到底啊呢，伊就变大惊。坐来看牙，所以很多人就长时间坐着。你知道坐久之后呢，我们的全身血液循环不好的话，很多问题都会来。所以今天佩琳特别要给听众朋友来提醒啦，平常时咱除了吼脚头乌爱保养以外呢，有寡动作会抵触到你的脚头乌的退化的时阵呢。好，这是一位三军总医院骨科的医师，他叫花世元，他特别提醒说，其实我们的脚头乌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最该主要它是来承受，就是它是来负担我们顶半身，我们的身体的重量，然后从脚底反应的一个重量。所以有当时你脚头乌你疼的时候，医生都会跟你说你要先去减肥。为什么呢？因为你整个上半身都太重了，所以它所有重量都压在你的膝盖，所以你脚头乌有当时不会忌惮，因为没有运动嘛，然后你的肌肉也没力，骨头也没勇敢，这样你就会疼了。那尤其当我们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反映在我们的关节膝关节的时候呢，伊咧出力甚至咧弯翘的时阵呢，你的角度那是有问题哦。吼，我跟你讲，它就会让你的膝关节卡到乌家，会感觉无啥松快。比如讲，有人呢去坐些便所哈，就是去蹲那个厕所。如果他是用坐的话呢，伊要起来的时阵较紧，对不吼？但是伊那是用跪的，嗨呀、啊！真正骨会落背背起来，因为它反应的速度要比较多一点点啦，所以医生就特别提醒讲吼，你的脚头乌吼，就平常呢，咱愈弯愈翘，速度愈紧呢，伊对伊这个关节的压力都愈来愈大。什么时候大家会觉得哦，我的这个脚好舒服哦？平躺的时候，你倒立眠床的时阵，吼，因为这个时候是咱脚头乌完全无负担，它的负担是零，所以有很多长辈呢，当当伊的脚头乌，他的膝盖在疼痛的时候，他要不就选择坐。啊，这久吼，哎，有这骨麻一天呢，最后他就躺下来。一躺下来之后，你就会听到一个声音，啊。你不觉得他整个人都释放了吗？所以在这呢，这个骨科医生嘛，特别建议听众朋友啦，哪一些动作对咱的脚头乌其实呢影响负担是上介大呢？第一就是当当你咧骑还是你咧行路的时阵，咱脚头乌的负担呢是体重的1到2倍。但是当当你咧走跑步的时候，或是上下楼梯，吼，就是行楼梯的时阵，它的负担呢是4倍，4倍哦，你体重的4倍哦，吼。啊，若是你去打球，有的人爱打这个 tennis， 就是网球或是羽球的话呢，它有可能呢，这个脚的膝盖负担是6倍，吼。不过呢，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骨力呀，吼啊，是讲长时间盘腿，长时间盘腿，像日本人对他们就会用那种跪姿，吼，或是那种盘腿的方式坐在榻榻米上面啊，是讲你骨力去本瘦。我跟你讲说，那个蹲式的厕所，啊是坐迄个椅啊，以前人弄医疗啊，对不对？比较低一点点，那种矮板凳。那还有一个动作，有很多人常常做，就是翘二郎腿。嘿，脚个翘起来，这对你脚头乌的伤害是8倍，吼，是8倍。啊，你啊，长时间拢安尼伤害你的膝盖，你的脚头乌，会抵触到你的关节的软骨，关节的软骨被破坏。然后久的话呢，你底下的骨质，吼，你的骨质嘛会变形。啊，那是佮加上你的肌肉无力，啊，有当作乌白食，伊都会发炎，发炎伊会疼嘛，对不吼？你都佮较不爱叮当啦。啊，那固搞的吼，你就会肌肉萎缩，就是那个肌肉就长不出来，因为伊无使用嘛。所以听众朋友听到这呢，嘛建议讲啦吼，你那是有这种脚头乌关节发炎的问题吼， 一定爱先去看医生。那建议听众朋友，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医生给你可以给你呢暂时缓解你的疼痛，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咱平常时你坐你站你走的时候呢，自己要较注意啦。因为刚刚佩妮有特别讲到啦，包括大家在翘二郎腿的时候，甚至呢去古本寿的时候，还有就是盘坐，有很多人喜欢坐在床上看手机，你知道那个动作有时候也会让我们的关节是不舒服的啦。那建议听众朋友在坐的时候一定要有靠背的椅子，这个对。那双脚呢，那是说你想过会吼，卡就会安尼底下喊呀喊，垫一个凳子把它垫高，安尼会当来减少你的压力。平常时呢，听到比如你休困的时阵呢，上好吼可以把脚平放。平放在跟座椅等高的椅子上，就是说把你的这个脚、不是翘起来哦，把它平放，就是把你的脚放平平啦，这样就可以减缓你脚到位压力。最好呢，就是你的双脚呢，你休困的时候呢，它是可以跟你大腿跟小腿呢，就是成90度啦。那医生也建议说，可以在大腿，我们的大腿放一个5公斤的米，为什么呢？这样可以来减少呢，咱这个脚腿吼伤过硬架，还有呢痉挛收缩之后的酸痛啦。其实有很多人咱厝内底时段吼，都很喜欢坐在那个矮小的板凳上面，在那干嘛呢？精彩，对不？那最好啦吼，我们就是坐高一点点，好，咱的大腿加小腿，大小腿可以成一个90度，那这样的弯曲姿势是最好的。你要坐的时阵吼，很多人都是屁股这样一屁股就坐下去，有没有？不能这样子哦，你要先这样慢慢屁股往后翘，然后再坐下来。要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先把那个屁股往前移一点点，慢慢站起来。这样有什么样的好处？可以来减少我们这个脚到屋，就是膝关节它的一个压力啦。当然听众朋友平常时除了我们的姿势爱100分要正确以外，有一些食物也可以避免我们这个脚到屋你疼的时候不爽快的感觉。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
1: 工商服务时间，
0: 提醒听众朋友要订购我们的鸡腿排，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台湾人爱吃鸡排，世界有名吼。啊，不过最近那是听众朋友去买，你会感觉哦，那也真贵呢。一块鸡排吼，你那进后就要900块，而且呢看起来还不怎么样。那如果说呢你是买那种鸡腿便当的话，嘛是一个爱百外块啦。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要让大家吃到安全、卫生又美味的鸡腿排给兔哟。我们特别严选这种去骨的鸡腿排，然后呢它是用独家的秘方去做腌制，给退爱喝甲，你腌制的料就很重要。所以我们这次总共会有两种口味，一种是石板鸡腿排，特别用原住民的马告，这个呢是原住民非常喜欢吃的一种料理，下去做腌制，所以你一打开之后你就发现哦，味道好舒服哦。第二个是老台味的鸡腿排，这是冰箱大家较爱吃那种的啦，每一片都是厚实饱满高高高，还有呢油脂香气十足，它一般咬下去的话呢就是口感嫩中带弹，最重要我们都帮大家腌制好，所以大家拿回去料熬呢你就可以直接来做料理，而且我们还请星级大厨潘师傅为大家来做煎制。我们是特别严选呢 ISO 跟 HACCP 双认证的食品大厂呢全程把关制作，所以第一卫生，第二安全，第三呢大家可以吃了安心。听众朋友如果拿到这个鸡腿排，不管你是要用蒸的还是要用烤箱烘的，甚至你要用气炸锅，它都很方便的啦。你如果最近要中秋烘吧，甚至从那种家庭主妇一直到上班族，或是我们讲说料理小班，你都可以轻松驾驭。熊盖主要星级一瓦阿哥一档假料安心，我们是两种不同口味，石板鸡腿排六只，再加上老台味鸡腿排六只，每一只都有200公克，总共12只，原价安内嘎嘎卡这边2000块，快闪只要1380。我建议啦吼，你若讲大家拢爱煮，而且要让孩子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的话，你也当买一组冰。在你冷冻口，你料理完之后马上上桌，不管你是要准备三顿中秋烘吧，还是说你要炸便当就方便呢，最主要我们都帮大家调味好，所以大家直接料理马上上桌，心急个心刚吃了够安心。 六只石板鸡腿排，再加上六只老台味鸡腿排，原价要2000块，现在只要1380。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博弈生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期望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鸡腿排大家都可以订到，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吃老很多人都感觉辛苦白疼，真的很麻烦，尤其脚不走，脚不走不是因为脚吧，是因为脚头乌不记得，为什么呢？一走的时候就觉得好痛哦，怎么办呢？刚刚佩玲特别有提醒大家啦，翘二郎腿啦，盘腿坐啦，还有呢，像你如果脚头乌疼的时候，就不要去做那种孤位本寿，就是蹲的，你要用坐式的。我知道它很脏，你可以用垫子或者带酒精去喷一喷，好不好？那当然，平常我们在坐的时候，尽量选择高一点的椅子，卖酸行贵。给一样齁，因为你要坐的时候也拍坐，你要起来更加拍起来齁，加麻烦。那平常我们在饮食中呢，有什么款的食物会当来减少我们脚头不松快呢？七种食物尽量少吃，第一就是 tomato， 然后呢选油的话呢，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都尽量不好。那还有含糖的饮料、油炸加工的食物，还有牛奶、酒，还有盐。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刚听到我这样念完之后会觉得，蛤，番茄为什么不能吃？牛奶为什么不能喝？好，我跟你讲，因为在 tomato 里面呢，你如果吃下了后，它会增加你血液里面油酸的浓度，这样就会引发痛风的问题。那像这个油的话，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很多人去买的时候都会买这种，为什么？它比较便宜啊。可是它里面还有 omega 6， omega 6是什么呢？会让你促发炎，所以它会得输到你有气喘、心血管疾病，因为它都跟我们身体慢性发炎有关。那含糖汽水以及呢油炸食物呢，这我就不用说了，一都是会让我们身体发炎，身体发炎之后呢，不是只是一个地方发炎，那是在我们脚头家就会造成我们的关节疼痛。牛奶的制品也是一样，因为乳制品中有一些蛋白质会引发关节炎，所以专家建议说，你如果是说有这个关节疼痛还是关节没什么好的人，你最好用豆类来补充蛋白质，不一定爱啉牛奶，你也当吃什么？吃豆奶嘛是同款啦。那酒跟盐，我就更不用说了，吃伤咸、啉伤侪酒拢同款，会让你的身体发炎啦。那既然呢有一些东西不能吃的话，那吃什么比较好呢？有八项会当来保护咱脚头乌的食物啦。第一就是鲑鱼，还有甘麻，还有呢酸辣、花椰菜、姜、坚果跟绿茶。一般来讲，像青菜齁，像洋葱啦齁，还是白灵啊、菠菜、羽衣甘蓝，还有花椰菜、莴苣、芦笋，这些菜呢，其实你会发现呢，它们的这个抗氧化功能是比较好的啦齁。那坚果类的话是有很好的油脂。之前我在介绍这个坚果类，就在台湾比如说啊，佩玲你知道不，我很爱吃那果子耶，我很爱吃那腰果，我说嘿，可以吃，但是不能吃太多齁，一天差不多一杯啊。如果你不需要一把要多少的话，因为有人手大有人手小，十颗吃十颗就好了齁。你吃太多的话，我跟你讲你会生青春痘哦。就是吃太多了齁，所以它虽然是有好的营养素，但是也不能过量齁。啊，还有青茶，青茶就是绿茶，绿茶它的多酚呢是抗氧化剂，它可以来减少我们发炎，还是说我们的软骨损伤的一个程度啦齁。那有些人喝茶之后会不睡，白天喝，就是你中午过后就不要喝。那还有大蒜，大蒜大家都知道，里面它有一种叫做二烯丙基二硫化物，这种呢，它会来对抗咱身体来呢破坏软骨组织的酶，所以多吃大蒜的话呢，对，就是对身体还不错了哈。但是吃完之后要刷牙，要不然好臭哦。 那另外还有就是油脂丰富的鱼类，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鲑鱼、尾鱼、沙丁鱼，还是说像金鲳鱼， Omega 3很多。那另外水果呢，可以多吃一些柑橘、芭乐、奇异果。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刚刚讲的这些，其实它的维他命 C 都很多，还有姜，姜我自己觉得了，它里面有这种姜醇，还有一种呢是可以抑制环氧酵素，它是一种酶齁，但是一种很好的天然食物啦齁。另外嘛，爱建议听众朋友啦齁，一定爱吃喝油，紫苏油、橄榄油、苦茶油、亚麻仁油，因为呢，这油里面都有 Omega 3， 就可以帮大家抗发炎。所以平常时呢，除了这以外，还要多补充一些钙。因为钙质的话可以让我们的骨头比较坚硬啦，所以我们的脚到胃疼其实有很多原因，最钙主要呢就是要把我们的发炎物质先去除，那更加重要呢一定要维持正常的体重，太过重其实不管你怎么走怎么跳怎么运动都会增加我们膝盖的负担，所以只要是体重维持正常的话，相信呢我们的脚到有疼的问题也会慢慢的改善，不忘听众朋友都会当双脚好好健康到老。

0: 刚想好不时间。
1: 长辈讲到料啊，点点高丢筋，尤其有时候冷气或电风扇吹多的时候，晚上哈点点好丢筋都给压起来。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呢你是这种早晚抽筋，有可能是因为呢我们的肌肉收缩不太稳定，那就要建议大家可以多补充一些钙、镁、钾、锰跟钠。不过你抽筋的状况如果很严重的话，我建议先去给医生做检查，因为它不是单纯就缺乏一些电解质，还有其他问题，那你就要去给医生做检查。这个月只要在陪你购网满1800元就为大家省180元。像金石力钙一组原本是3瓶1980就变成1800块。那如果你是买两组的话呢，原本是3960省下360就变3600块。买越多省越多。当然不是只有钙啦，包括高纤胞、叶黄素冻、芬多精皂跟雪莉旺都可以享受折扣。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一同来省钱。喂，你好，我佩玲。
2: 金石力钙阿
1: 哪里？大哥，我今嘛金石力钙本来一周三罐1980，阿减800，变成1800块，千百块。
2: 一周几罐没？
1: 三罐。
2: 安尼两组啦，总偌济？
1: 3600块。啊，你食阮迄个钙敢有改善？
2: 未救紧就好啦，是做啦。
1: 好，安尼我就餐后给你寄过，谢谢哦。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我想要问一下你那个金石力钙。
1: 哎，金石力钙，嘿。
3: 对呀、啊，我想说最近那个脚膝盖比较没有力了，跑楼梯。想说来吃看看这样子。
1: 你有没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呢？
3: 很久没去，好几年前。
1: 所以
3: 想说现在吃看看。
1: 跟你讲一个概念，就女生哈，就年过50之后，就是我们都更年期以后，我们的钙质流失会比较快一点点。
3: 对啊。
1: 那平常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借由饮食当中去做补充，包括喝牛奶、吃小鱼干。
3: 有那个每天都在。
1: 对。但是呢，有时候呢，它虽然是天然食物，有时候我们吃的量不够多，它也没办法吸收。
3: 对啊。
1: 那
3: 就是每天我去运动啦，只是说最近好像觉得爬楼梯。膝盖有点吃力这样子，
1: 有点吃力就对了哈、
3: 嗯嗯。
1: 好，我们这组钙它的原料是从日本的 Okinawa 冲绳来的，
3: 它是天然的嘛，对不对？
1: 它是天然的，它就是我们那个、哦、珊瑚去研磨、嗯嗯嗯、化，就里面钙、镁、钾、锰、铁，就这几个元素。对，
3: 你那个是胶囊型的吗？
1: 它是一颗胶囊型的，没有错。嗯，
3: 那怎么吃呢？
1: 如果你要吃的话，一天就是三颗，不要超过三颗。
3: 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1: 如果你的胃没有不舒服的话，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
3: 哦哦、
1: 对，那你要补充的话，你就是三餐吃，一颗一颗慢慢吃，
3: 先记一组。
1: 我们这个月的优惠就是满1800，然后为你减180，所以盖三瓶的话，原本1980就变成1800块。
3: 好，
1: 准备好帮
3: 你
1: 送过去。谢谢，拜拜。
3: 好，谢谢、
1: 拜拜。好，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购网呢还有佩玲的支持了齁。最近呢这个大家真的是认真给他订起来。哈哈，每个月在陪你购网我们都有不同的优惠齁。尤其我发现最近订钙的朋友还蛮多的。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钙呢，它是天然钙。市面上的钙非常多种，有碳酸钙，有柠檬酸钙，有珍珠钙，有牛奶钙，那我们就是珊瑚钙。珊瑚钙呢它就是利用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吸收率非常好。一般我们一天根据国健署建议，熊博弄爱几1000毫克的钙的吸收。那当然天然食物是熊钙喝，但是今晚我做嘴中北哈，牙口不好，再加上饮食没有这么大量，加不高，然后所以以钙质的补充就会缺乏。那钙不是只有呢让我们的牙齿跟我们的骨头可以勇敢，甚至我们肌肉存久还有我们心脏会跳动，都需要呢这种钙跟镁它去做一个协助。那尤其有些人晚上就拍抖音，那钙加镁就会让大家肌肉放松，晚上就会比较好入睡。那上不好没让你丢筋这么严重。那如果要吃钙的话就要吃天然的金石力钙，每一颗里面都有500毫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就是一天三颗，一瓶里面有90颗，所以一瓶就可以吃一个月，三瓶就可以吃三个月。 这个月只要满1800就为大家省下180，所以一组原本1980就变成1800块。如果你买两组，原本3960减掉360就变成3600块，所以买越多省越多。想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为大家省钱以外，也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
4: 佩玲啊，哎，请问一下，那个钙还有优惠？
1: 钙温金嘛，这个月它是满1800减180，所以你哪公一周1980减八百变1800块。
4: 啊，那我订一组好了啦。好，谢谢
1: 哦，谢谢你了，拜拜，
4: 拜拜，
1: 把握机会，一起来省钱。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好哦，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好，谢谢大家。想要来享受我们优惠的话呢，先到佩玲歌网看一下。真的不会使用0800-603-603。最近我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时候讨论到一件事，说家中的长辈好喜欢看那种 AI 生成的短剧哦，怎么一直看一直看都没停呢？哦，啊，自己看自己笑呢。那后来就有人讲说，有哦，我跟你讲，他们家长辈也很爱看哈，连他自己偶尔也会看。我说到底有什么好看？他说很多的剧情都是重口味的啊，那个人物要有多机车就有多机车，剧情有多扯就有多扯，那你还看，浪费时间啊！不过就是节奏很快啊，剧情很洒狗血又无脑啊，很容易就上瘾啊。那这一位呢是一个精神科医师叫杨聪才，他特别提到说 AI 短剧让人看了欲罢不能，不是自己自制力不好，而是呢这些短剧他抓准了人类大脑奖赏的机制，情绪需求跟心理的补偿，所以大家会期待下一出会不会更精彩，会不会更洒狗血，就这样一出接着一出，而且它时间都不长哦，大概有的5分钟10分钟，然后就看下一出。那当然如果说你把它当作是洪水猛兽的话，对，这个可能我觉得未来有可能啦。但是呢杨聪才医师有提醒到，重点在于说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睡眠。真的有人真的是追到暗喜都没困，他说你一定要把握三件事情。第一个，不要把短剧放在床上看，床睡觉就是睡觉，立麦功啊，睡前来轻松一下，就一轻松，哇，3个小时过去了。第二个，不要靠意志力想要停止它，那怎么办呢？你就把手机拿远一点呐，哈。然后第三个，你要问自己非常重要的问题哦，你现在是想要娱乐，还只是想要逃避今天？如果你是想要娱乐的话，看个2-3集安内德赫啊。如果你想逃避今天的话，杨医师建议大家，你去散个步，你去跟别人聊聊天，或是一段音乐，那相信都比你去追剧来得好。因为呢，如果你是想要让自己就是逃避今天，就觉得今天真没送哈，阿伯我来看剧后啦。我跟你讲，越看越录不准哈。有时候呢，现在的 AI 真的不是如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所以千万不要被它绑架。谁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祝大家溜溜大顺，寿比南山，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4: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言无真实，亦复不薄恶，言无所相触，亦无须有恼。做人啊，爱有一个自相的面容。俗语讲：和颜悦色，唔好面相啊，一面怒气，别人看到你，都也要惊死。嘛唔好规面啊，满面哀悲忧愁，互人感觉看到你都袂欢喜。人跟人相处，为着咱的面相态度看起。如果咱啊表现出无欢喜，甚至生气、愤怒的表情，身躯边的人啊，当然都尽量会避免来跟你接触。人生在世，除了面色真重要，讲话嘛真重要。有人讲话大刀大刺，要讲口舌，要讲刺激，何必讲话来伤害别人呢？听到一时之快，讲了一句话，可能讲过你都袂记哩啊。不过别人啊，却是受到你的伤害，甚至长期啊，因为你这句话，予伊袂欢喜、袂自在。人生在世，不管是咱的面色，也是咱讲话，当然啊，拢爱予人感觉自在，予人欢喜，予人快乐。讲一挂赞美人的话，讲一挂人会当接受的话，予人一个好面色。做到无尽，甚至一个无碍，人人啊看到咱都感觉真自在。生活当中不但减少真侪纷争，咱啊嘛会感觉啊，人继续平安平静啊，你讲是毋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睏下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过去的春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观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最接近都市的国家公园。台湾最接近都市的国家公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人人拢知影吼，就是阳明山国家公园。阳明山国家公园咧，堪着玉山国家公园是同一年成立的。吼，伊咧过去伫日本时代叫做大屯国立公园，伊伫咱台北市南都会区的近郊。吼，当中是大屯山，诶，大屯火山群的核心地区。吼，涵盖着咱台北市的北投，堪着士林区，吼，甚至咧，搁有新北市的万里、金山、石门、三芝、淡水，面积高达着几万公顷的阳明山，伊有独特的火山地质，堪着地形景观。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今天咱这个机会对着丹尼尔斯吼，咱来到上接近都市的国家公园，就是阳明山国家公园吼。阳明山国家公园看到玉山国家公园，伊是同一年成立的，过去叫做大屯国立公园，吼，伊伫咱台北市的都会近郊，这个所在伊是大屯火山群的核心地区，伊涵盖着台北市的北投、士林、新北市的万里、金山、石门、三芝、淡水，吼，面积咧搁达到几万公顷，虽然无大，唔过伊独特的火山地质，看到地形景观真值得民众好好来参观。伊咧嘛是咱台湾上侪人来佚佗的一个国家公园咯，所以这个上侪人诶来佚佗的这个国家公园咧，就是咱阳明山国家公园哈。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拢知影，阳明山较早过去叫做草山。其实阳明山不是一座山，有啊，只要是对一座是阳明山，其实不是哈。哎呀，因为大屯山、七星山、沙帽山、小观音山哈，这一带的山区被称作为阳明山。伊在日本时代时阵，被民众票选作为着台湾十二胜之一，甚至咧日本人将这所在称作为台湾的香根。好，日本有一个香根有无？啊，台湾咧冒一个香根，啊，伫对，就伫咱的阳明山。好，咱的阳明山。日本的香根伫奈川县西部，伊是著名的温泉风景区，对不？哦，香根当中，不单单有香根神社，哦，甚至咧，搁有芦之湖，哈、哦。啊，台湾的香根咧，哈、就伫咱阳明山，哈、哦。啊，其实咧，过去就是为着要纪念明朝的思想家王阳明，所以将这大片龟窟的山窟改做阳明山，哈、哦。啊，这所在火山地貌，而且四季更迭，非常的漂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家里发现就讲，哇，阳明山顶冠的杜鹃花、山樱花，伫春天的时候开个真水真漂亮。阳明山的花季也当讲是专台湾第一名的赏花节庆之一哈。伫竹子湖海域看绣球花，哈、哦，夏天晴天刚的绿草如茵。空气当中的拢是清新的绿草香，吼、哦！秋天大屯山、七星山的芒草，吼、哦，非常的特别的一个景象。冬天的时阵，细雨纷飞的云雾，朦胧之间带着诗意。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来到阳明山吼，伫七星山的西北路叫一个小油坑，是观赏到阳明山火山活动上好的所在。因为伊个喷气孔终年喷发着蒸汽，海拔800公尺左右吼，伊咧当中咧是七星山步道的登山口，吼、哦，这所在吼，伊咧出现伫国家公园南侧的硫磺谷吼，经过着17世纪西班牙文献记载，吼、哦，这所在盛产硫磺，所以早期西班牙人来到这个所在，就是用伊这个所在来开采硫磺。甚至赚真侪钱。清朝时期、清朝时期吼，迄个贼寇吼，常常来偷窃硫磺，所以咧，清朝时期的时阵吼，官府咧固定时间就放火烧山。啥物放火烧山？就是要惊讲哦，这个贼寇吼，密伫这个安那芒草啦、挂草之中。所以咧，山吼，即个即个草啊，加烧了吼，后人秘伫内底就看会到，吼、哦。所以你就知影讲，啊，原来是那规撮即个山区吼，打生出着芒草的原因，因为咧，较早咧固定时间就会放火烧山，哦，非常的特别吼、哦。啊，这当中咧，青年岗是大牧场，吼、哦，大草原顶管拢是牛吃，啊，佮有鱼路古道，看到捐尸瀑布。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家里，发现就讲哇，真侪所在通去呢。甚至咧，这所在吼，阳明山国家公园咧，过去咧，搁有这个啥，草山行馆，看到阳明书屋，吼、哦，也搁有林语堂的故居等等。
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拢会当来阳明山游赏，绝对嘞是一个嘞，非常嘞难得吼，而且嘞非常特别的行程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在为你服务当中，现在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来，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秋风所唱的。乱残尊咯，刷卡助理来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份啊，嘿，0800-77-33-55。

啊，就朋友大个大种啊，陈老师啊，常常听到这个名词呢。其实根据着咱健保的统计资料，全台湾竟然有700,000人有帕金森氏症。用哎呦，就是台湾有这么多人帕金森氏症哦，无唔对吼、哦。而且帕金森氏症足侪拢伫50-60岁时阵发生。今仔日哦，陈老师要来看到大个大姊听众朋友分享到一位这个阿平大哥啊，哦，咱叫伊阿平啊，平安的平吼、哦。阿平大哥的话吼、哦，伊本身伊得着帕金森氏症。这个得到帕金森氏症了吼，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安尼想尽办法，要来对抗着这个帕金森氏症的问题。当中的心路历程哦，陈老师要来讲我听众朋友听吼。阿平大哥讲，其实发病进前10年前，我都开始怪怪啊。大哥啊，大姐啊，咱拢知影吼，帕金森氏症是脑相关的疾病。是不是？啊，阿兵大哥，伊讲，其实10年前我就感觉怪怪啊，吼、哦，啊是安那怪怪？伊讲我常常吼安尼头壳会安安硬硬疼疼，肩胛头吼疼到位阿妈滚去，甚至有当时啊吼，我会用滚头帽去对我的太阳穴，较会感觉较轻松，就是这太阳穴吼，有当时啊常常拢会疼，拢会无爽快。啊！第一确诊就是诊断出帕金森氏症的前一年，伊讲我走路就开始无同啊，我走路开始愈来愈翘骨，啊，正脚吼走路会拖，啊，甚至走路走袂大步，啊，甚至吼写字愈写愈细字，有一次吼，伊吼去剃头，系啊。啊，当中呢，伊咧随手写笔记，因为有随手写笔记的习惯，吼、哦。啊，伊即个咧剃头吼，啊，踮遐咧等的时阵吼，啊，踮遐写笔记，结果剃头店的头家娘看着讲，啊，你个写字哪搞遐字嘞啦，写到遮尼细字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是安怎脑退化了后？有可能你写字会变细字，愈写愈细字，写袂大字。什么原因？含着咱多巴胺不足，含着咱脑中的黑质细胞退化有关系。所以多巴胺就是咱大脑用来传递着咱运动、控制着咱肌肉活动重要物质。当伊分泌不足的时阵，大脑发出的运动指令就会变弱，所以呢，有当时啊呢，患者呢本身呢肌肉就会硬硬，动作就会变慢。伫咧写字的时阵，手掌头啊含手腕的肌肉就会变变，无法度像一般人会当写大字。大脑虽然想要写出大字的，唔过全家。手镜头的时阵，确实咧，你手想要甲画较大画，唔过咧画到手镜头啊，画袂大画，就画袂大画就停去。所以你所写出来的字，含你大脑想的字，无同款。大脑想要写较大字，唔过你写字的当下做细字，就是你要画一画，可能咧要画较大画，唔过咧，你的手咧，确实咧，大脑可以的指令画较。一半就停伊啊！啊是安那？因为你的手才会当反应大脑的反应的一半，甚至更加少。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如果你写字写袂大字，你也了解啊。小叔要甲你讲吼，一寡脑相关的疾病有可能会有大哥大姐你写字写袂大字，无你先去抓起来写写看大字咩？吼、哦，啊，伴随着帕金森氏症，有当时啊咧，写字会变色字以外咧，手会颤，动作会变慢，
甚至面的表情，可能呢眼睛较袂眨眼，吼、哦，目睭较敖打斜，甚至呢面呢拢安尼硬硬袂笑容，甚至呢长期会容易便秘，芳草片较无，睏的时阵拢会做眠梦，甚至拢睏袂好，因为陈律师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过。作者帕金森之症的患者，伊拢有一个习惯，就是歹困，真歹困，吼、哦，困未好，长期闹无休困，闹咧退化就真紧，吼、哦。啊，这当中吼、哦，这个阿平大哥，吼、哦，伊要去剃头的时阵，在咩咧写笔记，剃头店的头家娘讲，啊，你啊写甲咧字，写甲咱咧狗血字咧，写甲很细字，迄人是看有。老话拢老花眼啊！你写设计是看有，甚至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吼，系啊，有人吼改讲，啊，你是不是吼闹中风？啊，无是那，你写伊这样设计，结果千想万想，想未到家己竟然得到帕金森氏症。阿兵大哥讲，啊，我跟阮太太真哇生呢。我食到五十几岁，我大汉的确定确读国一年呢。伊食到五十几岁啊，食到要五六十岁啊。伊的大汉的后生确读国一年呢。所以太太真惊呢，哈、啊，医生啊，啊，我人得了帕金森氏症哦，我囡仔佫细汉的呢，要佫咧读册的呢。所以迄时阵吼，对着帕金森氏症吼，概念无够啦，啊嘛唔知影啦，啊吼唔知要如何是好啦，啊就四界看医生，四界食药啊，四界看医生，四界食药啊，看足侪医生，食足侪药啊，啊吼身体吼确实咧，唔知要如何是好，感觉着身体是愈来愈无力，啊药啊食一堆，啊这药啊食这吼，伊咧。怎一直睏？啊，头壳拢硬硬神神，啊，甚至走路走到一半吼，去弄着壁，啊，甚至吼，到尾啊，唔知安怎哦。阿兵大哥讲哦，我吼突然间吼，都有强迫症，你敢知？我一直买物件，一直买物件，一直买物件，一直想要买物件，所以咧，我白买买买一大堆啦。啊，你敢知影？到尾啊吼，无现金吼，伊就刷卡，吼啊甚至去贷款，刷卡吼信用款，信用卡吼交循环利息，交循环利息呢，无完全拿了刷卡了，无完全拿了，他交循环利息，结果交卡交未起，银行卡电话来催缴，太太啊讲要收，啊你信用卡内底咧，当中咧。循环利息吼、哦，安尼倒倒的，加加的，包括伊的负债，包括伊这个钱无够，安尼负债加加的要几百万。搞不样吼、哦，这个当中啊，吼、哦、去甲病院太太吼、哦，给出来去病院的时阵，医生讲来，你家你所有吃的药啊吼，哎呀，你吃的药啊，全部拢起来给我看。医生是看到用要倒头栽，啊！你看遐济经，啊，这药啊，有诶拢重复啊。你看遮尔济经呐，啊，食药啊，食甲重复去啊，啊，甚至咧，一直咧，食一寡咧，会定睛诶啦，焦虑诶啦，食到尾啊，你敢知影呐？出现着戒断症状，因为四界看，四界食，四界医生一直看。哦，意思来讲，伊帕金森氏症，你无去看帕金森氏症的专科，结果咧，比如阿兵大哥伊了，感觉啊，我真够紧张的，看脑神经内科，甚至咧，这个当中的医生咧，就开一挂焦虑的镇定的给伊，焦虑的啦，镇静的给伊啦。啊，所以药啊吼，你换药啊的时阵，医生讲，啊，你帕金森氏症唔是食这啦。帕金森氏症，你爱食这种的啦，啊！结果你重复食药啊，食这一大堆，甚至镇静的食足重，
这个也开电浆的，那个也开电浆的，吃吃一大堆，莫怪你走路走到去弄壁。啊，为着要改遐个电浆药啊吼，你敢知影呐？出现着戒断症状，无食足艰苦啊，无食袂电浆啊，无食足焦虑啊。到尾啊嘞，为着要改掉这个药啊吼，被送入去精神病房待18天。因为进前啊，一寡定情焦虑嘞，食过头、食过量、食过济、食较烧塔。伊讲吼，食较走路袂稳呢，食到吼规工拢倒伫眠床，无想要起床呢。啊，落来走路吼，行到吼走路袂稳，行到去弄病呢。阿兵大哥讲，哦，迄时阵真正足狂安呐。啊，小公司给看医生，去给食药啊，药啊，甲食落。看会较好未？伊着家己做白尿试啊吼，试剂去试药啊。所以有当时啊，一天吼，单单啊一天加落来，食药啊，讲食30几粒西药啊，听起来有恐怖无？有恐怖吼，一天食30几粒的西药啊。太太讲你真正狂安，试剂吼找医生，伊着感觉我要这病啊，着试剂找医生，试剂看医生，试剂摕药啊食安尼。就是药啊，得食还好啊。搞尾啊，这帕金森氏症专科医生改讲来啦，大哥阿平大哥，我讲，真哦，帕金森氏症会当有一个脑生成电刺激素。什么叫做脑电？脑生成电刺激素？我跟那个大哥大姐讲吼，有机会我讲较详细，听众朋友听，就是伫脑部植入电极。脑部内底装一个发电机，刺激到你的多巴胺的分泌。哦，脑部哦，自动的会装入电极了的时阵呢，阿兵大哥呢，不但呢药啊量减少2/3，而且呢，动作啊、协调性啊，拢比之前更加好。所以不是药啊，食济你就较健康哦。是要安那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减食、减少药物的控制。阿兵大哥讲好，这道经验哦，我真正，我那是无经验唔知啦。经验过，较知影讲原来，吼、哦，唔是吼、哦、有病，四界找医生，是爱找到医生，看到病，食到药啊。找到医生，看到病，正确针对着你的病情来做治疗，吃到药啊，用到治疗方式。阿兵大哥讲，真侪人得着帕金森氏症吼，啊，都唔敢出门啊，惊走路会跌倒啊，啊，愈无出门，人就愈无信心。而且阿兵大哥伊看到帕金森氏症相处15年。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甲你报告吼，15年来，阿兵大哥伊即个帕金森氏症一开始的时阵，伊安尼病急乱投医，四界看医生，食药啊，一天食30几粒的药啊，食甲一寡定症的焦虑的小塔，食甲走路去弄病，甚至咧要改改袂掉，到尾啊送入去即个病院当中，戒断症状咧，改18天才改掉。食的药啊，食到改袂掉啊，产生着戒断症状，所以咧，佮送入去精神病院戒断咧，戒断18天，吼、哦。所以阿兵大哥吼、哦，伊知影，我爱看到医生，食着药啊，用着方法，我才会当看这帕金森氏症相处。啊，这当中已经经过15年啊。大哥啊，大姐啊，阿兵大哥得到帕金森氏症15年来，伊会当爬山，会当游泳，会当跳舞。作者人讲，哎呦，阿卡遮尔高，当中对今仔日陈老师要讲我听种朋友听的吼，系啊，其实啦，伊讲嘛是爱练习啦，伊讲有一道伊骑脚踏车哦。拔一个安尼规身躯吼，
切甲全部拢是伤，切甲拢是伤。太太甲讲哦，你哦，即个安尼拢空暗空暗啦，哦啊哦，有当时哦，安尼戆蛋戆蛋啦，四界去乌白，即个啥物代志都做。伊甲太太讲一句话啦，啊，我无饲较会知，对无？吼、哦，啊，食甲即个货啊，你啥物拢无爱我做，哪安尼咧？我规工伫厝郁准咯，是毋是？所以咧，阿平大哥讲，啊，无做毋知啦，啊，做你就知影讲啊，我做啥物代志爱较小心诶啦。啊，上惊就是你拢毋敢做啦。伊讲帕金森氏症诶人，你啊，逐项拢毋敢做吼，你就愈来愈无信心，你退化就会愈紧。阿兵大哥讲，啊，我就一粒戆蛋啦。反正吼、哦，得到这个病啊，我吼、哦、无想要规工伫厝内底，吼、哦、就伫厝内底，但遐咧会艰苦过日子。所以我咧就是想要咧，哎，大行同款会当正常生活。啊，其实吼、哦，阿兵大哥伊住小学吼，系、哦、啊，伊高中诶小学伊诶课业拢。名列前茅呢，高中考到第一志愿呢，高中考到第一志愿呐，大学是最佳成绩毕业呢，大学毕业了可以去顶大上好的大学吼，诶，考硕士呢，然后伊个出国考到博士学位呢，所以阿兵大哥是博士呢，而且呢，伊伫公家机关食头路。啊，不过伊讲哦，我今仔日咧得到帕金森氏症，当中的时阵，就是因为我凡事我拢要求家己一定爱安那做甲足完美，做甲足好，所以从小学的时阵，伊都拢名列前茅，伊的考试拢考业拢真好，高中第一志愿，大学最佳成绩，搁去上好的。这个顶大摕到硕士，甚至个出国摕到博士学位，所以这个人伊做代志咧，伊真认真；做代志咧，真用心；做代志真顶真。唔过伊讲，啊，我就是长期拢困无好。伊讲哦，我伫公家机关上班，公家机关上班吼、哦，系啊，啊我吼、哦、为着要甲代志做好吼、哦，我连咧困都咧想呢。所以甚至咧，有当时还不到三更半暝，搁还袂困，一工困三点钟啦。啊，甚至吼，常常为着公司吼，常常为着公司吼，谈同事冤家啊。啊，所以咧，家己的压力就真大。啊，甚至咧，长期拢困袂好，啊，长期拢搞超烦。简单来讲。阿兵大哥伊了解到伊先啊今仔破病，个性啊，所以伊讲哦，个性啊，我今仔得到帕金森氏症的个性啊，我个性认输啦，我个性真认真啦，啊，这种个性害我吼困袂好，困袂饱，放袂轻松啦，所以咧，伊感觉讲。今仔日帕金森氏症哦，一半哦是安那心理病啦、啊，啊，我着长期我心拢放袂轻松，搞操烦，搞杂毛啦，做代志伤杂毛啦。啊，这种个状况，就滴滴话，我长期拢歹困，困无好啦，困无饱啦。啊，我闹无休困，当然闹得歹，是毋是？哦，啊，在当中，这个阿兵大哥，伊不单单吼、哦，伊伫生活当中，伊得到这个病帕金森氏症，伊讲哦，哎，那亲像电线烧拍电呢，有当时啊，行路、穿衫、食饭吼，怎突然间无在调做呢？啊，甚至吼、哦，面吼、哦，面啊，要笑笑袂起来。常常我感觉讲，还是咧拍面相，甚至看人，人会感觉咧，人咧，甚至咧，我那拢拍面相给我看。所以阿兵大哥吼，伊讲我唔是条件要结面相往看咧，我是我的面笑袂起来咧。甚至咧，
当中的时阵呢，有当时啊，行路、穿衫、食饭，拢拄着困难呢。啊，这当中伊是安那克服的？伊安那，即个针对着帕金森氏症的病情，伊咧去调整的。先和陈律师讲过一下，我再继续讲给你听。

0: 这生活当中很多人很认真很认真，不过我们像阿平大哥说的，很多病都是自己造成的，是不是？咱人啊，长期睡不好，睡不饱，睡不好，睡不落眠，很多人就是安眠药一直吃。但老师都跟你说过了，我大哥啊大姐啊，我不听过对一个人安眠药吃到这个失眠症治好去，我到今天还不听过对一个人失眠症吃安眠药治好去，都是越吃越重，啊，无得食甲依赖性，食甲刁的，甚至愈来愈歹困。所以民众唔好阁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啊！大雄啊，歹困都爱食面牛啊，歹困都爱食面牛啊，对啊，食甲依赖性，你替家己找理由。啊，无食我会困无好啦，无食我拢无困袂动啦，是不是？阿兵大哥嘛是安尼啊，药啊食一堆啊。结果呢，同款愈来愈歹困啊。所以陈老师要讲，我听众朋友听，歹困，唔是爱靠药啊来控制，是要把身体调好好。啊，人是安那五十岁过，你会歹困，你有发现着无？逐工早时啊起床，昨暝啊困无好，目睭着打酸涩、流目油，目睭着袂金、袂清、袂明，做到打涩，是安那？因为歹困，你着火气大。头壳一直在想，对甲咱身躯血液当中的水分烧了，迄叫做虚火，咱嘛叫做肝火。啊，什么叫做肝火？就是你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你身躯拢无咧休困，你的头壳搁咧想，你搁咧眠梦鬼眠，搁咧眠梦鬼眠，搁咧一头壳一直想，鬼眠拢安尼半眠半醒，无真正困，头壳搁咧燃烧氧气，燃烧葡萄糖。把你身躯的水分消磨去，所以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你的目睭，目睭就开始再下起就打打涩涩，最近就感觉咧未轻松，敢是有影吼？我来请问你要如何是好？身躯的水分无够啊，咱用中药来调理，因为人火气大，甚至目睭打酸涩流目油，暗时做歹困，但有数一罐足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款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食了不但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搁较好困。大哥大姐讲，陈药师真正真好用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药师要甲你讲，真侪人讲，超市闲啊，我食你狐狸金会较好困。因为咱老中医当中了解到一件重要的代志，咱人生五十岁过啊，目睭开始打酸涩、流目油，目睭袂金、袂清、袂明，这长期有一个关键，拢是长期困无好造成的。所以人啊，困袂好、困袂饱、困袂舒适，目睭就打酸涩。你昨暝啊，困有好、困有饱，目睭起来就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涩，有影无？所以中医为着要甲你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伊咧爱甲你滋阴补肾、清肝明目、清肝明目、清你的肝火、明你的目睭，互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然后安神顾脑。安神顾脑，伊就来先互你困有好、困有落眠、困有舒适，然后你的目睭较会金、较会清、较会明，然后你的身体较会健康，你的火气较袂大。啊，敢有影？陈药师介绍的互你金。长期以来，你的目睭较袂打酸涩、流目油，较好，互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暗时啊较好困，较袂搞火气。你来听看麦，听看大哥大姐，听看听众朋友，因食陈药师的狐狸金，是毋是食了真好、真舒适？吼、哦，足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药师真正真好用呢。哎，食你的狐狸金哦，人较好困啊，目睭嘛较袂打酸涩啊。
1: 叫伊都好，你今我食一罐真好呢。
2: 张
1: 张，所以叫再今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好你今食好哦。
1: 哎呀，趁迄度，是，啊，开哎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好，啊哎过，好，啊我讲过
1: 啊。开大半贵啊都。
2: 安尼哦。
1: 刚刚那个炒炒，这个食有较好啊。
2: 哦，真好，
0: 真食几撮好啊吼，有影无？食对一罐，食陈药师介绍的好你今，啊有影较好困无？ 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只要是有影，哦，我十几年歹困，啊，目睭啊吼，常常安尼打酸涩、流目油、出艰苦，结果食你好，你金拢改善啊。
3: 头一针吼，起码只要我流目油较好，十几年也袂困呢。啊，我那早都要改善啦啦，我要甲你谢谢。
0: 大姐讲，只要是我要甲你谢谢，真正像你讲的，啊，长期出歹困，啊，咱人啊歹困吼，头壳就愈来愈歹，啊，咱人啊歹困吼，火气就愈来愈大。啊，人啊，长期歹困吼，心情就愈来愈歹。啊，咱啊，歹困吼，长期目睭就打酸涩、流目油，目睭就袂金、袂清、袂明，目睭就愈来愈歹。所以，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像你讲的，长期吼，拢食安眠药啊困，食到尾啊吼，安眠药啊愈食愈无效，一工困无三点钟。杨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赶紧来食你的护理金，食较紧吼，我暗时会当困八点钟啊，甚至咧，我咧。目睭未打未酸未涩啊，目睭嘛继续好啊。
4: 我讲你也好，你金毛，
2: 谢谢。
4: 到现在已经第十四瓶，
2: 谢谢谢谢。
4: 那你开始，你开始的时候，你跟阿公叫我中西合并了哈。
2: 哦，谢谢谢谢。
4: 那、啊、我开始就真的一吃三个月以后，那我每天哦都可以睡到有时候五小时，五需要六小时、哦、七小时，
2: 不要、哦
4: 啊、更好的状况的是八小时啊嘞。
2: 谢谢谢谢。
4: 所以我感觉你好，你金是足好，这你足好的足好的物件。
2: 谢谢谢谢，恭喜、啊、恭喜
4: 我。我就可以睡得很好，
2: 感恩加油。
4: 七十二岁
2: 哦，加高加高加好。
0: 大姐讲，陈老师，你的护理金是足好足好的物件。即个大哥大姐拢是心内话啊。因讲陈老师无想到吼，无想到人歹困，就是因为我长期搞操烦，放袂轻松。人生五十岁过了，是安那你拢倒咧拢袂困，咱叫做脑火。脑火位退来，就是头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啊，所以中医早就了解着讲。一个人，如果你暗时在睡，头壳搁在想，你睏袂落眠，睏袂好，目睭就容易打酸涩。简单来讲，中医的目睭药啊，以滋阴补心、清肝明目、安神固脑，这当中就是伊最重要的一个要义。中药固目睭药啊，是安那会当固你好睏，伊就是甲你重新水分补入去，互你人较稳定，甲你的体质调好。所以大哥大姐，你要搁逐工做歹睏的，你讲只要是。真的呢，我无食安眠药，困袂去呢。大姐哦，讲阿超市我改袂掉呢。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咱大姐哦改掉啊。用陈老师，我本来爱食安眠药，较困会去呢。我食你好，你今哦真正甲安眠药改掉，我真唔免食呢。
4: 你
0: 今
4: 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呢。
2: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4: 我无咧食爱困药呢。
2: 好，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我真哦，做好困的啊，食你哦，你今哦加做好困的啊，啊我吼安眠药啊吼改掉啊呢。
5: 我要跟你讲哦，
2: 嘿，
5: 食护理金哦，
2: 啊哥
5: 大三通哦，
2: 谢谢谢谢，嘿。
5: 哦，我安眠药啊改起来啊呢，改半年多呢。
2: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
5: 哦、
2: 真诶阿弥陀佛，有够好，有够好。
5: 谢谢呢，哦，安眠药啊把它改起来。
0: 这大哥大姐吼、哦。因不单单的把安眠药改掉啊，大哥大姐，足侪人讲，陈老师，我真歹困呢，我无食安眠药，我困袂去呢。有影安眠药食咧，你就会困。不过药效一过，你就醒，你就完全困袂去。曾经有一位大哥，伊甲陈老师讲，伊讲一句话，伊讲，陈老师啊，我安眠药食半粒吼，你敢知影呐？较早咧困吼，本来又搁改好困，结果咧，即阵啊食半粒吼。差不多困两点钟就醒啊！啊，伊就咧想讲，啊那呢，我是不是过来甲半粒食落？啊无吼，啊明了啊半粒食落，两点钟就醒啊！伊规暝踮遐变来变去，啊伊就规暝踮遐想讲，啊我到底搁要甲迄半粒搁食落无？我甲大哥讲，大哥啊，啊既然吼、哦，你啊明了啊进愈食愈无效啊，谁那唔甲改起？谁那要甲食较重的？大哥讲，啊陈老师，啊要哪改？我讲咱用中药来调理。我问大哥一句话，讲大哥，啊你目睭吼，常常咧打酸涩无？目睭最近愈来愈歹无？伊讲有呢，目睭最近哦，继续打涩未？啊，目睭继续歹呢。我讲安尼来食护理金，护理金陈老师介绍护理金一罐1800块，而且呢，真真正正甲你顾目睭。伫你顾目睭的过程当中，竟然阁加一个效益，就是护你较好困，护你较未搞火气。安尼有赞无？一边会当甲你目睭顾金顾清顾明， 吃一罐麦酒药啊，个个你人较袂搞火气，暗时也较好困。安尼一罐有得无？有得，好你减一罐1800块尔，会当吃一个月呢？一天几十块啊，比一杯咖啡搁较省呢。大哥啊，大姐啊，要顾目睭，暗时也顾好困，让你人较袂搞火气。一减二个，吃一罐，陈老师介绍的，让你减，请你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陈老师介绍让你减是 GMP 纯正中药，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药材拢通过着严格品质管理，含着检查化验，安全可靠。信用第一，人人学到，目睭的救星，嘛是你困眠的救星。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咱哦，陈老师知影足侪人足歹困，你免烦恼，身体甲调整，慢慢啊甲调动来，身体不太好困，目睭嘛继续金。刷卡助理解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2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5: 风师爷的故乡在金门，金门的好声音在大金广播电台 FM 106.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我今天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阿兵大哥吼，伊是博士呢。伊讲我自国小，我读册的拢名列前茅，高中是第一志愿，大学是最佳成绩毕业，甚至咧摕到这个顶大的硕士，佮出国摕到博士学位。大哥大姐啊，一个大博士呢，头壳真好啊，可以读这么多书，是不是做公家机关？结果呢，伊讲个性害死人啊！伊讲我这个人，我做代志，我都是真认真、真认真。所以呢，伊讲你上班的时阵吼，常常跟同事冤家啦，因为伊感觉代志就是爱安那做安那做，啊，伊为着要甲代志做好。甚至咧，有当时咧，不过三个半暝，啊，常常头壳拢在想公事，所以一天困无三点钟。爱讲吼，这就是咧苦毒咱的脑啦。简单来讲，阿兵大哥伊讲，啊，我今仔得着帕金森氏症啊，讲一句实在话，我家己心内清楚啊，我都长期拢困无好啊。啊，所以长期一直拢困无好，陈药师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你困无好，你困无饱，脑都排袂出来。咱的脑神经伊会排毒素，就是咱脑神经的代表。啊，即个淀粉质排袂出来，囤积伫大脑，脑就停伊啊。所以你卖想讲啊，我无困不要紧啊，困无好不要紧啊，脑。每当排这脑毒的是淀粉质，伊爱深层睡眠。经常啊，我有困呢，我食阿眠药有困呢，阿眠药只会当浅层睡眠。所以，等于说，当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大哥大姐也无骗你吼。哎呀，食阿眠药困的人，你是浅点困眠，所以你脑的淀粉质排袂出来，脑的淀粉质排袂出来，长期囤积伫大脑。就真容易导致到你的脑容易咧老化退化，所以你可以讲，我得逐工食眠药困，有无唔对？你有困，你是浅点困眠。啊，你是浅点困眠，你就是困无落眠，没有办法深层睡眠，没有办法深层睡眠，咱脑的淀粉质排袂出来，伊就囤积伫你脑内。啊，囤积的那就果汁、果汁。果汁沉淀赶快，啊！这等于是囤积在你的大脑脑神经的定义。哟哈，陈老师还安尼哦，啊！你看你食偌久阿眠药啊？讲，医生歹势甲你讲，吼、哦，医生歹势甲你讲。啊，这不管啦吼，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你有一个了解，吼、哦，你有一个了解，你家己要有一个警惕。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呀。作者失地症的帕金森氏症的中风的拢是歹困，拢是歹困，长期拢出歹困。即个脑相关的疾病有一个足明显的特征，就是歹困，困未饱，困未好，困未落眠。像阿兵大哥伊讲的，伊讲我之前我得帕金森氏症的时候，我想讲，我吼医生加看几个。药啊，加食过，结果拢一直食定症的焦虑嘞。食假吼，你敢知影？无食袂定症呢？无食袂定症呢？食到尾啊吼，去专业医生听，医生讲啊，你食假药啊，拢中好啊，一天食三十几粒的药啊啦。医生一直看，啊药一直开，啊想讲啊长期歹困，拢一直，大家医生拢讲歹困，大家医生都要开定症的焦虑的安眠呢。食到过头呢？食到后产生戒断症状，改不掉啊！无食这药啊，就会紧张；无食这药啊，就会困未去；无食这药啊，人就未爽快。所以咧，到尾啊咧，这个被人送去精神病院内底，这个戒断药物，该药啊，该药啊，爱送去病院改啦。啊，你讲哈，啊，甲这么严重，
啊，就食了过头，食了伤重，食到产生着戒断症状。这无讲听众朋友唔知啦吼，有当时啊讲听才讲，哎呦，原来食药也食到安尼去吼。阿平大哥伊讲，我得着帕金森氏症哦，当然有当下的他就电传小拍电，有当下吼，迄面吼要笑笑袂起来，啊要家己穿衫无材料穿，啊行路过跌倒，啊连要家己食饭有当下咧都无方便，所以咧。这连太太都讲，伊讲，哎、欸，阮翁，哎、欸，阮翁是朴素呢，较早是雄赳赳气昂昂呢。伊讲，阮翁吼，较早吼，哎，伊一出去，行路拢有风呢，因为伊就是一个，哎、欸，即、这个专家学者朴素呢，雄赳赳气昂昂，哎，一个大博士呢，结果破病了，那一只白猫诶。然后囡仔都烦恼讲：“哎呦，啊，阮老爸吼，唔知变成什么款。啊，因为囡仔较国小呢，发病十几当前，囡仔较国小呢。啊，太太也要照顾翁，啊，囡仔较读国小，所以得过去检查哦，得过去检查呢。阿兵大哥伊就讲啊，伊讲我吼，你敢知影？”好家在娶到这个某，足坚强足独立。我得这个病吼，我一直咧找病医呢。伊讲我打这个出入病医吼，哎呀，总共七道，大医啊出入病医七道，甚至到尾啊搁动手术，开脑部手术，因为脑部爱这个就是生人自己嘛。增电极嘛，所以甚至个开脑。啊，太太哦，是也要烦恼死，因为这个翁当为着要治这个病，大哥大姐啊，我跟你讲实在话哦，认真的人就是安尼啊。阿兵大哥伊的肾功，伊得帕金森氏症啊，伊嘛足想要克服这个病。所以伊就是足想要甲治愈好，伊毋才四界看医生，对无？啊，足想要治愈好，所以伊就一直食药啊。伊就想我看医生食药啊，吼、哦，我就食好，食甲药啊拢中他，啊，足侪拢定情焦虑嘞。啊，对药啊无概念嘛，啊，就反正食落那就较定情啊，食落那就较稳定啊，反正医生开我就甲食，食甲重复去啊，家己拢毋知。啊，所以食甲即个安那油啊，愈食愈重，而且咧愈来愈焦虑，愈来愈艰苦。这无大劲，吼、哦、阿兵大哥吼，伊就烦恼啊，我这病唔知会好咩？吼、哦、阿万一我未好，我无惊要安那？吼、哦，万一也未好，无惊要安那？吼、哦，我甲你报告吼、哦，这古年、去年它发生诶。阿兵大哥带着太太去澳洲参加120天的环球游轮之旅，你想不到哦，已经15年了，他就帕金森氏症15年了，他在去年又带着太太，阿兵大哥带着太太去澳洲参加120天的环球游轮之旅，阿兵大哥进中心阁想倒来讲，哎呦，真心急，无想到我做会到，所以伊双脚行过着约旦的佩特拉古城，伊个两个阿婆做位去纽西兰的米佛峡湾看冰河瀑布，这当中哦。无骗你诶，陈老师无骗你。阿兵大哥，逐天在时啊晨跑、散步、骨力活动，坐伫船顶吼，足侪人讲，迄七条游轮吼，头一礼拜真好耍，第二礼拜真趣味，第三礼拜吼，伫船顶无聊到用要起笑伊，所以嘛知影。要120天呢，无甲一个月你就感觉足无聊呀。
阿边那都要找台记者，所以咧，伫游轮顶管，一开始写书法、写简笔画、学折纸，每一种拢去学，学十几种的才艺，来打发时间。伊讲哦，无想到伫游轮顶管吼，毛笔字会有，甚至咧，看到同船的游客，吼、哦。诶，将着中文的译名写成卡片，好、哦、啊，大家拢知影陈大哥嘛，伊是一个陈咬金，旅程的陈哦，陈咬金的陈，大家拢知影 Mr. Chen， 所以陈大哥伊阿兵大哥吼、哦，你敢知伊安那？伊咧不但逐天伫船顶晨跑，船顶会当跑步吼，会当散步。航海日，伊就跟太太跳国标舞。你讲哈？帕金森氏症会当跳国标舞哦？你千想万想想袂到哦！而且已经十五年啊！阿平大哥伊讲，我知影我破病啊，我知影我得帕金森氏症。啊，我吼破病吼。我嘛是爱叮当爱活动咧，我袂当吼，因为安尼吼，我得放弃我的人生咧。所以咧，伊不单单咧，伊咧骨力活动，伊逐天晨跑哦，逐天骨力叮当活动哦，甚至当代志拢去学拢去做哦。伊讲哦，卖用破病做借口。嘛，卖因为破病就要讨人的同情；嘛，卖因为身体破病就要爱特权，都爱大家体谅你，大家疼惜你，大家同情你，大家凡事顺你的意。伊讲无必要，我吼、哦、相信帕金森氏症是会当控制，所以咧，我咧配合医生。做着健康的治疗，找健康的医生做健康的治疗。啊，我嘛要无想要因为我有帕金森氏症，我着放弃我的人生。我规工就伫厝流目屎，我无爱。所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是真实的代志。不但呢，陈大哥吼，伊咧带着太太。去澳洲，吼、哦，环球一周，吼、哦，坐到这个游轮120天，四个月，吼、哦，而且咧，愈佚佗，两个阿婆精神愈好，身体愈好，所以咧，你敢知影？以前吼，有当时啊吼，状况也较好的时阵咧，看起来吼，感觉咧。跟正常人差不多，状况也较好的时阵啊，吼、哦，跟正常人差不多。所以阿兵大哥伊讲啊，吼，卖因为咱身躯有病，特别爱特权，都爱人同情咱，都爱人可怜咱，甚至都爱人体谅咱，啊是你都凊彩要死给发脾气。卖因为咱病人特别爱特权，伊讲卖甲破病当作是借口，嘛唔免因为破病，家己感觉无信心，真见笑，家己爱去找信心，病都得着啊，你就是爱面对，你就是爱克服，你咧就是爱想办法咧，来赶快快乐过日子，所以阿兵大哥伊得着帕金森氏症十五年啊，伊讲我赶快逐天晨跑，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赶快晨跑。咱台湾的社会真混乱啊，你身体无方便，人看人知啦，人会安那，人拢会了解。啊，你何必得去看啊？我吼、哦，可能走路无方便，跑步无方便，啥物无方便，是毋是咧？人看着我咧，人会感觉安怎？
想想这啦，啊，人感觉安怎又搁管理什么代志，对不？人要安那想是人咧想，啊，你要安那做是你咧做，啊，人生当中你也家己未得过，过未过，无信心，无自信，你咧就是逐工伫厝流目屎尔。所以阿兵大哥讲，佮无当我嘛要做，啊无要规工坐伫遐。所以我咧尽量家己出力，家己行路，家己运动，家己食饭，凡事拢家己做。即太太讲吼，你敢知影？系啊，阮翁吼，你敢知影外高？较早吼，较早，即个安尼吼，即个阿伯退休进前吼，伊连电锅都袂晓用。啊，即马破病退休啊嘛吼，系啊。欸，这几年学家阁会煮饭好食呢。伊讲阿兵大哥吼，会煮饭煮菜好食呢。所以阿兵大哥啥物事拢家己来。伊讲我虽然我得着帕金森氏症啊，我嘛要反思家己做。吼、哦，无像正常人遐尼方便啦。唔过咧，我嘛是要鼓励家己反思做会到。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今仔日陈老师跟你分享着阿平大哥的故事，吼，这是真实的代志。我阁要补充一个物件，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哎呀，当中的时阵，吼，帕金森氏症有24个层级，吼，有24个层级，吼，根据着咱台北大学国立台北大学，吼，陈教授伊的分享，吼，哎呀，当中。24个层级来的都为着早期、中期到晚期。好、哦、早期、中期到晚期。好、哦、早期、中期、晚期来讲早期的时候几乎不会影响生活。好、哦、每一个期层齁、哦、每一个期层啊齁、哦、大约啊齁、哦、一年就是一个期层，一年就是一个期层。简单来讲，帕金森氏症可能24年了后，24年以后，吼、哦、24年以后可能咧，你才会进入到这个就是晚期的期程。晚期的期程来讲，可能这个就是一挂运动严重的障碍，甚至咧可能咧包括着药物，吼、哦。一个咧控制当中的副作用，看到药物咧控制会较困难。好、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先有一个了解。我感觉讲，生活就是甲过好，拄到像阿兵大哥讲的病吼，拄到病啊，上重要的唔是这个当中淡些烦恼流目屎，咱是爱找到正确的方法。配合医生正确的方法来治疗，然后心情每天也是要调整好舒适，健康来面对咱的人生，快乐来过咱的日子。你当面老外晒嘛过一天，你倒不如我快乐过。所以阿兵大哥讲的，我今仔得帕金森氏症啊，我就伫厝内要创啊，所以我每天嘛出门去运动。我赶快去学足侪物件，所以伊伫游轮顶管学十几种的才艺呢，佮写毛笔字呢，伊佮跳国标舞呢，是毋是？伊咧当中的时阵咧，去环游世界呢，十几年的帕金森氏症啊，赶快佮带太太去环游世界呢。伊讲哦，卖小工你做袂到，今日唔做呢，今日唔做呢，吼。今仔日咱有个机会，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所以生活当中，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上惊的就是咱身体顾无用。阿兵大哥以前啊，骨来要走路、跑步、运动。

0: 后来吼，除了一寡像陈老师讲的吼，大哥大姐长期歹困，哦，甚至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以外，陈老师感觉大哥大姐食到上困苦的，就是筋骨。做者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呢，骨质疏松足严重。大哥大姐啊，台湾人是怎会骨质疏松这么严重？什么原因？真侪人计是我钙质食无够对无？骨来食钙，一直食钙，一直食钙，一直补钙。钙质来补无爱，不过你的钙质是怎扣袂掉？做这样其实无了解到一个药理，在咱中医的概念内底。骨质疏松的患者，你最重要的比钙质更加重要的是补充到骨骼质、骨质。所以中医咧顾筋骨，伊毋是咧甲你顾钙质，伊是咧顾骨质。因为骨质较会当甲你的骨头的钙扣掉的，所以你会发现着讲，中医做个筋骨药啊有无？伊毋是咧甲你补充钙质，伊是咧甲你补充骨质。胶质，啊，用胶质安尼到底对一个理论对？西医叫我爱食钙质，啊，中医叫我爱补充钙质，啊，你甲这两个合起来就对啊，100分啊。我讲有理无？第一就是钙质你爱食有够，啊，第二钙质你爱食有够，啊，那安尼生活当中你要食到骨头需要的钙质，陈老师要甲你报告。陈老师所介绍的香煎白金保安，内底都咱筋骨上需要的骨骼质，不单单有重要的骨骼质，而且咱香煎白金保安卖得卖少，而且呢药性温和，效果真好，人人学了。因为中医的筋骨药啊，内底足济呢，会容易得做，因为内底有六种，咱拢知影。大哥大姐，尤其血压高呢，你也食着较热燥的血压袂堪进。啊，那呢毒量就是一个热燥的物件，敢是？啊，咱的火力，咱的迄个健保丸，香煎白健保丸，伊内底伊用毒量来取代。所以咱拢知影，较早做未来，吼、哦、生囝了后顾筋骨，就是用毒量。毒量对着筋骨，伊有真好的帮助。配合到牛膝、牛膝，这拢是筋骨的良方名药。过来，咱道中伫中医当中一个降血压，所以陈老师介绍的香煎白金保安，伊不但卖得卖少，大哥大姐尤其做侪人高血压，吼、哦，你袂当食热少的，那呢，咱的香煎白金保安卖得卖少，而且呢，药性非常好。伊是真真正正咧，甲你顾筋骨、调身体、治酸痛。所以真侪大姐讲，陈老师，我吼、哦、骨质疏松，我看医生，我有咧注射，我有咧食钙。那咧，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加一你食有着无？胶质，吼、哦，伫中医当中要安怎增强着你的坐骨，和你的骨头坐骨好。和你的加一球会掉，中医做到。咱中医内底肝主筋，心主骨，用着调养肝心的方式来甲你的筋骨固养，增加着你的坐骨。所以进前有一个大姐，大姐吼、哦，伊骨质疏松已经注射注两年啊，结果医生讲爱继续注，因为伊的骨质嘞注两年啊，拢差不多，无啥恢复。恢复无济啦，啊！现在注射注两年啊，阁恢复无济，因为足济大姐伊个坐骨慢，伊个体质伊个筋骨坐骨慢，所以大姐吼、哦、听陈老师的话，伊食咱个健保丸，食一年啊，食七年啊，今年第三年，你敢知医生啊讲一句话？医生吼、哦，因为阁食一年啊嘛，伊注射嘛，伊。骨质疏松有注射嘛？吼、哦，爱做诶是一年一道诶，吼、哦，一年一道诶。 搁要注射进前甲检查的时阵讲，哎、欸，大姐，你今年你的骨质进步足济呢，标准啊，唔免注射。大姐足欢喜，因为伊家己深深了解，伊这几年前那差价真济，因为伊这几年配合着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健保案，配合着医生进行注射两方面来进行。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足济人你知影你的骨会怕，其实你的骨怕就是你骨头的价值流失去。今仔日你要找一罐会当一减二个，甲筋骨固用，甲咱骨头的价值保护足，搁互你筋骨较袂酸痛，筋肉较有力，筋骨较勇健。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筋保安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人人学乐，而且价值真公道。这罐双减排筋保安，伊一罐2000块，就当食一个月呢。大哥啊，大姐啊，哦，陈老师，双减排筋保安一罐几十块啊？呢，有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过，人人学乐。所以陈老师希望讲，大哥大姐食老啊，咱较早过去，少年筋骨顾无用，顾无好。食老会啊，歪腰翘骨，筋骨酸痛，毋是一直灌骨浆、烧铁啊、钉钉啊、灌骨浆、灌骨泥、烧铁啊、加钉啊，吼、哦，这当中呢，毋是安尼，因为骨头毋是愈手术愈用的，骨头是靠保养的，骨头的再生。大哥大姐啊，较早咱少年吼、哦，咱可能呢，顾做工课，顾劳力，顾经济，无顾身体。真食老岁啊，咱欠的身体济，你经过淡仔放了酸痛。像这今仔阿平大哥讲的，咱身体刚好病痛，咱免淡仔流目屎，等人来可怜咱。咱经过无好，歪腰翘骨，经过酸痛，咱食中药甲食好。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筋保安，救着足济人。做者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你介绍的双减排筋丸，阮食了有够好，食这尔吼，真吼筋骨结作用，啊，行路吼结作好行，啊，人吼真正结作轻松。这大姐哦，用哎呦，陈老师，真的呢，啊，我吼筋骨咧疼吼，啊，未行，厝边隔壁甲我讲，啊，你也未好啊啦，你也无去手术未好啊啦，七十几岁啊。大姐哦，食咱介绍的商业百健保，食甲惊咯，比少年的较紧，筋骨的酸痛拢好去啊。厝边隔壁讲，哎哟，啊你较食还好，伊讲系啊，我食即罐商业百健保，我食甲真惊咯，足好行，惊比少年的较紧啊。
1: 啊你诶，我足好呢，迄个做健保啊啦，本来我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做健保啊来食，啊未疼，本来我有去医生看，医生甲我讲要搁甲开刀啦，我惊一条，我较紧来食健保啊，食一个全好起啊呢，我七十外惊咯，惊的哦，哦我惊外紧的呢，
0: 安尼吼，
1: 吓吓人拢惊死我呢，伊坐伫这大楼吼，拢老岁较侪啊，老岁拢甲讲，你袂好啊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0: 对对对对对。
1: 结果我一罐食两罐食，我食三罐去啊呢。
0: 好。
1: 然后因你爱甲我讲，哦，啊，你个卡那，今仔行较紧，我讲系啊。哦，
0: 真正做好啦。真正做好诶哈，有影无？有影吼。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我本来咧筋骨咧疼吼，啊，用要袂行呢。结果食你个双减排筋保安哦，食甲会走呢。啊，爬山吼，筋骨嘛继续勇健啊，继续嘹亮啊。
2: 今健保还是有影袂歹，
0: 真诶好，谢谢谢谢。
2: 我迄日挂两届，啊，我去十八时阵，哦，脚会疼咧，我食迄只只会过走咧。
0: 对啊，会走吼。
2: 诶，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活，就对嘛。
0: 对。有影无？有影吼，系啊，这大哥大姐，大家当食一罐双减排健保，食甲遮尼好，都是因为一罐真材实料，品质可靠。如果生活当中，做些大哥大姐，尤其。恁食老岁啊，骨质疏松足严重，配合医生在补充钙质的注射，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中西合璧。真正大哥大姐啊，骨质疏松毋是一直靠注射呢，迄支射只是甲动的，莫有流行尔呢。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骨头嚼用嚼断，好不好？那呢要强筋健骨治疗酸痛，经过保养，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白金丸，一罐嘛卡两千块，吃要几个月，足好用。卡这支电话，微转转，因为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哈。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做你家己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呐哈，免阁为着家己安尼筋骨酸痛，逐工踮遐流目屎。但就说来讲真呢，大哥啊，大姐啊，身体是靠保养，身体是靠营养哈。0800 77 33 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哦，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的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这个时间，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陈药师会赶紧利用这波时间，卡大个大姐，大家别回答哈。后来，这个哦，台南西港的高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我腰椎第三百、第五百个，腰椎第三百到第五百椎间盘突出，合并着腰椎狭窄。骨科医生建议的是手术植入两个弹簧。好，那呢？高大姐伊讲，伊捌听过有一种鸡尾酒哦，神经增生疗法。嗯，那呢？高大姐想要了解着讲，这当中诶，这个就是相关诶问题。好，来，咱脊椎狭窄，好，脊椎狭窄第三百至第五百。如果出现到明显的脊椎狭窄和突出，啊，配到神经会导致到咱下背痛，吼、哦，臀部和到腿部也容易，比如讲会麻，甚至走路小块会摆摆，吼、哦，啊，所以医生一定是伫保守治疗，就是讲你复健效果无明显，还是生活有困难的当中。他会进行到减压融合手术，吼、哦，就是一般咱讲的，就是增筋啊，吼、哦，增弹簧入去安尼就对啊，是要把这个狭窄的脊椎撑开，吼、哦，来减轻到咱神经压迫感，维持到咱的脊椎稳定，吼、哦，这第一点。就是高大姐，你也了解的讲，医生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讲保守治疗，因为我讲一句实在话啦，吼、哦。骨科医生伊家己嘛知影，就是你真正无法度啊！我无手术，无手术我足艰苦，我无手术我袂惊咯，无手术我生活困难，我无手术逐工痛甲足痛苦，哪里得手术来甲你解决？是不是？不过陈老师一直甲恁讲，我讲大哥大姐啊，不是手术了你的骨头就用啊，只是缓解着你的竞争利益。而且呢，手术了呢，五年后、十年后。这些东西是不是还会伤你灵异，这很难说，我说听众朋友听有吗？所以陈老师看过很多手术了五年后十年后，我进行手术就开始在排害了，就连带造成就很困苦的麻烦，简单来说是怎样，医生要在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才介入治疗，就是说用手术，就是医生也是建议你可以复健尽量复健啦，我咧讲就是袂当讲的，比比讲的，你听下就讲。高大姐爱了解着，医生嘛是建议你，会当做复健当然是家己的骨头上好咯，对无？真正你做复健无法度啊，无方法啦、啊，咱才来手术嘛。好、哦，所以通常这种减压融合手术的话，好、哦，就是你讲的增筋啊的话，基本上来讲，大部分来讲，拢是伫你保守治疗无效，就是讲你做复健。无法度的时阵，啊！不过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你这不是严重，甲讲我无手术，我袂惊路啦；我无手术，我着逐工疼疼甲真艰苦啦。那呢，陈老师感觉讲，其实做复健食中药试看卖，吼、哦！啊！不过你就是爱骨力做复健，爱骨力做复健，吼、哦！足骨力做复健，好、哦，安尼了解哦。啊，来，高大姐，你讲的鸡尾酒神经增生疗法，你是安那要增生你的？增生你的神经，你跟神经根本就无问题。 你的神经是去得到，不是神经飘移。我讲了解意思哦，所以你已经想唔到方向去啊嘛，是不是？这种鸡尾酒增生疗法的话，伊是针对着对，比如讲咱的神经，和咱的神经产生着足严重的现象，甚至咧可能咧会需要促进伊的增生，了解意思哦。啊，你唔是呀、啊？你唔是神经，你唔是神经派去呢？你这不是神经派去，你是骨去带着神经呢。好、哦，高大姐，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哈、哦，系啊。这个当中的时阵，通常这个鸡尾酒神经增生疗法是你的神经受损嘛，啊，要用这个方式来给你修补嘛，是不是？所以也用着葡萄糖，为听众朋友大个点来听点的讲，我医生会煮葡萄糖。迄个要予伊应用嘛，加速伊个修复嘛，是不是？爱用着一挂麻醉剂，含着一挂米群来辅助尔啦。但你说感觉效果真有限啦。好、哦，我讲个鸡尾酒真的，你嘛是食米群啦、啊，啊，食一挂即个葡萄糖来增加着伊个修复，因为神经就是予伊修复啦。啊，所以鸡尾酒就讲利用着三合一，吼、哦，利用着即个一挂神经阻断。啊，含着鸡尾酒注射的是，予伊高浓度的葡萄糖，包括着消炎止痛的成分，予你较袂痛。啊，包括着局部麻醉，甚至个包括着米群。啊，其实就是用一挂米群葡萄糖尔啦，用一挂止痛麻醉药啊，葡萄糖、米群安尼来做治疗呢。啊，嘛是爱靠你家己的神经修复啊。啊，你啊神经一直跌着，伊修复会起来哦。陈老师，请问你。你的神经跌到一粒石头啊，跌掉的啊！你的神经跌到石头跌掉的啊！啊，你无家己挖开，你要安那修复？好、哦，我讲你听吼，哎呀、啊，所以高大姐，我感觉方向是唔对的，方向是唔对的，爱像是讲了解啊，就是真爱严重，你就是可能你就爱用一领龙骨手术，就是你讲的神经啊。好、哦，严重的时阵，阿弟做福建，食中药试看卖。骨来做更加重要去看卖啦，吼、哦！迄鸡尾酒神经增生疗法，跟你完全无适合啊，你完全无适用这個，吼、哦！因为你唔是神经损害的问题嘛，吼、哦！安尼了解吼，安尼简单个高大姐报告者，我赶紧来回答，我无回答未了啊，吼、哦！赶紧的来，吼、哦！大哥大姐来，我看者哈。张大姐咧问：高龄卧床心跳，卧床本来心跳就会较低啊，吼、哦！啊又可以加上个卧床啊嘛。啊，心跳五六十个，差不多啦。因为卧床嘛，咱若照你讲，如果健康活动的人，活动的人五六十，代表着要搁该健康的。伫五六十，因为运动员有诶运动员可能会五十几，吼、哦，正常五十几到七十几拢还可以，吼、哦。啊，因为患者卧床嘛，患者卧床嘛，所以心跳低于六十是有较弱。啊，不过因为卧床本来伊的心跳就较低小块，吼、哦，伊卧床长期拢倒吊的嘛，所以心跳会较低小块。啊，当然你用超市啊，给伊偌济都无好，咱无希望给伊五十五以下啦，不希望低于五十五以下啦，吼、哦，对，五十五至五十以下，这都是无好，每当给伊五十啊，不能低于五十啦，吼、哦，啊，低于五十五以下都要小心注意啊，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张大姐，吼、哦，好。长期用避孕药会造成血栓未？我看应该会台面会问题太侪呀哈！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问题太侪去啊吼！无我惊蛋姐甲恁回答未了吼。后来长期使用避孕药，进避孕药前那边关者，你敢知呀？少年的欧北英啊！我甲大个大只报告者哦，少年的欧北英啊，你敢知呀？少年的哦用个避孕药吼，系啊。避孕的遵守啊，有诶咧，甚至咧，啊，我卖讲，哎呀、啊，因为咧，我少年咧哦，避孕药给个难用，啊，这不管，而且民众叫是介绍咧讲啊，我咧食避孕药避孕就好啊，唔是这么简单啦、啊、吼，避孕药有副作用，我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吼，避孕药有副作用，好，啊，这先卖讲，对，像大姐咧讲诶，伊讲长期用避孕药造成血栓未，是会增加血栓的风险未，确实就是有这个副作用。确实，因为长期使用雌激性的口服避孕药， 吼，确实会增加着静脉血栓，尤其是你有静脉曲张的人，静脉血栓的几率也增加。吼，这是确实的，这都是伊药物的副作用。它会增加血小板的聚集能力，增加血管形成血块的几率。吼，安尼我讲了解吼，哎呀，确实是安尼。尤其坐会超过35岁，尤其大颗坐会，够静脉曲张长期卧床的，拢会增加血栓的几率。好，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系啊，我简单甲你回答，啊无我回答袂了。好，来，我阁看一下哈，大姐，大家拢做回来，嗯。来，我尝试看一下。来，哦，陈大姐，新北林口的陈大姐，来，我时间无啥够，我赶紧讲哈。陈大姐讲，陈老师，我哦头壳会昏昏，走路袂稳。进前有心脏科检查过，讲有主动脉硬化，医生讲食药啊，还是手术？哦，这要如何改善？因为大哥大姐做这会啊，好、哦，我先甲大姐报告一下，好、哦，系啊，什么是主动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咱先对陈老师了解吼、哦，什么是主动脉？来，好、哦，主动脉伫对，主动脉对规身躯上大条的，主动脉对规身躯上大条的，好、哦。就是咱负责甲心脏拍回出去，迄个所在叫做主动脉。好、哦，安尼了解吼，系啊。因为像是无讲，有咱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无了解吼。负责甲咱的血拍出去，负责甲咱的血拍出去，迄条上大条的，哦，迄条就是中干道啦，主动脉啦。好、哦，安尼了解吼，系啊。伊伫左心室，起点的是伫左心室。好、哦，安尼，这個、大姐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咱身躯会更上大条，这条叫做主动脉。好、哦，啊，主动脉硬化会造成什么现象？主动脉硬化是不是爱手术，还是爱食药啊？一般来讲，大部分拢是靠食药啊，一直到中度进程拢是靠食药啊。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系、哦、啊，除非严重到无手术袂当，严重到无手术袂当。好、哦，阿龙陈老师，阿哪呢要做什么手术？主动脉硬化的时阵，伊有可能会并发到主动脉剥离，还是主动脉阻塞、脱条的。好、哦，脱条的时阵呢，医生可能得爱做支架。所以我在想，医生可能是建议讲，大姐如果严重得做支架，避免着你主动脉阻塞、脱条的。吼、哦，啊，迄条就是咱心中拍出上大条的血管。吼、哦，啊，龙小师，那呢，到底是要做手术啊，食药啊？通常是建议先食药啊，看卖。啊，因为医生甲你讲，啊，要食药啊，要手术，有个人较小心来讲，我惊，单单单靠食药啊，尔，万一来脱条的嘞，是不是？啊，这条主动脉通常硬化、硬化，伊会产生着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脱掉的，第二就是主动脉剥离，就是这个因为硬化了破的，好、哦，血怎啊接走去血管内底去，血管壁内底去怎啊，把你的血管内底内皮怎啊脱掉的，好、哦，怎啊造成着欠血现象，了解意思吼、哦，这是紧急要处理的，好、哦，啊，陈老师干嘛讲，大姐吼，陈大姐去甲医生研究看卖啦，好不好、哦？通常是先靠食药啊。哦，啊，真正严重就是爱手术，好不？后来今天你录节目时间到站吗？录节目最早你。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利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十九，古历的八月十九，今日拜人吼，就我有就有人讲，但是当上热吼，这个秋老好了吼，到秋天有一波哦，加个大热，不加管理吼，而且人家气象人员来讲，讲台湾一百年，一百年的温度平均改观吼，愈来愈热，后尾啊吼，可能一直热。加延长时间，就是讲寒吼，反正袂超过两个月吼，其他拢热啦。哎呦，台湾属于热的所在啦，熟悉的是啥呢？不中，我是丁炎，地主给恁挂，老不给恁欢呼，现场一支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这件，咱有报道啦，哦，但是即摆已经、大概侦查终结哦，可能吼、真正判罪哦，爱注意，就对呢，在台中来台湾佚佗，这个新加坡贵客位啊吼，到这个阿嬷嘛，这个新加坡。已经六十几岁吼，六十八岁了，几岁吼？这个妇人人吼，在咧过斑马线，伊是真正会当过斑马线，到迄个时阵天顶嘛，就天顶车会当行，人嘛会当行，但是上卡车就是等着，得等我咧。你要正滑，就对啊啦。要正滑，我这边天顶，我咧行吼。你要正滑，都要动脚，等人嘛吼，搁到迄个等人行人嘛吼。三天前的十六，咱有报道，到台中，伊要行斑马线过路吼，规家伙啊，头前行较紧，八个人吼，伊第九个嘛，到这个阿嬷吼，行伫上路尾啦吼，好，你个不管进前后尾拢不管啦，这其实甲这无共，无啥物关系。今日星期天这个时间，我要行斑马线，本来你大细来车台让我，这个是。正常嘛吼，除非我的违规啊，我的即马红灯啊，我硬要甲你撞过啊吼。这是星期天，我行斑马线吼，好，结果行斑马线去有正弯，我来讲正弯这吼哇真歹讲吼，在国光号甲弄倒了，从家里边车底嘛，结果两公到十六、十七，一代时啊，都不敌死亡。咱唔才讲，咱本来是讲上北吼，咱有上正就是计灯光嘛。这个灯光十七，就讲不敌死亡嘛。这个阿妈哦，检查看为什么卡手较紧，就是因为这是外国新加坡，所以吼、都要那知影代志啦，大概是安怎样吼。检查看就是高尸体啦，因这高尸体因家属就是赶紧办手术嘛，因要等去新加坡咧吼，这都真无来无来，但是咱这边法律部分吼，检察官啦、警察有诶无诶吼，都需要对这个有罪的人吼，要安怎加法加法嘛吼。那么这个司机吼，伊先五万块交保啦，交保吼。同时从这个阿嬷诶尸体用来先加速啊啦吼，都十七都宣告不治死亡嘛吼。都开始咧处理吼。姓姜啦，这个书记，那伊有讲对家属相当对不起吼、造成这大伤害吼、希望下当年报，书记大哥，迄话吼、你咧讲这就是咧脱罪啦，希望讲法官你会当甲判较轻的啦吼，我借问你，你是变哪年报啦？大家都出一个嘴啦。一个嘴上啊讲啦，做事的然后这个希望会当尽量会当弥补到对弥补，对里边弥补。司机大哥，你也要当个店，你车大台，你嘛知影讲这是上界危险的所在。你青边边青顶，你车当个店点点吼，慢啊咧讲我有慢慢啦，你袂当慢慢啦，连你动台当个店吼。我讲大家听，代志发生的经过的十六三公钟。中岛差不多十一点外嘛，好好。第一点伫台中的西区，伊即自由路啦、民生路，大家拢伫民生路要直行吼。正话这是自由路啦，是安尼。那么这个阿嬷姓陈，甲查囝囝婿，一个伙仔总共九个人嘛，来台湾佚佗吼。安尼算第二天尔啦，哇，可怜吼。来台湾佚佗第二天吼。代志来发生啦，这个月当时是准备要去食中岛饭吼。这个阿嬷因为行较慢，六十八啊咧，行较慢，所以讲一阵人伫行较头前，已经过迄个头前迄、那个斑马线的所在吼。但这个阿嬷虽然行较慢，但是同款是人会当过的时间啊，在迄个车顶啊吼，伊同款行伫斑马线吼。伊当然有哪有。行较紧淡薄啊吼，伊知影讲头前较紧吼，伊要对头前诶遐人吼，不管，这其实甲这拢无关系啦。不管我行紧行慢，都我有正常速度吼，无想到讲即台国光号都过来啊啦，都正法过来，哇，安尼都无样呢。你去看，即卖人个调监视器，看着当时
顶好，就是青顶，就是车换青顶，人换青顶嘛，都得行的。我讲给大家听哦。那么国光河到路口这个所在吼，伊准备要正弯嘛，青顶也当行，但是要正弯好好。但是青顶对人来讲嘛是青顶啊，我嘛是绿灯啊，吼、哦，这个斑马线顶管好好，得行。那头前有一顶行过吼，得斑马线好。阿嬷拄啊剩伊家己一个人啦，伊家己一个人伫斑马线吼，这所在有人讲。这真正足危险啦，所以我讲这位司机嘛，赶紧啥？你赶紧啥？你动到动火点，相当确实，你卡个叮当吼，伊吼车就一直无秘书，跟他讲啊，你一直唔系继续一直行啦吼。啊，这个阿妈哦，伊跟他目睭看头前，伊就一直行嘛。伊行哩斑马线，想行哩斑马线，绝对无唔对，啊，熟悉无唔对。本来青顶，我阁行哩斑马线，绝对无唔对。我要行较紧淡薄，要去找头前，就我一人规家伙啊，伫头前吼。唔知影讲一个正滑过来吼，伊也无停啦，无停。虽然是半慢，半慢你无停，我袂使。你车阁哩叮当，人吼都会有压力啦，伊个视线啦，对吼，唔知影讲吼，都搞落去啦。头前恁搞来，你看遐大台，国光号一个类蹲着车底嘛。这个司机听到民众大声哀啦，而且感觉讲哎呦，可能发生代志啊，随停车雷甲看，真正人伫车底啊吼，伫个车底啦，赶紧边仔人就救护车警察到现场吼，想办法把这个阿嬷救出来嘛，已经袂顶袂当，我那袂喘气，无心跳，赶紧把送去病院救救，到十六钟头随送去救救。到隔天工十七就死了嘛，十七早起，医生就性质宣告不治死亡了，就安尼吼。啊，这司机你茫当作无代志啦，真正有影。我跟你讲，即马检察官会赶紧时间先互你交保，这个司机嘛交保五万块交保吼，好啊，小可处理大概情形吼好，就是为着要赶紧搞这个迄、那个。阿嬷的大体嘛，死体吼，高雄家属人是新加坡的人啊吼，人在办后事呢，伊就必须要是台湾办后事，办办的吼，啊，揢迄个骨头红嘛吼，你袂当规个全部扯倒去吼，就是安尼，唔才关系是啊，所以吼，所以即马所有的证据、监视器有诶无吼，全部拢由鉴定单位交检察官爱继续调查啦。为什么甲要讲这句话？这个司机当然，我咧想，这是应该讲吼，都造成人别人真大错误什么啦？希望会当弥补，你要弥补啥啦？啊，这吼、哦，我当时也讲到到底啦，免哪讲吼，都我看点点啦，点点人吼，安尼系列拍摄迄个人吼，做出都蛮加讲话啦，加讲话吼，就个人怨啦。你车唔好啊，开啊，人到到死，人佫行入斑马线顶悬，你安尼。规只规只哪样嘅，即马人到时啊吼，即个讲歹势呢，造成恁遮大嘅痛苦吼，啊我唔知当补偿啥，你要补偿啥呢？对唔对？你要补偿啥？啊，正咯吼，到台中即件已经正式全部报警吼，暂时到遮，当然后壁边有鉴定单位所上嘅监视器啦吼，有无路口啦吼，包括即、这个有诶无诶证据吼，即马拢交伫检察官吼。这个司机吼，我咧想应该使关啦，绝对使关一个啦。你茫讲赔钱准煞啦，无就代志啦。台中是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心情吼，我本地卡接病呢，听个啊，食个好起来呢。
1: 哎呦，好加载吼！
0: 哎呀，哦，你个心情，人滴，阮只足侪人滴讲讲足好用啊，真个好用。
1: 哦，真个好用吼。
0: 嗯。
1: 你卡接病不能生噶，哦，听个，啊，好好。
0: 听个卡接病，听个啊，我食只吼，啊，真个好起。
1: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你挽着迄个金路啊，哈，哦哦。
0: 系啊，啊啊啊！我讲问你，啊是安那只两粒两行做一只安尼？
1: 对，两行做一只，啊，食饭饱卡做一只安尼哈，哦。
0: 哦，总食饭饱呢。
1: 对，拢食饭饱做一只哈。
0: 好，好，好，好。哦，你好，在你的姓名。
1: 好，谢谢，好，谢谢。对，金戒金，行的行，辛苦哈，血路也袂通顺，唔是完全袂过，那完全袂过人就倒啊啦，就是脱一个目睭球哈，当然嘛，我呢啊，这台结果哦，就辛苦血路，迄个肝路内面哈，像最高路啦，嘛归完归过啦，哦，像暗脉，像个石头山哈，我是听过讲哈，愈近愈大哈，唔当真正想要变少些啦，变少咱这个肝来哈，安尼。筋掉嘞啦吼，啊，伫遐咧塞袂叮当啊啦吼，着赶紧甲敲碎敲碎吼，若无够危险，啊那有一个程度啊，当然也袂够即个生命问题吼，人就足艰苦啊吼，麻的啦、酸的啦、揪筋的啦、硬的啦吼，顶壳壳的啦吼，袂过的啦吼，啊丢丢疼的啦吼，若无就扳掉嘞吼，准像个龟条吼，脚脚边膨起骨啦吼。尻川头啊，规条吼，吼安尼跳吼，就真硬，迄条血路，血路吼就冻咧，冻这个所在，安尼歹过吼，道理的真硬，道理真硬，甲食一个长久，阿爸阿妈讲阿妈，咱道理真硬，对困眠，暗时的困眠，老大人上解惊，这暗时困眠最有帮助，道理真硬，道理真硬，另外一种对老大人，人食到这个血吼，较袂无气滴啦，你看最近无气滴，老大人偌济啦。那出去放就唔知等下吼，到咱的道理的真形、真假、真形的形，讲个对，没有对，指定房、指名，无上侪卡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个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手机啊，交朋友，人讲叫做网络交友啦，哇，这系相当适宜。我唔是讲传播拢歹啦，吼、哦，咱我那边当一个的哥阿德鬼家村哦，但是手机啊咧交朋友吼、哦，我跟你讲诈骗的吼，真正不只济啦，这叫做钓鱼啊。我今日用迄个烟刀，查甫人吼，那不就水果娘啊吼，甲你做鱼，要甲你钓鱼啊吼，有真人叫下呢，这种诈骗集团。有一个姓郭男子，我讲吼，恁绝对唔相信。但是这是人家，甲村村台中电影院院长，才正式判人，后边拢。

那吼、哦、是安尼啦，那爱交一寡钱啦，就像人迄、那个吼，诶、哦欸，做阮薪水啊，大家嘛要烧酒啊，吼、哦，啊，看先忙出钱出上济，钱啊出较济，我这做阮啊，得当处理甲你见面吼，啊，你钱阁出愈济，我这做阮啊，等去下当甲你教你安怎安怎，一当然拢我咧讲啊，这个姓郭男主为着要甲伊手机啊里面所看到迄个做阮啊见一面吼、哦，总共七遍。分作十三天，阁无两礼拜呢。七遍干十三天，交偌济互车手呢？一遍拢300万、500万吼、哦，这个可能薪水袂歹，我咧想吼，人家侪钱吼，总共交2600几万啦，互车手。有人讲你空案无对哇？即马就知影空案啊啦。但是当咧交，为着要甲这种人见面吼，伊绝对唔知影讲吼，爱去用骗。嘿，揢钱揢甲揢甲2000几万啦，伊嘛。袂记得迄款呢？那无闲以为，你为着要甲做阵见一面，真正交甲2000几万，你唔知？甲知讲唔对，我开交甲一钱2600几万吼，总家己报警察才抓到，抓到车手嘛，就是上尾一边要出来加揢钱在车手身顶吼，抓到长八卦。这个车手人家问你揢这个钱吼，总共揢偌济？薪水15000块啦，就是诈骗集团开15000块薪水吼。哦但是昨抓到5年2个月，这个车手无打紧，民事庭吼，就是你啊总赔2600几万，你免痛啦，伊绝对赔袂出来啦，绝对赔袂出来。当然伊足艰苦啦，但是你有哪无好过啦？你吼免想讲，人法官有讲咧，讲伊爱赔我2600，伊袂得赔啦吼。好，嘛无外久呢，差不多一年前，旧年九月伫。手机的脸书讲有要交朋友吼，这个诈骗团雕工用一个水果泥啊，啊，就脸书敢那水果泥，我家己本身所写，我想要交朋友吼，啊，是不是有人愿意做朋友啦吼？那么姓郭这个男主吼，接落去啊，这昨天生水啊，无水，伊要雕工给你做这个，对不对？我今仔日要叫烟头的，叫水的吼，叫体格好的吼，我叫你。卖高高，人就卖点咧，好好，就加入了，就开始我咧开讲嘛，一定是安尼吼，啊，当然有啦，啊你食啥物头路一个无吼，这其实就咧探咸钱啦，知影讲小寡好，暂时阵开始甲伊联络啦，吼，私底下唔是伫迄个脸书啊啦，你今仔日已经要甲我交朋友，咱就私底下加赖啦，啊电话啦，吼，就是安尼，就是无。搁在位脸书，脸书都大家拢看会到啊。好，对方就开始甲伊讲，这个姓郭的少年家，唔知少年家啊老辈，我唔知吼。甲姓郭讲吼，要甲阮这做阵来见面吼，有一个条件，就是讲爱揢寡钱啦吼。啊，揢钱见面无大劲，你钱若揢愈多吼，有可能。可能要甲你交配的程度会阁愈深就对啦吼。安尼吼好啊。姓乖，唔知揢几遍了吼，甲算算哦，差不多揢要500万啦啦，都啊100万啦，200万、300万啦吼，有诶无吼？后上尾一遍吼，揢到500几万啦吼。对方佫甲讲，你虽然已经揢遐侪钱吼，但是你若佫再揢寡钱，即、這个租金啊不等，甲你见面无大劲吼。你进前所付诶钱，迄、那个租金也甲我讲啦，讲伊要装行李啦吼。无要甲你摕这钱啦吼，就是讲你若佫摕我钱了吼，我就进前你交这个500万嘛，就做两年好。伫旧年十月初差不多休困日，迄、那个双十节吼，安尼总共开始姓郭的吼，就连续七遍吼，伫迄、那个台中市内哦吼，伊拢固定一个，就姓丁这个车手，出来去收到钱以后，伊甲。讲我交店员，然后店员吼，会搁在伊会甲你联络好。姓郭的总共为10月初十到23，拄啊13天嘛，加偌济呢？加2600几万，无大劲。伊进前所交的500万，搁无用伊。有诶讲，啊，即卖算在内底啊，安尼就等于3000几万啊。诈骗集团本来要搁甲伊讲，你哪个？会当交一条450万啦，吼、哦！我得甲进前你所交只3000几万，到第一遍的500万，第二遍的2600几万吼、哦，只是保证金，伊拢改讲保证金啦，保证金无我做囡仔出去，老了安怎啊？袂当偷啥吼？所以
你交保证金，我这做囡仔，就甲你见面，一遍两遍都无见面，拢找理由，一直交卡车的钱了吼，有进账一遍500万嘞，佮过一个时间了，连续2600几万，加加来要到3000几万，你甲看，伊上尾要佮摕一条450万嘞，讲你若会当佮摕一条450万吼，来做囡仔。真正亲身跟你见面了，伊会把这个3000几万都全部还你。伊讲伊不爱给你的钱了，结果这个查甫吼，到这边都上翘了，已经交3000几万啦。上尾一边个讲，暗时卡讲要见面啊，搁边啊，边啊，我都交我提钱啊吼，甲算算也袂少钱啊吼。上尾搁要甲我摕一条450万，伊才感觉讲唔对呢，准报警察。哇，有人讲上万啦，真正有影。安尼加加嘞吼，已经摕买个3000几万啦，总共一条较接的就2600几万吼，啊，进前分摊的吼，有一条差不多500万，加加的吼，买个3000几万，结果掠嘛掠到你的车主啊，就固定出来个客钱的车主姓陈，迄个车主吼掠到，较顶悬带头啦，收了嘛拢杀袂掉啊，啊无啊多。嘛，得为车主上办吼，所以讲，咱台中电话呢，甲判这车主共收这钱吼，安尼下5年2个月无大劲，爱装备装备这条我看了变价啦，真正变价吼，就是你共摕过手的钱吼，爱共装备吼，伊咧做车手就咧无钱，爱要装备要买对吼，哇，你甲看，真咯，台中呢，你要注意手机啊吼，咧交朋友吼，啊爱。真正相当相当注意啦！那无我咧讲，这诈骗的吼，迄个咧钓鱼啊，我今日钓1000只，落1000只的鱼啦。都像这吼，我相片哦，顶尾几千张吼，几万张都有可能啊。这种水果呢，相片好好，我今日那其中会当钓到一只鱼吼，就钓来啦。我夜里靠地，迄鱼啊，迄种相片啊，你哦，夜尾几万张，结果钓到一个。3000几万，特别探话股3000几万，哇！你甲看吼，怎样咯吼？爱相当注意，台中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食了吼，阮爸爸吼，伊是咧做土木诶，啊吼足辛苦诶，啊伊诶吼后脑勺吼拢会听甲甲阿妈滚阿哥诶生哥诶，什么药阿妈食无好啊，
1: 哎
0: 呀，
1: 哦，
0: 啊这个伊个迄个拢买进行加 QMB 嘛，
1: 哦安尼哈，哦，啊今嘛咧有较好阿未？
0: 已经拢好起啊！
1: 哎呦，好加赞！
0: 哎，本来啦，本来时阵吼，我唔啊，拢个爱家掠零啊。
1: 安尼吼。
0: 哎，啊，结果阮二姨妈伊嘛去买一组灯啊，伊是去迄种迄迄附近买的。
1: 安尼吼，吼哦。
0: 啊，结果伊迄无上清净剂啊，
1: 安尼
0: 啊。啊，结果我即马是要甲伊讲吼，真心真性啊，我代伊讲袂啥个。
1: 哎，真香嘿嘿！
0: 真性跟 QMB 哈，真是很好。
1: QMB 真的很好哈，
0: 真是很好。
1: 心血，心血哈，心肺梗啦，得让医生讲哈，那人误会啦哈，上爱顾的第一款，这个所在来好哈，咱身骨头八九成都拢好啦。哪怕奇怪、足奇怪、足特殊的毛病哈，咱身骨拢对这个所在个心肺更好好，血路就规身骨嘛，规身骨吼，暗半生啦，究竟迄个所在袂多吼，所以我咧讲，唔免得什么偌大病啦。咱人身骨过去有帮阿定着，你讲哇，安尼艰苦噶吼，何况咱个血路袂过啦，酸啦、丢啦、究竟啦、麻痹啦、吼丢掉啦吼，咱个去美个进行上好配合就是美国进口个 QMB， 就这个胖布啊，伊就源头啊，伊就规身骨个。手头吼，这一定爱甲顾中枢联吼，好，啊两个做好个心血管啦，心血管哪个会好，咱人身躯都较袂啰嗦，搁食较济回来吼，算个丢个痛个啦，歹困个啦，安动动个啦，吼啊跑跑声个啦，吼低调调个，然后唔敢叮当，啊白叮当就喘平平吼，都拢无哩代志吼，愈济回人愈爱济。这个行为更好，美国进口 QMB 甲尽量甲配合做位，指定房指名，那无上提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伫台南安平吼，叫做安利停车场吧，正挂在停车场吼，伫安平伫停车场吼，有第一场啦，就是杂美艺术节，应该大家知吧？吼，杂就是包公，较早的包公有一个虎头站啦，什么站，迄个站吼，啊美是单色美啊，在古早时代的单色美吼，啊。这边站什么人？我讲啊，到迄个有滴，大家拢在，大家拢在看电视吼，都、就是咧讲迄个赵建民吼，都、就是伊个一寡话无吼，哦，佫袂少人吼。我先讲大家听，其实我有想要参加呢，因为我看内面迄个板凳，又改咧菜色下载呢，上面什么吼啊，几道菜吼，啊，一个较千几块嘛吼，我。我想讲啊，这应该是遐济多嘞吼，应该要参加一下吼。结果七场一天固定250桌，全部停停停，连一秒你都无在条慢嘞。哦，你甲看人偌济嘞。我想讲奇怪，台南人是遮尔啊，拢唔免上班做工过吼，大家有够闲就对啦吼。啊，这只讲迄不止台南人啦，咱讲说实在全台湾哦，拢知影讲这个消息嘛吼。啊，当第一场吼。进前有一场，那是在热身啦，哦，那无算少吼。那么长第一场有板凳的，有板凳，这个食物件吼，迄、个烤鸡啦、油饭啦、碗粿啦，吼，台南的迄、那个哇，足济烧吼，一道吼，安尼，总共250，第一场甜甜啦。当然第一场伫台南安平的迄个安利停车场嘛，吼，哇，民众偌济嘞吼。当然除了食饭够看伊吼，长是做布袋。木偶剧的布袋哦，布袋当然布袋的戏码，伊的戏术就是咧做包公斩虎背，就是单色尾啦哦，包公咧斩单色尾吼，啊伊调感觉公背斩虎背就是，虎妈爷哦，这个条件明白吼、哦，这个是台湾人的边啊讲心肝啦，就是咱看起来就知讲对一边较唔对，迄、那个感觉嘛。当然感觉，那实际上，咱也无干生活，咱也唔知啦。吼，你讲点，你也，咱也无法度24点钟跟人家报生活啦。吼，到底因的生活过去这段时间是安那？但是问题是，较看起来，迄、那个最近即阵咧讲吼，都你讲欺负一个查甫人吼，啊一个做妈妈的人欺负家呢吼，当然这台湾人的心肝就是安尼。你那等唔免得讲什么人的查囝，不是？唔是讲安尼啦，当然我有差啦，咱讲首先吼，但是台湾人的迄个理念就是吼，伊绝对同情弱者，弱者就是也唔对的哦。你就是我拢去欺负哦，我今仔日做家己做唔着代志，迄个另外一回事哦。但是我无，但是我拢有咧欺负啊，我唔知变哪甲你小恩呐，我都根本都唔知有啥物得甲你小恩啊，像这台湾人上爱帮助这种人吼，叫做同情弱势啦。就是咱唔知遐侪人啊，你甲看，人一日听讲，吼、哦，安尼个会使，食人狗狗啦，吼、哦，安那不好，咩好？参加我来甲你讲，我都饲你要甲看，我饲你要甲想讲要甲参加一个吼，我是爱食啦，我是爱我看喺内面的料理，哦，佫袂歹吼，我想要讲要来甲参加一个吼，好，结果唔知讲，我点袂入面吼，甲你写讲已经额满啦，已经额满呢，我参加后，伊都有七场嘛。拢总七场嘞吼，我讲无我参加后壁场无，全部拢停一停，全部人拢预定了啊！吼、哦，你甲看，实在有劳力就对啦吼，啊人足捧场啦吼，到台南叫做杂美艺术节嘛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甲听阿妈讲一下吼，阿妈哪派排便吼，在咱的火力民宿，你爱食，足侪老大人派排便吼，我讲唔免咧，我可从中班开始就无排便啦吼，这个无好人啦。身躯顶上侪派人伫对你，阿妈在等啊，咱的等啊。下边这个所在，等下哦，上侪歹人拢住咧所在，秘的所在啦，公秘秘伫遐。你就爱甲送落去下更高迄个所在。咱的火力民宿，就是要下当甲你送入去甲上大本营，迄、那个歹人的大本营，好人就甲走开哦。咱主人的排便，主人排便就上舒服哦。在咱的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哈，指定房间名，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吼，搁在火力民宿吼，唔是干那排排便，嘿，有诶物件只得一直装便所诶啦吼，那无就有这种人吼，台湾人足侪，唱唱唱啊，唱唱唱，下在时啊吼，烧热空气出房间门啦吼，去办公室啦，去也搞啦，囡仔哦，唱甲规包卫生纸诶吼，火力民宿咧个只，伊就是电管刀一个好棍，会当甲控制掉咧吼。搁在火力民宿，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啊，谢谢，啊，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开放一个时间会较好接哈。那有一挂产品来药房诶问题哈，无上侪哈，会当看内门，但是超价。咱这个电话超改，规工都能当卡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得到使用哈。好，啊，咱稍等，再去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在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鲜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北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有产品药房不详细吼，会当多多使用。咱有一段录音段是国内啦，国内吼，到新北淡水的人拢可能较有会啊。阿伯阿姆，迄个阿公阿妈吼，带几个人吼，规团游览车嘛吼，迄个游览车水吼，这个七十岁阿公啊，姓吴啦，这个阿公吼，伊就去买迄个宜兰上名，叫做鸭肠，鸭肠大家知吧？大家一定知啦吼。那宜兰吼，都上名的，伊个鸭肠的意思鸭肉，就去改成做成迄个腊肉吼，大大吼鸭哦。足香嘛吼，迄个但是有人呐，搁较料理一下吼，都炒蒜啊啥物哦，特别好食吼。但是你若单单有当食嘛难食啦吼，即、這个都味嘛吼，即、這个鸭肠吼，哦，结果游览车等咧行，伊爸母去到厝啦，啊游览车咧行吼，伊在咧车在绝对会丢啊，总车顶食物件足惊人，你也知影，真正有影，人早在咧讲，尤其是老辈食。那人口话吼，车顶是尽量唔通食物件，尤其若要啉茶，他细水啊啉嘞吼，爱足注意，啉茶嘛见着嘞。结果你食鸭肠，我拢见着。迄车咧行咧行那样吼，灯滑还是小寡掉者吼，总见着，当场就无会样嘞。你知老大人叫这个物件见着，人吼袂喘气，身躯边啊人唔打步数，就惨啊吼。吼，这游览车赶紧准驶去消防队啦。这游览车可能有啦，足知影所在吼。这蛮熟悉，赶紧准驶到，唔免叫救护车，我直接把游览车准驶到迄、那个伊这属于三车嘛吼、哦，正常的所在三车样吼、哦，准这个送去消防队吼，消防队当然得我接手啊，甲伊讲哦，这个阿伯吼，安那吼啊，内边有救护人员嘛，你像有高级别呢，高级别救护人员的技术。特别好个吼，准赶紧爬去车顶看卖吼，安尼甲看，这个阿伯啊，就是车顶啦，人车咧驶，有人车已经要倒来啦，已经七条线，唔只有买着嘛，七条线买着迄个阿兄吼，伫车顶吼，结果爸母等到厝吼，就伫车顶偷来吃，结果唔知讲哇，这见着，那朋友第一时间虽然有硬哦，但是乌无清气啦，就是伊身躯边绝对有侪人在规团。有咁些嘛，吼，有加乌吹干吼，有部分乌掉吼，这个阿兄但是绝对无清气，唔再惊掉嘞嘛，吼，完全未穿过准脱呢，人也未穿过绝对昏去啦，昏倒，一个甲看，已经未穿过，啊，佫无心跳啦，吼，人看讲哇，危险噶，但是人吼就是安尼，你若第一时间莫查伤久，拢绝对救袂到，吼，不管穿过然后心跳吼，啊，规车的人吼拢知影嘛。连司机嘛，他司机讲啊，这边叫啥叫啥袂话，我规只车直接准赶紧，甲驶到消防队，我等啥物所在哦，准甲规台游览车准一直驶到消防队的门家口，消防队想讲啊，这创啥个，赶紧装落车甲讲电管一个啦，哇，这消防队就知讲啥物意思吼、哦，小队长上厉害，这小队长有牌呢，伊是高级救护员的牌吼、哦，这小队长吼叫我这边吼、哦，只是队员先去车顶看麦。那救护人员去看，这个阿公我已经袂顶袂动啊，袂喘气，袂顶袂动吼，总赶紧甲搬出来外口嘛。这个车顶歹处理啊吼，搬出来外口了吼，一个看阿伯啊吼，已经完全无喘气，无心跳吼。啊，这个小弟弟吼，随来接手，甲看这个本来要电落去啦，这真侪人拢唔知讲，人若袂喘气，无心跳哦，先电了先，其实有当时不一定是安尼吼，迄不一样的处理。你现场有救护的较关键的救护人员吼，迄、那个判断都无同款咯。所以先甲试用试的，无必定吼，无大件。这个小队长甲讲，先甲注射啦，先甲注射，迄边说甲强心剂吼，强心剂同款，先甲注射吼。啊，这个一直甲试用手指就好吼，啊甲硬甲用迄个球，迄、那个球咧上手用抓咧吼，安尼。结果当然人救护车准备好嘛，因为你按哪讲，一定要送去病院啦。那是暂时急救，是不是？小可救护到吼，那
无多，买赶紧送去病院好好。啊，总赶紧救护车，落去准备边啊吼。啊，就一边救护车去了吼，啊，一边这个小队长甲边啊一个套三工的，一直用上锁，甲个持心脏，啊个注射，注三剂的呢。一般来讲，这拢注一剂，那注一剂，真正无多，甲注第二剂，伊注三剂啦。甲这个标注中心在顾注三剂话呢，注吼啊，这个甲用上锁，结果到病院吼都。医生团队总甲救到了，哦，大家欢喜噶，真来救到呢。人本来想讲包无效的，绝对无效，得拖一段时间啊嘛。为游览车食迄个鸭肉，结果食迄个鸭胸啊，吼、哦，结果见到完全无贵，准规个人就要起乌力面的所在吼，啊个乌未出来吼，准关上去。消防队，结果消防队，我来赶紧落去接受消化器材了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急救了哈，我来救下观赏哈，啊，送去这个病哈，结果唔知讲这病接受了哈，佮真正佮救回来咧。我来讲，你绝对唔忙多时间，咱人的生命吼，实在有真论啦。事实有影，为什么来讲这個？人后壁在咧讲啦，你发生任何代志，你若唔是吊工的。你也不是像要杀手啦，用手要用死的对吼。那发生任何代志，你一定要救啦。咱人大部分都是拢失救。那按照这个高级的这个救护人员，你出来讲啦吼，咱人吼大部分拢在遐躲啦，躲着时间啦，啊，唔知要哪，到底是要上无啦，不，迄拢在遐咧。你一定要去上病。咱人的迄个生命有一个韧性啦。唔只高级急救员哦，你讲吼，你时间愈短的时间，会当送到病院吼，伊要救的机会就多。大家嘛想讲惨啊，啊这都未算贵啊呢，啊你若较空啊，咪讲啊都未算贵，都未算贵就算了啦。你要去再对，你唔呐？你看这个司机，伊看讲未算啊，未算贵，嘛得救啊，赶紧哦，总贵的。如果唔只生意，生意这个消防队头前吼，啊赶紧为顶管车队上紧嘛。就救护车伫现场，我若简单先甲做一个因的救护急救了，我若救护车赶紧送去病，佮救着啦。这个阿伯吼，才慢慢来入病，回复吼，当然这台这个休困一段时间啦吼，都爱愈平顺了吼，都会当这个这个出院啦吼。啊，上较重要，医生是讲真正救着，这个阿伯真正救着，已经回复。伊个生命现象啦吼，哇，真无简单。而且司机也算真内行的司机呢，吼、哦，真有迄个心呢吼。那无伊安尼跪在公车，想来就讲，啊，咱无咱停路边叫救护车，我讲迄个误弄一个时间。伊就跪在公车，伊啉伊上用上，袂使安尼袂使，伊准跪在公车准塞咧准。塞去消防队头前，啊！你较紧啊！你吼哇，真正有影未歹，这大家处理拢未歹啦，就是处理也未歹，唔则这个人性命救会着嘛？那无这中来浪帮浪一个吼，唔知要哪办，都差不多再见了啦！哇，真吼好加载吼，再讲一遍，迄车当咧塞的时吼，你食物件要注意啦。当然我唔敢甲恁讲，叫恁茫食物件啦吼，但是车咧塞吼。你丢啦！你等我啦！什么吼？人会震动啦！人咧食物件，有当时啊，都一个性命尔咧。尤其是老大人啊，迄伫车顶咧食物件，落危险咧。有当时啊，看见就见着，你身躯边个人无在掉啦。迄你茫想讲，大家想讲啊，得个咧恶出来，那无遐尼简单啦。啊，依然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他刚已经吃习惯了哦。嘿，我本来种甲拢我一条一条乌乌
1: 哦。好安尼哦。
0: 个，啊个种甲拢安尼插拢安尼一撮一撮安尼粗白白啊，拢袂金骨。
1: 对。
0: 啊拢有啊个有倒纳袂哦，种甲个有倒纳袂。
1: 对，像我当时安尼，我知影。嘿。
0: 啊，只三四第四罐食袂完的哦。哦。诶，拢煞拢无去啊！啊，而且哦。嘿。诶，迄个种甲拢金当当，像迄小姐时代的小诶种甲呢。
1: 嘿，为大干啦吼！哦，就好就好嘿。
0: 啊，习惯哦，改善就足
1: 侪。足侪吼！
0: 尤其是迄个乌的迄个
1: 哦。好安尼哈，哦。
0: 拢七八条乌的啊，拢无
1: 去啊。哦，为大干啦吼！嗯。
0: 诶，啊个金当当，啊我正常唔就甲你问讲，迄个。这个
1: 是你万
0: 家，那
1: 个连高精会当夹
0: 不
1: 咧
0: 赔，
1: 无你赔，我希望我能夹咧赔。
2: 上好就知影你腹内对一个器官较无吼，咱两个肩胛吼，甲对一个器官上有牵连，但两个器官就一个肝，一个就心脏啦，吼，就看肩胛。我咧讲内行啦，迄有当时咱看不出，但是足通常就是啥呢？咱的肩胛细，我咧讲肩胛细，大家嘛听有无？咱的肩胛顶端有一支像个白线感官迄个细吼，那愈粗愈明显吼，都表示讲你的肝愈无好，这是上高。看人的这个所在注意哈，都你较注意看卖吼。咱的肩胛，迄个肩胛嘛哈，肩胛表面吼，有诶一些吼，诶一撮一撮诶吼，伊若愈大撮，而且愈明显的撮，看起来愈明显吼，就表示讲你的肝就愈无好啦吼。为大看，迄个肝用起来，你个肝迄个无用啦，肝来用起来就会改变。有人讲奇怪咧，肝好啊，甲肩胛的人身躯就是安尼啦，搁得人身躯就是五行吼。军神啊，那等于小看人吼，就是唔像你讲你个看人吼，那这个心血管，心血管的心血管都较好吼。为什么心血管吼，较会对困眠啦吼，啊对迄个无气体有效，啊就是安尼，因为这所在你血在到位，咱人迄功能伊就会正常嘛吼。你血有功能关，这所在有功能，你另外所在会表现出来，继续顺的吼。那要过肝台话，他讲啦，尤其身躯做个不平的摇摆上啦，生头壳背啦，甲这边啦，尻川背啦，腹肚背啦，有诶无？有诶规拍，有诶规条，好啊，白上摇吼。啊，生这那无得斑斑点点吼，都话他讲，迄条肝已经较无在条代谢也拉散啊。肝代谢拉散是规身躯上界大器官啦，规身躯诶啊早拢为肝，这所在咧排解，就是排解袂离。你大概倒三工，咱的胃汤跟着上外个肝倒下倒手，摆只垃圾，甲摆入哩，咱人吼都入无只个阿渣吼，在恁斑斑点点啦、白晒哥啦、嘴巴干啦吼，人吼呀，啊放个像块地米地啦吼，在恁的胃汤干，外口有写一个啥，真正人讲会救人的肝药啊呢，吼胃汤干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功德。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我咱稍等报关再去卡，报关时间给你听来算了吼。好，台北电话呢有破骨，应该是前两天吼，这是上尾心啦，上尾心无第三心就是要决定啊嘛吼，好，到底在学堂在做。

有啊，什么什么人吼，个性拢相信我吼，啊，就这个家己来吼，就家己做了去打破题。伊开啥呢？开109张的康白支票，康白支票就是开伫我身躯，而且伊那登好啊啦。康白支票，伊那登好，我日期、金额拢无写。我若当时需要钱，我就甲写一个吼，啊，就拢入去。啊，当然这钱变变啊，啊，佛堂的钱变变吼，我若拢100万、300万啊钱，我就领会到啊，因为这。就是已经登了师傅啊，到这个佛堂负责人的这个法师师傅的因啊嘛吼，哎，都做出来吧，所有的因啊，大细啦拢第一身故啦，总共加算起来吼，加这个佛堂头家偌济钱呢？4500几万，我拢惊死人啊！本来讲头家40000块，头家40万，总共头家4500几万吼，人长吼，这个。最高法院第三审吼，定案你未当可怜呐。法官找无任何会当甲你可怜的所在，甲你检验，所以讲除了赔钱的，你讲偷客这钱4500几万赔出来，无大劲。这个人出纳差不多出纳甲判8年啦，爱关8年吼。好，那差不多分做7、8年的时间啦，哦，这个出纳吼，安尼开始用佛堂的出纳的这个里边嘛，吼，都记晓啦，有诶无了吼，啊，所有的大师内面啊，拢第一所在嘛，吼，当然伊顶管够人啦，伊顶管吼，有迄、那个什么财务长啦，什么，我会讲，嘿，拢未差小嘛，都免他讲，我会讲，唔是8个月呢，唔是8礼拜，是8年呢，总共差不多7、8年的时间吼，你这段时间拢。无咧查讲到底小对唔对吼？可能伊就是厉害安尼，可能咱问会问这财务长啦，什么吼，都会甲这出来讲，哎，小对唔对？伊讲对，都我讲对啊。啊，财务长可能也无，那无真正详细发生什么大代志吼？啊，对对好，对对好啊，包括内面的负责人就算头家啦，吼、哦，就是迄、那个法师嘛，吼，主持人嘛，吼，迄、那个这主持嘛，吼，好，等我呢。开始判过第一审的时候，这是佛堂人寄予第一金做功德，要有大家的钱吼。你安尼做一个出纳吼，无可能讲这人做功德啦吼，要创啊这大条代志，你也真正安尼做会落吼。好，第一遍大概判8年啊嘛，而且当然第一遍判8年，你迄个总共共头领4500几万赔债，我讲这赔未出来啦。也是讲个咧讲，大家嘛咧讲，我谈到第一条不稳听，讲迄、那个车手啊，你讲收2000几万迄个钱，3000万的钱，爱讲赔出来，讲个咧讲啊，我要不赔对吼？你讲头领这4500几万赔出来，无大劲吼，甲你判一个8年，第一审就咧，第二审讲维持到第三审，伊再要定啊啦，张作业，伊到第三审嘛，吼、哦。在定案台使关嘛，这个姓杨的出纳查某会计吼，哎查某出纳啦。伊讲我坦白承认，法官，你即马所讲我的罪行吼，都头领人在当时头领人在总共加起来吼4000几万啦吼，我全部承认啦，真正无唔对，就是这个钱。但是我人就是有病，我可以偷客这个钱啦吼。什么意思？伊甲法官讲，伊讲法官。你敢知影有这种病？就是我若无做会死的遐啊！就是讲我若无做菜，我虽然做会到，我今日要摕1000块去买这个物件，会使我辛苦贴钱。但是我今日无做菜，我这个病就我若无甲做菜，头家我也挡袂掉吼。伊讲我有一个病，我袂当排除我的这个生活压力吼，就是讲我若无用这个钱吼去做一寡有诶无啦吼。因为我家己薪水无够嘛，薪水绝对无够用个什么电脑游戏啦，什么买贵重的手机啊，我就是爱摕这些钱去买这些物件吼。但是我嘛知影讲这唔对，但是唔对就是因为病的关系，我只是无在头控制家己，唔只迄个吼无大劲吼，就是这个病啦。伊讲伊定期爱等于病，这个食医生药啊，这个药是
外口买袂到的啦吼，那伊个病药啊吼，都要医生会开叫做管制品嘛，管制品，而且伊在定期等于无大件，厝内面吼有爸母啊甲大家官啦，伊还顾爸母。

的阿头出面爸母吼，啊，还过大家官这边吼，所以希望法官你会当用刑法第59条情诶情吼诶情堪怜悯呐，即句话有啊，常常咧讲哦，这个人吼情堪迄个悯恕嘛吼。就是讲，会当甲你疗伤吼，甲我判较轻的，上轻上好。连法官要甲判偌大罪，都替人设计好啊！你看这种人偌搞怪的。法官咪讲，我要甲你判偌重的罪，内面用什么法条？你个身体我想好安尼哦。你看这出偌厉害啦，偌搞怪的。法官讲，未使。毕节吼，未当互你安尼乱输来吼。什么的？我甲你看你这。拢是完全个人的私欲嘛，你个人啊，不是讲什么的哦，做未到啦，一定是爱生命问题，都爱这条钱救命，不是安尼啊？你是个人要啥去讨啦，啥去都不，你完全无任何会当甲你原谅的部分啦吼。佮我尴尬甲我讲吼，你什么连刑法第59条内面的什么一个会当饶恕的罪，你都甲我想好啊吼哦。真搞呢哈！等法官要给你判什么罪，都先跟设计好呢。法官你敢袂当用一条罪给他判？这吼，叫做个人冤啦。嘿，那伫法庭啦，法官真正要给你减2年啊！你若讲阿的爸母身体无好啦，大家官那我台照顾，做人幸福只是不要想，你几可怜了紧哦？你忙替人设计什么代志啦？你着个人冤，我本来要给你减2年啊！看看讲买，连我法官要甲你判偌济，你都甲我先甲我讲，要一日都我挂我咧做我讲，真厉害！你看我这个出纳哇，惊死人吼！伫这个佛堂做出纳，我才调差不多7年外时间，安尼共头给4000几万啦，要甲4600万啦，4500几万吼，安尼第六第啊吼，结果都无人知啦，是到尾人来去中查才知影咧。较知讲啊，唔对呢吼，安尼差不多要到4000几万咯，哇，真咯吼，你看我这种这个出来吼，其实当然是2018年开始啦吼，但是人法官甲讲，你唔是分做，那到即马7年嘛，7年前吼，七年外嘛，到即马开始，其实伊所讲贪这个时间咯，是2年呢，2年来讲。赚4000几万，迄是案件拖到即马，人家白讲呢。所以讲哦，这个出纳食得好大个。你2年来的时间为佛堂共赚4000几万出来吼，哇！我讲真正，佛堂真正钱侪到啦，真正有够侪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
1: 咱这
0: 大天
1: 吼，
0: 拢
1: 安
0: 公
1: 公安尼，安尼哦，就钱安尼吼，哦，也做艰苦，落去买
0: 又无个，哦，即马今年还食几粒罐吼，三四罐只好。
1: 好呀，
0: 哦，你讲过年人康，即马，佮大天哦，佮头壳佮咧，佮拢啊不安，一点安尼哦，那那像个鱼鳞水啊，
1: 哦，你佮食那个维他干哦，哦，
0: 啊，维他干，
1: 啊，拢消下来吼，好呀，
0: 消啊，只一个。
1: 这样
0: 不
1: 叫
0: 一个小
1: 块
0: 的
1: 铺啊！我爱吃啦，吃吃吃吃哈！
0: 哈，叫两粒两粒会使
1: 哈。啊，不要紧，不要紧哈！哈，
0: 我
1: 吃
0: 不是，
1: 我再吃。好，不要紧，不要紧哈！哈，哎，好，叫做维达根香菇哈，那这个龟巴龟巴啦，龟啊龟啊哈，啊有当时啊哈，个性天气咧换来先哈，较少落淡薄哈，奇怪别人也买，啊我吼弄安尼呢，像个杯啊啦，吼安尼摇白浆啦，啊生生活无哈，我嘛不讲老当官啥吼，迄条官较袂感激，官啦较袂感激，身躯较皮肤乌白生吼，安尼斑斑点点规啊规壁啊，白上腰啦吼，啊会破面破面啦吼，你家食维他干维他干吼，上高体质官，迄个都坏啦，迄个都拉散啦，拉散阿杂物件吼，咱通常迄个都坏，我官会官会，都维他干上高体，上高大高头就，那阿杂物件变会出去外口变吼。即主动就消伊啦，都无用吼。安尼规巴规叶啦，一个个个啦吼，啊铺平铺平来白上桥啦吼，那无就定来目屎膏啦，定定吹咧破根啦吼。维他根，维他根，咱个维他根外加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三有记。那平常有咧食酒应酬的人一定要注意。我给你加一步，咱个维他根买伫身躯边，你若拄拄啊断。未去跟人食酒应酬都无多啦，还有当食酒应酬吼，无做生意人都跟人食些酒吼。你食酒先甲食两粒，咱有位他讲食酒先食两粒，食酒啊个水食两粒，迄酒精足紧就退出去，外口平就较袂去蹲着退来吼。咱有位他讲，位他讲外口有写一个啥，指定有房子名，无上者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高雄电顶站再去高雄外有一辆火烧，哇，爱做注意吼，诶，火烧吼，有当时拢光头白日，你想袂到讲有来烧死人啦，但是行动无方便啦。到目睭根本人上当火烧就火烧啊，人吼到骹手无方便吼，反正袂行吼。准伫三楼的透天厝啊，透天厝三楼吼，无头顶当吼，一个六十通位尔咧，六十三位吼，这个妈妈吼，准死伫遐咧。而且光头白日再去高汤外火烧，人就无吼，伫对咧草芽啦，草芽中间。人家做火烧吼，今仔看到这个透天厝已经有看到烟，但是无看到火啦，火还未通出来吼。开始出动，出动这个现场，甲看已经火咧烧啊啦吼，赶紧先转吼，因为三楼的所在倒啊以后不只坐咧吼，走了半点钟，较无半点钟火控制吼，啊过来，较开始全部跑啊，结果甲看伫三楼后壁房间咧，这个妈妈已经。死伫遐啦，死伫房间内，活动无性命吼。好，结果是共岁数啦，共岁即个透天厝吼，即、這个规栋吼，都绝对无要紧啦。啊，即、這个后生，这可能他做无啥会到吼，后生去上班啦，后生三九岁，结果一个通知恶水病倒来吼，人在咧问讲，啊，你妈妈行动无方便吼，完全都都家己。袂叮当，伊讲唔是袂叮当啦，妈妈是较慢啦吼，都可能脚手对受伤对不方便吼。啊，都嘛去上班啦，你无上班要哪办？就是安尼可怜啦，都干那这对无阿囝啦，这对无阿囝，相依为命啦。啊，后生都去上班啦，啊，妈妈伫厝啦，啊，行动不方便啦。结果一个火烧，我惨啊，都目睭金金啊啦，人伤重啊吼，人都脚手袂叮当不方便，就是安尼要注意啦，要注意吼。尤其注意无情，我跟你讲，最近这个烤肉要去搞啊，我跟你讲，真正足惊人，真正世界咧倒火呢，那当着要烤肉节吼，烤肉节就中秋节，即马中秋节台湾叫做烤肉节，哇，现在我讲大家听，南投伫昨日一个工寮啊。休息一下吼，就这个五十三位泰国的外劳啦，结果是啥呢？是迄个乌工啦，就是应该对无对，结果准备四个币，啊，拢足高币伫山顶吼，到南投咱林内乡吼，好，伊佫交一个女朋友，有若白白泰国的吼，有若是同款时间搞无对，两个拢是乌工啊，但是有薪水人计啊，因这拢做一挂乌工，到人个满水果啦，哦，种植啦，有诶无啦吼，这个贵溪营这所在吼，结果。实在无法度啊！这个女朋友伊马上讲报警察，绝对别讲啊！这个女朋友从赶紧用走的，迄、那个走去附近邻居处吼，讲讲拜托讲倒卡电话，这已经也讲过几下啦，都一段时间了嘛。这个泰国的老公吼，讲卡电话报案吼，就是男朋友伫迄个工寮啊吼，火烧到规身躯啦，啊这报了到地绝对中烈啊！你去当然甲你救。救到以后嘛，中了吼，结果赶紧加这个这个伤吼，结果救到，但是真严重啦。这吼可能要救，要活的机会较少，烧到规身躯嘛。啊，咱甲看，原来这两个是泰国迄、那个已经无合法的劳工吼，家己秘伫林内乡山区这所在一个工寮吼，结果因在咧行啥咧，行一挂肉甲笋啊啦，就像咱讲啊。人个中秋节都真正啊，结果人讲啥呢？伊就是你，伊嫌讲火咧倒上班，要较大火，伊准甲燃汽油啦。大家听好无？我甲你讲，即马足侪人有这步呢，足侪人火大甲加汽油，啊！这火点么呼轰一下，我讲你要注意呢。即马足侪烤肉个人吼，为着要迄个火要赶紧吼，足侪燃油啦，即、這个物件啦吼，迄、那个什么油啦，什么油啦吼，啊讲燃瓜油吼，迄、那个火大咧烧，加偌紧，啊！这有个人唔知会加燃汽油啦，汽油啦，另外个上紧啦，上紧个汽油，因即个男朋友讲，伊想讲啊，到阮伫咧行物件吼，要食吼，结果唔知讲伊到尾讲出来，伊加倒汽油，倒汽油较紧啦，伫查啦，火咧烧所在，结果唔知讲。火准对，迄、那个气有准挖规身躯啦，安尼规身躯准麻一下吼，哇！你要注意，你唔茫讲这步哈，
尤其这礼拜啦，后礼拜绝对是行拜大月啦，大月啦吼。这个行拜时间吼，你蛮搁在用这种这个这边的染什么油啦，尤其是汽油的物件，要染的是火大顶管，讲哦，我哩火加偌紧的吼，爱注意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这个电话一定要抄给哦，阿别人那抄给李雄雄想讲，唔知有旁什么所在，阿上面的名不要讲吼，得随时会当打电话哈。电话0800-8689999，会给你甲抄掉吼，0800-8689999。小可无啥自信讲，迄个产品的名都爱卡啦。咱规工的时间拢有服务小姐甲你讲产品要哪讲，爱药房都一间，都买买定打，好不好哈？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啊！第四个点挂，这天气阁当小热吼，迄、秋天有一条变平，这个正小热天气，尤其山区，足济啥的虎头蜂加一种蛇，因为吼袂休冬啊啦。秋天这个时间就是热人的上尾流。就到这个秋天，就是上这种蚊虫、蜂啦、蛇啦吼，就是要休冬，大家注意吼，爱较细意啦哈，大家平安，咱就后礼拜空中再会。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来听歌，这首歌哦，班德英雄的《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好，就我问你啦。

0: 在我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哈，这是我的好主观问你啊，蔡秋芳的好主观问你哈。好啦，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0800335599。这网络嘛是做新鲜哈，有会去回顾应该哈。好，啊像这阿母吼会兵器吼，做兵甲古早嘛靠兵器，做军人靠兵器有喏，老母兵器出头安尼吼嘿。一个兵器谱啊，一个谱哦，兵器。但是老母啊，要供应啊，会武器啦，嘿啦，吼、哦。少些囡仔都一定爱无吼，穿拖啊啦，吼、哦，衫啊，衫鞋吼，哦，迄衫鞋上解疼吼，啊，着束贡啦吼，啊，着钉条啊，皮带、扫帚有无？嘿啊，我迄皮带着老爸咧说的吼。阿母的兵器哦，最近伫个社群哦，引起着一波集体。童年诶，诶，往诶回忆，即卖囡仔就无这样啦，吼，嘿啦吼。诶，分享着国中要升学时阵吼，吼，应该囡仔时阵，即卖超过60岁咧回想啊吼。阿母特别交代老师吼，哦，同学若一分哦，少一个，啊，那我着爱加倍。嘿，老师应该老母吼去教室甲老师安尼讲咧，啊，即卖倒病咧。即马囡仔袂当讲，那讲的就马上吼，老爸老母带议员来关说。迄天迄个无，因老师要穿制服尔无有无？要穿制服呢，去叫议员来带校长呢。你啊看哦，吼，讲即马咧做官好大的官威哩啊哩吼，来带校长吼。你读册你都不受干，穿制服无你来校要创啥会啊？对吧？嘿啊，啊就即马就是讲。应该阿母特别交代老师哦，同学呐一分哦，少一个，啊那我爱加倍少两个，啊那等于除了后吼，啊个爱面对着吼，德顺差肉丝嘿啦，迄德顺差肉丝，形容每一工拢伫阿母的爱吼，而即个兵器之下吼，跑给他追啦嘿，啊那敌动我不动啊，嘿啊敌不动我也不动啊，敌就是恁老母吼，这敌人。啊，都伫巷仔口小拄着，伊就要来找你啊！来走一堆拢无等伊吼，伊因为伊后壁杀一支扫射箭嘛，压伫后壁。啊，伊若无点人，你也无点人来小将，哼、嗯，西湖万月，来小将，嘿。啊，不甲你叫门啊，你走一堆有啊吼，嘿。敌不动，我不动。你若无点人，你莫点人。啊，伊若中，伊若点人，你也紧走吼。伊老母嘛走输囡啊，迄囡仔起卡弄吼，迄两只得讲啊，伫路口走咧，古早囡仔足够走。伊古早囡仔拢有咧行，嘿，即摆拢步步坐车，哦，啊，即阮家咪行，较远嘛行，读册行半点外钟嘛是咧行，有啊，有诶行一点钟，搁坐船，搁过平，搁行一点钟咧，吼咧，迄天咪更到袂飞三四点起要读册啊，在山顶有啊，咱们水果以前爱坐船啊，迄落爱坐船啊，迄会行几点钟诶呢？行几点钟诶，到来即渡口遮呢？啊，渡口甲坐船啊，过迄边，啊，迄边还搁行一半点钟，才去下方呢，对无？所以体力好无好啊？迄偌 𠰻 行咧，迄足 𠰻 行啊！吼、哦，所以应该走老母约的，老母约袂到啊。吓，体育老母是体育健将吼，我咧啦，对无？吓，啊，再讲，伊讲即种行动吼，等第伫校老师讲，等下厝老母讲，老师得顺差巴死吼，吼安尼。啊，当年后毕业吼，做着有书啦吼，因老母佫得着模范母亲吼，好伊吼，安尼即个。这个有时候悄悄啊，挂个钉钉讲啊，怎么没颁个孝行奖给我？哇！那个抱阿母的兵器哦，迄更加哦，做者网友哦秒懂，马上就了解六十年代的囡仔家庭哦的教育配备哦，这个翕一张图起来哦，有三个扫帚、贺树贡、鸡毛枪、钉条。吼、哦，还佫予人闻风丧胆吼，而且枪头啊，吼、哦，削锐吼，每样兵器吼、哦、都煞有其事标示吼、哦，这些精准度、耐用度吼、哦、方便度，摕咧扫帚就伫咱边啊尔，洗咧来都约啊吼，都讲啊安尼吼，啊真方便啊，速攻嘛是，哪像一套经过吼、哦、实战认证的武器的装备啦吼、哦，其中三个更加是吼、哦、无害，吼、哦、啊但是又完全狗啊。啊，长长的病吼，无同款攻击的角度啦吼， 啊，那扫帚啊、钉条吼，都是剩在哪里？迄条啊，春秋哦，随手可得啊，钉条可能边边啊。哦，扫帚嘛是可能边边啊吼，别个做顺手的摕来做夹手就烧了吼。啊，那黄色的水果是较粗吼，很醒目。啊，那鸡毛青吼，乍看吼，安尼毛毛人畜无害的感觉，但是那可能阿母的手当中吼，恐惊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吼。来想啊，压轴千多，应该千多你东西怎啊难摆脱？应该千多是差价，你努力啊呢？应该千多是差价呢？这千多啊，也当我是厝人当中哦，上个经典哦，即时反应的兵器，去到阿雷千多天就消雷啊，有无？哎，足紧嘞！你话应该行过，艰苦拢变成卖甘露，像伊咧做兵同款啦。哦，做兵哦，操到要死，操到就想要逃兵诶。哦，我要操时足艰苦，所有体能拢用完啦，还阁要阁操，哦，啊无就步兵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行到蒙阿波，有哪睏到，差不多蒙阿波吼，对不对？吼，哪睏到安尼？哦，做丁少当睏的时间哦，对不对？嘿呀，哎呀，啊，即马，啊，像即马，就是你阿讲起来，伊应该感觉做顺，但应该要等准备惊死我哦。我那边了，不过别讲囡仔，啊，为囡仔真爱讲。哦，有诶同学，有诶个，我们讲真诶，佚佗迄等于讲骂啦、讲啦安尼吼，吼，迄惊死。你我倒是，我阿爸阿母无咧讲囡仔，哦，啊，即就是回顾应该吼。哦，即卖咧讲，即毋是讲鼓励恁体罚是霸凌啦吼，啊，只是回顾迄时阵生活，确实是安尼啦。因虽然生活甲教育确实是，阮老师应该读国小三年，老师咧讲迄个做要求呢。迄用钉条讲不得，佮叫你手吼，手爱五指安尼，结果有五指当电话了，骂话了无？五指骂话，大家镜头袂拢伫遮无？无安尼笑呢？好，迄教要求，佮咪讲叫你手天落开安消毒吼。我是无用烧啊，我唔捌用烧脚床被啦。哦，啊那迄查甫因为查甫较皮的哦，迄个安尼手啊安尼骂我话来喎，两支一十支镜头哦，五支安骂我话来咩？啊骂我话来是毋拢即镜头买？啊，搁举迄钉条啊削镜头买呢？夭寿骨嘞，应该真正是生活夭寿哦。迄老师做夭寿的，讲起来讲真人惊呢安尼。安尼讲，啊那查甫哦，好安尼钉条安尼削，迄帮查妹心情，伊等于人心情歹。来，爱来讲囡仔出笑，嗯，出气安尼无？嘿呀、啊，学迄个老师，还蛮假嘞，做还蛮假，还蛮假。哎，搞搞讲囡仔尔，搞还闹搞，也无搞啊，还蛮假。国小三年，过来国小四年出头天啊，国小四年拄着好老师，哦，嘿呀、啊，那个老师就说，即马想着应该甲即马吼，无同款啦，嘿啦，对着时代的变迁吼。现在家庭的教育观念早就不一样了啦，哦，不用这种的吼，这个兵器考古啊吼，那应该竹笋炒肉丝吼，就是童年最难忘的一道菜，对不对？嘿呀，啊，那是现在吼，113家暴吼就忙死了，对不对？那刚才讲哦，113就无人害呀，家暴嘛，老爸老母全部就抓光光了吼，啊，个人笑笑讲，庆幸我们都活下来了。甚至哦，啊，搁咧亏啥物少了皮带吼、哦，因为网友用那棒下出孝子哦，来形容迄年代的教育记忆啦，嘿，啊，慈母多败儿啊，即场跨世代啊，母子追逐战嘿啊，有爱走老母叫做够走啊吼，啊，如今看啊，变成了另外最另类吼，也最难忘的亲子回忆啊，嗯，有啊吼，对，我应该感觉即卖甘露啊，像恁做兵感觉。生活要做事吼，应该去做三档诶，为存较无钱，搁签诶变四档半诶无吼，迄自愿役诶遐遐，迄种就嘛足艰苦，哪有多？即个时势做英雄嘛，啊英雄做创造时势，就是安尼嘛吼，嘿啦。好来，咱来甲伊，我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好哦，来，我甲伊进一个广告诶。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工行吧，对不对？吼。啊，咱呐，如果呐，我今日行吧，无今日来食餐厅行，咱家咱囝呐，等下伫厝先，啊，规顿人咧来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椰甜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低卡吼，六行爱偌济吼，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吼，去食甲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啊1520。 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吧，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十包好啊，买十包搁送一包安尼。食，今晚两个食先翻块书哦，这一包是百八，哦，按六包又带一千块安尼。哦，啊，今个啦，哦，十包送一包。啊，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百八，买十包搁送一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嘛是百八，啊，十包搁加送一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百八。好，阿哥无说百五安尼。好，都像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烧料理若好食，我你甲订起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六兄弟，都有这个有六项，六项内底就是安尼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啊，那红烧鸭翅、红烧鸡翅、吼红烧猪翅耳、啊红烧豆干、搁红烧鸡胗，安尼六项，六项都啊960，迄种真空包装拆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啊，金桔啊是200，吼安尼甲倒一包金桔啊，和一包猪肉条，吼、啊、是要鱿鱼丝、吼、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啊六项、七项、八项、九项，九项都啊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这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来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吼、哦，食看麦。
1: 嗯，啊，你叫两盖起啊？
0: 这摆叫两盖啊？哦，啊，敢捌食过？
1: 应该唔捌，我头一盖。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嘿
0: ，啊，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下。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 嘿，
1: 足 Q 的啊，足透肥就会当食。
0: 嘿，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肉安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我讲个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别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只。啊！打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伫冷冻啊，后尾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在当食啊，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订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啊。
0: 啊，恁囝家做烹调的呢？
1: 哈哈哈！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啊，安尼哦，日本料理菜我敢食，咱老闆爱食哦。
1: 嘿，
0: 哦，俄勒对，嗯，
1: 伊讲妈你过晓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是啊，像你讲到我讲哦，一定来吃看卖啊，也不定掉啊，
0: 对啊，
1: 一定来吃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代表我跟你争。
0: 哎呦，谢谢你。做哪做咧吃呢？哦，
1: 是啊，
0: 是讲
1: 地皮去吃。
0: 讲那无吃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以前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也出土嘛好。
0: 好，嘿，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哎，啊，搁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刚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哦，啊，方便够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家你叫。
0: 就是爱唔是讲，安尼恁大要来要轻松困话，要甲爱母个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下。
2: 好，
0: 谢谢吼。大家话咧讲，迄都方便，够轻松得啊，还要再爱母。
2: 哎，
0: 来这桌。嘿，订
2: 一桌。
0: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
2: 对。
0: 哦，啊，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2: 我订一桌。
0: 你阿伯哪小姐呢？
2: 对，
0: 阿伯小姐敢捌甲恁订过？
2: 唔捌，
0: 第一摆吼。
2: 我买物件买足济啊，阿伯我也唔捌订。
0: 唔系，啊，今年开始感觉互你轻松快活哈。
2: 好。
0: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位坐啊啦？
2: 我咧订物件，迄个伊拉吼，几新吼。
0: 好，啊，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2: 我旧年有订。
0: 好，旧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2: 对。
0: 我紧爱食。
2: 鸡翅4包，
0: 哦，鸡翅要4包啦吼，
2: 鸭翅4包，
0: 啊，鸭翅来4包啦吼，
2: 讲豆干3包，
0: 哦，豆干是唔做只，做胖诶，
2: 哎，
0: 豆干3包好，
2: 啊，伊个猪脚2包，
0: 哦，猪脚 Q Q Q 的猪脚甲摕2包啊哈，
2: 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正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吼，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3: 有啊，足方便的啊！拜拜完收起来，那不爱食就收起来，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
0: 啊。啊，咁就像去菜市，家一项食一款。
3: 咩呐？你款等下过来煮几包，安尼足方便
0: 的。对啊，款等下你也是咪，搁一碗搁一碗，搁顶处理过。
3: 对啊，安尼拢唔免， 物件嘛食袂完，冻开拢唔惊派钱。
0: 啊，囡仔搁要食，啊，你想要搁去拜拜，等下整理你囡仔唔该食。
3: 哎，对啊。
0: 对啊，平平开只，
3: 好，
0: 方便你平啊。
3: 好，谢谢。谢谢。
0: 啊，你想我今年第一拜食呀？哎呀，
4: 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团团甲订咧。哦，阮家有人讲，今今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一间下完嘛要有，就第三间
0: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4: 好。我都唔捌买啊。这我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
4: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买真济啊。
0: 啊，先我来，谢谢，照顾你哦嘿。即个我打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啊啦。
5: 啊，哎呦，教我哪，你也怪记
0: 诶。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5: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0: 诶。安尼哦，
5: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哎，讲金鸡啦。金麦怎足 Q 的做好食？
5: 哎呀，我几啊当无买，改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当，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5: 好，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5: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谢谢，再贵用这哦嘿。
5: 哦，
1: 今仔嘛今仔做好事。
0: 我你搞工作食金桔啦。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桔
0: 啦。一定爱食金桔啦。哦，哎，迄阵仔咱话咧咧偷偷外地啊，哎，去摸因为金桔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1: 嗯。
0: 哎，去摸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1: 嗯，谢谢你哈，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拜拜。这底就夹心方块酥安尼啦，
1: 咸
0: 啊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1: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1: 哟啊未干冰啊，
0: 未啊个咸咸咸咸，
1: 哟
0: 啊一底一底泡嘞安尼，
1: 哟
0: 一底一底啊包甲好细好细吼，
1: 哟啊就介食细安尼，
0: 啊食几下摆啊几下，
1: 我食几下叫。
0: 食几下摆啊做好只，啊食食食食，加买等下个食，当嘛做好只，哎呦食完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啊，啊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解包括卤啊、胖公公兼公公胖啊、冰箱冰的出来，铁冰铁啊贵。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都咱遮卤面哈，食啦。然后顶间再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来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六七八九哦，六七八九哦，九包呢吼。九包，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赛主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来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名就公布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号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谢谢。有啊，咱这两组就是走普通车，吼、哦，啊，加走冷冻车，等走普通车呢，甲咱客服讲，爱走普通车的吼，走普通车，伊就是1070，嘿，1070，这走普通车，吼、哦，啊，那走冷冻车的吼，多啊1520，哦，领导满1500免运费，咱1520都免运费啊，这是走冷冻车。你啊，小姐讲啊，按揭讲爱走冷冻车，甲我退一座啊，1520。六兄弟，吼、哦，啊一包金桔啦，啊猪肉条，啊甲鱿鱼条，安尼1520，即走冷冻车，吼、哦，啊你马上搁啊提一组讲啊，啊来走普通车，走普通车啊，多1070，嘿，走普通车多1070，安尼哈，好，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即马定讲后礼拜二、拜三收啊，喂，即马定讲后礼拜二还是拜三收吼，啊那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这首歌名叫淅沥沥哗啦啦，这首歌叫做像雾又像花，一直淅沥沥哗啦啦，伊个名叫做像雾又像花。那爱听华语老歌拢知影啦吼，来，我搁甲讲一摆哦嘿，我搁甲你讲我较详细者哦嘿，咱个搁来听一下哈。
1: 就这啊，
0: 大家聚在一起啊，就吃吃又喝喝啊，人啊，咱要人到乡，哎呦，无咱来猫咪人因到来坐个，咱就一个伴手咧。你像咱个咸啊，能夹心方块酥啊，迄底啊足水呢，胭脂红足水，足高尚啊足好食，迄一包百八啊。我咱个咸啊，能夹心方块酥包甲足好食，这一包摕来送朋友，佫袂共定的，佫用食甲胃，无胃饼食甲目胃，对唔对？嘿，今日甲阮哥哥在开讲，讲我讲今仔昨食迄块吼，都唔知往内边。佮讲哦，阮无听从我个人客话讲，讲哦，恁咪咪啊像王来说真正足好食，嘿，真足好食。我呢有出名透惊城个啦吼，咧已经完售了啦吼，这是说说。你啊像咱个猪肉条，这一包是百八啊。囡仔若规顿顿个吼，即摆他食他食安尼咸香咸香咸香，安尼左食目一个喙食物啊。像咱讲个，我拄仔讲个，像咱一组起来，然后咱一组啊款落起来都1520六兄弟嘛。七兄弟就无猪脚吼，六兄弟安尼，加一包金桔啊，加一包猪肉条，无就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啊1520。乌鸟送回，乌鸟收钱，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收钱，这种挂发票拢做会过吼，咱那下发票拢会做会过安尼。你到哪间店，你包人够要收150块，安尼，咱六兄弟内底吼，都一支泰甘盐鸡腿，包一包这个鸡胗。豆干，阮个鸡胗卤到足入，都每一项产品拢足好食。你着来透我开哦，干那这大只大只着足好食吼。安尼，咱这鸡胗、豆干，猪脆耳，咱这鸭翅，还有鸡翅，这六兄弟吼，安尼，咱无猪脚头都有卖安尼。所以着一包一包扣扣你爱食，你袂当个刷卡，甲咱个客服讲，我要食对项，食对项。安尼倒我起来，安尼嘛可以啊，对不对吼？嘿啊，都啊叮咚他食，上班就是讲咱这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三啦，嘿啦，过来就卖赴中秋啊啦吼。对我都买挂起来好食，都中秋过来个食嘛好啊，安尼也可以，好不好？嘿嘿，谢谢大家哈。都订讲，咱即马就即好食红烧料理。咱若要讲订讲，咱若有，因为即马即人走冷冻车都满1500，你像金桔啊，唔免啊。金桔啊，吼，五包就1000啊，五包1000，伊就免运费。你勿当金桔啊，吼，甲咸啊能夹心番块酥，吼，甲鸡肉松起司卷，吼，是咱猪肉条，跟甜鱿鱼条，甲甜个，即种免走冷冻个啊，即种免走冷冻个也可以嘞，吼，吼，你话金桔啊，一包200，吼，安尼，咸啊两个夹心番块酥啊，吼，800，吼，安尼，吼，佮加一个猪肉条嘛是800，吼，安尼，吼，佮佮加一个。阿根廷鱿鱼条，吼，安尼，吼，加一个安尼，佮佮加一个鸡肉中的起司卷800，安尼起来，吼，安尼佮差80，八十你佮上无你佮你无你着猪肉条佮加一包，无着鹅尾酥一包，吼，佮加一个鹅尾酥一包，吼，安尼1070，安尼嘛免运费哦，安尼着几啊项啊，着免运费1070，因为这无走冷冻车。无照恁拢遮来捡起来吼，捡你爱食满1000，咱就免运费安尼吼。甲大家做伙，安尼都那都想要食，就介绍袂记你偌济吼。你着搁啊卡，咱客户甲你讲，倒吼，客户倒甲你倒安尼，好吧吼。总是讲有船，人若来咱就通食。若船哦便便，咱若买去人兜，咱就有伴手咧通好摕。上啊就是即个过年过节吼，咱要佚佗游览的，啊要爬山登山的，啊是咱想要露营的。咱就来穿穿皮包包包落里头，伊也袂汤汤水水啊。包括做一下啊，跳起就当个享受吼，即做享受的呢，有顶头汤食。谢谢大家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是不是？咱都有船，咱都安心嘛。无船，人来客去，因为即个过年时啊吼，这是算大年过年时啊的点吼。咱唔知咱多爱人来小小买对佚佗，咱就他来。你个船，你若讲，你若小姐讲。甲传一个，就讲普通车的啦，普通车有1070，迄发票拢做一过，吼、哦，有金桔啦，金桔爱食好，我做过日台食金桔啦，天然的，佫无色素，无防腐剂吼，金桔啦一包，佫一包咸啊，两夹心番块酥，一包吼、 你要做加当早顿做点心，你食一盖就调呀，因为咸芳咸芳，比恁食迄个中秋月饼内底哦，放咧迄个咸鸭两个，佮咸蛋佮较好食，哼，佮袂味，佮较好食。即包无食你无菜，咸鸭来加新芳爱素食，你爱食，足好食吼。即八杯，吼安尼猪肉条八杯，吼啊深海鱿鱼条，即鱿鱼条吼，因为即咱无熟熟，吼伊个是鱿鱼，规尾就熟个，足水。啊，我拢会整一块一块，阮甜甜爱食，甜咧足爱食鱿鱼，足爱食干贝。吼，佮即摆飞机，拢甲整整整整，像阮昨我两个去踅街转来吼，我甲买一包，我甲回家拣，伊讲要食，我讲即鱿鱼你要食，讲袂，迄鱿鱼丝啊，我袂甲加加加一块一块，爱互安尼安尼剥安尼剥，呵，剥。啊那啊那，即两个要食，食一包哦。咱的生啊，鱿鱼条一人食一包啊。啊我迄个我西边，我个倒去边啊，等下伊会闻，我等下伊袂闻，伊会闻的，哎，气质走出来，像安。像鸟鼠啊，迄嘴子会响吗？会响咪哈哈哈哈哈哈呢？哎呀，袂要去食，因为甜点会食响啦。按酱完全袂食响，按酱呢袂食。啊，甜点会食响，吼安尼。所以你家看安尼起来，吼、哦，啊来过来就上海油条，啊个鸡肉松的七十卷，啊个一包牛肉松一千空七十。嗯，安尼就一班车俩小姐讲，嘿，一班车甲我订一座，一千空七十，一零七零。免运费吼，搁台北来湖都来山，搁甲家人搁拢去拢无问题，拢无运费吼。啊，若走冷冻车即种，冷冻车有六兄弟，你若无猪肝，我那本来七兄弟有猪肝来六兄弟，六兄弟内底有一支太监吼，会腌鸡腿，吼安尼吼。啊来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红枣猪翅、红枣豆干、红枣鸡筋即六项，吼拄啊960，吼啊个加一包金桔啦，啊一包即、這个。即、这个猪肉条，啊一包鱿鱼条，安尼都1520，安尼走恁拢车都1520，都免运费啊！哦，咱都甲看下，咱食囡仔等下来食。恁若咧听，听你食拢无款哦，啊，我要讲是你唔对哦，哦，安那讲哦，唔是骂你安那唔对，种甲传者囡仔心意感受会对啦。讲哎呦，安尼就今日等即摆放假等来哦，啊有甲咱传物件要咱食，迄足欢喜嘞，因为阮阿爸、阮阿母、阮阿母应该就会传来互咱食，啊，阮就知个啊爱食，对唔对？嘿啊，吼、哦！好，谢谢大家。啊，你食甲食卡电话倒，啊，这两组拢免运费哦诶。吓，那走普通车都1070，这嘛免运费。走冷冻车一组1520，这嘛免运费。拢挂发票做过哦诶。我来卡咱诶现场就好。哦，现场即马拢客户甲咱斗听。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这首歌是阿杰来唱的吼，月娘我问你，甲迄个唐丽吧，一首月娘我问你，但阿杰这首我是完全无同款的，好，咱甲听看卖啊哈，月娘我问你。

0: 这阿吉拉唱吼，月娘我问你，啊，咱都买回个那么调呢？咱那拢阿未传的吼，有的是无用他传，即马才听到，啊，足歹势。啊，你无用传，即马才听有人，嘿，咱的这大社会拢无啊，嘿，做热销货，迄叫会去叫会吼，哦，马经的哦，美丽朋友，好朋友，马经第三届吼，马雀大赛。90岁吼，肌肉吼，擘了个猛一个呢吼。现在医生不讲，个人要预防失地讲哪怕白的吼，哪手哪猛的。马经的市公所第三届马球大赛吼，今仔日啊，今仔日这个西尾吼，诶社区吼，新的这活动中心吼热闹开幕，160名选手看台落来拍马球。160名选手啊，吼，哦，啊，这席开40桌吼，啊，咧切磋牌技，啊，这参赛者一个上届一位91岁，上届少年的45岁，哦，这两个人的年龄吼，横跨吼半世纪安尼。马经市长伊就讲吼，对于足侪长辈时代来讲，马球唔嘛讲是娱乐呢，这更加是足实施吼，这个生活的文化。哦，对这记牌、听牌、算牌，伊拍对一支，顶卡拍一支，下卡甲食迄支，表示伊咧等对一支，安尼我即支都袂当拍，对吧？安尼，就爱算牌啊！安尼听牌了，你爱注意人拍对一支牌啊！伊拍这支，伊食去，尾也着有安那不按牌理出牌，就是这菜椒啊！啊，像我就是安尼，啊你哪都爱拍起你吃起，啊那那即马你搁加吃起，你是咧拍啥？啊都咧围篱笆，啊愈围愈大拍，好，拢相相对对，相相对，他人咧相相对对诶，啊都袂晓拍，啊所以你诶老叫叫菜叫拍白起安尼啊，对无？讲安尼，麻将要戆诶赢无？哇哇哦，还汉神发明到即个麻将机啊嘛哦，啊现在蛮牛吼，系啊，安尼蛮正哦，我先来拍即、這个。这个迄条韩信吼，嘿对对对对，我用去收好，好来，嘿对，迄条啊韩信，好，韩信就是蔡秋风生唱的孟韩信好，但个来迄条哎，因为是韩信所发明的，对吧？啊，所以哎去判断，哎做巧，哦，啊所以个讲，这爱做专注的呢，哦，爱熟客呢，怕自己会用食伊呗，会用教伊呗。哎，伊咧听呗，啊，这几个人当拍好手啦，春秋大秋大春秋白吼，要拍唔拍，要拍唔拍，安尼吼，吼，拍惊用教伊啦，啊，这几无拍，你无当就白啊，你无当听白啊，对不对？啊，你买个片来了，我去用教伊啊，去用碰伊啊，去用对伊啊，哇，食力吼，那白拍上惊人画一句教，哦。搞个话计，伊来主播你个食啦，我主播个侪钱哦，对不对？所以四个人三卡减一卡哦，四个人坐一张桌顶，嘛做主人那的开始啊，开讲啊，啊互动啊，啊这个省心血都放轻松，开讲破的啊，你今仔日啊哪里怎啊啦？哎啊你去哦，你无聊搞我转嘛，啊哪样玩的哦？开讲嘛吼，安尼，迄种唔是双杀亏的嘛吼。啊！这马经市公所连续3年来举办这个赛事吼，就是希望吼这长辈时代吼愿意来参与这个方式，鼓励大家吼行出到厝里啦吼，莫讲规工困伫厝安尼吼，爱行出来安尼来维持社交甲生活参与吼。啊，今年91岁长辈时代同款坐伫摆桌顶啊吼，迄条无望牌吼，脚软手软啊，迄牌也懵了吼，啊精神百倍啊吼，就是安尼，就是讲咩吼。像咱一工无看新台票吼，变变实实叫无吼，同款的意思。91岁啊，坐咧吼，我老神在在，到咧上艰苦叫无卡啊，对不？哎，马雀也拍打打三卡欠一卡，迄偌艰苦呢？就是安尼讲，所以有马雀他跑好，足欢喜安尼哦。就是上届有难吼，而且典型啦吼。啊，这马雀大赛已经今年第3届的吼，这个赛事嘛渐渐建立着吼，伊自己的特色安尼。哦，啊！这冠军有钱啊的，冠军呢有10000块的奖金，搁加码吼，起价差不多5000块。吼、哦，而且白蓝猫吼，诶麻将哦，要送个麻将机也对安尼哦。哦，无彩钱，你别加码送5000块现金得，你送麻将机要创啊？干来拍麻将，全拢麻将机啊！你送麻将机，前8名搁另外有主帽吼，诶造型帽， 吼，啊个奖牌啊，嘛特别设计安尼呢吼，吼、哦，啊，这个啊，这个市长吼、哦，马英市长就讲，这活动的价值吼，唔嘛讲是咧决定吼、哦，输甲赢啦吼、哦，是乎市民愿意哦，一年过来一届吼、哦，大家相聚啦，吼、哦，希望这个马球大赛会当持续变成，啊，你袂逐工办，啊，一当办一届，吼、哦，你袂逐工办。哦，啊，无就一礼拜办一届，嘛你安尼嘛个差不多吼，系、哦、啊，哦啊，这个安尼市赛吼，这持续会当变成马经吼，啊具有辨识度吼，诶休闲活动吼，辨识度，所以是用马经就用白叫，就马就安尼哦，哦，这中辈是到舞台啦吼，啊你会办迄落啊啥物，唱歌大会哦，办唱歌大会个偌济人吼，一、哦、般办唱歌大会嘛未会使啊吼。诶，舞台不一定是拍马球啊，唱歌大会嘛好啊吼，啊朋友交流吼，啊把这城市加一份人甲人之间吼连接安尼吼，啊这赛事伫咧马仔吼礼拜日吼、哦、要来决出到第三届吼、哦、马经市的曲王吼、哦、马曲王，马曲王啊，哦，诶这首是孟汉信，啊罗罗时丰一首歌是迄落马曲语啊迄落呢，迄首较好耍哦，我来看。我来看卖呀，迄落啊，哦，是迄落麻雀，嗯，这是迄落罗时丰唱的，嗯，罗时丰唱好。对啊，麻雀鸡的迄个歌声啊，这首好啊，这首较新鲜哦，无来听这首歌，麻雀鸡的歌声。
1: 来来来来来，东南西北风叫中来。

拍麻将一声高卡大声，当你梦到一支花啊，去杠顶，去杠到中空偏打单调主梦的时阵，一声上大声，那么这个声音叫做。

0: 不得了不得了，自从这支牌就是世界麻雀的冠军来跟我比，也是无够看。大家拜托注意听，自从红中大三仙碰碰火锅臭一食，连中拉中对叉天叉地叉，门清杠上花，再加上海底捞月，算算的总共八几台。这卡多，那卡多，三卡拢总多。明仔载要卖某来行交上，所以讲麻雀袂使搬啦。
1: 啊，人这马金这跋算的尔啦，跋算的，迄个个马仔个跨上冠军哦，马仔那跋算的吼，啊个当赢一万块呢，你甲看对不对哦？嗯，好来。哦，这中国的物件真正乌鲁木齐讲，嗯，有一当的中秋节吼，迄朋友去日，要去中国啊，佚佗啊，买了，买了月饼蛋，送完我唔敢食，你物件包内底面我真唔敢食，我吞面我真唔敢食，吼、哦，系啊，啊，这个、中国吼、哦，这个、白菜用甲醛呢，惊死，然后最要死的，即马够啥物呢？硫磺的竹笋。诶，迄个竹笋，我迄礼拜，因为我之前买笋啊生的无吼，我讲长长哦，生啊长长啊，菜市啊咧卖有哦。啊，即卖我一点点摆出来看，假是伊怎样变白色的呢？进油啊，进不变白的款啊，是安那？哦，伊嘛是迄个么？伊个硫磺的竹笋呢？即、這個、网络探讲哦，啊哟，去哪里能吃到安全的蔬菜啦？哦，那中国真正恐怖，啊，就是中国人家报的呢，嗯。即中国即个少年，伊专门咧追查环境污染哦，甲食安问题。即中国网红哦，渔猎奇哥啊，伊专门咧掠这掠因在中国家己哦，乌鲁木齐乌心肝食品哦吼，安尼啊，伊进前揭发哦，河北省的大白菜哦，改抹啥物？改涂抹甲醛呐，后转引发国际吼诶关注了后，如今一个踢爆广东省哦诶清远市啊。这不孝业者吼，以这硫磺烟熏的竹笋啊，再有这二氧化硫吼，诶含量超过标准哦，十几倍以上啦，甚至几百倍啦。这个中国的网友吼不禁哀嚎吼，去哪里能吃到安全的蔬菜啦？啊，对这渔猎奇哥吼，伊伫个展哦，这个影片都咱看了啥物呢？伊伫个广东哦清远哦啊坐车来追踪哦，在这波哦竹笋哦，而且车辆。去到一个较偏远的山区哦，做简单的草料啊，伊发现遐弥漫着有够刺鼻吼，燃烧硫磺哦，有毒哦，而且浓烟散布，好，这竹笋伫咧熏伫咧诶，伫咧熏嘛吼，咧熏了后吼，这保鲜来增加这白的色水，延长保存这时间。啊，这中国这个吼，猎渔猎奇哥啊吼，甲伊同伴吼。入去这工寮了后，伊就翕到土脚坑吼，有这硫磺的一袋啊。你才发现工人吼，将这熏制哦，吼烟熏的熏制吼，熏完熏好这竹笋哦，吼，这个密封包装和这二氧化硫吼，诶，充分的吼沾染伫竹笋的顶管啊咧。等个竹笋准备重新要装一车要再造时阵，这个猎鱼奇哥啊，伊委托他人来个买。而且啊，甲买几袋啊，啊个横甲拆开甲看，当场被浓浓的这个烟、这个硫磺的味啊，臭得哦，倒退几啊步。因然后要再出去买嘛，吼，伊就叫人甲买一包，买一包甲拆开，吼、哦，迄、那个臭甲要死，迄、那个硫磺味哦，臭得哦，倒退几啊步安尼。所以这个渔猎奇哥就讲吼，虽然食用级的硫磺哦，会当做食品的添加剂。哦啊，但是该当对干燥蔬菜来进行哦防腐的保鲜哦。而且这二氧化硫残留的国家标准哦是每公斤0.2克哦。啊，不过这个工寮违法，把这个硫磺用在新鲜的竹笋顶管，经过上验了啊，二氧化硫残留值是每公斤4.86，惊死！每公斤0.2呢，以4.86呢，你来看。所以对这件代志吼，广东清远市恰恰吼监督管理委员会吼管理会，伊就进行有业者用硫磺烟熏哦新鲜的这个竹笋，嘿啊，你看因，啊因的公安部门已经哦对这相关的人员吼，该依法采取措施吼，紧急来追溯吼，这批这个竹笋哦，这个流向，嘿，因的物件足济乌鲁木齐啦，唔是干这件啦，太恐怖了，对不对？嘿啊！ 啊，因网络人家己看了，中国人家己看了，讲哦，活着太难了，呵呵呵，对不对？系啊。好啦，来，咱这想要搞电台进广告，刚小号无电话倒摆吼，来咱这咱买回啦，吼，今日咱买啦，这摆你搞听到这，你着拿一班车吼，1070，吼，啊，拿冷冻车1520，安尼嘛是咧过节，对不对？得个白瓜，咱着物件头食，吼，咱要佚佗，咱着物件头食，那咱到无物件头食，啊，无放假直接你四天伫厝里空啊，你看我看你看痛了，呵呵，咪样啊？来，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0800-333-5599进广告。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韩信，嘿嘿，咱的好朋友，若要像咱即马即有组合的吼，还佫有坐船的，咱就卡明仔礼拜，礼拜就可能咱的物件就较早完满做十支，啊，就是即个中秋嘛吼，啊，就甲串落搞嘿。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运用。啊，若需要服务，甲卡起阮台，今日先发甲广告一下吼。那我先广告，因为恁若要像即卖有几组吼，咱若一班车吼1070，吼啊若冷冻车吼1520即组，吼咱若即组即卖阁有，吼啊你若甲明仔先着去吼，遮好遮物件，吼咱阁够拢订了去，哇咱阁约无着吼，无在，即卖订着后礼拜一、拜三，后礼拜五着要过中秋安尼吼，甲看落起来，吓甲卡电话，吼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的吼，1000都有走啊吼。咱啊，咱啊投个多1070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吼，这一包是200。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啊猪肉条嘛一包。吼，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吼，啊个咱的鸡肉松的cheese卷，吼，啊个咱的牛肉酥，吼，牛肉酥是150，安尼多1070，即2345566行，1070，啊，即都免运费啊，吼，即挂好比讲做去恁兜，啊，即都好食，好啦，啊，那即个走冷冻车吼，即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啊，个一包即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即挂好比拢做一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说你，啊，袂传的吼，啊，咱即你着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知好，好加再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即个趣食物啊吼。哦，咱若朋友坐台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讲破刀嘞吼，开讲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若是走咱一班车1070即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即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即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是金桔啦，吼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吼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啊，牛肉酥包一包，安怎1070，吼，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多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啦200，吼啊，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包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拢车多满1500，1520。哦，你搁卡唔到去哩！哦，既然那金门的好朋友都歹势，金门好朋友出边结拜，怎啊买一组吼？我到3500，哦，咱都唔免运费上来金门啊！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冷冻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冷冻车满1500，哦，那就咱这组起来1520，乌鸟上啊对恁老去，乌鸟上为乌鸟收钱，会搞个收钱吼！今麦上来跟后礼拜二收啊嘿，后礼拜二吼。再次谢谢大家，预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好卡咱这款是0800-3355-99。人阮真正做好食，好通人讲恶劣哈，人讲电工贵拢知我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气惊家人做芳的。吼、哦、啊，实在家人足青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顶真嘞吼，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甘得下宅啊，得到福报哦，舍财得福啊。第一古早一个读册人吼，啊叫做阿宅啊，啊伊就惊，啊伊就去惊啥，为着这赵元贵，这六岁囡仔吼做伊神社啦，吼、哦、这阿宅去这六这姓赵的，而且元贵这六岁后生起来做老师，啊从此来维持家庭吼、哦、这开销啦。啊，我伫迄当吼，会二九暝啦。即、这个阿宅拄对这赵家因当吼领了八两银吼，而即个迄个俸禄啦。哦，阿又摕着钱，伊要紧登去厝。哦，伊拍算讲要即破病老母买药啊，啊，然后佫买一寡物件，互伊太太，吼、哦，互伊夫妻啊，互伊某囝啦。啊，即摆咧行行行出即城外，一个河边啦。即、这个阿宅突然间看到一男一女吼、哦，在位跳落去水底啦。哇，这阿宅看一个惊一跳，啊靠！倒伫个面头前，伫头前啊，查甫跳落，换查某跳落。啊！阿宅因为会晓游泳啊，吼、哦！爱惊一条，伊无第二句话，吼、哦！伊就蹛咧跳咧，吼、哦！一个吼塞食人啊啦，伊一个人要游两个呢，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吼、哦！吼、哦！终于把两个拖起来，拖一个脚咧，换一个底啊，五拉三十，五拉三十，紧来紧来，佫家己佫救起来，吼、哦！有够忝，三个规身躯湿糊糊，你又知二九暝是寒人呢？对唔对？哟，哦，家川，看两个拢起来了啊！吼，啊，这阿仔因为拄啊紧张搞掉，佫出食力啊来咯，吼，规人虚咧咧啦。伊就问讲哦，哎呦，哎呦，啊，恁两个到底是咧创啥货？要过年啊呢？二九暝呢？恁咧？哎呦，哎呦，你是咧想袂开啥物代志啦？这个跳河的查甫人就咧哭啊！哎呦，温人啊！我活不下去啦！啊，阮都甲迄地下钱庄借十两银啦，啊，你利息足悬的啦！啊，阮都想讲做了两翁仔某来了，做一个小生意，哪知影生意遮歹做，凡事起头难啦！啊，借来钱啊，哎呦，了了了了了啊啦！啊，要过年前人会来讨钱啦！啊，迄个地下钱庄，逐天都来讨钱。那面要甲阮掠，就讲要甲阮抬，我足艰苦的啦。伊讲哦，你那哦今仔日二九暝哦，你那阁无行哦，我就掠恁某来堵消哈。哦，安怎安？伊费尽心思啊，会穷的拢穷啊，伊敢若穷两两银尔啦。啊，那两两银甲十两银阁差济。伊就要甲阮某吼，掠掠去掠去卖啊啦！甲阮某要抵这个债啊啦！好，我伤心哦，前无补贴无路啦，阿某呀，家剩跳河这条路啦！啊，阮阿某讲好啦，你若跳，我对你跳啦！啊，这个阿仔啊，听了心肝足艰苦啦！哎呦，为着钱，甲拍袂开，钱关袂过。人讲关关难过，关关过啊！恁翁阿某做跳落，痛一下安尼哦。唉，无第二句话啦，就啊懵啊懵懵，伊就坐伫个身躯内底吼，一包淡糊糊、淡切切啊，啊就摔落水底，一包吼去领八两银，对唔对？好啦，去领这钱哦，赶紧交案哦，摕出来，摕回十包啦，那才有八两啦，你紧摕转去行债啦，保住着恁某，较忙拖伊卖啦，剩的吼去买寡过年用的物件，好啊过年啦。吼、哦，这两翁仔某听会怎戆伊呢？他迄人真好啦，咱若无是无使，佮无讲第二话，就来救着咱两个性命。啊，这两个马上来问讲阿仔，你是啥物名？你住伫对啦？后摆该报答你啦。阿仔讲，哎，免啦免啦免啦，迄手啊，哎啦免啦免啦免啦，唔免啦免，知我住对，紧等紧等紧等。啊，这阿仔家己吼，吼、哦，跳落水底，规身躯湿糊糊。哦，也赶赶到四时阵哦，等下因家看到因两母啊，哦阿月啦，等下看因母阿月啦，阿月啦，当嘛咧烦恼讲哦，米翁啊无米啦，啊，但看伊规身躯湿糊糊啦，面色白酥酥啦，哎呦翁的啊，啊你是安怎样啦？你是跋咧河底，恁嘛规身躯湿啦？哦，因母紧嘞去掀火吼，啊，互伊这来烘伊衫安尼啦，啊，这个阿仔吼加卵顺啊，啊，喙唇会薄豆啊啦。伊就甲吼跳落河，
去救这两翁阿婆的代志，啊，搁这两翁阿婆欠钱，人讲要卖某做大姑啊，因翁唔啦，因翁无爱卖某做大姑啦，我怎把钱哦送给伊啦？这一讲完，而且某阿外嘞吼，阿外嘞目眶啊泛红，叹了一口气，唉，我乃讲唔忙讲恁领钱，会当过一个年，但是无紧啦，救人较重要啦。迄是吼救命钱啦，钱哦红个呀，后摆咱个赚得有啊啦。但是伊嘛烦恼呢，啊！但是咱即马米红啊拢无米啊，咱腰是无紧，但是阿娘正个咧破病呢，而且毕竟今日是二九暝啦。这阿仔听完即句话了后，哈，真正头咧咧咧压袂起来，为着要救人啦。家己啊，送啊贵要拖去啦，家己家庭嘛无好过啦。但是这个某贤妻良母啦，也无半句埋怨的话啦。伊就入去厝内底吼，敢知影？去吼、去变变迄领伊七时吼嫁红穿的迄束衫啦。伊就去变迄束衫出来啦，哦，一领红裙，迄是伊结婚穿的，会结婚的衫啦。伊对阿仔讲红的啊，这束衫无定吼，会当来等。哦，当价值一寡点仔钱，啊，我来当店吼，换钱来买一寡食的，啊，就一只吼去街仔路，而且当店，好佳在二九暝迄间当店阁有开啦，但是这个当店吼，这个柜台吼，这个人面是足歹看啦，啊，拢一直用鼻孔咧看人个啦，啊，但是阿我啦吼，做设计甲这只裙哦退过，啊，这个吼头家一看这只裙，也言哼。哎呦，啊，真卡怂啊，穿这粗布啦，啊，这唔值钱啦！我讲啦，过年算你好运啦，我阁有开门啦。来，我予你哦两银，你有得啊啦。啊钱哦，你若卖唔得来，唔太啦，安尼啦。而且阿外心头哦，想要占咧位呢。伊早起那贵喏，会价单吼，唔嘛迄两占钱啦。但是伊阁想讲哦，大家破病啦，翁哦巴肚咧枵啦。伊只要甲迄、那个甲迄个头家讲，头家，啊，你较好心好用诶，这领裙诶布底是还袂歹啦，色水还阁足水诶，你来甲会当我加两点仔钱互我，因阮厝里吊顶呢，这厝头这个头家啊，用鼻孔看人更加深啦，啊，要加钱免讲免讲免讲啦，啊，钱啊破衫裤尔，讲爱互你两仙钱算做诶啊，我算做菩萨诶心肠啊啦，买就买，唔就走啦。哦，啊，这阿外嘞吼，做委屈嘞吼，啊，要摕这两针钱，哎，咱手啊皮皮出来，迄那是伊结婚的红啊红吼，这结婚老母添赠的衫呢，要卖得足唔甘啦，无卖哦，大家无钱食饭啦，红啊无钱食饭啦，大家更加无钱买药啦，这二九暝是要安怎过啦，真无奈啦，啊，两针钱摕嘞吼，伊就用这钱。去买一点点啊，较粗俗的白米啦。哦，啊，去买一点玻璃丝啊，或者猪肉啦，咱只猪肉味就好啦。哟，无食鸡扒的啦，无米的老人客啦。啊，搁有一壶吼，无啥酒味的酒啦。就安尼黑暗，啊，我啦就甲这块肉剁个幼幼吼，啊，掺这個米啊，做一卡大鼎的糜吼，安尼啦。啊，伊就勉强吼，好这当兵大家食半碗糜啊，落去。村内只个糜，两翁仔无点点啊食啦，目屎干饭吞啦。啊，因两个咧，在那啉一杯吼无酒味的酒啦。啊，一家伙啊心情真心酸，安尼过了二九暝啦。这个年过啊了后，开春啊嘛，爱开工啊嘛。啊，这阿仔啊，伊照惯例来个调员工到要教册啦，想袂到。就原话讲哦，啊，你唔免来啊啦，你唔免来阮家教阮囡仔，我请吼、哦、另外一个名师要来教啦，就安尼甲阿仔甲撕掉去啦，啊、阿仔也无头路啦，家庭更加困难啦，啊，都会用写字读册尔，房袂响啦，伊只好摕吼笔墨纸啦，伫个街路摆一个摊，为人写字画图啦，一工赚也无两仙钱啦，哎呦，饭食袂饱啦。半年过了后，
这个阿宅老母当兵愈严重啦，现看吼无效啊啦。这个神社讲哦，恁老母搁拖无十天啊啦，准备休书啦。哦啊，这阿宅啊，知影阿娘病情较严重，哦，足艰苦呀，足艰苦。甲这个新妇阿外啦，两个在唔知要安怎啦，因就想讲要甲阿娘哦，找一个较好的墓地甲抬起来啦。安尼正勤倒勤哦，啊去请一个较熟吼，会看风水先的啦，来帮忙伊看一块地啦。这个风水先呢，就带这阿仔去深山大地哦，啊苦几啊工啦，啊无特别满意所在啦。最后哦，行啊一块较偏僻、足偏僻、偏僻深山大地啦。哦，这就较无容易草埔啊地，因去看遐啦。啊来到这时，突然间看有一只足水的梅花鹿哦。哦，啊，底下咧困啦，啊，等因惊我咧，哦，啊，这只鹿啊也无惊因哦，这只鹿怎白徛起来了，就看因了啊哦，啊，就跳跳跳走去安尼。这个风水先咧目睭一光啊吼，马上摕鹿筋出来看，哦，看四周一见，哎呀呀呀呀呀，这好所在啊，好宝地啊，这真正难得好所在啊。这山吼、哦、有围了水啦，哦，这风水特别赞呐。那有一个太师椅，后壁有蛋壳啦，头前阁有风水啊！哇，赞赞赞赞赞！还阁有一只鹿啊，伫遐咧休困。这说明着讲啊，这是好的福地啦。用恁老母那来个待伫遮，恁囝儿是一个后代福气啦。啊，这地遮偏僻哦，这深山大地这一定熟啦，这地地一定熟，多符合恁到即卖情形啦。就安尼第二天，阿仔着带着吼。就去找这块红高脚，哇！这块地的主人啊，哦，要去找到这间厝，啊，这间厝，这块地就这间厝的人的，啊，去找找到，甲弄门啦，甲开门是一个查甫的啦，啊，这个阿仔真客气，讲啊，这个大兄哦，我甲你交流一下，我想讲恁到底山坡地吼、哦，爬远迄地吼、哦，会当让我阿娘来做梦啊无？啊，阮厝人较困难，啊，我希望你会当较熟来卖阮迄块地啦。啊，这个人哦，甲看到阿仔啊了，大手啊瞪咧啦，目睭啊瞪大蕊啦，足激动的哦，对阿仔瞪咧安尼啦。哦，文公啊，是你啊，文公啊，你袂认得我哦，我是周成啊。周成是啥物人？吼、哦，啊，到去年二九暝迄天无，阮翁仔某牵咧跳水，你敢救的无？啊！阮某两翁仔某都为着吼，迄站你，互阮迄站鸟人啊，佮安尼佮救阮的性命无？阮某唔免卖某啊无？哦，这阵阿仔佮认出着吼，伊就是去年跳落去水迄、那个周成啦，吼啦吼！啊，无讲也唔知啊，对唔对？安尼啦，啊，所以佮讲哦，这阵周成，佮尾啊，佮这周成怎哦？就是这阿仔老母吼，你看见啦？所以买地啦，伊马上讲买啥物买啊？迄块红高野我是我的，我送你啦，我报答你的大恩情人啊！这个阿仔一听，好无无无无无，迄都是用恁兜的厝的，我哪会当白白啊你送我嘞？哦，一定用买，爱用买啦，来爱用买。但是这个周成吼，一直喊头，文公啊，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你救我两家口的命呢？这算什么地啊？那红高压外地算什么地啊？我再说，你如果说要跟我买，你就看我没去了，你一定要收下来。一说完，他当场拿纸来，写一张，写这个地，我这个地我是要白白，我要送给阿仔，这个字写一清二楚，还有他的手印，手印移了，装了这张纸，拿给阿仔了。阿仔看这坚定，他又想他们当没那么久了，安尼啦，伊就怎接受啊啦？过无几工呢，这个阿仔老母才过用去啊！啊，这周成两翁仔某直跳老母过用去，消息哦，两个紧赶斗三工，出钱兼出力啦，佮兼买棺材啦。好啊，前前后后哦，家底山坡梯哦，好啊，做老家怎甲因老母安葬伫遐啦？这个后事办完了后，这个阿仔嘛，反正讲后摆日子要安怎过啦？伊新妇阿哥啦，就牵伊的手讲哦，安个呀？你伫街啊路，吼、哦！你画图，写字，迄赚无几仙钱，啊无安尼啦。
你都有学问，你应该上京赴考哦，去考功名较对啦。从今以后，你安心在厝读册，我出去做工课来还家。啊，这阿仔去学某的话感动着吼，从此以后，伊甲家己关伫厝，拼命读册。啊，我的伊哦，逐天去人家帮洗衫煮饭啦，吼去帮人家种地种园啊啦。唔管偌忝偌艰苦，硬起劲家也要动啦，对不？翁若病啦，阿某若穷啦，阿要好业免三年啦。所以为着要阿仔专心读册，安尼几年啊过了后，阿仔真正考出了功名啊，后来佫做大官啦，哦，御史大大夫呢。所以多年以后，已经六十外岁阿仔，伊带着爷母阿外啦，佮伊后生媳妇孙啊，三代同堂啊。大家拢等下因这个某，因这个阿母啊吼，而这忙啊顶管吼，安尼扫忙啦。啊，因行这山坡地，吼，搁抬头看几啊只足细梅花鹿哦，伫咧忙地边咧食草啊。其中哦，搁一只足大只的鹿啊吼，伊伫只足大条石头顶管倒伫遐啦，吼，伫遐安尼屈伫遐呢吼，安尼咧看因。这时阿仔足感慨讲哦。好，这个蒙啊，这所在哦，果然是一块哦风水宝地哦，含这个鹿啊吼，都伫附近守伫遮啦。阿我啦，把笑笑点头，老的啊，这确实地真啊是袂歹，也唔过若要讲到底啊，也是因为你有好的心肝啦。你也想，迄个当年，你的心肝难唔想，因为你有心神，你跳河来救人，你阁感觉这八两银给因，这周成大兄。因为哪会送来这么好的梦地给咱啊，讲到底啦，更加好的梦地也比不着人的心那点啊善念啦，是不是？对吧？福地啊，福人居啦。啊，咱到现在有这个光景，所以跟追根究底就是在这啦。这个阿宅听他的母啊，阿我来安尼讲，佮看这囝儿是谁哦，囝孙满堂在咧走，在走，足欢喜欢喜哦，心内哦感触万千啦，是不是啊？好地好人机啦，好人有好报啦。

我们今天用这篇哦，舍财得福哦，你舍得你施出去的财哦，你得到福报哦，你善意求献出去，当然回报你都是善意啦，吼、哦、吼，舍财得福，今天用这篇哦。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单立秋的《无量皆是福》。

0: 有两只好看。好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中秋节休四天，也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啊，咱若如果若我今日烘肉，无今日来食餐厅烘，咱家咱干若等下伫厝先，啊，几顿人咧人来客去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七样甜吼，即马就是六项，七项都无低卡吼，六项六项爱偌济吼，六项都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吼，去食甲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嘛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10包好啊，买10包搁送1包安尼。食，今晚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1包是800，哦，按6包又值1000块安尼。吼，啊，金桔啦，吼，10包送1包；啊，那猪肉条吼，这1包是800，买10包搁送1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嘛是800，啊，10包搁加送1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吼，啊，鹅尾酥150安尼。吼，都像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我你甲订起订6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6兄弟。都有这个有6项，6项内底就是咱的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啊，咱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哦、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6项，6项都啊960，迄种真空包装贴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哦、啊金桔也是200，吼、哦、安尼甲倒一包金桔啊，和一包猪肉条，吼、哦、是要鱿鱼丝、吼、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啊6项、7项。8项、9项，9项多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来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吼、哦，食看麦，
1: 啊，你，我已经叫两届去啊，
0: 即摆叫两届啊，哦，啊，敢捌食过，应该。
1: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开。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
1: 足 Q 的啊，只透开就会当食。
0: 对，
1: 透开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软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我假讲个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加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者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下暗就会当食啊，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礼拜订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订到3届啊。
0: 啊，恁囝家己做烹调的呢？
1: 我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民爱食哦。
1: 嘿，
0: 哦，俄勒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到我讲哦，啊订来食看卖啊，啊不订着啊，
0: 对啊，
1: 订来食看卖啊，
0: 人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该，要搁跟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1: 是啊，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迄是安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诶，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诶，啊，搁未咸，
0: 实在。哦。我甲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啊，方便搁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大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个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2: 好，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来这倒。
3: 嘿，
0: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3: 有啊。
0: 哦，方便吼。好，阿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3: 我订一桌。
0: 你阿伯哪小姐呢？
3: 对。
0: 阿伯小姐敢要敢订过？
3: 唔捌。
0: 第一摆吼。
3: 我买物件要做啥？阿姐，我也唔捌订。
0: 唔系，阿今年开始，敢要让你轻松快活哈。 好，哇，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影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回这样啦？
4: 我咧订物件，迄个伊拉吼，几新吼。
0: 好，啊你有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4: 我去年有食。
0: 好，去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的呢？
4: 对对对。
0: 好，要紧，好，我紧紧爱食哦。
4: 鸡翅四包。
0: 好，鸡翅要四包啦吼。
4: 鸭翅四包。
0: 啊，鸭翅来四包啦吼。
4: 讲豆干三包。
0: 好，豆干啦，豆干是唔足好食，足香的。哎，豆干三包好，
4: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4: 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从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也看吼，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5: 有啊，足方便的啊，拜拜完收起来，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
0: 啊。啊，咁就像去菜市，家一项食一款一款一款。
5: 免啊，你看啊，等下过来煮几包，安尼足方便的。
0: 对啊，款回来你也是咪，搁一碗一碗搁一碗，搁再重处理过。
5: 对啊，安尼拢唔免，搁物件若食袂完，冻起来拢唔惊太甜。
0: 啊，囡仔搁要食，啊你像迄个去拜拜，等下整理你个囡仔唔该食。
5: 哎，对啊。
0: 对啊，平平开只，方便利便啊。
5: 好，谢谢。谢谢。
0: 啊，你像我今年第一摆食呀。系
6: 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常常甲订咧。哦，阮家有人讲，今今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一间啊嘛要有，就第三间
0: 啊。系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6: 好。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时间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
6: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真济
0: 啊。啊，先我来，谢谢照顾你哦嘿。即个我打嘉义东区的贵阳仔
4: 啊
0: 啦。
4: 啊，哎呦，那高温那你也过记的。
0: 哎，安尼想着讲今届真好食吼。
4: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4: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讲金鸡啦，金鸡怎足 Q 的做好食？
4: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4: 好，
0: 好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4: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用这样嘿。
4: 哦，
7: 今日嘛今日做好事。
0: 我你搞工作食金鸡啦。
7: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哎，迄阵啊，咱话咧偷外地啊，哎，去蒙原来金鸡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7: 嗯。
0: 去蒙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7: 谢谢你
0: 哈，谢谢，拜拜。这第一个夹心方块酥安尼啦，
7: 是啊是啊，
0: 咸啊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7: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7: 哟啊未干冰啊，
0: 未，啊个咸咸咸咸，
7: 哟
0: 啊一袋一袋泡嘞安尼，
7: 哟
0: 一袋一袋啊包甲好细好细吼，
7: 哟啊就一盖食一袋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
7: 我食几啊叫。
0: 食几下摆啊，足好食！哦，啊，食，甲买当来甲食，当嘛足好食。哎呦，食阮的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也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甲伊包括卤啊，香滚滚咸滚滚，香啊，冰箱冰个出来，退冰退啊贵。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来泡茶哦，要泡茶要三零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嗯，你讲话像这個，因为因人在食许咸慢的夹心方块酥，我真足好食。咸慢的夹心方块酥哦，比咱咧食迄种嘛有。现在有那个蛋黄酥啊吼，里面有蓝咸啊，两个叫咸啊，两个吼，啊，但是它没这个花生酱，所以我们的咸啊两个方块酥里面有土豆酱呢，很香的，它的咸啊两个跟这个啊下去烘下去搅，啊，两块饼中间抹那个土豆粉，土豆，哦，花生酱，啊，两块夹做伙，啊，再封一包，两块封一包。这包你吃看嘛，你会做爱，像这就讲因翁做爱食爱食，嘿，伊讲因翁哦做爱食吼。
7: 别
0: 后等食点心嘛嘞哦。
7: 我一出门当吃啊，
0: 你
7: 先顶着去食物啊好啦。
0: 好啊，偷来收四 K 啦吼，
7: 哎，
0: 430加乘以四啦吼，
7: 嗯，
0: 按1720啦吼，啊金鸡来十包就2000嘛，啊个加一个方块酥7包1000嘛吼，
7: 哎，
0: 按个4720啊，
7: 哎，
0: 啊我该写给你。
7: 哎，这点心无伊在公司吃拢好啊。
0: 啊，钓到未要钓啦。
7: 哎，我进前你敢知恁的方块酥我要买，拢公司拢讲无货呢。是啦，我等偌久呢？
0: 啊，好食无？
7: 哦，做好
0: 食，做好食，哦，咱这块咸鸭卵夹心方块酥，你市面上阁无当伊卖，无足少这种口味，做好食，啊包甲做好食，啊180块，你去做伴手来送朋友，伊就足欢喜，因为哇，送个一包那只水，足讨喜的呀，迄胭脂红啊，足讨喜的，胭脂红哦，伊个头前阁印着金色字，吼，嘿，写真理，好嘞啦，古早语叫做好嘞，真理吼，迄真啦吼，真理好嘞。哦，这包足赞，这包若要做伴手咧，拍8块尔，2000一桶，还佫袂造成咱负担， 现在看一颗就月饼就分了，还是真特别去吃哦。哎呀，今晚人不爱安尼啦。
7: 买也无，
0: 买也无。
7: 我今个有加买金鸡啦，个往来收啊。我今仔拢年节时啊较有啦。
0: 好对对，而且我物件都清了是安尼啦。
7: 啊，我唔捌讲翻过书叫无呀。
0: 安尼嘞吼。
7: 先生，我爱食。
0: 哎，爱用咸心咸心，请我做点心做好食。
7: 好食啊！我之前卡入个小姐甲我讲无货呢，安尼尔。
0: 就安尼尔。
7: 我想讲佫会报，我佫卡入讲无货呢，安尼我讲等也无呀，即摆等过年
0: 啊。我若无办活动，都拢无货啊，所以我物件。做钱就是安尼啦，啊卖完就无啊。
7: 对哦，啊是该听到我水尾啊，我下晡我听到的尔。
0: 啊，
7: 天哪，我要较紧收啊，我要较紧收啊，真正是遐。
0: 安尼4720哈。
7: 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7: 好，拜拜。
0: 生日快乐哦，系啊，因为阮翁最爱食诶，做点心做好诶，啊卖拢无吼，只要口味外口较无当卖呢，嘿，你甲定，我你甲定，你爱甲定，咱即组那一般吼，一般诶即个啊。哦，一班车1,070，即你若买贵州，即马可能阁有，就咱即马吼，明仔礼拜四啊，嘿，都嘛唔知，吼，都嘿啊，哦，伊都无当倒贵个起来吼，即个1,070的吼，开只1,070，把你过年过节对，伊就即包夹心方块酥，嘿啊，吼啊有即个金价，啊你买夹心方块酥，咱买快买几包，全部拢夹心方块酥也可以吼，倒1,000都免运费安尼，还是金价啦，吼，还是方块酥。啊，猪肉条、甲鱿鱼条，吼，甲鸡，迄落鸡肉酸、起司卷，安尼，啊，个萝卜酥安尼，起多1,070，然后即一班车，唔免迄落走电动车，啦，走电动车满1,520，即块，吼，即走电动车，即做六兄弟，啊，金鸡啦，吼，啊，即猪肉条，吼，个深海鱿鱼条，吼，你啊，即两行料，啊，无一行甲换迄落减慢个夹心方块酥也可以，吼，也可以，即无硬性规定啦。你要另外个到上面通通都可以安尼啦吼，嘿啊，即组是1,520，即走电动车安尼，好吧哈，嘿，谢谢，卡电话得，哦，聊聊要搞完呢，即马定到后日拜二、拜三收完呢，啊，拜五就中秋节呢，足紧的哈，吼，来咱来0800-333-5599，今年中秋咱台湾讲好日啦，嘿，天气好啦，吼，第一天的啦吼，安尼，哦，0800-333-5599。

0: 这两天啊，看一个新闻哈，一个叫泰皇，泰国的国王哈，去印尼哈，伊去访问印尼三天，爱家开飞机过，家个开飞机倒来哦。这个新闻我做震惊的，哇！你感觉张国荣做搞呀吼，张国荣都做搞呀吼，哎呀啊！结果，伊这是皇国王呢，泰国的国王的七十几岁呢。伊家开飞机啊，载伊某啊，载伊幕僚，伊代是七，唔是七四七，是七三七的呢。伊开只是七三七哦，啊载伊某呢，吼、哦、够厉害，开只七三七的着。有个泰王啊吼，翁仔某出访，伊两个开只七三七的飞机呢。哎，第一摆听讲要出门家开车哦，哎家开车呢，家开飞机呢。啊，伊是军人啊，伊少年的军人啊吼，安尼军人。啊！伊啊，这翁仔某，伊这某足得体吼，这伊这个某啊，足得体啊，对伫伊身躯边安尼吼。伊这某吧无简单啊，苏提达伊进前啊未好封号的时阵吼，伊咧三比八咧，三比八啊面足无自信，而且变足水的吼。苏提达就是因某嘛吼，啊因老爸死，这个太皇吼，因老爸吼，这个因老爸因老母啦，算老母。伊太王即马七十几岁啊嘛，因老母九十几岁死，啊九十几岁死伊时阵吼，因的全部吼，全部即个人民吼，扶丧一年，办丧事吼，啊扶丧个大好一年呢。旧年因老母因老母死啊，因老母九十三岁呢，啊因老爸一世人甲娶迄个某尔，嘿，因老爸一世人甲迄个某，足珍贵吼，嘿啊足珍贵，伊一世人甲娶迄个某尔。啊！伊七十几岁啊！伊即摆吼，伊即摆来造访印越后个来越南，吼越南，安尼。伊即摆来越南吼，即、這个泰国诶、欸、国王，即、這个瓦吉拉隆吼，瓦吉拉隆公，啊甲王后吼，即、這个苏提达，哦，因伫咧顶开着来越南吼，即、這个访问。啊，我即逝王室出访吼，上盖西京诶，毋是排场。是因两个人竟然吼，家己开飞机去的，而且开七三七的呢，大只的呢，嘿啊！这个驾驶舱的画面哦，显示哦，因两个人驾驶吼，两人驾驶的王室的专机哦，在河中哦飞行，最后顺利哦降落在河内内排吼的国际机场。事实上哦，这对王室夫妻拢有丰富的航空经历，唔嘛讲因两个人哦。拢持有商用飞行员的执照呢，嘿，拢总有呢，翁仔某拢总有呢，吼、哦，这真啊无简单哦，嘿哦，含因某都有，吼、哦，苏迪达甲因翁哦，两个拢有这个航空的这执照，飞行员的执照啊，吼、哦，无怪伊咧开行，因某会当变到导航上面，导航上面安尼，无简单，这个国王会当开军机，甲开民航机，啊那王后咧过去曾经是空服员。哦，足水！恁刚我即阵刚看伊新闻，足水，伊穿衫足得体吼，迄、那个气质吼，气质，佮应该足应该上山山家吼安尼，啊，佮无存，因为以前阿袂甲封号啊，阿袂甲封号起来咧，安尼啊吼，吼、哦，迄时阵，因即卖因下骹手人看到因的国王爱佮五体投地呢，五体投地，爱骹呢跪咧坐咧吼，啊含骹掌都爱吐口罩，毋是跪咧尔咧，骹掌配拢爱坐伫涂骹吼，啊人去一边，啊双手。坑就啊，头壳啊，磕着安尼呢，迄只五体投地，因即马过安尼呢，嘿，因即马过安尼吼，哦，即下讲这，即个，因伫可见即个飞机哦，伫个火中吼、哦，准备进场吼，诶、哦，落尾安全降落伫吼内排的国际机场，哦，安尼为即个沙吉拉隆公吼，翁仔某吼，来即届越南吼，诶、哦，出访迄个越南国是访问吼、哦、揭幕。吼、哦，而且序幕啊，看两个塞飞机来，哈哈，这么简单哦，第一摆听到呢吼、哦。啊，那无伊这摆来越南嘛，唔知伊安开飞机啊，因为伊本来就是武装部队啊。伊这是不简单嘞，今嘛七十四岁吼，而且瓦吉拉隆公吼，伊伫2016年吼、哦，伊登基啊，啊嘿登基，因老爸死前泰国蛮靠干的呢，因老爸啊吼。哦老爸死前泰国靠，啊不会回来嘛吼。啊，这摆曾经伫这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哦，历任哦足侪行的指挥，也个有参谋的职务啦。 啊，伊接受过哦军事飞行员的训练，好、哦，伊拥有驾驶军用啊个民航机，哦，民航飞机的这经验呢，全世界诶这个总统的囝无人像伊来吧，无啦吼，大家拢嘛甘金汤匙出来呐，他有人咧弄这一部，爱、去做兵的呢，嘿。也是皇家武装部队呢，还无咧两个呢吼，系啊，即、这个啊，一波苏提达，苏提达王后，伊这航空经历也足丰富诶。伊进入这个军中服役进程，伊曾经伫日本哦航空旗下吼，而且一个航空哦，日本航空公司，个泰国航空公司哦，担任这空服员。2008伊转入军中，吼啊，即、这个瓦吉拉隆公啊吼，甲苏提达目前拢持有泰国民航局核发哦。商用飞行员的执照呢，而且都具有驾驶多种机型哦的资格呢，所以因此这摆亲自驾机哦出访，哦做搞的，哦啊伊这摆用这个新闻我就看了了，我开始一直甲追踪哦苏提达，哦苏提达伊做者迄个，伊就开始一直伊影像出来，做得体哈，一个做得体的这个皇后，哎伊是皇后嘛哈，嗯。好啦，现在也不是袂歹，啊，感觉也无简单嘞吼。好啦，啊，明仔吼是礼拜日，按伊做下仔啊，吼下仔八点的，伫咱即马所收听会着调频吼，拢收听会着明仔载八点的节目个嘿吼。啊，到新闻咧报讲，即个中秋节咱是好天，但日本诶，迄个牡丹遭遇异响，嗯，希望风火卖遮大。嘿呀吼，台湾是报道吼，嘿，台湾真是报道。咱算人今年的天灾地变，咱就熬饮水啦，咱真做做做饮水。但是你也甲看迄外国国际遐看，咱真是做好加载啊，吼，是毋是？咱真是做好加载吼。好啦，谢谢来。啊，明仔是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啊，八点。伫咱今麦所收听的条评论，收听到明仔八点节目嘿，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天天梦里，我们俩。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就算你哦，
0: 哎呦，
2: 我不要搞咖喱杯，
0: 好喝啦。

0: 那那个卡里面哈，奇怪，我去按到什么地方？我去按到我的那个按，我奇怪，那耳下那耳朵不像，哎呦，我这老公不灵光，我买出锤呢哈，就奇怪，我的麦怎么没有声音呢？原来我一去的哈，来试试，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面哦，那你肯定要空调呢，空吧空空。输了九啊，输了九，买点歌买当两张点歌，看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嗨，哎，我那是挂电话安尼啦，先跟咱报告的汽油，讲汽油是无起无落，你看，咱的政府看偌好，因为呢，惊讲咱汽油那个汽油，迄做者民生用品拢会去起，会去价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珠啊。
0: 你好，咱在几位？咱在几位？
1: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要听什么歌？
1: 分中会。
0: 分中会。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来，切讲话，唔讲话，切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你若开个唔讲话，我就切电话吼。啊，无你开个啥唔讲话？来，你好，你好。切讲话。
2: 喂，
0: 请讲话啊！好好，谢谢。迄个卡呀，唔讲话，我拢接电话吼。来，咱的现场看到，咱继续卡哈，要点歌拢不要紧哦吼。但是你定爱讲话哦。那么，咱的河边都叫讲过，咱的汽油是无起无落。先跟咱报告，但是以每礼拜礼拜以广告为主哦哈。来，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好，
0: 请讲话。
2: 点歌。
0: 要点歌，不要紧，开起来讲话。咱贵姓？咱贵姓？
2: 赖。
0: 姓啥？
2: 赖。
0: 赖大姐，你住哪里？
2: 住伫大村。
0: 大村哦。要听什么歌？
2: 南投调。
0: 等你安排，好，谢谢。好，拜拜。你好，你好。那就会见。
2: 好，拜拜。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哦。嘿，麻烦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呀，哦。
0: 哎，是，你好。
3: 你好，我的哦。
0: 咱
3: 的
0: 几位？
3: 我三明区县长。
0: 要听什么？
3: 我拢不能各位讲个，听不听？我拢爱听几块葡萄牙准。
0: 葡萄是台语的吗？还是？
3: 台语的，我台语的。
0: 好。
3: 我就是用不能各位讲，听不听？我爱听一点
0: 好，把金蛋蛋摆。好，谢谢。
3: 干嘛呢？干嘛？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嗨，车公威，车公威，嘿，
4: 就先咯。
0: 嘿，咱这几位，
4: 我高雄三明区姓许许小姐，
0: 烟雾许的许小姐哦。
4: 我点一条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三明区的许小姐，我看一下，因为那天有一个三明区的许小姐啊。
4: 好，谢谢你。
0: 好，等你吹好，谢谢，再见，来，你好，你好。
5: 秀爽你好，我台中，王先生，我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5: 希巴利的苹果花，
0: 要听希巴利的吗？
5: 好，
0: 等下车，再见，哪里好，你好，
6: 你好，秀爽在乎，孔门花。
0: 讲台语就好。你要跟我讲台语，我嘛跟你讲台语，但是你讲台语就好。
6: 我哩啥都。
0: 咱贵姓？
6: 我谭志胜谭。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哪里好？你好。
7: 秀爽
0: 啊。是。
7: 我点一首歌好不？
0: 咱贵姓？
7: 我台中姓王。
0: 大姐要听什么？
7: 春夏秋冬，
0: 好，等你安排。
7: 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秀芳，
0: 是，你好，咱在注意。
8: 我是六楼邻居的，我姓陈。
0: 哦，来，要听什么？
8: 天生我保佑美丽，你也真你呢？
0: 没真你耶你。好，等你吹
8: 哈。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的人，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用先跟咱报告的气象，这个气象当然啦，现在是什么天？淡淡的，不是淡淡的三月天，是秋蝉，秋天。那么的天气哦，当然就是稍微还好啦。我感觉今嘛，咱今年跟咱领导感觉今年热吼，好像没有无热噶，一用哈尼啊热，领导感觉为什么？啊，今年拢落雨啊。 吼、哦，真正热够够焦稳的啦吼，吼、哦，真正是吼、哦，所以呢，咱今麦最近的天气拢是晴到多云，而且呢，东北风呢的关系呢，虽然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啊、半岛拢有落雨，啊，南部呢，当然咯、哦，嘛是甲中部同款拢有。短暂阵雨，所以落雨有那下啊，温度有那是关小可32度到34度，所以好朋友来补充水分哦，千万唔茫去热掉，感恩伯哥，谢谢。来呀，够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绝对对咱的咱的经济有差，个包括买厝的人有差，为什么？其实这前两天吼，都有报出来，我无看到伊公告出来，所以我唔敢报。跟你报告，那你央行对的房市，听好势哦，是伊个厝的代志吼。即摆已经吼放轻松啊，放松了。这利率哦，连十栋以外呢，房子的贷款过去第二号吼，敢那是唔知几成会当贷呢，两成、三成吧。啊，即马来放宽几成会当贷款，第二号你那是有第二间了对吧？第二间厝会当用几成？咦，七成呢？哇，即马来，即马大概个会当个安尼变成咱的厝应该起价哦。无定着方式哦，迄厝方面的个啥？哇，一个骚动起来了吼。啊，而且包括吼，这个起厝的这個。建商的这种贷款的金额呢，现在已经是选择已经有信用管制，不然对，要不然呢，上无至少也回归金融机构的什么呢？审慎办理。所以当然，咱现在就是哦，第二号讲了六按六成到七成相关的，让达到七成可以贷款了。给您报个好消息。啊，再来给您报个的什么呢？这个是哪里呢？咱来讲看了这东京呐、啊、，Tokyo 新宿区，东京的是个新宿哈。你们讲，咱今嘛拢做只能用 AI 啦，用这个机器人。你们讲这东京哈、啊，东京的人口，尤其是新宿区哦，大刚你们讲，底家哈，你这个服务哈，每一天哦，每一间服务站的人来去去的人，多少人？你们讲？270万，已经世界金世界纪录认证专球上盖无用的铁路车站在哪里？新竹区在新宿。吼、哦，270万人呢？有这无？有啊。那么因为垃圾桶，逐工安尼人工哦，人工清迄垃圾桶大桶的遐啊，爱十摆呢。哈，安尼咪足辛苦的，怎么办？因即卖用机器人。即马开始咧试验用机器人，所以你若有去东京咧，你去新宿，你会看到什么呢？机器人在运这个清洁的垃圾，哈，这个也是有那个必要啦，因为一天哦十盖呢，十盖因为客流量太大了。你敢知道东京卖公益的一个蛋黄区加蛋白区啊，蛋白区的，比如讲千叶的蛋白区，安全部拢加起来，你敢知影偌济人？咱台湾偌济人？2300万人，安尼东，干那一个东京就2300万人，安尼因的人济无？出入的人口多不多？多啦，这个真正是有过，但是哦，上界济，迄个交，迄种迄个路口上界济人是西部亚涩谷是最多的，你若有机会去看看哦，你会看到哦。怎么会这么多人？好可怕哈、哦！来，谢谢。来哟，说那个跳不那个卡里吧哟，让你很甜的空电话呢，空吧空空四五六九啊，四五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9: 是谁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不是叫你挂电话啦。
9: 我听。
0: 嘿啦。
9: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9: 是要给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给你服务啦。那个听见哦，啊，我那个报关啊，来谢谢。

0: 婚中会，那么这是安彦宏跟他老婆张静颖说请问哦，喜人这位赖先说店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咱遐秀山哈。
0: 是，你好。
1: 哎，我叫江华。
0: 哎，什么贵叔？
1: 我就是讲要来恁做去。做成那个，
0: 我、哦、来三片，我姐来敲讲起来。
1: 那个肉肉皮羊啊，
0: 弄了皮羊。
1: 好、哦，我绝对给你用三四罐
0: 啊。啊，不然你安那好？
1: 足好啊，就是那个灰指甲啊，同那个
0: 熊刚刚，
1: 熊刚刚好、嗯、啊。今嘛就是我、
0: 哦哦哦、
1: 我的脚棍吼，以前有车祸吼，啊，真个我无疼，不然呢，有迄凝血剂，伊话给他提起，啊，像皮乌乌啊，啊，种晒六皮啊，啊，安尼淡淡。
0: 阿婆，不要紧啊。
1: 啊！我肉皮羊蛮好去啊，
0: 好去啊！
1: 哟、啊，我们在讲哦，啊，我都免去用。
0: 真正有够好，有够好，有够好。安尼，再跟咱大小伯陈大姐嘛，吼，好，再跟咱大小伯哈，哎，谢谢。你好，
2: 喂，秀爽啊，
0: 哎，
2: 哎，你好，
0: 哎、啊，你好，
2: 好，我都欢喜。
0: 啊，欢喜啥？
2: 啊，都，阮跳舞一个朋友讲啊，都会煮食。
0: 好、
2: 哦、啊！我抹村的腰真济，我怎啊提伊抹？
0: 好
2: 哦，人伊讲抹够好诶。
0: 三片有不接？哦，真的哦。
2: 嗯，我讲、我已经要卡啦，就算
0: 啊。啊，你上一波你啦？
2: 报告嘿、哦。
0: 哎呦，你来接你好。哎呀，张大姐，感谢你啊，跟咱道谢伯好，感谢你哈、啊。好，谢谢。
3: 啊，
0: 喂，你好，你好。
3: 秀爽小姐咧，跟你讲话。
0: 我咧跟你讲话嘿，你好。
3: 哦、秀爽小姐啊。
0: 系啊，那嘿。
3: 你好，你好，我就找我来见过吴先生啦，我都带他们走啦。
0: 哦，什么贵叔吗？
3: 鉴定哦，因为我去那个
0: 南
3: 岛公园哦，逛山所那个诺诺比亚。
0: 和阿公重点嘿，阿英啊。
3: 哎，我就是会煮食已经几啊年啊。
0: 哦。
3: 啊，我山所即摆好像要爬山起来。
0: 哦，别拜别拜，继续加油，好，继续加油哈。好，阿姐，给咱倒些波来试试。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算了，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弄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哎，咱那不好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听那么详细，咱个卡里麦呀，咱你好朋友给个咱倒小杯呢，假喝不喝，给咱倒小杯哈，哎，麻烦咱的好朋友哈，来咱的现场看到呢，空吧空空，数六九。来来，咱给干嘛？耳机光明家是不错的，哎，耳机光尝试详细啊，这个咱两个详细哦。哎，怎么写都写不完的呢？是吃一天啊，吃一回饿一回啊，对不对？那么咱对咱的这个猫熊哦，是中国大陆来的。咱不能说中国是大陆，你不要说大陆，咱都说大陆，对不对？其实不对的。咱这大陆有分的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啊，所以呢，不应该中国说它是大陆的统称，不是它是中国。中国就是中国齁。那么呢，你敢知道这种猫熊啊，伊食物件介紧。那么呢，当然哦，伊猫熊就是伊嘛甲咱人同款啦，伊嘛受食肉嘛受食草，食是这个草类啊齁，植物类。但是哦，猫熊最主要是啥？猫熊最主要是食肉食性的。诶，是哦，啊，不是拢食草啊吗？不是拢食迄个？伊都冇食树上的水果，伊冇食鱼啊呢，哈！阿哥呢，咁是拢食碟啊嘛？我那印象内底拢是食碟啊，无呢？那拢是不是你们讲啊？猫熊哦，啊就抱着一根一个碟啊底下啃呢，对不对？其实不对的，猫熊诶，食诶物件诶范围足宽，啊，普仓啦，仓普啦，仓普的咱伊个。端午节的用的无哦，啊，过来龙胆草啦、番红花植物啦，啊，树啊顶的水果啦，伊嘛食土啊呢，嘛食鸟鼠啊呢，哈，啊，佮伊个河里 够啥够鱼啊呢？伊冇食鱼啊呢？俺过咱那拢感觉像是食得个呢，那是因为啊，那咱看到拢是安尼，所以当成是哈，伊拢是食得个呢。伊嘛是讲哦，伫中国哦，野生的猫熊啊，会偷吃伊的农作物呢，啊是伫垃圾堆埋的，也捡物件食呢。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一下。猫熊唔是干那单单食要得鞋话呢啊，它也吃肉，它也吃鱼啊，它也吃啥水果的都有。啊，来过来，咱捌讲过哦，咱人伫咱这个头壳，咱的脑到咱的心中，请借问几公分？40公分哦。啊，世界上长的咱捌讲过嘛是长颈鹿嘛，伊几公分？无啦，伊算公尺的啦，哈。尺寸分离，尺一公尺等于尺寸分100公分，一公尺等于100公分嘛，尺寸分离嘛，啊分就是第三个，所以当然呢，你敢知伊偌济？2公尺到3公尺呢，遐尼长呢，啊咱两只不过40公分呢，但是安尼变啊怕火啊，有，所以我感觉上天创造万物咯，很厉害的，恁人的心中啊，差成拳头母，看。这个拳头部你大粒吧细粒，但是伊也个伊们那心中，我那这个也是一样，无唔对。可是伊心中有够大粒哦，甚至伊心中哦是有够悲高，很挥霍的哈。安尼是变那怕位，安要冲起是变那冲起啊。伊颔骨那不是遐长吗？伊颔骨那的伊按头到伊心中偌济2公尺到3公尺的呢，还是会变那冲起，他很厉害。不是伊厉害呢，是这个上天创造伊介厉害。这个火吼，伊并未直接冲入面闹哦，不会的。因为呢，到头壳时阵伊就降落来，哈，一降落阿边啊，火箭闹，当然咯、哦。因为长颈鹿的闹，下底有一个火光的网络啊。这个火伊会嵌伫这个网络内底，伊面顶呢，到时这个火要冲去闹，速度伤过紧呢，迄人会戆，迄戆呢。所以呢，你要看哦，长颈鹿。火林流，伊要啉，伊要啉酒，一个足特殊的动作是啥物动作？火林流，伊脚先开开，哈？为什么？胃压袂落啊？伊食袂着水啊？所以脚先开开啊！啊，开我看，得开个，伊一直开，一直开，开个伊啉水啉袂着安尼，所以劈腿，再劈腿哦吼！所以呢，所以为什么伊脚压落去啉水？但是甲恁报告，伊啉水的时间袂当伤过久。为什么？因为火清气，火清到伊头壳啊会戆伊啊，所以当伊啉水嘛，袂当啉介久，所以这我那是安那爱技巧呢。哈，啊，咱来看你啉水成啊，足简单，无啦。迄、那个长颈鹿要啉水哦，无简单呢。伊个脚先开哦开，佮限定时间袂当啉伤久，啊无伊个头壳戆起呢，会倒落去，现在，真正是哦，这个真的是，这个有一些哦。构造是不大一样的哈，然后呢，伊身躯的伊个有种，佮伊会更包起来的啥，有只真柔软的上面呢，也皮肤。那么会当承受的是伊迄个高压，会承起迄个压力的对啊。所以啊吼，伊你们知影咱人吼，皮的是皮，低嘛是皮的是皮垫对。可是哦，长颈鹿伊个皮干吧是连着会不能分开的哈。是哦，所以呢，一旦那是有人太过落个人就知影，伊个皮干吧吼是袂分开的，不是像咱伊个其他动物，包括人赶快一当裂皮，它没有，它是粘在一起的。所以格林伯格真的是莫庆勇诶，格林伯格。安尼，咱全世界吼啉水呢，干那有一种动物呢是真正是爱吸伊个咱啉水爱头壳，水啉落去一定爱水头壳啃啃的是什么？禽类啊，就是迄个嘴尖尖的鸡啊、鸭啦、鸟啊啦，伊这种就是先竖着啊，再啃啃，啊然后咧才吞落去。啊，咱人就是有够厉害，咱嘛无都鸭落啉水啉着，就利用竖弓，咱嘛是爱啃啃。嘿嘿嘿，都嘛拢感官了吼啊！所以如果是老大人较容易砸到的人呢，给您建议，你若要啉水上的是啥？用漱口吼啊！你若会砸到，真要砸到食物件， 砸掉啉茶，砸掉啉汤，砸掉，也是常常吼，安尼将迄个讲话嘛、吞嘴呐嘛砸掉的人呢，我把甲恁建议做一个动作，咱倒嘞吼，然后倒嘞，然后咱的脚一枕头啊，迄个翘关关，啊，你头壳压起来，卷起来，甲看你的脚一枕头啊，啊，连续甲做三摆，试试看，不错的哦，你的脑会看有力咯。来呀，我来个唱国语的，来那个唱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呢。等一下嘞，来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的后边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这个是许大姐、许小姐说的没有？对不起哈，咱无请国青，我给你唱哦，拍谢谢谢。来，恁各位注意着，所有动物、鸡啊啦，这个只要伫土卡咧走诶，土卡咧行诶，一旦行啊，鸡啊啦、鹿啊啦、马啊啦，恁敢知拢总有啥？迄卡拢两站。有一个一定有一个观战，为什么？嗯，伊免哭了去呢啊！啊，像咱拄只咧讲伊个长颈鹿，伊脚若要劈腿嘛，就爱迄个脚头爱调整迄个跨度啊，对不对？所以，竖起伫地拖脚行的动物，全部拢有脚头都有两节，迄、那个骨头拢两节，包括咱即马讲的人。人嘛，同款呢。虽然你当然是关在听，所以呢，这个关在听，你来注意啥？爱注意的是哦，你可能爱注意是不是有受伤无，是不是有退化无？还退化吼，那么先跟咱报告一下，恁到囡仔三岁到十二岁，那是生中听不一样哦。一般生中听的是伫暗时啊，加休困的时间，伊听的所在拢是伫什么所在呢？伫拢是伫脚头的阿边，阿家的大腿的头前。啊，过来的是小腿肚啊，小腿肚，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那一听拢是啥关节，咱这关节哦，咱这关节到就是啥急性的，所以关节听是所谓的啥关节就是属急性的啦。啊，甲骨质疏松跟我讲不一样诶，对，就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话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观察来听哦。为人讲听啊，像个气象台呢，有这个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观察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疼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跋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把人跋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的一根啊，那跋倒呢？安东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噶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测复健。伊即马过来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啊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盖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還有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若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来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一张嘴，伊就卡大了，想要行落嘴啊，哇，真温热啊！啊，阿哪安尼？腱子吧萎缩，哈、啊，护士讲你腱子吧萎缩，你唔知吗？你肉拢卡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伊讲不就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敢知？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若无叮当，卡腿无叮当哦，咱的卡会咱会降低10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1/4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呢，咱听讲过啊，平时保养改定啊，无改定啊，咱即马咱脚会当走路，咱骨头要有力，就是包括你敢知影，咱的关节的软骨啦、足啊哇，这是甲关节有关系。那么咱甲咱的脚有关系的啥？咱的钙质啊，过来，就是肌蛋白。 蛋白质，就是咱人的骨骼肌呢，有八成拢是蛋白质组成的，所以你爱买，你爱食了啥？食了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包括鸡肉，包括鱼啊，包括着卵啦，包括豆腐，然后一定爱去加上一个最重要一个叫啥？运动。安尼就是啊，安尼才会当形成的腱肌吧。未来较袂得到衰弱啦，腱肌吧，肌少症啦，较袂惊咯。你腱惊腱跋倒，这个拢介重要。无你要到时惊咯，那跋倒就麻烦了吼。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嘞，谢谢。哎、欸，喂，你好，你好。
1: 喂，小雪，你好。
0: 你好，我先生，你好。
1: 好，先生，你好。哎，先搞定哈。
0: 好
1: 呗。我心脏有去那个开刀吼。
0: 哦，有啥物啊？
1: 哎、欸，心脏老坏。啊，甲状三片已经不
0: 三片好不姐？好啊，当然好啊，你等一下来，快接接来哦。嗨，谢谢，我给你听，谢谢。

0: 谢谢你，南投钓南投好山好水吼，好好。即马来种地，迄个作者拢伫南投嘛？啊，南投市长敢毋是讲咩啊？南投县的县长啊，市长啊，啊，毋是讲咩起焚化炉嘛？对不对？啊，垃圾场焚化炉啊，恁遮水源就歹去啊，啊，恁遮种地变怎？哦，咧好山好水的，呵呵你之前恁的头壳莫咧烧啊吼。来，李月你好。
1: 是啥小姐你好？
0: 白瓜白梅的啊。
1: 我唔是要点歌。
0: 哦好。
1: 我要甲你分享。
0: 要甲我分享，来身边的
1: 我
0: 一个。
1: 我甲你要解过节吼，啊我摕一半吼，阮厝边阿婆食。
0: 阿公食了呐。
1: 伊脚甲骨头拢无啥，迄落拢爱缩掉。我甲讲你食这阿伯，你若要买，
0: 阿
1: 讲我甲花生油饭叫伊来。
0: 谢谢哦，感恩
1: 啊。我摕一罐，我买一罐啊。我
0: 啊，你食了好无啦？但食你食了，你唔着讲你食了安那好
1: 啊？我嘛袂歹啊。
0: 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
1: 我爬起拄仔爬暗时半暝爬起放尿哦。
0: 嘿，
1: 啊脚有力啦呢。
0: 哦，脚有力啦吼。
1: 系啊，啊我拄仔摕厝边啊摕一半吼，又讲你来
0: 食食我啊。你叫伊上今日的房间就好啊，系啊，阿桑哥，感谢你甲咱介绍，谢谢。哪里啊？你好。
2: 我要甲恁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2: 我阿哥三项拢有甲恁食。
0: 来讲重点，你食安怎？嘿。
2: 卡拉乌吼，
0: 迄
2: 阵啊拢鱼拢整起啦，啊尾啊看食恁的迄个菜果子，啊即马拢好呀，拢会苦啊。
0: 啊，无种啊，你无种啊，
2: 无啊，拢标呀，我食三万块呀。
0: 哦，安尼继续看嘞哦，好，大姐谢谢。你好，
3: 哎，小莎，
0: 哎，
3: 我
0: 大南，
3: 哎，
0: 嘿，
3: 我吼，
0: 好，
3: 呀，三千钱不干，我别再给你鼓励啦。
0: 三片我姐，啊，吃了安那好。
3: 迄个
0: 讲重点哦，
3: 迄个，嘿啊，
0: 迄
3: 个手骨啦，袂止啦啦。
0: 哦，你够食钙骨质啦吼？
3: 对啊，
0: 哦，
3: 我食头七罐啦。
0: 哦，啊，即马食了呐，
3: 啊，拢好势好势，我嘛是都照常咧运动啊。
0: 手骨会肌力就对啦吼。
3: 对啊，哦，我提物件无法哩呢。
0: 啊，你啊继续看呢，陈大姐谢谢。一会你好，
4: 我做手术。
0: 加工下来嘿。
4: 嘿，啊，我食钙骨质吼，就食
0: 开头
4: 本来会袂苦，啊，即马较会苦啊。
0: 哎呦，较会苦哦。
4: 嘿嘿，别再加
0: 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哈，加加两顿哦。好，谢谢。李慧，你好。
5: 你好。
0: 哎，请讲呀。哎，请讲嘿。
5: 哎，我讲好诶。
0: 请讲嘿。
5: 爱过去啦。
0: 嗯。
5: 哦，真好。嘿，
0: 安尼好。
5: 我安尼卡头乌吼，安尼拢闷闷啊疼哦。
0: 嗯。
5: 啊，迄个顶下叫国良送一罐来吃，哦，好不济啊。
0: 哎呦，啊，我看好呢。
5: 哎，快好啊。
0: 哦，好。
5: 我无让闷闷啊疼。
0: 好，安尼。哎，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感谢，感谢阿妹。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住，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位人建议我吸收好美，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子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哦，让个电话卡哈，拍谁哦，我不跟你接电视的，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我叫妈妈。
0: 嘿，
6: 你一卡乌吼，
0: 嘿，
6: 要退还，这边一路小块。
0: 啊，你等起来二线哦，我讲听嘞，谢谢你，等一下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7: 哎、hey, ，小姐。
0: 嘿。
7: 哎，我今麦请教你一下哦。
0: 好呗。
7: 我迄落个卡退化的。
0: 哦、oh, ，来上面，来接电话线啦。啊不，一线一线，对不起，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哟、哦，都叫我接通电话04-263的嘛，你个点个卡哈，因为我咧甲人讲话歹势哦哈。来，咱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来，我先来改唱这首。这首歌是黄昏的故乡，你用我叫做阿凯，阿来小丹，你好，你好。你是挂电话是咧挂、哦，你是卡哪？你的卡你挂，你的卡你挂。啊，你嘛留我小丹一个啊！ 啊，你卡咧过了，该拢挂电话呀，你是变来跟你讲。等一下，咱呢过年话因到，等来个接一下，我不爱接吧，因为拢卡挂，我无多接吼。我要先来个唱歌，来阿凯游戏呢，葫芦说多来听我唱歌，黄昏的故乡，谢谢。

0: 的故乡主持人是文夏老师哦，这个是阿凯游戏的葫芦沙多。那么这是咱的单前所点的哦。那么咱台语吼，我感觉那个回想起来，达句个拢较有意义，你知道？你知道猫啊是啥？夜行性的啊，这猫哦，家猫哦，嘛是拢困起时啊，阿夜暗时去做啥？做小高猫，所以台语这句话有意思哦，小高猫。但是哦，嘿，野生的大猫，山顶野生的大猫，我大只大个成，就像一只老虎呢。嘿，迄种迄猫是较大只呢。大猫叫做大猫哦，吼，嘛是猫啊，猫科类的。伊嘛同款呐，拢是暗时啊，吼，这小高猫出来食啥？食鸟兔啊，食山兔啦、啊，野兔啊。所以我跟他台语哦，想一想呢，真正咱的台语呢，真的很有意思的，很好，很棒的哈、哦。所以呢，感恩布哥来，谢谢。来哟，算了，给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所以我过来在那边呢，有时候多看一些动物也不错的。你要想想动物哈，其他的野生动物呢，跟人类的行为有一些蛮像的哦。
1: 你只要是十年啊，那个牛背山路啊，
0: 哦
1: 哦，我哋咁样好呀，我买两组呀，第二组我哋咁哦，真好好，那第二组我系啊，
0: 弄到边啊，
1: 咁样咁样好呀，系啊。
0: 啊，你咁样多谢宝大哥。哎呦，到时候播呢，麻烦你，谢谢，谢谢。你好，嗨，
2: 嗨，
0: 嗨，来讲重点产品，我就来讲重点。
2: 我爱讲香港讲吼，对诺诺比亚，甲我过一款的阵，我一半都拢好啊呢。
0: 哎呦，香港讲哦，安尼阿咪嘛，赶紧到时候播哈，好，麻烦你，好，谢谢。
3: 你好，哎，就是我哩哦，
0: 哎。
3: 那个，
0: 你有吃我的产品吗？
3: 无，我拢拢鼻炎，我了真好，
0: 另外
3: 是西药治的吼，拢真在。
0: 啊，我了安那好啦，你我了安那好嘿。
3: 啊，就大腿拢会胀，啊，腰拢会起泡，啊，就搁倒背有搁，啊，就我用的拢拢鼻炎到即摆吼，已经三冬唔捌去背有搁啊。
0: 哎呦，好，安尼就讲到这啵，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干了，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啵啊。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要介个，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别啵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啵，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也不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讲到小高猫啊，当然呢，咱就是跟啥睡不起有关系。哎呦，暗时啊，你都唔睡，不是做小高猫哦。那你搬拢个公安店对？啊，睡不起，当然有出侪原因啦、啊、哈。啊，唔是标杆睡不起，是真正睡不起人介济哦。哎呦，我听讲咱人人生内底呢，咱的人生差不多有30000天，其中有10000天跟啥睡，跟睡有关系。燕哥，今天呢？哎呦，你那么困，啊，就困不起啊！啊，熟悉的真的困不起啊！所以，今嘛目前在咱台湾困不起的人，偌济人，现在真正有够济人，差不多我看一讲的新闻报道是400几万人。哈？啊，唔过你看起来嘛还好呢吼，但是我那未少的对啊。但是咱这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吼。虽然讲是欠少荷尔蒙，天经过女性朋友呢比男性较容易困眠的无好，但是咱不要忘记，男生也有更年期呢，查甫人嘛有呢。那么咱这烦恼呢，请借问大家烦恼敢有同款？无同啦，你甲伊敢有烦恼，我甲你嘛烦恼无同款呐。啊，大家拢知道有压力无好，啊，不过压力是啥物物件？迄望也袂到啊，看也袂到啊，对不对？伊是一种的感觉啊，一种感觉。哦、我感觉压力太大了、啊、我心肝白白了，安尼就是有压力呀。可是因为这里、個，不管是心情无好啊，烦恼过多，还是更年期高啊，还是造成你困眠无好、压力过大，还是为人是因为病关的，比如讲会熬夜的困不起啊，肝无好嘛困不起，化疗嘛困不起，西药治的人嘛开始困不起。但是困眠无好就是对咱无好啊，伊对咱有杀伤力呢。譬如讲，咱的脑会需要20%氧气。变成你无法度修补，袂当修补疲劳的细胞。也过来，因为困眠无好，咱暗时拢在做啥？荷尔蒙。 啊，荷尔蒙是啥物件？新陈代谢。所以如果是睡眠无好的人，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咱若睡眠无好，咱就牙火气，恁有感觉睡眠无好，喙齿话就浮得肿安尼啦，啊，迄叫做胃火。啊，睡眠无好的牙就干火、喙苦、喙干，啊，过来目睭就会闪，头壳中心就会疼，啊，牙就腰子甲膀胱就感觉放尿就烧烧的牙火气，就放尿会烧个咸会挂。啊，如果那是牙的肠仔火呢？啊，常常感觉人的便秘。啊，那牙的什么呢？心梗血道呢？你就感觉人血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再来，够一种，够一个医学报道讲什么呢？那那睡眠那无好，那你腱肌吧，肌肉的肉，肌肉哦哈，会减少18%啊，是哦，一天哦，讲一天的肌肉合成就会掉18%。哎呦喂啊，那才恐怖啊你呢？所以表示啥？睡眠不好是咱健康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大而已，是很大，介多的对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记哦。咱这睡眠不好就是，咱若倒落去30分钟阁睡袂去，变来变去，哎呀，成了真鱼啊呢！安尼这就是失眠，安尼就是表示你讲啥短期的失眠。那如果是短期的失眠吼？当然，阁有一个中期的失眠，啊，阁有一个长期的失眠。所以呢，咱人大脑介无用，啊，所以咱必须要呢，得要透过着这个困的，才当清除咱一寡脑的一寡啥，废物啦、啊、废物的对啊。所以当然透过着困啊。所以咱这困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啊，咱这困吼有这个，尤其是你若啉咖啡，我拢讲过，你若咖啡哦，伫下晡是4点以后，你咖啡。有咖啡因的茶叶啦、咖啡啦、红茶，这个都不要喝，因为咖啡因的在咱体内留几点钟？8点钟一。那么我再来跟恁建议好朋友做一个动作，做什么动作？啊，你要困的前2点钟哦，你用洗身躯的时阵用一个热毛巾哦，迄个烧的面巾捂伫颔棍啊，甲捂差不多，等个未烧你才揢起来。啊，无啊捂颔棍啊，啊捂一个啊囝呢，啊这么换冷的。烧的跟冷的呢，重复个三盖呢，安尼哦，讲对你的睡眠有帮助安尼啦。这是人日本有做出了一些报道哈，试试看的哦。来，时间的关系，小张姐刷卡嘞，我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波多亚准。那么这里节目结束，请问是咱这位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妈贝哈？你妈贝吗？
1: 啊，你妈贝。
0: 你好，阿贝，你好呢。
1: 我今仔日过去玩对面的。
0: 哦，玩三片的。
1: 哦概括起来。
0: 好，来三片的，我讲。哦，谢谢谢谢。
1: 谢
0: 谢谢谢阿贝阿贝，谢谢你。
1: 阿哥，阿哥好，阿亚顿呐。
0: 谢谢阿
1: 贝。买万几好，
0: 哈哈哈！感谢你妈贝，
1: 我我给我迄个迄个概括者。
0: 好啊，你好啊，好啊，
1: 我往过那边过啊，
0: 你好，我见啦，身体
1: 食贵重啊，
0: 你妈贝身体贵
1: 重啊，
0: 身体够好啦，
1: 睡眠很好
0: 哦，困得好，
1: 哎，阿哥。阿个拜下个祝贺诶，
0: 拜兵带孙哦，
1: 好棒哦，
0: 好棒哦，好，感谢你阿伯，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2: 秀爽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回来。
2: 我食阿遐得啦吼，
0: 嗨，
2: 第一关吼，不好第二关吼，
0: 嗯，
2: 好个祝贺我食40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吼，我即卖改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2: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困无啦。
2: 我就40单哦。
0: 40单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即卖吼，想讲人打算做减轻啊，我食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今下看，
2: 我食第二罐
0: 哦。你今下看好困无啦？
2: 我今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3点钟应该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甲赶来食吼，啊，睡到天光。
0: 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哦，你酒驾多人嘞？
0: 靠有啊，
3: 有，
0: 我那有。
3: 啊，酒，哎，困嘞啦，
0: 困嘞。
3: 哎呦，不该讲实哦，谢谢谢谢。我遐哩酒真多啦，
0: 啊，你有咧食呢啦？
3: 啊！我昨仔有甲你讲，我107年食到即马。
0: 三片有食，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107年
0: 哦，即马会困食，好好好。
3: 嗯，食食久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嗨，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芒啊、芒天、芒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哎，想讲个，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就想说不？
0: 嘿，我就是三贵族吗？
4: 那嘛，你个叫咩？
0: 哎
4: 呀，
0: 三
4: 杯
0: 好，来干我妹，哎，一声接接来，嗨，谢谢。来哟，听到不想说，恁个卡里边哟，那么在那边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我哈，这个不是是咱的台南，俺台南噶，咱的管这个拢听我哈，啊，那当然收听台广和屏东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哦。那么咱如果那是收听台南七里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了鹅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坑的好朋友，当个转100.5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欢迎收听加指教，谢谢。那么我伫线顶咧讲过真济故事，尤其是老大人囡仔，这个拢靠是大人饲呢，然后变成靠爸祖甲靠妈祖，对不对？哦。啊，今日个有一个是虾米点在？有那赶快日本呢？日本呢？种无结婚的男女呢很多。有一个72岁阿嬷，伊孤单生活，伊无老公啊，伊打工人靠16万块，16万的日币哦，退休金呢的生活。伊本来是住透天的， 啊，因为感觉一个人呢吼，整理厝上食烂呢，整个改个卖掉，改买套房呢，诶，公务的对吧？那虽然是安尼呢，哎，我辛苦啊，给我加一个1500万呢，诶，这个积蓄的对吧？哈，所以呢，伊个大所在呢，后工作人员的干过啦，管理员啦，你车站个进来，干嘛讲？那一个人到底啊嘛，干嘛真好个真安全啊呢？啊，半月多啊，半当了呢？哎，哦，伊感觉吼，上个重要不是管理费的问题，是到礼拜四啊吼，伊平常时拢会拄着清洁人员呐、啊，厝边来给他拍招呼，咦？啊，那安尼到礼拜时阵哦，那个这么安静安尼啦，拢无人啊。哦，阿姨有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拢40几岁，拢结婚啊啦。唔过那边来催哦，开车开点一点钟呢。啊，个为囡仔、个孙啊吼，啊上国中啦、高中啦，无用补习啦，哇，无倒下三个月才来催一摆。有一届呀、一个礼拜的中下晡时呢，一听到隔壁的门。门铃哦，叮咚，叮咚，叮咚，有人来找隔壁哈。一个囡仔的话，阿妈，我来了哦。爱的想讲，刚是个门铃，结果唔是呢，是隔壁的安尼啦。啊，所以啊，伊种哦，感觉足失望安尼啦。所以呢，经过的日本调查的65以上的长辈呢。那么介就有亲人小吹呢，讲差不多脑小吹，差不多16%呢，哈，那哈你低啊！但是哦，经过这个代志了，上隔壁的有人咧小吹啊，吼，表示就是因孙啊来嘛，吼，爱真建议一种热闹卡呢，去休息室呢，实在一个介同年龄的女性的，我那72岁，啊，从对方吼、哦，这个太太呢，介讲哦。啊，咱两个干要做来去行来行去车站安尼啦，吼、哦！主动个邀请呢，哇！那两个人就开始开讲啊，开讲讲2点钟安尼啦，怎变成两个礼拜？只要了到礼拜一咯，伊的这太太哦，这该同年龄72岁啊太太就来催，有时甚至一个月吼，两个人会做伙食饭，食一盖至两盖，甚至从安尼了这个。每次这个阿嬷呢，开始主动联络伊这个朋友呢，约伊食饭。啊，然后呢，伊即马礼拜日啦，会家己出门去散步，家己出门去啉咖啡。伊袂住厝，等因后生查某囝来找伊啊，啊，就袂来找伊啊。顶礼拜呢，哇，因查某囝临时讲要来找伊安尼啦。爱告诉伊咪吼，伊先个事先要甲约的时阵呢，伊跟查囝讲，歹势。你这礼拜我有人约我，你后礼拜才过来。吼、哦，因查囝讲，吼、哦、妈妈你真哩无闲哦。伊讲啊，我到朋友在小吹啊，嘿，啊你后礼拜才过来就好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我咱听也不知。伊本来是逐礼拜拢等啊，叮咚叮咚，伊期待着伊个囝甲孙啊会来找伊，甲伊查某囝。啊，敢有无？拢听到隔壁叮咚叮咚。叮咚即马哪来？即马来呢？伊自从认识这个介同年龄的女士了，这个太太了呢？吼，伊拢变成大家哦，小酒啊，唔是干那姨娘，这个社区的吼，大家都有伴呢，小酒啊呢，哇，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哇，愈来愈侪人啦，然后呢，大家小酒哦，啊，无咱后日办吼，咱来领导食饭吼，啊，我烹一个菜，爱烹一个菜。吼、哦，大家都烧酒啊，唔免去等叮咚叮咚，唔免等门铃。所以呢，安尼干么？当然好啊！安尼，这个阿妈逐礼拜拢有期待啥？生活的感觉。而且伊即马主动改一个人，伊较早袂哦。伊即马改一个人哦，会去啉咖啡啦，去图书馆啦，吼、哦，啊，家己一个接应哦，去行行，去百货公司看即马咧流行什么嘿？这个阿嬷日子是愈来过了愈快乐，感觉伊感觉讲哦，食个72岁啊吼，即马来人生拄啊开始安尼，有这个感觉。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阿嬷伊的代志互咱听呢？那你好朋友，你敢有朋友吗？你今年几岁？60、70、 八十、九十，啊，你有朋友在相催无？啊，是你大概在咧等恁家的囝啦，你的媳妇啦，你的查某囝打电话转来啦，是来转来叮咚叮咚来催你无？啊，结果拢等无呢？无定恁囝，啊是恁媳妇住真远呢，免那叮咚叮咚来催你，所以主动，爱主动啥？去找机会啊！比如讲，像咱即马捷运做方便，像高雄的捷运做方便呐、啊，啊，佮有月票，这个月票呢，399块，伫高雄399块，你坐咧，你要坐客运，要坐捷运，你要坐客运的哦，要甲基山去桥啊头，要坐捷运上，通通都很方便。啊，佮有敬老卡，有够方便。为你为虾米要困大厝？你困大厝，一刚刚咧过，你袂感觉足无聊吗？唔通爱行出去。甲家己吹啊！你敢知影我？我这个甲我的助理呢，我去四重溪的迄种迄个什么什么车站放了啊，是对车站呢。吼、哦，迄边哦，甲迄个宿舍吼，屏东县的县长甲迄宿舍哦，甲改造改造，唔是屏东市哦，是屏东县哦，甲改造改造啥呢？迄种迄个老街啊，生有亲子老街啊，我一挂。我心内底，我心情呢？什么假的？什么鸟啊？这动嘛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好困大厝，唔好等人来找伊，家己主动行出去。啊，无你马上主动找朋友，唔好家己孤单，无你会变成真正是孤单老人。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安尼期待各路近哦。来呀，我们来唱歌，来唱这个春夏秋冬，无你买当招朋友去唱歌，对不对啊？吼，无一定爱听我秀山唱歌，你买当去卡拉 OK 唱歌，个嗨鬼秀啊，对不对啊？还有心情快乐嘛，好啊，对吧？吼，来听我唱歌，春夏秋冬，谢谢。

0: 哎呦，春啊秋冬，那么主持人是蔡小虎，这是咱的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有人跟我问呢，哎呦，秀山，我拢食素性呢，我食个足清的呢，啊，我青菜拢个烫过呢，啊，为什么我的血油个悬呢？哈，什么人规定讲食素一定血油袂当悬，啊，过来血也袂悬。跟您报告，食素一样会高血压，嘛是糖尿病哦。为什么咱台湾六百几万人高血压？因为咱食食料拢食较重口味，恁敢有感觉？咱台湾哦，较重视迄个啥？迄种快炒啦，还是讲迄个路边摊，咱种一般的小食店迄种嘿啊。啊，迄种的伟人哦，你若因若无戒严，伟人个啥习惯个问一大堆呢？我捌曾经去食阳春面，看过一个小姐哦。哦，安懂啊！伊甲桌顶所有有辣椒啦，有啥物物件，全部拢淋咧个胡椒啊，淋咧蒜咧，迄醋也加了呢。哈，啊，现在加一项啊，嗯，啊，你可能安那个食落去看啦。所以呢，这拢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但是对咱人油脂无好，过来对咱的血也无好。为什么呢？咱食伤咸，咱的血就会落啊。啊，咱的血糖落，你的高血压，你的中风啊。啊，来，过来，咱食伤油、伤甜，咱的三酸甘油会悬啊。咱你刚有讲过嘛？咱台湾已经有偌济人高血脂、三酸甘油悬，过悬的超过百五啊，拢总偌济五百几万人呢。安懂啊？喂，这么济人哦。啊，这三酸甘油悬有啥物坏处？坏处真济啊！你若是到暗时咱咧困的时阵，咱的肝会甲咱制造啥？坏胆固醇。会当会制造胆固醇，高血压胆固醇的啥会偏高，就会悬了吼。所以有人讲奇怪啊，我咧食素奈安尼胆固醇啊悬啊，三酸甘油啊悬。因咱真侪人食素吼，迄、那个素料吼，拢是啥物点在加工制品呐、啊？啊，过来口味拢改重啊，较重口味较咸的对啊。啊，当然呢，一定啥较油嘛。所以咱咧喝冰滴杂工程呢，人在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啊，伊讲即马介济人啥呢？少年人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高，拢是甲食有关系，毋是台湾了，美国也是。嘿，美国人爱食啥？汉堡、哈根豆、还有 dog， hot dog， 热狗 ，hot dog 啊，对，毋是哈根达克啦，哈根达克是迄个冰淇淋啦吼。所以当然呢，各食啥？汉堡。那咱台湾即马垃圾食物上侪是啥？大刚的广告一大堆是麦当劳，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偶尔我拢讲过，唔是讲叫你卖价，咱偶尔价比较紧，尽量是啥？卖去中风，因为为虾米会中风啊？当然就是你会热会渴，就是你有高血压啊，啊是你有你本身有这个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啊、腰酸管呐、啊，啊你个有啥物其他的慢性病，长期食药啊，这药的物件买造成咱人的血压高。啊，过来呢，除了是食对的血热、血渴、血压管有关的，过来是更重要的啥？你的情绪，咱的情绪为人的个性就是偏改。哎呦，你要叫我改个性真难呐、啊，就是安尼啊。哦，因为呢，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大部分呢心跳拢会紧。你有感觉无？心狂会倒啊，会是啥？心脏啊。啊，人气旺不如命，气虚的得是命。气旺哦，你就是精心脏啦强，咱的灯会修啊。你心脏啦虚呢，咱的得会修安尼啊。所以当然，咱的个性偏改，所以咱的个性啦，基本人呢，心跳的加速啦，血压的欠管呐，相对呢，咱的血嘛开始较热，所以呢，个人建议好，别咱食食来注意哦。而且跟血热有关的一个是啥，水果的甜呀，三酸甘油高，不是跟咱拢食肉呢，甲水果甜有真大的关系。因为咱台湾的水果，真正咱的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够种水果，阮倒无下什么物件，跟咱放肥料安尼，尔嘛甜不不啦。所以这就是啥？三酸甘油高，那除了是安尼呢？咱的好朋友，你干嘛讲应用到咱的血压高的人够啥？食，除了是食啦，压力大啦，过来一个情绪，一、那个个性啦，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高高紧的人呢，通常这种人呢，血压拢会高，开始中风，而且嘛，开始啥猝死。虽然个性我来改呢，没达刚刚成了一个叫了炸药安尼呢，无定时的炸药呢，所以呢，和你干嘛人压力过大，肩胛头顶个个啊，胸腔白白喘气也喘袂上来，顺呢，而且你有干嘛定头壳疼人呢？啊，尤其是定头壳有中风过人呢，那么你拢爱注意的啥？ 你看你是不是血液有关无？爱量一下，上好是60到80依然有，跟咱建议好朋友。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 秀传啊，哈。
0: 啊，是你好。
1: 家舅问哈。
0: 没。
1: 哎，你人诶，老天关系是安怎？
0: 心脏。
1: 哈。
0: 你要注意心脏。
1: 心脏哦。
0: 哟，你看会卡虚呗？
1: 安怎样？
0: 爱去检查一下。嘿，你等一下医生哦。哎，谢谢。

0: 谢谢林果的奥运会，叫做苹果花，那么是希巴里米泽拉希巴里所请的先生，王先生店没有来，谢谢。阿伯，你讲你吃了那个阿伯来，你讲三片我不吃，你讲你吃了。
1: 大家听啊，阿好啊啦吼。
0: 好。
1: 啊，卡丘一巴掌嘛，好啊。
2: 好阿姐嘛，三星进步吃啊，一罐十外罐安尼。
0: 好，阿姐嘛，检验偌济？检查
2: 一百八十几呢。
0: 哎呦，
2: 欢喜一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唔捌讲安尼。
0: 哦，安尼好好好，
2: 欢喜一个。
0: 哇，真好真。哎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多谢，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美丽妹你好。
1: 你好，高姨。
0: 哎，你好，什么故事？
1: 我这个药好嘞，我食串咯。
0: 哎，三片我接来。
1: 食串拢有效嘞。
0: 食串哦。
1: 你拢未啊？
0: 今麦未串啊？
1: 哦，我讲这有啊，我讲不管朋友哦。
0: 嘿。
1: 伊有食薰啦，啊，我话串哦。
0: 嘿。
1: 啊，我不会食，爱去药房挂哦。
0: 哦。
1: 讲食八罐嘞，拢讲未啊？
0: 哎呦，好棒哦！好好感谢高文介绍，谢谢大哥，感恩你，谢谢。小林哥你好。
3: 喂，小林哥。
0: 啊，你好。
3: 我吃三正金宝哈，吃三年瓜、
0: 哦，
3: 啊我哈血压都很正常，
0: 哦好，
3: 啊我最近哈、
0: 嗯，
3: 就是自律神经也不调和、
0: 嗯，
3: 啊那个免疫力也降低，嗯、然后我那个三正金宝哈就给他吃早晚各三粒，
0: 是、
3: 哦，吃两个月，
0: 啊、
3: 吃的哈、啊、我那个胆固醇也降到170，
0: 哦。
3: 然后三酸甘油脂也降到147。
0: 好，
3: 还有我喝那个油哈，
0: 橄榄油。
3: 嘿，对，那个血管壁的那个杂质哈都没有了。
0: 哎呦，好，
3: 我以前都吃错了，我现在知道我以前都吃不对。
0: 啊，那今麦在吃那里的掉啦，啊，那里掉啦哈。嗨，谢谢大姐，啊，那个看你看你哈，谢谢。上面的不记得，大嫂你讲咩讲过咧？你
4: 来，我到台南。
0: 哦，来你讲咩讲过？
4: 啊，跟他家讲的吼，买不起个那个什么那个，哎、欸，算三星金宝啦。
0: 哦哦哦，啊，你讲
4: 了，未歹啦，他家讲有效啦。
0: 头壳讲，哦哦哦哦，
4: 哎呀、啊，
0: 哦，你有那是头壳讲，吃了该喝呢。安尼继续个看的呢，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了加油呢。那接下来该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该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南买三片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你好？
5: 喂，秀爽你好，
0: 啊、
5: 我到安林。
0: 好，你好，啥贵事？
5: 我被问你吼，
0: 都
5: 接人工麻食食黑啥？
0: 麻呢？我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母亲平安》。哎，这首歌有过来人唱哦，梁山伯啦，还有谁呀、啊？这个郭金花也有哈。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谢谢母亲，请安呵呵过一生，来谢谢。我来甲讲了一个吼，一个人吼，人呢心内有鬼吼，真正是家己要疑心疑鬼。有一个太太呢，因厝边哦搬来一个新的厝边就对了。啊，伊徛伫窗啊边哦，看因家的迄个对隔壁的人伫遐披衫，伊逐工就想讲，看伊咧披衫。啊，这个太太是袂用洗衫呢啦，还是用了唔对杀蚊粉？啊，那大概衫拢看拢无清洁，拢敢那洗无清洁安尼。第一天甲看嘛安尼，第二天甲看嘛，拢个洗无清洁呢，爱就多洗洗念。然后因老公吼、哦，听个笑笑，就听个笑笑的。有一天吼、哦，到第四天，这个太太可能有听到我咧甲讲，我咧讲，我心内咧甲念哦，这么衫足清洁呢。老公啊，这么衫一切都足清洁呢。因老公笑笑甲讲，某呀，迄是咱家的玻璃吼、哦，无漆啦。啊，所以你看到人的衫拢敢那无清洁，迄是咱家的玻璃漆无清洁啦，啊、哦。看来呢，所以呢，咱人吼、哦、为人就是安尼啦。迄家己袂检讨家己哦，拢讲别人唔对啦。吼、哦，啊，别人上迄、那个代家己拢上高啦。啊，家己吼、哦、拢做代志拢总镜，你看咱人哦，镜头拢记啥物人，拢记别人啊，敢会记家己？袂啦，无安尼，咱来有啥，咱来检讨家己。咱若唔对，搁你做事大人，你搁真济岁，你嘛得爱留啊调整。你莫干那一句讲啊！我个性就是安尼啦，吼、哦，都死机，对不对？无救，所以咱人爱改吼，唔对，咱就是爱改。啊，咱唔对，咱就要承认，咱唔对。像这太太安尼，以前甲老公讲，老公对不起啊，我当作是人隔壁洗无清气。来，谢谢。来哟，小编完了，你有看一个无？哎呀，这个假是真爱注意啊，因为咱定讲过。病从口入嘞。

0: 来呀、啊，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爱注意的上面的，比如讲你那是哦，咱食物件小便完了，你要看一下是不是你放的药啊，拢敢那是泡有泡泡的感觉，那么咱得爱注意哦，是不是有放个起泡无？那要特别的小心哦，吼，尤其是呢，你做爱食海产呐、啊，海产呐、啊，芝麻、蛤蟆、鹅啊，人更加特别的注意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因为有可能腰酸的会催你哦。来呀、啊，讲实呢，就是咱打电话讲的病从口入，嘿，病是按吃入去，当然咯、哦。啊，咱若无食，咱的身体干无代无志，哎呦，糖尿病、牙关、高血压，包括咱今麦要讲的尿酸，你干无代无志，牙尿酸，不可能啦。都是数空气的尿酸，要讲实啊，大家都拢尿酸啊，个唔是安尼，迄种干啥，食有关系。那尿酸呢，又分到先天跟的后天，大部分95%以上拢是后天。啊，后天的是跟食有关系啦。啊，你无食到，你无食普林管的物件，那有可能尿酸会增加，那有可能会痛风，迄个无代无治痛风，无可能啊。今天下载有一个啊，安尼客家太姐、客家大姐，她听发来呢，问我讲啊，小仙呢，你用个啥喏？怎么了？你怎么了？啊，我咧放药白了，安尼让我哈。啊！你放尿白了，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啊？啊，侬控制得好无？控制得就很好啦。可是医生说有尿酸啊、哦，尿酸哦。哎呦，阿婆呀，你食物件拢无咧控制，你做爱食豆啊吼？伊讲，你哪知？你怎么知道？我說对啊，你食素的人，你要搞我问过，你有食素？迄食素拢是啥？塑料啊，塑料拢是啥物呢？加工制品的物件。你点知道素烟尘？所谓烟尘，所谓迄个火腿，吼、哦，迄个真了一模一样的味道呢。迄种添加的加工制品哦，真的你们不要吃太多。所以有生管简单讲叫做食伤过好，可是咱咧讲啥两百斤过多，迄两百斤咱人有需要呢，咱的健肌棒嘛是需要两百斤呢。唔过你爱食油脂的两百斤啦，哦，什么叫做油脂的两百斤？比如讲豆腐啦。这个鸡巴啦、鱼啊啦、吼、哦、卵啦、甲牛奶。那么如果是你拢食啥，爱食拢食海产，更加拢食海产，吼、哦，较济嘛食起安尼啦，啊，不怪你普林过高啊。所以如果那是咱有尿酸管，就是两百是过管，因为咱必须要靠咱的肝甲油脂甲你过滤，啊，过滤袂出去，也产生一个副产品叫做普林。啊，这个普林就是会乎你感觉放尿气泡、放尿白了、放尿臭味毛，这个啥？尿酸啊啦，男性超过的七，男女性超过的六，安尼叫做尿酸管。尿酸管不要紧哦，不要紧。我听你讲咧，尿酸管哦，慢慢尿酸结晶的为咱这大头部的卡型来的结晶呢，那个叫什么？痛风啦、啊，痛到发疯啦、啊，痛到发疯啦、啊，气笑啦、啊，迄就是痛风。所以呢，痛风呢会造成咱的关节症，会痛。会红啊，严重的佮变白的补人，你毋知？为人到脚目啦，到脚头呢，你敢捌听过有人跳去顾脚起来？真的有呢，咱人起来都有过来拢安尼呢，哈、啊！较早我唔知讲腰酸管跳有遮尼严重，竟然严重个顾脚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腰酸管不只是结石，会引起的痛风。啊你！你因为咱尿酸管个超酸管，你爱啉茶迄个管呢，你个拢无啉白茶，拢啉饮料呢，所以无怪你得啥引起的啥物呢？当然哦，引起的结石啊，膀胱结石、甲尿道结石，嘛引起的腰肌型的高血压、腰肌型的心肌梗塞。所以建议尿酸管的人啊，咱得检查啥普林较管的物件，比如讲海产、芝麻、蛤蟆、鹅啊、虾啊，袂使食。啊，过来咧，普林较管的物件是啥物？香菇、菇咧。我们台湾人最爱吃香菇的菇类吼，啊，还有什么阿斯巴啦、芦笋嘛，袂当吃。上个袂当吃是啥物？乌萨克酒，哦，酒袂使啉哦吼。啊，再来浓汤啦、海参汤袂使啉啦。哈、啊，秀山阿咧好料啊，拢袂食真呢。嗯，啊，你刚食过头啊，食到即卖尿酸管理，你算免强嘴你啦。海参汤啦、羊拉面的汤啦吼。青菜加什么青菜，什么煲汤啦、啊，炖煲有桃啊啦，这个通通不可以哦，包括了什么呢？炖煲啦，哎呦，假煲，咱台湾人做假煲，你敢有感觉？尤其是寒天啊，哦，真的是有痛风的人哦，真正吃你不暗时啊有啊，马上起来痛风啊，马上痛到发疯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咱食是一定爱控制，因为。 咱这只呢，就是跟咱的病有关系，叫做病从口入呢，所以要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哎，舅仔，
0: 嘿，安娜嘿，
1: 哈喽，干嘛嘿？是彭公，
0: 是彭公哎哦，哎，等一下来一线哦，来，谢谢。

0: 好嘞，谢谢，天真活泼又美丽。那么这是珍妮说，请我喜人姐陈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叔叔啊，你好。
0: 是，你好。
1: 我姓林。
0: 啊，我青董。
1: 嗯，我你好，你好。我等下在约三瓶金宝啊哈。
0: 等下要讲三瓶呢。
1: 我是的。
0: 啊，等下来三瓶都不急嘞。啊啊，吃了好不？
1: 有声音本来十二对吧？
0: 啊，刚叫你要管哦，十二哦。
1: 今麦刚刚存档了呢。
0: 哇，给你拍波啊，拍波啊！你讲求生原底是十二哦。
1: 对啊。
0: 啊，怎么嘞？
1: 真的。
0: 哎呦，你有去检查呢？哎呦，标准呢？你又是标准的呢？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是双黑
0: 哦。哎，是你好嘿。
2: 一张多少？
0: 哦，你电话等音呢，阿桑。好，感谢你哈。好，谢谢谢谢，感恩你哦。哎，你好，谢双你好。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嗯，是的，是的呀。
0: 哎，你刚要讲过来吗？
3: 过来就。
0: 好来，车工的工点点来，嘿，车工的来。
3: 我那个吼，你的产品都有用。
0: 我你讲都几行，讲哪那好？
3: 三种金宝。
0: 哦，我啊，讲哪那好？
3: 我本地那个肾素小过滤率59啊。
0: 好。
3: 啊，姐姐啊，进去检查60。
0: 哦，进步呢。
3: 哦，
0: 安尼好啊，安尼就
3: 过
0: 啊呢。
3: 我都怀疑。
0: 哦，安尼好，好，安尼咱先继续看嘞，看嘞，好，好，感谢你，谢谢你哈。啊，该弄两包金，谢谢。好嘞，我是传一个，你好。喂，嘿，是你不讲过嘞吗？
4: 你是谁啊？
0: 嘿，你不讲过嘞呢？
4: 嗯，我来讲嘞。
0: 你哪就关起来，上大声，哪就会记啊？你哪就会记，先关起来。
4: 三瓶好酒。
0: 加了哪好？
4: 嗯，
0: 你哪就会记呀？
4: 我吃唔知啊，记我只吃啊。
0: 啊，吃了那好。
4: 你哦，朋友吼。
0: 嘿。
4: 不然你查一罐吃拢好好。
0: 好。
4: 啊，第二罐吃好个个鸡啊，查朋友都食清楚，因为啊，都无好。
0: 拢无好就对了吼。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哥。好，个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那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哎，我是传你好，
5: 你什么？
0: 喂，你好，
5: 你的那个钙和银啊，三片全包，
0: 三片好吃。哇，三你吃了安那好？
5: 阿豆，我那个落地哦，
0: 落地哦。
5: 嗯，阿总阿那个拢打无三分钟就放去哦。
0: 哎呦，
5: 啊、放去拢放一点一点啊，我总阿加吃三粒总好诶。
0: 哦，三片全包一整个吃三粒落去安尼哦。
5: 嗯，
0: 啊，真好吃安尼哦。
5: 我会再偷偷等我加吃三粒。
0: 好、哦，啊好去呢。
5: 啊，等好，等我就无安尼都放去啦。
0: 哎呦，阿妈哦，你得爱记，电拢爱吹，冷气爱吹啦。啊，最后那礼物有搞呢？哟，安尼真好，好保重哦，谢谢。没有，我的公贵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建议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广东的吃才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来贴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了该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高温的油台，咱买三片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捞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捞起来哈。嘉禾嘉格兰道小宝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呀，我拢讲是抓客啊挂挑上，这是抓客啊挂，不是干啊挂。所以那么叫你老起来是一个抓客啊挂，又等了点数哦，不是干啊挂，干啊挂无讲哦，干啊挂是来对迄个哦抓客啊挂哈，所以你要老我丢啊哈。你好，你好，喂喂，
6: 啊。
0: 迄
6: 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阿内你等下来，哎，先接接哦，嗨，谢谢，奶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好，
7: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0: 台北嘿，
7: 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哦，
0: 嘿，
7: 是存32呀，
0: 上低啦，大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啊那其他时间麻烦不卡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这个习惯呢，已经是自做广播人员，到即马一直拢同款，因为我感谢恁收听，所以我一定要站起来跟恁谢谢。好朋友，两点钟嘛是这个最近阿妈讲紧嘛紧啦吼，讲慢嘛慢。啊，我希望您听我的节目呢，半点钟啊起来徛一下，啊，小我卡叮当一下，嘿嘿，啊，来不要坐到两点钟。唱歌呢，我若播歌，我就起来徛一下。啊，我唱歌是徛起来唱歌，哦，我都会站起来哈。那么咱都在咧讲到迄个太太啊，哇，拢批评隔壁厝边啦、洗衫啊、烘饭啦，甲人批评安尼，你也看，结果因翁咯，因翁该有风度，该有修养，啊，无直接甲打破他的这个缺点。甲讲咱的玻璃漆无清气，所以呢，即系看到别人衫裤洗无清气，其实是咱家的玻璃漆无清气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扪心自问：你要批评别人以前啊，你家己敢有比人较好吗？啊，那无哦，咱无资格敢批评。那么你要批评你的新妇做了无好的时阵，你敢有可有想过吗？你较早做新妇的时阵。刚好比恁新妇较好吗？啊，那无你唔要甲批评，为虾米？啊，人已经对你有够好啊，你要甲批评，对不对？人吼，唔茫甲他讲别人，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这种的人呢，上界无修养。为虾米？啊，家己缺点拢无问题哦，安尼唔对啦。人拢是爱有啊，人拢是爱有种明辨是非，安尼才是健康的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妈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彦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彦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彦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到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到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二十，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四度，上悬加三十三度。旧历是八月七十，明仔日无适合动土、开市、安门。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电钱呀，咱的电费是不是会调整？经济部有一个电费审议委员会，昨昏呢有一个确定哈，咱今年的电钱电价呢，今年底拢总袂甲咱的起价动涨啊。本来咱昨昏就安尼讲啊吧，因为要选举嘛，所以呢应该是较袂有啥物大变动才对哈。因为今年呢。美国甲伊朗的战争，油咧较贵，所以台电伊成本当然咧较悬。台电今年呢，伊个是了钱嘛，所以有啥物来争取今年度追加预算，来拨拨七百十一亿，好，这个台电。经济部是讲啊，十二月咱就召开第三次的电价审议会，到时呢。再过来检讨，包括讲一般咱的老百姓的民生用电，包括产业电钱的一个调整。大家也知影，咱的电子业半导体啦、AI 啊发电的非常厉害哈。这爱用电嘛，而且爱用真侪真侪电所以呢，电爱用安尼凶啊，遮侪工厂爱用即卖的电要动涨。所以要拨钱来个补助台电，这钱是所有老百姓拢拨钱入去呢，是咱台的税金钱呢。结果呢，和咱的电钱较俗，即个呢，电子公司大工厂趁钱趁个油细细，那安尼先干那嘛怪怪吧。所以这也引起了社会真大一个讨论了哈。当然嘛，袂当讲啊，无电，或因无电，当然也不行哈。毕竟啊，咱嘛是需要护国神山嘛哈。好啦，所以呢，届时呢，再过来讨论啊，这电费呢要安怎调整哈？确实讲呢，电钱那是调整呢，嘛是明年正月初一开始算计算算嘛，安尼是好。好啦，所以这呢，就看立法院这边统计情形啦。因为今年来讲，油钱油呢起真贵嘛。本来是讲这电价的审议委员会，可能要讨论真久安尼先吼，但真意外点外钱啊，开会就开煞应该是要选举啊啦所以事先拢已经讲甲一个相当。经济部处长是安尼讲伊讲这委员会考虑的头一点呢，产业的一个状况。过来就是顾虑到这电钱调整，这不是干那电较贵呢？电一个调整落去，你要大行落去呀，大行落去呀。食衣住行，拢总的爱食到电嘛。所以安尼先应用当然的非常之大，是不是啊？所以到底要安怎的调整呢？伊讲啊，先看卖啦，看要拨拨这个钱是不是会向较明朗？有要拨拨无？应该是拢会拨钱过去了哈，拨偌济啊？当时要拨啊？等较清楚了再来呢思考呢，电钱要做什么款的一个调整哈？其实呢，伊若讲一个说明用这边呢开会的时候呢，确实讲呢，照成本来调整，爱调整呢超过12%呢，要到13%呢。咱一度的电钱啊，平均的来到4.26-4.7的卡达吼。咱即马一度钱偌济啊？3.78啊，3.78。你啊调整落去一度要4.26，哇！安尼是啊，一度电呢要增加到呢将近加五角的哦，一度。所以这当然影响会非常之大哈。经济部是安尼讲吼，中东的战争嘛，所以这油啊起劲啊，即马油每一桶差不多是为68块美金，一直加132块美金当中啊，台电呢伊咧列，伊讲啊3月、4月、5月、6月、7月、8月，超吸收成本呢差不多是710亿，
哦，所以这要个半步嘛。啊，到底半步多少？啊，这当然的做思考了哈、啊。因为这边哈、啊、开会进行，团主就讲，干那要调整，他都阿人所讲的，赚真侪钱，真侪钱，遐公司半导体啦、AI 啦、资料中心啦哈，迄、啊、边要调整俩。那即马是不是干那安尼先？哈、啊，就不晓得了哈。那、啊、就等你经过，哦，经过呢。卡卡定了，啊，再来给大家做报告吧，哈。不然你薪水呢？台湾呢，赚钱也真赚钱，但是有一挂行业呢，嘛是一般一般的、哦、所以受了 AI 呢快速的发展，中央银行呢一直量，了哦，咱台湾今年吼、哦，咱的 GDP 啊，超过10%，来到11.48%，相对的。啊、哦，咱这物件较贵 ，CPI 嘛超过2%，超过2%就歹啊啦，哈、哦，来到呢2.03%，所以咱劳动部有一个叫做最低工资的研究小组，啊、哦，研究讲这薪水啊、是虾米款的状况较理想啊呢哈，伊、哦、就做一个建议，伊讲啊，上加来讲，咱工资的调整，你上少应该以啊咱物价。CPI 一年已增加几%来做基础、哦，而且当然要重视到产业发展，有的真赚钱啊，有的呢无啥赚钱啊，有时做袂落去啊。啊，昨下亮啊，这个这个银行的朋友咧开讲哈，嘛、啊、是讲到这個、哦，真正哈、哦，有一个行业啊真无理想，一个讲到呢基础的建商啊呢啊，这个建商呢开始今日冒大片的新闻。你讲啊，今年啊，今年呢，一只杀案，当然我起厝啊，我杀案啊，哦，那是干呢，这个旧年比起来，哦，救水救个真凶。安怎讲呢？因为啊，消费者钱摕去买股票有啦，钱呢为银行要贷款买厝的，啊，即马呢真歹贷啦，哦，所以种种因素之下，绝对有真侪行业拢会受影响嘛。你甲想看卖？你买一间厝，伊即马厝好你啊！你敢免买一只家具爱嘛？啊，买只电视、冰箱啦，有无爱嘛？啊，微波炉啦，啊，且爱嘛？哦啊，所以呢，也得讲，咱室内所有物件所牵涉的非常之大，非常之宽嘛。但是即马呢，厝的买就点起啊，黑车头嘛，黑车头停起来，后边面拖咧件的行业，拢总会受到影响嘛。哦，啊，这今日看袂到，当然看会到啊。所以中央银行的总裁就讲啊，用哎呀，即卖你算讲啊，你看起来效果是袂歹啊，袂歹。哦，所以呢，就做一挂调整。但这调整呢，嘛是如此如此尔哈。啊，所以讲一步一步来吧。啊，即卖就差不多是这状况哈。但是就是希望讲，咱即卖政府哦，一挂行业哦，你摊开有些些，卖讲别行啦哈。你干那呢？股票市场啊，哦，怎么跳偌侪钱？啊，应该合理来分配老百姓，哦，所以总统讲有啊，来一人拨本人10,000块，哦，看是不是过年前会当会当拨落来哈，啊，无就是过年后啊哈，啊，即马罗岗呢，哦，罗岗嘛希望讲呢，这薪水应该有一个算法，所以咱的罗岗这边有咱的罗岗的委员咯，哦，咱是认为讲，你要以 CPI 为基础 ，CPI 就是。物件起价这个指数啦，物件起价这个标准呢，这真要紧啦。啊，过来就是讲，咱的 GDP 就是国家生产的模样，哦，赚偌侪钱你白呀？哦，这应该呢要分配各半。哦，按那安尼是呢，咱的薪水应该起偌侪？那照这么讲诶，这个标准来算，咱的薪水应该起超过7%。来到7.77%，啊那呢薪水算起来，就要来到31,792块，那算点钟的呢，就是应该211块安尼是。哦，因为这总是有一个算法出来嘛。哦，啊报告来都有下调哦，伊讲啊，2026年就是、今年啦哈，今年的顶半年，咱的 GDP 成长呢？来到13.42%，哇，不得了！哦，其中呢，咱的制造业更加是来到21.93%，
啊，但是饭店、哦、餐饮住宿，不是什么十几趴、二十几趴呢，干那0.86%呢，哇、哦，差真多呀，差真多哈。但是要调整薪水的时候，这头家就会跳出来讲话，讲哎呦，唔通调整较多哈、啊。所以三三会理事长呢，是咧呼吁，伊讲啊要调整吼，是不是卖超过3%啦？啊！那中港会这边的理事长就讲什么呀？干那3%啊？这无都接受哦。所以到底是要3%、5%还是7%？这得看后续大家，大家再过来开会吧。哈、哦，所以嘛，有人安尼讲啦，吼、哦，卖特别的当特别开会都用坏。哦，咱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出来？对，而且标准以后有一个标准的算法，卖点来点卖用坏那些。啊，这嘛是一个讲法。啊，那国家好诶，收入诶时阵，税金诶收入，啊，结果像总统讲嘛，哦，本人嘛，对不对？一人拨10,000呐、啊，即马讲要到2,000诶喔，哦，当然来当3,000啊，国家好嘛哈。过来，咱来讲一个讨论诶话题。即马我咧骑车，啊，是我咧开车，红灯嘛，红灯你会行嘛？红灯咧有人咧，哇，嘛做撞落来呢？啊！你爱认为先行不？我青灯，伊红灯，伊行路的我开车，还是我骑车？你拢爱认为行路的人上大，大家要有这個印象，哦，要有这個理念就对了哈。但是有人讲，我即马青灯，对不对？啊，我咧行。啊，你即马咧，你红灯你啊，你要行隔壁路，啊，我若打灯啊，后边车甲弄面啊，有可能无？真有可能。哦啊、所以这呢就引起了一个讨论啦。啊，但是照理讲是爱让行路的人先行才对了哈。好啦，所以有一个骑奥多拜啊，一位啊女士，伊经过路口的时候，伊骑顶，骑顶我直直行来唔对，啊，拄到一个行路的人要过马路，啊，你即马红灯你也要过马路，哎、啊，就伊赶快行落来啊，就行落来。啊好，依咱的标准，行路的人上大。你嘛是都爱让伊就对了哈，啊，即摆真侪所在拢用电脑嘛，科技执法嘛，哦，规个路口呢，吼、哦，拢是监监视嘛哈，然后就甲翕起来，啊，所以这位律师讲，我车顶咧行，唔甲咩啊，我嘛都爱被罚，啊，所以申诉嘛，啊，申诉啊，申诉嘛不成功啦哈、啊，但是这位啊律师是认为讲，我嘛是烦恼，我来打灯啊，后边车来甲。弄落去咧，啊！别人也唔对，伊过马路，伊弄红灯唔对啊！别人也唔对，造成我停啊，唔是唔停啊，唔是。对，我若停后边，卡身骨你甲弄来。啊，我若唔停呢，啊，即马佫甲罚钱。别人唔对，啊，我都要立钱。安尼敢唔合理？是不是啊？哈！啊，所以即马呢，就有一挂讨论哈。但是有个人啊，申诉了，真正嘛唔免罚的，嘛有啦。哦、啊有的呢，啊嘛是教法的，嘛有啊。这比如说讲，哎、欸，阿边那有一个标准呢。哦，啊所以有讲啊，阿无你就打洞啊一个。哦，阿呢阿介距离呢3公尺以上的，哦，阿呢是就变安怎变安怎啊？其实这啊，其实就无一个标准出来啊。啊，针对咱车顶咧行，拄到呢闯红灯的行马路这，啊、哦、这笔法，其实嘛唔是少数呢。哦，啊，这警察先生是不是都会开罚单？嘛，不一定呢。哦，一定哦，所以有当呢，这标准都不一定。啊，今天呢，这个交通组长咧讲吼，伊讲啊，科技执法来讲吼，伊会主动甲你录落来啊。虽然甲你主动录落来，但是最后嘛是咱警察先生会看这影像过来做一个咱人的一个检查。检查好，所以类似这个状况，你骑车啊，伊呢？行路哦，隔壁路闯红灯，只要讲看得出来，你这台车辆，你有安尼跟他停一下，这個、动作的时候呢，哦，就是讲你袂护牛啦。一般来讲，我嘛袂甲你罚啦。啊、哦，所以好，安尼咱听一个结论啊、哦，无论是不是青灯啊红灯，你青灯咧行红灯哈，只要有人隔壁路，上少你还是要停一下。可能你不是讲规个停落来，袂好停啊嘛。但是你有一个停一个迄个动作，啊、哦，应该就袂甲你罚安尼先哈。因为这差不多就保持，咱讲啊，隔壁路的人，
啊，咱个保持啊三个整木，人行穿越道嘛，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上少要三条线，迄、那个距离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啊，所以呢，以咱的交通安全的规则来讲哦，哈，车辆，咱行弯的行路的人，卡叔讲，这个行路的人，无论有青阳顶啊无，哦，你拢爱让伊先行，安尼先就对。行人永远是优先的，这叫做什么霸王条款？霸王，霸王就是我上大，我行路你就爱让我就对啦。啊，这个霸王条款啊，好啦，所以咱大家了解哈，啊，慢慢干嘛讲讲委屈？我前顶啊，你安怎安尼先哈？凡是规定都是安尼先，啊，骑车、开车啊，较慢的吧哈。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起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起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2: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起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诶少散，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4: 阿亮
0: 兄。嘿，你好，我亮啊。
4: 我麻烦你请教你
0: 吼。哦，请讲。
4: 我只手的肩胛头吼，
0: 系，
4: 迄筋干啦，安尼会疼呢。
0: 是。以前不受伤吗？
4: 唔捌，拢唔捌。
0: 啊，你做什么头路啊？
4: 无啊，嘛无咧做啥，早即卖社会啊。
0: 以前呢？
4: 以前做生意。
0: 嘿。
4: 以前做生意都赚大长啦。
0: 是。
4: 啊，做学过啦，安尼啦。
0: 哦，了解了解。啊，今年几岁啊？
4: 86。
0: 哦，阿妈吼，阿妈，你这本身呐、啊，这个所在内面咧发炎啦、啊。
4: 发炎
0: 哦，嘿，退化。
4: 发炎啊！我去国术馆割，当割背抓。
0: 割背抓，嘿哦。
4: 无啥好啊！我食了三椒钙好吼。
0: 嗯。
4: 啊，迄叫做。
0: 瓦骨。
4: 瓦骨，啊，甲迄。
0: 瓦骨有食无？
4: 有啦。
0: 有哈、哦。
4: 甲连果生。
0: 好，瓦骨来三顿食吼。
4: 瓦骨我早暗食啦，连果生照三顿啦。
0: 安尼即马瓦骨吼，
4: 哎，
0: 嘛三顿食，可以较紧恢复啦，好吗？
4: 哦，
0: 安尼哦，嘿，好唔好？
4: 好啦，
0: 嗯，食了安怎？搁敲电话我吼。
4: 好啊，啊，三椒钙好，单食几啊年啊，净出个单，食个单。
0: 哦，安尼好啊。阿妈，你80几岁？
4: 86。
0: 啊，你还搁有几支喙齿？
4: 单一挂喙齿，要求人家咱头前细细吼。
0: 嘿。
4: 啊，拄吼，人会使甲包起哩啊。
0: 嘿。
4: 啊，落去要搁倒，伊搁甲错掉。
0: 哦。
4: 啊。这支下面只吼，
0: 从
4: 我归去下面只一支，一手病，也做迄搭都倒霉哦，拢会。

0: 一花去做哈，买个开用啦。
1: 剩无废气呀？
0: 剩了五气无？
1: 胖无一款咯。
0: 胖无哟，
1: 拢假啦。
0: 安尼哈，好，阿妈是要食物件，食好营养哈。
1: 有啊。
0: 好。
1: 好啦，好啦，
0: 安诺再个靠我哈。
1: 好好，谢谢。
0: 阿妈，拜拜，再见。哦，一寡咱的阿公阿妈哦，身体也无讲介健康，结果呢检查了讲营养不良啦。哦，啊是安怎呢？家里不好吗？哦，嘛不是，哦就是讲呢，无阿多食，无阿多补嘛。哦，所以喙齿的用呢是非常要紧的。咱定定咧讲，咱希望讲呢。八十岁以上阿公阿嬷，咱还够二十起啊，二十起安尼是哈，这个标准啊，二十起以上哦，阿内当讲二十起，这样才算标准哦。哦啊，真多呢，拢无呢，拢无。好、哦，咱甚至有一位太太，五十外岁啊，年年，五十个岁啊，伊个喙齿呢，连十起都无。另外，就以前哦，以前呢，一寡太太哈、哦，就是讲大巴肚啦、生囡啦，然后生一个囡啦，那一个出去有无？哦，啊，这就是讲本身呢，因为这骨质、钙质拢去哦，小 baby 去收去啊，啊，你就是要补充嘛，对吧？啊，为什么讲嘿呀，已经啊，这大年纪啊，啊，出去咧游啊，啊，那食咱的三椒呢，诶，出去更加在呢，哦，唔免慢的，哦上主要呢，那不是干那喙齿啊用呢，不是干那喙齿啊用呢。你本身的气化规个气做就对啦，一定要用爱栽，那是基地基嘛，那地基嘛。哦，所以你咧食三椒时呢，你不知感受的讲，喙齿咧摇啊，即马干那加较栽，为什么加较栽？就是你规个气做呢加真栽。来对结晶巴蒂，迄喙齿才有可能栽啊，无咩有可能栽呢？干啥呢？哈，尤其啊，咱中医咧讲，喙齿啊是咱骨头的一个外形，哦，叫做呢，齿者骨之余，这个意思就是讲，喙齿甲骨头是相连的，伊是为骨头呢个衍生出来，哦，所以你的喙齿呢是无理想的时候呢，就知影讲你的骨头是真歹，为者嘛是一个。啊，看病的标准就对了。哦，过来最近，最近呢，差不多半年前的报告吧。咱人的喙齿呢，过了不好的时候呢，嘛是咱老人失智症十四项的风险其中一个因素。哦，有什么原因来到老人失智呢？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其中一项就是喙齿歹，喙齿无，嘛是三成老人失智重要因素之一。所以顾喙齿有要紧无？非常要紧，大家拢惊嘛，惊老人失智啊。所以顾你的喙齿嘛是你重要的工作。要安怎顾呢？补充三椒、晒日头，吼、哦，从咱喙齿顾用，这是上个基本的吼、哦。啊，那关节方面，啊，关节方面就是要配合活骨啦。哦，你讲啊，哎呀，我过去安怎做安怎做？哇，这肩胛头安怎有哦？过去一阿嬷九十三岁。伊过去啊，少年咧卖切阿面，迄手痒夹袂起来，即嘛，嘛是食三椒食瓦棍，啊，即嘛手夹起来，九十三岁哦，哦，所以永远呢不嫌晚，赶紧顾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疗伤未够啊，疗伤未够哈，将交朋友的网站啊，结果安尼被骗呢，2600多万哦，你闹遐侪钱哦，这是网络，网络呢，这社群顶面呢交朋友，交朋友啊，真侪拢是诈骗的。哦啊、所以有一位啊，郭先生就在顶面啊，啊，就互人牵去啊，啊，要啊讲啊，要甲水姑娘啊见面，啊，就要呢提钱啦，啊，所以呢六七遍交钱，现金哦，和对方的车手安尼先哈，13天就交出了2617万，哇、哦，你呢真好个。啊，尾啊，发觉就讲啊不对，因为对方个别个提2600多万啊，个别个提，安尼是吼。这第一个就讲，哎呦，敢那受骗了哦。哦，然后呢，报警察抓人，抓一个姓丁的车手。啊，这发生的乱交啊，台中地检法院呢，就将这人抓到嘛。哦、啊，即马呢判刑5年2个月，爱收这侪钱，搞定手啦。啊，来领钱这个人呢，伊会当赚偌侪钱呢？赚15400块，起码15400块嘛，被没收啊！哦啊，不过呢，代志未煞，因为这你讲收起的是2617万啊，所以即马民事庭判决，这四地你要赔偿2617万，当然伊也无钱通赔偿啦，但判决就是安尼判决。啊，这代志是咧去年的交易，哦，诈骗集团啊，就咧网络嘛，社群顶面破文是交朋友的啊，一挂讯息啊，这位郭先生呢，就参加了对方的 Telegram， 哦，甲一个叫做财务长的，一个叫做执行长陈爽等等哈，啊，甲这些联络到嘛，联络到了呢，啊，就看。对方就甲伊讲啊，吼、哦，交钱啊，即系当个见面啊，哦，啊，就阿妈唔知鬼迷心窍是安怎啦，吼、哦，伊就好啊，陆续的钱提咧，吼、哦，当然唔是讲一遍就是2000几万，哈、哦，300万啊，500万啊，那些，哦，卖讲300万，咱提3万块嘛，真丢毒呢，咁是哈，提300万啊，500万不定的现金出去，结果呢，对方。哦，后来就是讲你钱哦，当然钱会当个怎么提回去哈，但你就要个提钱出来，再当从头前的钱呢啊，你也回去，安尼先吼，这种代志你还相信吗？但是伊就是安尼钱你出去，啊，去年的10月7日，1月23日，这瓜呢有7处，啊，你台中市交钱哦，对方这个姓丁，啊，姓丁呢，伊来收钱呀，哦，佮挂一个工作证呢。哦，工作证哦，啊，然后呢，将钱交顶手，啊，乖交2617万嘛，尾也是安怎呢？尾也对方呢，各要甲提450万，但真正450万各好提起吼，安尼就超过3000万啊呢。哎，嘛唔知安怎，这边感觉不对啊，啊，就报案，就抓人啊，安尼是吼，啊，抓到四地拢承认咯。哦，承认错误，赔偿不可能，因哪有钱哪有赔偿，所以无法度和解啊。爱赚偌济，讲我赚15400块啊，就是安尼啊。啊，钱嘛交出去，哦，一个犯罪所得15500几块，哦啊，所以即嘛连民事方面嘛较高嘛，啊民事较高啊，民事的民事啊，啊赔偿的赔偿，啊我都无钱啊。对对，啊，就啊，实在厉害，变样的哈。过来另外一条呢，一个较大条的钱啊，4000多万。咱讲啊，这佛堂啊，台湾的庙师啊，哦，非常好嘅，啊，非常好嘅哈、啊。而且呢，这税金方面嘛，无讲什么税金啊，哦啊，管理方面呢，实际上啊，歹管理。哦啊，所以哦，弄得真好嘅哈、啊，实在应该爱管理。好啊，因为唔是佛祖嘅问题嘛，嘛唔是耶稣嘅问题嘛，嘛唔是阿拉嘅问题，是人嘅问题啊。另外钱人嘅问题，唔只有可能，对不对？一间
这大金的这个团体去用骗十亿啊，结果呢，无啥要紧，啊，无咧报警察，无咧处理，为什么别人的钱啊，信徒的钱啊，啊，内底有啥物款的，咱唔知影代志无？哦，这咱袂当黑白讲啦，是不是安尼？哈啊，但是啊，你甲想看卖，安尼大家是咪对佛祖、对菩萨、对这阿拉、对耶稣，会感觉讲啊，这些拢讲骗呢？啊，佛祖袂甲你骗嘛，是人咧甲咱骗嘛？啊，那边管理？啊，袂当管遐严呢，还牵涉到佛祖、牵涉到宗教呢？你那都要严，因为你要管人，卖有人呢去败坏到呢？啊，这佛祖呢、耶稣。因的名声，噶唔是呢哈？我来讲到邓来哈，这是一个正德佛堂啦。内面呢，干阿姐担任着什么？出纳，出纳就是你来开销这么钱来领钱呢？安尼娘娘，结果呢，伊会当安怎呢？两年的时间呐、啊，噶你啊，盗领4000几万，暗拢无人咧管嘛，钱拢唔是钱嘛。好啦，坚守之道，伊啊提了100块高张诶。康北机票，然后因那个去等的嘛，啊、哦，包括呢常律法师，这些人诶因呐，所以安尼先啊，后裔啊，领了4545万，啊，讲伪造呢有价证券，甲判刑8年，一个上诉呢，讲奈个判这重。哦、我出来有老大人啦，我破病啦，我什么啦哈、哦？我实在是啊，值得你给他同情啊，情堪怜悯。咱法律这条，就是讲呢，哎呀，伊虽然是犯罪，但是看伊状况呢，实在也是可怜啦，值得咱同情。啊，有这款的规定哦，但是啊，伊本身的诉求，法官听来讲，你有什么通可怜呢？哦，你讲侵占，哦，你也无尊重呢。他人的这财产权的管理安怎的时候，好啦，所以判决是安尼写哈。这位啊是王律师，因为2018年呢来这个正德佛堂，这当年呢做什么做出纳啊？伊负责保管的是佛堂的零用金，零用金不是大笔的出力哦，是日常的收费哦，叫零用金哦，包括技巧安尼是娘娘。结果呢，伊咧2021年7月，一直到2023年，安尼两年呢，签降了100块高张康北机票，然后内面的财务长因啊，我有总财务长因啊，我有，包括佛堂的负责人常律法师的因啊，伊嘛有，对不对？啊，这机票啊。啊，等的你啊，等的你啊，那是哈，有到你啊10几万啊，20几万啊，30、40万啊，那是隆重可以啊，安尼你啊4545万，个4474块。啊，伊就讲呢，啊，伊本身呢都、就是身体不好啦，破病啦，有压力啦，哦啊，所以迄种跟他强迫症啊，所以一直啊用钱啊买线上邮寄的储值点数，哎呀，我一时啊欠考虑啦。哦、我甚至呢，拢在定期看医生呢。我爱食迄个关节药啊呢，无我病情无得控制呢。哦、我厝内呢，老爸老母遐老啊啦，大家大官爱照顾啦。哦，所以我呢，特别同情啦，情堪怜悯，拜托啊，法官卖甲判遐重。法官看过来，点点，你无遐侪钱去啊？8年哈、啊。另外，咱来讲的是咱嘛是中部非常出名的。这袁董过去中部上界出名的吼，真多啦，当然真多哈。金钱豹出名不？有够出名啊！甚至有朋友来哦，啊是外国回来哦，哦、啊、讲哎，那个金钱豹看卖啊，那是因为真出名的是哈。哦啊，中部个一间学校嘛，非常出名就是威格啊，威格伊只间国际学校啊，结果呢？创办人拢是咱即马讲的这袁董、袁长平啊，这袁董呢，袁董即马伤脑筋啊，哈，被救刑7年。啊，为什么呢？工程的纠纷呢？啊，叫乌多的共拍。个因太太啊，因太太呢涉嫌咧，这个10几年的当中呢，伊有这个收入嘛？啊，收入的招商税金嘛？啊，1758万。
啊，佮收诶红相啊，九千几万啊，佮侵占公司诶资产一亿八千几万哦，拢安尼几啊千几啊亿安尼先啦哈。所以台中地检署呢，准啊将这个袁先生，将这位袁太太起诉啊，请求啊，这袁董呢是七年诶有期徒刑。啊，这个吴女士呢是三年有期徒刑安尼先哈。伊这过程其实咧，咱中部啊啊，真侪人拢不听去嘛哈。哦，所以检察官咧表示啊，用第一波的案件，先这间学校甲工程的包厢发生了纠纷，发生纠纷哈。结果呢，这位袁董呢就甲这个司机咧讲，用啊学校甲迄个信哦假死者，想袂到。这司机呢，以35万委托到征信社安排人带着对方，甲地甲乱，甚至呢，被害者咧今年哦，2月、3月的时候呢，人三处来工地甲乱嘛，要甲拍嘛，哦，啊，这过程有人翕落来啊，我害啊，哦，啊，查出到呢，即系拍人的人，啊，进落去问落去，知后边啥物人住宿的嘛。啊，所以一家呢就伤害啊，强制等等啊，这一条啊，另外呢查出来就是讲，这当年呢利用创办的这保利金餐厅，该爷太太呢持续啊有收入嘛，啊有收入这营业的收入呢，时间呢10多年哦，啊，这当然啦，甲这个收钱啦、开发票啦，吼、哦，这有真大因素滴，这咱不讲起哈。好啦，所以这隐瞒了呢，超8亿6千万，盗窃税金1700多万，哦，中控呢，刚才讲的少，涉嫌呢侵占的公司的资产1亿8千多万，安尼是哈、哦。这是咧餐厅、金钱豹哦这方面的哈，啊，那是学校这边呢，就是工程嘛，果然呢，学校学生嘛。学生呢有一挂学生的一挂物件，哦，学校这边给你到处理，安排好车，办理活动，哦，啊，这呢学校资产呐，但是学校资产呢，即马爱开销出去，就甲厂商呢收commission，有当5%，有当15%，哦，啊钱呢肯算来少啦，安尼先干那收这commission呢，就9234万。嗯，啊，这学生也好，家长也好，都要加负担，噶唔是呢？这当然嘛，哦，所以这间啊，威格嘛出代志安尼哈。好啦，所以这个检察官是认为讲，恁翁阿某两个人，恁是啊，冇做教育呢，学校唔是咧教育吗？啊，你咧教育囡仔这种的品行，哦，咧办教育，哦，安怎离谱，安怎离谱哈？所以呢，就直接判落来。啊，救出了哈，救出才当然的是哈。好啦，另外就是咱中华这两天呢的代志哈，大家啊议论纷纷了哈。哎呦，那阿尼斯都个阿起来呢，是不是啊？咧议会咧办呐、啊，办参会啦。哦，议长呢谢点林嘛。哦，今嘛呢，哎呦，哦，咱早我就讲呢，因爸爸啦，包括伊啦，啊、哦，拢今嘛呢收阿金金。对不对？啊，因爸爸就出名嘛，吼、哦，因为咱家老一辈哈、哦，这谢新龙，哦，谢新龙伊是咱因这个谢家的掌门人嘛，伊是头一个比蔡丁爱秀爱，刷到呢就是啊，即嘛议长，哦，谢点林蔡丁收押嘛，啊，咱过去咱的李伟，啊，郑如芬呢是蔡丁100万交保啦，啊，为什么会交保呢？伊讲啊，头前这两个都阿爷嘛。所以后边这个唔免，检察官是安尼讲的哦。好、哦，所以后来呢，这个郑如芬呢为地检署电话呢行出来嘛，啊，行出来了，马上就有人接走啊。哦，这三个人的收押庭哦，哦，就6点钟。好、哦，地方呢当然有关心的人啊，哈，但是干呐，国民党呢彰化县东部主委萧景田有来发言呢。啊，加关心哦！大家真注意，就是讲，因这价格啊，价格呢，目前议定的这只谢依凤哦，谢依凤跟这个陈秀迪两个拢想要选馆长，不加贵的出来呢哦，真正呢
有够乱的哈，所以嘛，咱中华这老一辈哈，然后咧讲哈，用啊，厝内若要安尼生吼，厝内不济啊，会够大代志发生的，真正有够准的，好，一个人真内行，哦，伊讲那厝内要安尼乱咯，还够代志的啦，啊，这后边代志你看，这大条哈，啊，谢依凤敢有来这关心，啊，哎，看起来呢，并无出现了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寿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苦起足好洗，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洗，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
0: 嗯，
6: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关节的退化呢，大家拢会，你嘛会，我嘛会。哦，所以咱来甲顾个头前。哦，一开始呢，你可能袂感觉疼，以脚头来讲啦。哦，就敢那按按，按按。有道呢，位脚头的后壁面耐凹的所在，哦，特别一条筋呢，敢那特别较按。啊、哦，来啊、哦！哦，来啊！你找你啊、哦！啊、哦，为卡头位安尼，啪啪，我为卡头位旋旋，啊、哦，卡头这个也未疼，也未疼，但是呢，就已经有问题啊。卡叔讲，哦，这个时候你赶紧来吃瓦骨，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吃。啊、哦，较早起讲呢，吃6礼拜。啊、哦，其实呢，迄、那个旋旋啦、啪啪啦，迄声音也无去哦。这样的情形也会冷气 哦， 哦，但是我们就是喝奶拖刷也没差别，然后呢就越来越严重了、哦、啊，如果更严重啊，你要三顿吃，一顿都要吃两粒，饭前15分钟吃、哦、啊，如果阿公阿嬷呢，我们三周要教你吃，这样兼顾筋骨骨头顶、哦、我们关节的恢复才会紧、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呢，先和电台刚上哦，刚上后呢，因为今日呢，咱就拨一点啊时间，针对听众问到的身体的问题，咱来做一挂报告了哈。啊，先和电台刚上，两位等来，待会见。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哈，咱咧讲咱人啊，食老的老豆球啊，什么人拢会啊？有诶呢，老豆球啊，哇，就那球一个啊，真明显。啊那安尼，咱诶脑，咱人诶脑，食老啊，是毋是买老豆球？阿卖讲老豆球啦，就是咱诶脑食老啊，是毋是较萎缩？诶喂，啊，这个脑诶萎缩。是不是跟我们记忆的减退不记得这啦不记得那啦甚至说跟我们人呢的这个失智症是不是有牵连性、哦、因为很多老大人的记忆减退、啊哦啊、这也不记得那也不记得、啊哦啊、如果说、啊、脑的萎缩我们要怎么来预防、啊、脑的萎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哦、包括我们吃什么东西啦运动啦有什么方式来延缓到咱脑的老化，有无？啊、哦，因为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嘛，定来感觉我的记忆啊，哎呀，变真差呢。啊，熟悉啦，什么呀、啊，定来拢忘东忘西。这敢拢是因为脑萎缩引起的吗？哦，那是神经内科的医生呢，哈、啊，就解释给你听啊。因为随着咱年纪啊，愈来愈有老化，咱的脑容量。嘛是会低咧萎缩，哦，所以咱的脑的体积啦、容量啦，拢变小。尤其啊，上界明显就是你脑的头前前下只，啊，咱脑的前下只呢，啊，前额叶也变小，也萎缩。哦，卡叔讲，以这个影像顶面来看，少年人也脑呢，哦，真百万啊呢，但是呢，有年纪啊呢。脑部的萎缩，而且这脑沟最高的沟啊，这脑沟呢，会愈来愈明显。虽然啊哈，即嘛是无统计数字，表示讲咱是为几岁开始有脑部萎缩的现象啊，但是年纪呐愈大，萎缩的比例就愈高，咱的脑也容积呢就愈来愈小啊，就是讲咱的脑吼。伊萎缩是渐渐安尼咧进行诶，唔是讲我到几岁啊？啊，然后开始脑萎缩，唔是，伊是渐渐萎缩。哦，所以通常呢，你若无透过着影像学嘅检查，一般人呢是无可能知影讲，哎呀，我即摆脑部是不是有咧萎缩啦？是不是有咧退化啦？所以，咱若发现问题时呢，大多数就是记忆变差啦，啊，甚至讲话。啊，这语言功能有问题啊！啊，然后咱根据症状来了解萎缩的迄个所在、迄个区域就对了。刷到进一步，再来做检查，再来做诊断嘛。因为咱的脑吼，这区是管什么？迄区是管什么？啊，这区是管讲话，啊，迄区是啊管这个判断呢，好等等啊呢。哦，但是脑萎缩，马家呢神经退化疾病啊。有这个牵连性，好、哦，咱即摆讲三种神经退化疾病，买脑萎缩嘛，啊，譬如讲，一个少年人也脑部影像显示的，就是讲，伊只脑回脑沟明显，或者是讲出现了不对称的，而这个萎缩，或者是脑室扩大，真有可能就出现问题哦。哦，这呢，跟神经退化呢，靠关联性。譬如讲，帕金森氏症，哦，咱讲啊，帕金森氏症的症状，包括讲手会颤啦，有无？哇、哦，肌肉僵硬啦、啊，行路慢啦、啊，哦，行袂在啦，啊，这开始发生的年纪是50岁至60岁。这个病因主要就是咱的大脑基底核退化，多巴胺分泌减少。哦，大脑无一定讲有明显的萎缩啦，啊，药啊治疗一旦改善症状， 啊，某一挂患者会当接受啊，咱的心脑的刺激来改善的症状。啊，第二种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就是上盖普遍的老人失智症嘛，哈。啊，像讲呢，伊的三型，咱智能的减退啊，很健忘，认知功能的障碍，讲话言语能力的减退啊，行动能力的降低。这开始发生是咧六十岁至七十岁，哦，所以卡叔讲有失智的问题，咱会当观察到的是虾米？就是伊个脑部的头前、顶面、啊、哦、顶叶，还是鼻啊、啊耳啊边的，这叫做颞叶，或者是讲咱脑部的海马回，会出现咯萎缩的现象。我头拄啊讲的这个区域，甲咱的记忆、的寄存有关系。所以一旦伊若明显的萎缩的时候呢，你记忆就变歹去啊，你记忆就减退啊，啊，安尼先啊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哈、啊。不过是安尼吼，真侪人拢会问讲，哎呀，我记忆安尼咧退吼，哎、到底退到什么程度才是失智？好、啊，这是失智哈。卡叔讲哈，普通时啊，俺突然间什么物件未记放喺度啦，还是什么代志爱做未记啦？但是啊，过一日啊，我想起来，哦，安尼种无算失智哦。哦，你啊发觉就讲厝内咱的阿公阿妈，啊、哦，早起呢也有食早顿呢，但是个中昼呢，早起食什么未记啊？啊是甚至未记家己有食早顿。哦，或者是讲个人约好时间，啊是约好开会，啊天天拢未记，啊敢办婚照，甚至啊出门买一下物件。唔知阿罗登来啊！啊，当然，咱就怀疑讲啊，这是不是失智的前兆啊？啊，爱来了解一下。第三种呢是小脑萎缩症。小脑萎缩呢，当然也是一种疾病啊。主要也影响到咱的平衡的功能，咱的动作啊，也无阿多协调哦。哦、啊，走路未在哦。啊，无阿多做这精细的动作，比如讲签啊、撑肩啊，这种精细的动作也无阿多做。这发生啊，差不多是咧三十岁至五十岁。哦，那这种吼、哦，咧治疗上就是干来当靠运动加复健。啊，啊那呢，什么款的人，开呢是这个脑部萎缩的危险群呢？什么人？三高症的人，心肺梗疾病、衰弱剂、脑部外伤的人，拢是脑萎缩的高危险群。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啊、心血管的问题，这类啊，拢开引发着咱血管方面的问题，甚至引发着中风，啊是脑部细胞的一个坏死，所以伊会造成脑部的萎缩嘛。哦，啊，无论是虾米款的原因所引发的，假设讲这类人已经是啊、健忘啦、失智啦、哦、执行力下降啦，咱建议的就是检查啦。啊，检查透镜啊，啊，验血，哦，等等啊，啊，那是要分辨是老人健忘啊，是失智症，那你当使用这些量表来做一个评估嘛。哦，啊，以目前来讲，吼、哦，目前是无任何特效药，好、哦、来治疗这失智症，所以咱是延缓呐、啊，延缓。哦，用咧阿兹海默症的药啊，主要是啥物？有这个胆碱酶抑制剂，啊是呢。MMDA 受体拮抗剂，就是当减慢这个患者心肌功能退化的速度安尼是啦。哦，啊那符合到条件，咱健保嘛有支付哦。哦，另外有一挂患者也出现一挂个行为上的啊，个精神异常的，譬如讲突然个生气啊，或性地变价呢啊，哦，猜疑啊，偷得我的钱哦，我别要啊，讲你安怎忧郁啦。啊，是妄想妄听呢、啊？啊，这可能那么必须要给伊呢啊，比较这个精神方面呢，抗精神病的药啊，还是抗忧郁剂啊，那是啊。哦、除了讲药啊之外，福建啊真要紧啊。啊，譬如讲咱家属会当带着咱的长辈啊，参加这个睿智学堂的活动啦、啊。啊，有一寡呢社交啦、活动啦，提悬着对咱脑部刺激。来延慢啊，这个疾病的这个恶化呢，是哈。当然，咱买当看出现的一挂症状，做无同的复健。 啊，譬如讲，伊即嘛是咧讲话这方面的问题啊，咱来透过讲话这方面的治疗啊，还是讲伊即嘛是咧啊，这个平衡方面啊，产生障碍，走路袂稳呢啊，你透过到呢物理福建啦，吼等等啊，就是啦哈。所以呢，咱们预防啊脑部的萎缩，讲到转来咯哈。那为咱的生活当中，爱增加一寡好因素，减少一寡歹因素，来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哦，什么是好因素呢？多动脑啊，哦，一定要用脑筋呐、啊，唔通戆戆啊，特工坐啊看电视呀、啊。哦，哎，有一寡社交啦，一寡聚会啦，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啦，有朋友开讲啦，烧酒啦，哦，这真要紧哦。好、哦，这真要紧哦！一个人若无朋友、无人讲的、无人开讲，逐天坐呀看电视六点钟以上，美国的研究啊、哦，你带着老人失智症的风险呢，比别人好、哦、都加关关真多。第二个建议，学一挂新的物件。哎，我今晚来学跳舞，我今晚来学瑜伽，啊，我今晚学气功，啊，等等。哎，我今晚来学英文好唔好啊？学日文学嘛真好，学一个新的物件。来改善咱记忆，这是上好的方法，会乎你啊集中精神，佮增加你的记忆力。第三点建议，你要养成呢规律的运动，这上个上个要紧啊。上好每礼拜两遍到三遍以上的运动，走路嘛好啊，散步也好啊，还是你爱什么运动，好拢真理想。哦，身体较健康以外，你看袂到的，对你的记忆，对你的脑非常好。哦，第四点呢，食物件食好对。哦，一般人建议都是地中海饮食，无同的蔬菜水果无同色滴哦。哦，豆啊类啦、坚果啦、啊未精制的谷类啦，哦，增加维他命 C、E、B 啊这方面摄取。哦，一旦使用橄榄油、丁丁这种的未饱和油脂啊来烹煮，啊是来调拌沙拉。哦，较卖食这种饱和性的脂肪嘛。哦啊，肉类呢，可以食一寡鱼啊吧，啊，这也真好啊。过来，咱建议的就是充分的睡眠啊，睡了八比什么更加要紧。好、哦，尤其啊，不要熬夜啊，因为咱暗时啊是咧做身体修补，当然包括脑修补。哦，你暗时啊不爱困，这人会老哦，老了真紧，包括你的脑嘛，赶快哈啊。最后一点，咱建议的。就是讲啊，饮食啦、运动啦、睡眠啦、啊、血压、血油、血糖啦，过来，咱希望你爱戒烟，爱戒烟，食烟的伤害真大。哦、啊，有三高，三高一定要控制好安的信号。所以脑部萎缩袂当然会啊，啊，但是透过着咱各方面的预防、各方面的调整，啊，会当让咱的脑，啊，甲清清楚楚，啊，较慢。来三星啊，咱讲的萎缩甲退化哈，医生。
1: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唱。

0: 进攻谷。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哦。食少山少啊，要死啊，按时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谁？我收信不好。
0: 嘿，我叫你家讲来。
5: 我讲我感冒哈。
0: 嗨。
5: 啊，第一天喉咙痛啊。
0: 是。
5: 啊，流鼻水。
0: 是，
5: 他就去拿药吃。
0: 是，
5: 我都买诺诺吃，因为我有一次也是感冒了一个月。
0: 是，
5: 咳嗽一个月，那吃一瓶诺诺就好了。
0: 是，
5: 没有看医生。
0: 是，
5: 啊，我现在问你说，诺诺可以配那个西药要隔多久？
0: 哦，诺诺跟西药要半开一点钟，
5: 一个钟头就够。
0: 哎，一个钟头就够了。
5: 那什么不能配吗？啊、
0: 咱希望诺诺甲西药一定要拨开啊！啊，一点钟的时间。啊，那甲咱的林国精雪莉旺姐嘛，希望拨开啊，半点钟的时间。
5: 啊，维他干。
0: 哦，维他干甲咱的诺诺嘛是拨开半点钟的时间。
5: 哦。
0: 哦，啊，你林国精雪莉旺甲维他干点都是会当到恁家呀。
5: 哦。
0: 哎，好唔
5: 好？
0: 好。好，好，谢谢。
5: 一点钟就对了啦，
0: 哦，嘿，跟西药一点钟对，哈，
5: 哦，
0: 好，
5: 哦，
0: 谢谢，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喂，你好，
6: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
0: 来车过，
6: 嗨，我提问题要请教，我手会麻嘛，
0: 嘿，
6: 啊，是检查结果讲存在什么事，就是第二第三去检查，
0: 啊对，
6: 啊。哎呦，去看阿勇，佮伊什么止疼消炎的，
0: 讲
6: 我食都无效嘿。
0: 好，
6: 哎呦，我最近哦，做病真高，我不疼啊，阿老阿妈本来小骨病哦，
0: 嗨，
6: 阿力疼。
0: 你最爱食三椒钙好甲瓦骨啦，
6: 安尼哦。
0: 啊，而且呢，你即摆来食吼，食一阵嘛，即福建的做的效果才会好啦。
6: 我就跟做福建阿就对啦。
0: 你即摆有咧做福建无？
6: 伊是，我有去看迄什么物件好唔好？
0: 哎，
6: 我有去做两摆啊。
0: 是，你也感觉讲做了无效啦。
6: 哎嘿，
0: 嘿，但是你那三椒钙要甲瓦骨咧食吼，咱内部有咧甲生骨，有咧过这个骨性的时阵吼，你福建的效果呢就出来。
6: 哦，安尼，
0: 因为真侪人甲你同款，啊，阁有吼，卖定定乌掉的，卖定定头壳啊。嘿，啊，定定活动一
6: 下。哦。
0: 嘿，啊，这种长期间呢，一个错误的姿势，也是咱的工作的关系，吼。啊，是有的人拢头工啊，咧滑手机啦，哦。
6: 我是唔捌滑手机啊，我是较早
0: 吼。嘿。
6: 做面包哦，啊，真头工拢是啊，可以这
0: 关系。当然是这个关系啊。
6: 哎呀。
0: 哦，所以你即马呢，咱的颔骨呢，定定活动。
6: 哦。
0: 哦，伊啊，地轻哦，会扛位肩胛头，扛位手的，扛位枕头，拢会麻，拢会疼。
6: 现在
0: 就好，
6: 拢手汗
0: 两手拢
6: 都
0: 麻咧。但是你，
6: 最近
0: 就是
6: 做
0: 电
6: 肩胛听好，好听，听几样歌咧啊。
0: 对啊，好啊，你知去倒买吗？
6: 我
0: 今摆倒
6: 的好
0: 位安对
6: 咧。
0: 好买
6: 拢
0: 用
6: 夹
0: 呢，
6: 甲
0: 你
6: 夹
0: 起好吗？
6: 哎呀，可以。
0: 好，我甲你夹三招甲瓦棍哈。啊，你手手着只提钱好一条。啊，三招一阿千五块。瓦棍呢，一盒2500，拢总是4000块，收到你啊，提钱可以就好。
6: 哦，
0: 嘿，好唔好？
6: 好啊，
0: 好，好。
6: 啊，我加加两撮好啊啦。
0: 好，三椒两盒，瓦棍两盒哈。
6: 哎，啊，你嘛是安怎食？
0: 来，拢三顿食哈。
6: 三顿当个食，该食较当个
0: 食。嘿，拢三顿食，啊，三椒两粒，瓦棍两粒，啊，到顶食。
6: 哦。
0: 哦，你收到袂记安怎食，佮敲电话我，吼。
6: 啊。
0: 好，再见。
6: 谢谢，
0: 拜拜，拜拜，
6: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哈，咱讲啊，咱人若破病爱看医生啊，医生若破病呢？咱人破病看医生，医生嘛是人啊，医生破病伊是安怎处理的呢？那即马来讲一位啊，李医师啊，李医师呢，伊是医生，伊较专长的是心脏内科。但即马伊身体出问题啊，伊唔是心脏出问题哈。来讲到伊个经过，李医师表示讲，大约是咧15年前啦。迄阵啊，伊拄啊为台北登到台南，结果无外久，有一边呢，甲厝内人啊，斗阵咧食饭啊，这菜色呢，拢较重口味啦，较油啦，较咸啦，较甜啦，那是啦哈，较重口味。结果食到一半呢。啊，这医生就感觉讲，这镜头啊呢，那怪怪啊，甚至开始惊疼。伊是心脏内科医生啊，伊唔是风湿免疫科的，但是因为受过着内科的训练，伊当时就知影讲啊，歹啊，可能呢痛风啊。后来呢，伊就检验，确定呢，伊带着痛风啊。为迄个时阵开始。伊就食药啊，食药啊，哦，将来唔办呢断气，所以到即卖呢，伊讲啊，控制了未歹啦，并无一般迄种长期的患者靠这痛风灸啦，还是关节变形啊，哦，伊是无这个状况。但是伊讲伊怎样，就算讲家己阁安怎来注意到饮食啊，避免呢尿酸欠管，但是。针对痛风的患者来讲，食药啊呢是一世人的功课。哦，伊讲加在呢，这药啊呢副作用无介多，但是李医师呢要提醒其他的患者，用真侪人痛风，往往呢未听，伊就歪食药啊。伊讲安尼呢，啊，后你的症状呢变加呢更加严重，因为伊讲啊痛风呢。无可能消失啊！伊也表示讲，一般人针对痛风的印象就是讲啊，咱较卖食一寡高普林的食物啊，应该都无代志啊。哦啊，高普林的物件啊，就是讲食肉啦、食白奶啦、啊食海产啦，哦，还是讲啊，较卖里面的高汤哦。但是李医师表示讲，我带着痛风了。我嘛拢真细腻呢，很小心啊，卖去擘到这物件啊，迄种啊做菜，开掺一罐呢味精诶，啊是重口味的餐厅啊，伊嘛拢袂过去啊，啊袂过去啊食安尼先好。但是伊讲啊有几啊遍哦，我敢若食水果呢，啊敢若食水果的情况之下，竟然痛风啊严，所以感觉讲哎呦。那样的心啊，伊是医生啊，心脏内科的呢啊，所以就开始啊，嘛家己去研究哦，家己去查资料啦、病资料啦，发觉就讲呢，原来这甜的啊，就是果糖嘛，引发的痛风，这是一般人呢，较无去注意到啊。伊讲这果糖啊，咱食这甜甜的果糖。在咱肝脏代谢的过程当中，伊会产生呢一中间的物质，叫做腺嘌呤。啊，最后呢，就代谢变做硫酸。所以你若食伤侪果糖呢，会乎咱的身体啊，咱的肌腱呢代谢产生问题，就会增加咱痛风、增加咱脂肪肝的风险。哦，所以讲啊，痛风的患者。每天水果的摄取量呢，应该控制在200至400公克之内。哦，安尼咱就袂食伤侪啊，这果糖入去啊，巴肚内。哦，啊，那较低果糖的水果，伊讲有啊，这会当加食，亲像呢，草莓、柠檬、柳橙、葡萄柚等等啊，这都会当加食。另外，伊讲啊，像这个蜂蜜。哦，果糖的含量嘛真高呢，或者是讲饼干、甜点，啊是甜点的饮料当中添加的果糖呢嘛真多，伊讲这拢要注意啦。
好、哦，痛风的患者拢来注意。相对啊，真侪人讲，哎呦，痛风袂当食豆啊类哦，不要吃黄豆哦。伊讲实际上，咱身躯尿酸啊，是80%为细胞代谢产生的，只有20%呢，是为咱食的物件呢产生的。哦，所以咱食的物件对尿酸的影响，伊也阁不如咱体内细胞代谢。啊、哦，所合成的迄个量啦，而且你这个豆啊、黄豆的制定当中，就流失的大部分的这个嘌呤，所以适量来吃黄豆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哦，不过是呢，那急性发作的期间啊，啊就卖啦，啊就卖吃。好，好啦，伊讲啊，我带着这个尿酸了，上大的改变当然是改变我吃物件这方面的控制。啊、因为李医师伊家己是心脏内科医生，伊讲啊，其实呢，控制痛风，同时啊，针对降低咱心血管的疾病，以及控制咱的三高呢，拢真有帮助的。为什么？伊讲啊，一般人吼、哦，因为痛风只是单纯呐、啊，哎呀，关节发炎呐、啊，红呐、啊，肿呐、啊，吼、哦，红肿热痛啊，但是伊讲啊，实际上。咱身躯内面的尿酸啊，过高呢，哦，可能引起其他的疾病，亲像什么呢？啊、哦，亲像尿路的结石、腰子出问题、高血压、啊、哦，血油高、糖尿病等等，拢有连带关系的。其中真侪项，拢是心肌梗塞的危险因素嘛。哦，所以研究表示啊。尿酸控制不好的痛风的患者，你来发生哦冠心心脏病，这方面呢几率比一般人呢要高要60%安尼是。哦，所以李医师呢，伊表示啊，伊讲啊，我发病了，针对痛风的研究啊，嘛真有兴趣哈、哦，所以伊发现讲啊，这高尿酸引起咱身躯内对自由基的清管。不但可以产生急心症，告诉讲不幸发生心肌梗塞，因为呢自由基过度破坏到心脏，嘛可以产生心脏衰竭。所以啊，伊讲啊，用降尿酸药物来治疗着慢性的痛风，除了会当减少急性关节炎的一个再发生啦哈，嘛会当安怎呢？欸来防止心肺梗疾病的发生啊！哦，所以讲这是一举多得。伊讲啊，伊是医生，啊来看病的患者当然真多。普通时啊呢，啊看患者一坐落来，哇，几啊点钟啊！啊，惊讲呢看患者，家己个一直走便所歹势，所以也唔敢呢加啉水。但是伊讲这唔对。针对痛风的患者来讲，水啉无够不行哦。哦，建议讲每天上少爱啉2000CC 的水。所以若讲啊，伊患者看酸，啊是讲啊，伊无咧看病的这个日啦，伊拢会特别注意啊。啊，这方面水的摄取安尼是好。好啦，所以爱加啉水，食的物件控制，药啊爱定期吃。伊讲啊，防止痛风，啊怪注意的，片面。突然间，哦，加真大颗，或者是讲突然间的三斤多，暴肥或暴瘦拢袂当。嗯，大颗当然唔好，啊，瘦落来更唔好。哦，伊讲无论咱突然间大颗，还是突然间瘦，拢会造成咱细胞呢大量的死亡。啊，细胞死亡，伊就会释放出来这个核酸，伊的代谢产物就是尿酸啦。哦，所以你要减肥，应该每个月1公斤上理想。哦，啊，那发作的时候呢，你就停止减肥。哦，同时过量的脂肪针对这尿酸盐会排出，也是有抑制作用。哦，可以引发的痛风，所以普通时啊，卖食遐油，啊，较卖食甜的物件，
安尼先啦吼。这李医师表示讲啊，伊痛风啊，病情发生了，伊阿哥呢有一个心得啦。哦，更加会当体会到患者所讲的话，哦，因为伊是心脏内科医生，伊的患者拢是来看心脏的嘛吼。伊讲啊，真侪过去啊，过去啊，你甲我讲，我痛甲困袂去。伊即马深深的体会，伊讲啊，我带着痛风，哇，痛风咧起来时呢，我嘛痛甲无法度行路，我嘛痛甲规暗困袂去呢。哦，伊是看心脏的嘛，因为我一个患者呢有急心症，哦，急心症患者呢真侪甲我讲，哇，我痛甲困袂去。以前呢，啊，我就听遐患者讲讲，我就听听安尼尔，但即马呢，我真正真会当体会。啊，因为痛甲困袂去，是我痛我痛的是啦吼。好啦，啊，伊是看心脏内科医生啊，但是伊即卖问题是痛风啊，啊，伊敢无去看医生？伊讲我无呢，我无去找别的医生啦、啊。啊，伊拢是家己开药啊，家己吃。啊，但是伊表示我嘛是内科医生啊，所以我对痛风是真了解。但是呢，一般人呐，痛风。是要看多一科，伊讲哇，一般人听风呢，你要去找风湿啊、哦、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呢啊来给你看病安尼是啦。好、哦，伊讲啊，真特别的，就是讲我真侪患者是来看心脏的，所以啊，高血压啦、心脏病啦、啊、这种的。哦啊，这方面的患者呢，长期间的吃了利尿剂，结果这利尿剂啊，啊、哦，长期间落来。买造成尿酸欠管，你知吗？甚至进一步引发到腰肌功能的一个退步。哦，哎，所以伊咧看心脏这方面的患者的时候呢，伊买安怎呢？哦，针对患者，要来监控的患者的尿酸，哦，就是啊，严这方面就对啦。但是讲啊，健保这边，哦，只要讲呢，我针对这个患者，要来检查尿酸。诶，健保这边针对这方面的给付呢，就给删除掉呢。啊，但是这个患者到尾啊，尿酸欠管啊，当然阮就搁开药回家。啊，开药回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健保的给付就一旦付这条钱，因为这嘛真奇怪。啊，等于讲健保鼓励大家呀，啊，唔免重视预防，是重视治疗，啥病啊那些。哦，安尼不是一种浪费吗？哦，对患者来讲嘛，无介理想，所以讲啊，这嘛是伊心内一个啊，感觉讲加油加油，啊，甚至是一个心理的痛，希望未来这个观念啊，会当有所改变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伊要甲咱讲的结论是虾米系呢？啊，就是讲啊，咱这痛风，哦，痛风除了咱本来知影虾米卡麦加以外，这个果糖过量。嘛是三型痛风，提醒大家齁，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一斤哦，三焦钙哇，骨多少三斤啊，这嘛不大骨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去了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亮哥啊。
0: 嗨，阿妈。阿妈，靠我电话靠大声咧。
5: 好啦。
0: 哦，好，来，请讲来。
5: 我的脚哦。
0: 嗨。
5: 啊，倒脚拢一脚拢，只即马脚头有时脚袂遐疼。
0: 是。
5: 啊，脚袂遐疼，拢无力好行。
0: 无力吼。
5: 嗯。个脚头。
0: 啊！医生讲爱换人工的吗？
5: 无换，
0: 无吼，
5: 无开刀，
0: 无开刀吼。
5: 嗯，
0: 啊，有咧食瓦骨、食三椒无啊？
5: 我你阿龙吼头啊，我创三粒无阿食啦。
0: 是，
5: 刚食三粒啦。
0: 哦，
5: 我是讲食无够啦。
0: 食无够，一顿两粒，一刚爱六粒对。
5: 啊，
0: 食无够，三顿食一顿两粒。
5: 安怎？
0: 我讲食无够啦。
5: 我是在讲吼，食无够，干人讲惊我结石啦。
0: 哦，未结石，你放心，安心食。
5: 嗯，我甲讲未啊。
0: 嗯，安心食。啊，即马有较，即马靠有较会行未啊？
5: 啊。
0: 即马会行未？
5: 无啥会行。
0: 无啥会行吼。
5: 嗯。
0: 你即马三焦瓦骨。
5: 较未疼，较未，较未疼啦。
0: 啊，较未疼吼。
5: 嗯。
0: 三焦瓦骨拢三顿食，一顿拢爱两粒两粒斗阵食，好吗？
5: 嗯
0: 吼、哦，哎，爱照起工食啦。哦，啊，即马较袂疼，啊，食较好会行，好吗？
5: 就干那恁讲，今
0: 日结石啦，哦，袂啦，袂结石，放心，吼、哦。
5: 好啦。
0: 好，安怎敲电话我吼？
5: 我是想讲爱来三顿食，安尼才食
0: 看会好。嘿，对，三顿食，啊，拢爱两粒两粒吼。
5: 哦。
0: 好，阿妈，拜拜。
5: 谢谢。
0: 好，再见，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7: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9: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用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1: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灵高精、德力惠力翁、德力瓦骨、永喜地少山、金德力维他干以及三洲钙粉。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电话有人给你做服务，0800-09-868。0800-090-868。再次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那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呀，哎呀，你看看看看看啊！台北捷运吼，传出了一个高龄长辈吼，伫捷运诶，这个关门启动了后，好、哦，就是车要个发动，关门启要启动发动、嗯，啊，结果呢，这一位老长辈呢，因为骑，你知影车呐发动的时拢开一个较不稳嘛吼、哦，结果这个长辈因为站不稳，就直接重重摔倒在地板上哈、哦欸，你看你看这个照片，
1: 哎呦，
0: 好、哦，真疼。
1: 这个长辈一般来都骑这个哈，
0: 哎，
1: 乖啊啦哈。
0: 哦，伊啊对呢，一边啊够一只乖啊，
1: 他本来可能就腿脚比较不那么利索。
0: 哦，听讲伊摔嘞倒地拖卡了哈，啊，嘣一下足大声的哈，啊倒地之后呢，目睭金金，
1: 嗯，
0: 好、哦，目睭金金啊，唔是看你离开哈，目睭金金。啊，唔过呢，吼，人拢无反应，安尼，两日目睭金金啊，就人都没有反应，吼。后来，这主要是这个吼，为什么？因为可能是不是讲北捷吼，捷运也不台北捷运，你最近改迄个中间中央迄、那个。迄、那个扶手该拆掉伊哦，
1: 你要增加这个站的空间呢？
0: 迄、那个扶手有占遮多空间吗？了不起几只人呀？
1: 啊，各个人啊，搞还好。
0: 哦，我看一下哈、这个哦，这真的当场哦，听讲很多乘客都吓一跳。这是哦，昨天早上淡水往信义哈、哦，往信义的这个捷运啊，这个长辈已经八九十岁啊，本身个吐乖啊哈、哦、啊，没有想到讲捷运启动加速的时阵，伊就转呢，直挺挺的都装砰落去啊哈、哦。好来，有人就问他，哦，那讲啊，你会讲无？有人一直改问讲，你上啊，你会讲无？啊，你上你还好不？屋里上你有法躲起来不？屋里上拢无反应，目睭金金，个人拢无反应哈。而且伊的手机呢，伊的手机啊，还搁在咧通话中哈。哎、欸，安那安尼，伊本来唔都咧通，
1: 也没有专心吧？
0: 咧、欸、通电话，哎呀、欸啊，对。
1: 要跟手可以、可以乖啊，手跟你家电话要讲。
0: 哎、欸，对啊、欸。后来呢？后来到芝山站的时阵、这个站长跟保全的总机的老先生把他带下车了。所以就有人说，请问台北市厉害的捷运拆掉众多扶手，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哈，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拆掉那个扶手了哈，到底是好处多还是
1: 嗯？
0: 哦，好呗，你感觉嘞？你感觉迄个扶手会是
1: 五十五十啦？
0: 哎、欸，对啦，各有
1: 我讲五十五十啦。你看你一那一斤那个那可以手可以乖啊，可以手咧压咧光等位。有扶手，我觉得他也不会去拉扶手。
0: 啊对啊对啊，因为一只手得个本身的土乖
1: 啊。啊，没有去衡量过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再一心二用嘛，他就没有办法一心二用。啊，但是有扶手，他也稍微会当平解克解，对吧？然后刚开始说，我扶手会当去弄解。
0: 而且一阵车顶可能人无遐尼密集吧？
1: 啊对啊对啊。
0: 啊，伊唔在平咧，人那密集，伊那倒会落，伊落边仔人落，天位边仔人落呀，
1: 吼。哦，所以讲专心在讲电话，
0: 但是讲为什么要把那个中间那个扶手拆掉呢？
1: 问蒋万安呐、就这样子，还反正选举到了，什么都能拿出来問蔣萬安。
0: 那个扶手的空间，我讲给徛一个人尔，为什么？哦，顶多你拆掉，你讲叫人讲占空间。
1: 蒋万安、为什么？那个高雄也没有扶手啊。
0: 高雄没有吗？
1: 我不知道啦，反正算随
0: 高雄捷运
1: 有啦，有扶手啊，
0: 有中
1: 对啊。前镇渔港那个案子，
0: 哎，我这都没砍入一个用来的掉。
1: 这个就是小事嘛、我说这个事情不大啦、但是很多事情、这个关帝节的下期就是这些小事的累积起来。那今天刚刚的话这个因为九月初刚开学嘛，我那今天共有各用轻轨，因为在这个上下课尖峰时段尤其是大顺路 那段很经过很多学校嘛，啊我哈先给那特别哈课啊，又给哈课一些尊吼，没坐轻轨要坐轻轨去转乘啊，或者是回家这样子。结果因为人太多了，就变 这工，哇啊，你可能没单掐的，可能啊单杀戏班靠靠我都这去。所以高雄的捷运局就在这种啊，听到了这些学生的声声唤嘛，所以在这个高雄下课的时候的尖峰时段，他们吼诶，像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会开一班，会开一班吼，完全都是空车。都没有载其他，虽然环状轻轨它一站一站在那边停嘛，就是但是会他们会加派几台这种空车来这种热点，比如说高雄的这个树德加商站齁，还有一些学校
0: 齁，高雄高工站，
1: 高雄高工站这些学生很多的地方去接。我长得快乐接学生齁在录影，因为一类齁排队单位上车，哇头前有够多人，就看到一台空车，完全都没有载人的车来。
0: 空车来载学生啊！
1: 我讲囡仔，囡仔个家长就足感动。
0: 哎，对啊。
1: 其实这个就是能做到的小事嘛。啊，但是你不要去插，我囡仔，我就照正常班发账就好了。我这很多字都很幼柔啦。哎，我干嘛就是这样，把这些事情做好，人家就不会管你姓什么，也不会管你的 DNA 是什么。
0: 对啊，好，所以讲哦，你看那个，
1: 这个都是小事啦。
0: 的确啦，哈，有几个站哦，因为这个有学校哈，所以因为我把渡过，我都渡过一遍了，我今嘛都尽量哈，那边坐轻轨，我也避开那个学生下课的高峰，那个高峰时段。
1: 哎，对啊，
0: 哦，我渡一遍，我讲哦，好惊人哦。
1: 对啊，阿祥囡仔的伊的是要去转乘嘛，回家这样子，
0: 对啊，
1: 疏运呐。
0: 哎，哦，这个所以轻轨真的也的确很方便。
1: 刚刚跟我哥。演唱会擅长的这种疏运的逻辑、加到平常学生
0: 對
1: 要下课也是疏运嘛，
0: 对啊，
1: 这个谈进你就可以去调度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哦，在这个城市，不管生活阿喜公读书成长好，但真的是都要珍惜啦，很幸福啦。
1: 因为很努力啦，我刚刚就过了金鹤，因为很努力，所以看起来不费力。对啊，所以因为我觉得演唱会的这一次的好几年的这种疏运的这种这个叫做大数据啊，所以他马上各用的捷运局嘛，不管轻轨或者是重轨，其实都是捷运局，就马上可以调派车子来做一个调度，然后变成说今晚干嘛紧讲车不够用啊，车不够用，所以他们才买新车，对不对？
0: 好，没错。你讲增加车班，有时候是这个运输哈，它就是有高峰而且离峰时段嘛哈。你若讲啊，得五分钟一班，十分钟一班，你有时候你若讲唔是伊个高峰时段，你根本无遮济人，所以讲啊，在比较高峰时间来哈，再来增调的这个车厢。我感觉这是很合理的做法。
1: 所以这种你就拉伸到比较大的东西，这种敏感你不是看尴尬。凭感觉没有，就是说他们都会根据捷运站的这个所谓的大数据，然后用 AI 去换算，所以什么时候要增班，什么时候要减班，不然你没人去做，你派那么多车，其实也浪费人力嘛，那但是你现在有 AI 大数据的这个分析的话，你就可以进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看高雄在演唱会他们现在已经建立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database 嘛，大数据的这个模组，这个模组是做什么呢？你不是干哪讲啊？什么团来？你爱做什么代志？过去可能都要很多局处的一个协调啦，跟很多人协调。但是这个数据库到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团的个性，比如说今年年底可能这个 BTS 还是讲 AAA 这种大型的演唱会，他就把大数据把它带到资料库里面，然后呢，在我上面核处呢，就包括讲歌雄的交通局爱派偌济车去疏运，然后呢，试运场馆里面的厕所的男女比例是不是要调配，是不是要请台铁高铁增班，附近的商家是不是也可以哪一些地方是消费的重点，然后共同基本的 BTS 连歌雄公庙有没有公庙的香客大楼都把它拉进来，
0: 对，
1: 真的是一个整体的整合啦，这种过去经验的累积，基本上就变成因为很努力嘛，所以现在做这些事情一点看起来都不费力。
0: 最近呢，韩国有一部韩剧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片名的安内叫你直白的片名哦，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我是没看啦 我是没看了、啊、但是有看了那个这一出韩剧的大纲啊齁、哦、他其实就是一个上班族齁、哦、一个男的齁、哦、上班族齁、哦、我要简单讲这个叫李赫俊齁、哦、主角叫李赫俊，很帅的一个韩国的这个一线明星啊齁、哦、啊我看我就这样看完了齁、哦、这个留言下哪里在他长得太帅啦，因为长得太帅齁、哦、你说中的彩券还是要上班，好像本来前面是塑造他上班很辛苦齁，也很大的压力，但是因为他都每天上班哇他张齁你知道那齁乱齁谁中请你去安那款都不干嘛就辛苦的样子。就有人说太帅有时候你很难去融入那样的啊这内容情节。
1: 就没有代入感啊。
0: 对、哎。
1: 你没有办法共鸣啊。
0: 哎、他长得干干净净的。
1: 你就找一个贵气的人来演流浪汉你安那安那没想。
0: 所以说、嗯、哦这个韩剧就这样齁啊我大概我看了这一部韩剧的这个大纲，为什么我请说哎、欸、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其实他是一个三十出头岁年轻有为家己就怕病哎齁这个老公啊哥齁的齁上面的齁那个嫌干老农安的掉，要不然就是被欺压被打压，然后讲齁他有能力齁他有能力啊他也肯付出齁，但是呢就是没脾气。好，他原先是安尼一个上班族、嗯嗯、啊，但是因为就是伊哦，特别拢做做功劳用唱戏，啊，无就是讲吼，明明他很努力、很打拼的啊，结果业绩都分给别人，因为上司吼顶死都安尼讲啊，伊嘛唔敢反哦，唔敢反抗、反对的对啊、嗯嗯，所以就是讲有能力，但是没脾气啊，所以变成有足怎样的利用他，或者是故意打压他啊。虽然哦年纪轻轻，伊都已经做个哦组长吼啊，所以算是也是。是算很年轻的这个主管阶级的对啦，阿姆哥，哎，当然也有人欣赏他，就有人嫉妒他啊，因为他的好脾气，所以也常常被利用哈、哦嗯、啊，伊拢无脾，拢伊讲我就发，我都无法度发脾气，伊讲啊，我就没办法发脾气，有时候都想要算了算了，我发了脾气之后又能怎样？好、哦，比如讲，已经嘛。业绩很好啊，有人的上面上司的工叫一个业绩分给其他的人啊，呢啊另外再好派一件新的工作让他去再去创造业绩啊，呢好啊也许很不合理嘛齁啊，那当然上司的偏心在啊，那者啊虽然不合理但是他不敢反抗啊齁，每一次有人的就会朋友改公公你那也叫好脾气啊，任由人叫你安诺安诺抢功劳抢业绩什么你都不要紧齁，一共你要反抗啊，你要讲出来啊，一共啊我讲出来我反抗了我甚至吵架了齁、哦、又能怎样齁、哦、又怎样会有什么改变齁、哦、而且伊嘛干嘛讲啊我家己乐于工作啊，我也打拼工作啊齁、哦、啊所以伊嘛想讲我会当今仔日有当甲安尼年纪的当甲这小主管安尼伊嘛干嘛讲好吧，为了这个工作齁、哦、虽不是百分之百满意但也齁、哦、也可以让他委屈下去都没关系的对吧，好来，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中了彩票中了彩券之后呢才改变齁，一中了多少呢 ?19 亿齁韩元齁，韩元19亿扣税齁，这个韩国因为那个中奖的扣税还扣掉20几%，所以扣掉之后存13亿齁 ,13 亿齁啊，但是呢一都没红知道齁，哎有啦，我觉得最好的朋友有跟分享啦齁，只有跟一个朋友分享说他中奖了这样子齁，好哎好，一共曾经中奖第一时间一嘛想说噢、哦、我要去买豪宅或者是买豪车，或者是说哦，好来去那个娱乐场所啊，呢哇，就好多美女哦，啊呢，所以也幻想我都干嘛？真的是人长得太帅，我都讲啊，你这种长相也不一定要多少钱才去娱乐场所，才女生会哦，啊呢哦左拥右抱啊，所以说有时候难怪我就讲讲看起来没有办法，人太帅了，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情节哈。所以我是跟他看哦，我只有看那个简短的那个这个大纲介绍啊，那啦哦，就有这种感觉了哈。好来，伊咧甲这个好朋友讲伊中奖嘛吼啊，然后伊就想想，伊讲啊，他也当然想过很多边啊去挥霍，但是后来还是决定继续上班啊，不要就很低调安尼吼，好啊，所以伊咧甲这个朋友讲啊，其实那如果安尼，我中奖各有什么差别？哎呀，对吧、啊？ 好，阿姨的朋友就讲讲，对啊，你可以去买豪车、买豪宅啊 ，so what 啊，那料嘞，你车子有了，好房子有了，哈，好美女有了啊，你这个钱如果继续这样子，也不是完全都花不完的，哈，啊，重工好啦，好你花不完啦，好你开不完啦，啊，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哈，那你就是单单只有在享受生活啊，呢，其实嘛，感觉讲到尾啊，也会觉得人拢是安尼啊，我讲你说买的都你多爱。的车子或者是你什么你本来想拥有的都已经有了都得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阿玛是阿内尼亚还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生活哦、欸伊就讲安尼都拢无好处啊！那这样中奖，如果我不怎样怎样的话，我都拢无好处啊！伊个朋友个讲一句诶，伊讲有还是有一个好处。
1: 好，
0: 你会因为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比较有底气跟有自信。
1: 嗯，确实是这样子、啊。
0: 对，好、啊，你买公阿贝贝车贝厝阿贝去安怎吼？那个都是一个短暂的吼，这娱乐短暂的吼快乐啊呢。好，伊来讲，好，你都不要去做的话，你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有底气跟比较有自信。
1: 人讲财富自由啦，哈、财富自由其实不是讲，无必去上班，无做代志。讲财富自由变成说，你有。选说不的自由，你有选择的自由，好对啊，我工的就是工作职场环境嘛，对不对？谁最大呢？不是头家，不是总裁，
0: 不干的人最大嘛？
1: 随时可，
0: 随时可以走路，
1: 随时
0: 可以离开的，
1: 老子老娘可以不干的人最大，对吧？
0: 所以呢，他朋友这一句话呢，就点醒了他哈，所以呢。他没有去，伊唔是去洗康鬼波西啊，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他继续上班，但是他现在有脾气了，都、就是改变啊！一卡扎啊，宰人安怎不公平的待遇哦？啊，他就讲啊，还哎，无脾气嘛，伊拢无脾气嘛，不敢反抗啊！那一讲哎，我反抗，我跟他吵架，骂了又怎样？结果呢？骂完之后呢？事情有没有会改变？所以他现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有这个钱啊，有底气啦、啊，有自信哦。给两天去上班都不是安尼啊！哎呦，哦，开始就变那改革吼，安、哦、尼过去恁家拢不敢看在眼来看我好脾气吼、哦，对不对？哦，真正吼、哦，这哦，但我业绩分给恁，结果恁拢去讨好另外那一个吼、哦，那另外一个主管的对啦。反正好、哦，公司就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所以他现在就大刀阔斧要改革，所以说现在有脾气了，现在去上班有脾气，现在不怕了嘛，对不对？他现在就是有底气了，我不怕了嘛，了不起，老子不干这样而已，在公司全在变一个人，
1: 不干为什么还要改革呢？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喜欢，
0: 不是那个底气，他就是底气，有那个底气，以前是说你如果没有，你跟人玩玩的，玩你呐，工课无去嘞，嘿啊，今嘛唔惊嘛，嘿，今嘛唔惊嘛，啊唔惊，伊嘛是赶快，他是有能力，也是努力的人，又有能力又有努力，只是以前没脾气啊，现在有能力也继续要努力，但是现在干哈，就是讲不合理的现象，他敢反抗反驳，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产阶级上班族的大人的童话啦。你干嘛有能力有可是他忘了是公司给他这个舞台啊。你老公真的有能力有了，你要自己去创业，改个这套给。改你个这套给你就变，说不定你就会变成你讨厌的那个主管的那个样子。
0: 但是他还是努力的贡献啊，努力在工作上啊。
1: 对啊，可是有时候公司给他的这个有人就会这样子哦，就觉得我干嘛敢去搞，但是你拿掉这个光环跟品牌的话，你要自己去创业，人家都帮你搭好的舞台。
0: 他没有啊，他没有要创业、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讲他啦，我是说你如果你今天如果自己要去归零要重来的话，你才忘了说啊，原来。其实公司讨给我当下，你会觉得是不合理还是什么的要求？因为他可能看到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做员工跟做老板看的角度、风险还有承担的责任不一样， 他领薪水的、啊、老、嗯、他老子不干、嗯、真的就可以拍拍屁股用自己中奖了、嗯、可是老板如果拍拍不干呢哎、欸、可能公司几百个人都不逃了啊、嗯、责任不一样我觉得、嗯、
0: 好他就想、欸啊、就从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然后一过去也不是说、哦、他在公司当然是一个被肯定的人啦、啊、只是说在跟同事相处、嗯、还有他的上司的、哦、这个相处当中有些不合理啦不公平的啦、嗯、啊较早会忍的拢忍嘛呢哦啊所以现在哦不是了脾有脾气啊现在有脾气啊对不对哦所以现在同事拢讲哇怎么一个人怎么这样变的以前的好好先生哦哦没皮条故宅人安怎拿捏现在那也不敢管啦哦好阿布、啊、哦我大概就只知道就是这样啦详细哦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

0: 啊，来英国哈、哦，这哈、哦、以前的哈、哦、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哈。哦好来英国哈，当然已经英国也老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大不列颠啦、日不落的哈。好来英国现在就只有哈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英伦三岛。
1: 旧时王谢堂前燕呐、啊、哈，现在先是寻常百姓家了。尤其英国脱欧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他到底欧元时阵，英国就骄傲的呢。
0: 哎呀，
1: 不要用欧元。哦，英镑嘞？什么？我加入欧盟，我加入欧盟，欧盟的福利要，但是叫我用欧元，我不要。呵呵所以你看，拖，今年是第十年了，
0: 对啊，
1: 十一年了，今年是第十一年了。
0: 对，有在考虑说想要回到欧盟吗？
1: 对，这个英国人，今嘛嘞讲，人家说英国有那民调啊，现在想要回到欧盟的英国人哈、的这种比例高达好像超过六成，
0: 想要反欧盟
1: 哈，返回欧盟嘿。
0: 以前哦，随便讲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被英国殖民过哦，今天呢哦，英国殖民，那如今的哈、哦，这个英国真的是哈、哦、的脱欧了哈，脱欧了，再加上哈、哦、那个执政哈、哦，不是啊，在位七十年哈、哦，很受英国人哈、哦、崇敬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贵姓了、哦，然后再加上一个英国那个哈利王子哈、哦、的这几年安尼哦哦，这个、恶搞瞎搞哈、哦，把英国的王室真的是搞到、哦。这史上的可以说最最最最最没怎么说，本来的英国人就开始感觉说、欸、这个王室还必要存在吗、啊、结果你看这自己王室、啊、出去的明明自己退出的王子还要这拿着王室的 title 头衔光辉，然后去谋求私利，还要恶搞，还要批判，还要挖自己的 家里的家底去赚钱。那他老爸说，他老爸就是也这个金麦查尔斯国王的功，你把家里的人全部都骂一遍哈，把家里的家家户户哪里没有一些个冲突而且丑事，王室也一样啊啊！你把这些都挖出来，然后写书哈，你就一本两什么是吧？三块八毛三元八三块八的美金就可以出卖，把自己的家族、把自己的王室这样出卖掉哈。这哈利王子也种种的行为真的是吼令人很不齿啦吼，啊现在混不下去，美国混不下去，又回到英国啊，回到英国又要偷东偷西，偷东偷西吼吼，真正啊，所以讲吼，因爸真正要气死的，现在咧这几年的感情在咧化疗、咧治疗当中，一干干回来吼，底下安尼鲁小小鲁小小吼，真正我那看真正啊，这他一边是父亲哦，该讲吼，好被血亲之中东西有一个软肋啦吼，如果以父亲的立场，他当然他觉得儿子再怎样不是哈，他还是有放不下的。但是如果站在你是一个国王好的立场哈。真的，好，真的就又不能那么软心肠哦。所以讲，啊，我讲啊，这个查尔斯国王哦，早晚啊，好，他无顾啦，吼，会记用这个囝接活死的。那讲伊丽莎白女王原本也是可以活比较久，吼，其实因刀都有长寿基因，啊嘛是去有这哈利王子啊，气一个吼，什么脱离王室啊，娶迄个某了吼。听说伊丽莎白女王吼，曾经被这个哈利王子的老婆梅根啊气咖呢，气干的人哦，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哦。这对夫妻，你看去美国五六年，现在哦，拢到处红跨跑卡丘啊，哦，拢中跨跑卡丘啊，活不下去啊。这个又回到英国来，又要讨这个，又要讨那个哦。这所以呢，哈，亲家因这个爸哦，会吼，今嘛都身体咧拜拜啊，个气一个真正的吼，真正系抓起来哈。我拄啊是要讲啥，那讲个也记啦，啊，扑个啦，我拄啊是要
1: 讲。要进广告哈，来，米莲莲想进广告，得力。恭喜该婚该育，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喽。啊，对了，我讲广告之后，要来讲英国嘞，可能哈、哦、要解体了啦哈、哦。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嘿，
1: 得力恭喜该婚该育，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但是我朋友传一个很惊悚照片给我看，
0: 安那
1: 伊被停车的时阵，
0: 骨折哦，
1: 头前有一台这个哈、嗯、白色的这个 BMW 啊开门。阿伯看后边有奥托拜，阿都一台这个阿伯啊，开奥托拜个砰弄掉，啊，这个人吼摔跌头壳，这阿伯啊开奥托拜奥托拜摔跌头壳，刚好后面又一台车过来闪、过， 可是那阿伯已经头好像就撞到那个车后面那台车的那个的铁板，吓得个弄掉阿伯一下，哦，叫我家来捏了一把冷汗、啊、所以我的想讲，你哪讲今仔日吼，这个有长辈如果骨头不好的话，卖讲阿伯车弄掉，第一时间伊那弄掉那门吓得，可能骨头哦都断几啊支啊哈。哦，不知道这个状况怎么样，希望他平安无事啊。但是看到那个跌倒的人是长辈，我就心里这样子更抽动了一下。哇，
0: 所以哦，咱听众朋友，第骑车的人目睭爱较紧的啊，不要那么快。
1: 对啊，对啊。
0: 哦，你快的话，你看到讲啊，都袂赴啊，都崩，一定爱崩落去啊哈。要下车真的要开车门吼，
1: 没急啦。
0: 哎，开车门哦，我拢安尼看一滴啊。你卖讲开车门哦，安尼我拢开一旁啊，安尼看一直看。我以后照镜一直看啊，我头安尼，我过后边个一直看到真正是拢中车拢无啊，我才敢开。就连要上车一样，我在路边停车按了，然后你要上车的时候，后边的机车道，咱停你路边停车一定是机车道，哎，机车一直来哦，所以讲有当时我要开要上车要开车吼，我得爱等足久，等足久，等个遐机车拢走完了，才赶快哦，阿紧嘞，车门开一旁啊，人紧弄入来，然后门台嘣，赶紧关起来。
1: 对啊，好，所以这个真要小心之外吼，平常心大家身体都爱顾，你那骨头吼，有顾，这个层只是一个皮肉擦伤，啊，无你光是啊，你奥多麦变的，你家己推挡，还是奥多麦推挡跌掉你的骨头，可能变啊骨啊，像卡骨的啊，断骨啊，去，咱常常听种朋友，哎，看奥多麦啊，是看奥多麦吼，家己奥多麦跌掉无，哎，结果我咧讲。咱的钙粉，我觉得讲咱的钙油，哎，个背起来，背背啊，皮啊，这脆胸你啊，对不？
0: 昨天那有听众朋友就是讲话，伊是跟你跋倒的，伊跟你跋倒去卡掉吼，伊讲起，我结果出去吼，断，落一起，另外一起呢，断一地，吼，就断一片啊，那就对啊啦。结果你安尼嘛无啊多啊，那去断的那一颗牙齿也是要拔掉啊。伊就是好进前诶，进前伊家己跌倒，然后骑车跌倒就这样子吼。啊，昨天卡在那门，阿姨讲伊去牙科就是改讲啊，如果你要补的话，你要那个的话，你那一颗也是一样要拔掉。
1: 掉。
0: 哦，一颗已经掉了啊，一颗掉就是讲代表伊家己迄期本来应该就是无啥物牙龈肉保护啊，吼，无啥物牙龈保护，所以撞到的时候，它的骨气都破掉啊。另外一气是断去，吼，好断了一片这样子啊，所以也等于要拔掉。啊，不你的嘴去回去，你的气气你要怎麼吃東西？
1: 對啊，
0: 你哪有辦法，你不能常去打到自己的嘴子，還是嘴唇皮打到火到火地，所以現在就是在治療的這個要準備要弄假牙的這個過程啦。這個時候，他昨天我們的聽眾打電話說牙齒很重要，這段時間他深深感受到牙齒多麼的重要。最近我有朋友啊，他自己本身的牙齒牙結石到嚴重，已經造成牙根牙龈的腐蚀，吼，拢烂起啊，都对，所以要处理起来，吼，爱贵啊边，吼，一共处理起来大概要花个十几万，吼，啊，加上他自己的女儿也要牙齿矫正，哦，大概吼这样算起来也大概一二十万，吼，哇，真假哦，是一笔大大的开销，吼，所以，啊，听众朋友啊，吼，真那个爱食脆气，爱割骨头，爱割，吼，酸哦，钙粉。

0: 这个哈，好，真正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哈，好来，谢谢。
1: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啊，咱讲吼，这个英国可能要解体哈，这个英国、苏格兰哈、加威尔斯哈、加北爱尔兰哈，好来，这三个，这所俗称的英伦三岛哈，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嘛，英伦三岛哈，啊，他们这英伦三岛的三个领袖，今嘛拢异口同声拢讲要独立啊。好，要独立，哇，要独立哦，吼，这个真正吼，哦，要独立，这不是三国第一次见吼，这个已经把甘南贡他们就是要脱英啦，好，英国是脱欧啊，这三国已经是被脱英哈，其实这三个国家，这三个所在我让我去嘛，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哈，那个是英伦三岛哈，好啦，这三个英伦三岛的民族主义领袖。哦，因啊预计要伫啊，即个现在在举行，即嘛当地的举行一个叫塞尔特高峰会当中，因要签署一个合作备忘录，联手要向英国施压，目标就是要推进脱英的实质行动，安尼吼。

0: 曾经的哈、哦、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你看今嘛呢哈，冲到尾啊变家己一个英公哈、哦，而且英公哈，他们这几个这个英伦三岛哈，诶领袖这些共工，好今嘛其实可能很多的政治哈，因这个所在政治版图拢已经洗牌啊，他们甚至批评西敏寺的体制已经不合时宜哈、哦。西敏寺一下，西敏寺的是英国最最重要的一个。好、哦，来办典礼，不管是哦国王的丧礼，或者是说哦有王室的婚礼，什么重要的重好、哦、重要的庆典，都是在这个西敏寺教堂，有没有？好、哦，就这底下，
1: 对，就是伦敦呐、啊，就是英国的中央呐、啊，刚刚讲西敏寺。
0: 对啊，印度公这个西敏寺哦，已经是不合时宜的啦，哈、嗯哦，已经不合时宜了，就是反正的干妈公这个。好，卡卡其心哦，这他们想，
1: 其实这个
0: 要改变了，
1: 很多的原因呐、啊，包括这类哈，2016年其实你那个时候脱英公投嘛，其实这些有一些那个、英伦三岛，其实有除了这个英格兰哈，他想要离开之外，爱尔兰跟威尔斯哈，好像要留在欧盟嘛，但是最好是整个国家去公投。大家知道，本来北爱尔兰的，刚觉得英国的中央就不好了嘛，有很多那种叛军呐、啊，想要他们想要独立哈。这其实他爱尔兰人其实跟英格兰人本来就没有关系，没有那么好。那再加上哈，这十年前呢，脱的公投其实哈。英伦三岛各自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要，但是这国家的绑这会嘛，英格兰跟威尔士就绑在一起、啊、但是现在你看，现在中央跟变来变去，现在的伦敦中央和西敏寺中央，佮想要又回到欧盟、嗯、啊，当然过去的人都袂甲你插吧，你都拢咧讲诶，然后离开欧盟的也是你，想要回去的又是你，嗯、你凭什么替我们哦、喔嗯威尔士甚至是北欧、嗯、甚至爱尔兰做决定呢？哎、嗯、呀。哎呀，越来越没有魅力了啦！佮加上这几年啊，吼经济不好啦，我干妈这个
0: 主要还是这个
1: 经济不好啦，经济不好，而且可能在移民问题上，哈，经济问题上，哈，现在的这一些，哈，这个英伦的这个其他的两岛，哈，比较跟外公的刚刚这类，哈，现在欧洲在流行又回到右倾，贵体工欧盟是一个大家庭嘛，但是起码随着哈难民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哈，还有所谓的失业的问题等等，大家想要说先够喝自己的巴肚，那我们说德国的大厂福斯这棍头被裁员十万人、哦嗯、十万人里面、哦、大家说福斯的这个工厂是全世界都有嘛、啊、最大部分呢在欧洲也有，但是在德国、哦、德国境内其实福斯的员工也是很多的，他基本上裁员十万人里面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要裁德国的

0: 所以要没送哈、啊。所以呢，可能想要讲，结果前一阵子他们所谓的那个比较极右派的政党会兴起来，就是说你干嘛讲哦？哎、欸，我扛过一世人啊，我辛辛苦苦替这个车厂工作了一二十年，一辈子在这边啊，结果你今天因为你的业绩不好就裁员哦，所以他们就会转向说，想要那比较偏右倾，先保护自己啊，不用去顾那么多外国人哈，不用接受那么多难民等等，所以问题其实很复杂啦。
1: 好，那这几个国家呢？就是苏格兰哈，这个北爱尔兰哈，还有威尔斯哈，这英伦三岛他们要搞独立哈。听说他们现在掌握有多数的这个民意，没有想到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去访问爱尔兰的时阵，伊嘛对英国解体这个议题发表伊的看法，伊公开表示讲乐见爱尔兰统一哈。好，爱尔兰同意，爱尔兰有分北爱尔兰哈，好像有分，好，所以公他也乐见哈，这个爱尔兰统一安内的丢啊哈，好哦，这个所以公有时候看到这里哈，好像看到现况，列干嘛公哇，这个以前的哈大不列颠帝国哈，英国哈，好这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哎、欸。那时候，
0: 全世界，
1: 全世界哈，有足侪所在拢是英国殖民的，哦，拢是英国殖民的地方，所以规工哈，二四小时在巡环，哦，什么南半球、北半球，所以好，这有很多国家都是英国殖民的国家，所以啊，就是都没有太阳下山，北半球的太阳下山，哇，南半球会起来，那就这样，所以才会英国那时候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咱家听就别。到底有多少国家曾经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英国的历史上曾经殖民或者是统治过的国家，差不多占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欸，都是所占的领土啦，占了超全球四分之一的国家都有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过，包含的有几十个现在已经独立的国家跟地区。好，那我们就把它分为几州，分为州这样来说，曾经被英国统治还是殖民过的国家，当中最有名当然就是印度啦，印度较早，所以印度为什么讲英语？印度因较早都是伊了嘛，英国哈，哦，这个殖民统治的印度，还有南亚哈，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较早拢英国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哦，这是印啊，这南亚跟印度啊，东南亚也有，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那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汶莱，这卡扎嘛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哦。那中东地区也有呢，中东包括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哇你嘞，怎么怪全世界、全地球的差不多拢去了？哦，再来这是亚洲的部分，再来美洲跟加勒比海哈，美洲包括北美洲的加拿大。哦，加拿大那是英国通，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就是牙买加哈 ，Jamaica 哈，牙买加、巴哈马、千里达、托巴哥，这拢吼，原来拢是英国过去有殖民，还是统治过。另外，个一个所在，中美洲的就是贝里斯，哈，贝里斯，这是还有呢，还有什么呢？咱都要讲下贝里斯哈，好来，这是美洲跟加勒比海，再来非洲，非洲嘛，足侪国家过去英国统治过，包括东非的肯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索马利兰，然后西非奈吉利亚、加纳、加纳、狮子山、甘比亚，还有南部非洲等于南非、新巴威、波扎纳、桑比亚、赖索托，在马西，还有大洋洲的是澳洲的澳大利亚的澳洲、纽西兰、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伊桑。哦， 这国家，这较早拢英国，难怪英国迄阵啊叫做日不落帝国啊！这地球拢我的啊啦，大家个地拢操是我英国的啊，这么厉害，叫日不落帝国啊！很难想象哦，这些国家连中东、非洲就不用讲，我们知道非洲跟英国是有很过去有很多历史上的连结嘛，哦，就是统治殖民，没有想到连中东都有，哦，真的实在是好犀利啊！哈，如今你看英国一个一个一个哈，啊，另外现在连本来还存在的英伦三岛都要脱离搞独立的哈，
0: 哦，那一个，啊，因为大家就各自去发展啊，你就是那印度想让过去的印度那个什么英国成立一个叫东印度公司哈，一直对阿朱这边哦拿着原材料嘛，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大锡金嘛，印度哈，马来西亚，他们都是要他们这些工，他们来亚洲要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原物料嘛。哦，印度的茶劳动力，哦，然后英国人爱喝茶嘛，那时候人家为什么要大吉岭红茶，然后他就从印度要一批一批种好的茶，然后送去
1: 英国，
0: 先送去英国，然后印尼马来西亚就是橡胶嘛，那新加坡就是什么港口嘛，哦，马六甲海峡扼住了这种就是来来去去的这种港口，可以给人收过路费就对的啦。橄榄港就是过去的，其实就是英国的这个强权在全世界去掠夺这个资源，去供养所谓的英国的本土啊。但是随着尤其长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全世界很多地区就民主化了嘛，那包括拉达共和中东地区，印度哦，因为印度圣雄甘地有没有国父不合作运动嘛，就脱离英国的统治啊。香港的朱也到1997年就，
1: 对，香港那多少个不公的香港，
0: 对对对啊，对啊，对，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独立了嘛，可以马来西亚新加坡你快得到，他其实引起两社会的，那所以就变成说这个英美的势力啦，其实是在二次战后之后，英国其实是大幅的减弱，但是我干嘛吼？想到英国还是有一点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后面有美国啊，但是你看，就嘛，英国政府跟美国会不会后？你光靠英国说，讲难听一点呐，你现在有什么能力去影响到全世界？连你自己本来的英伦三岛这困拢要搞袂掉啊！哈，
1: 所以过去
0: 是英国的文化嘛，输出嘛，第一个老牌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有工业革命哈，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往外去输出民主制度、文明，还有所谓的工业化革命啊，但是现在看英国好像只剩下皇室的八卦可以拿来，
1: 够好这个哈利这个业主呢，吼，恶车业主安尼一步落去，真
0: 没有，因为只剩下这个可以看呐，啊。那英国到底还有什么有魅力的地方呢？对不对？现在跪着拜托说啊，让我回欧盟好不好？很难看呐，啊。较早伫欧盟来，在讲哇，英国呢，哇咧，跟你用这个欧元，这个西郎啊，现在啊，拜托啦。你看，因为没有英国，如果不吃欧盟的市场，说实在，英国到底有生产什么东西？
1: 所以我干妈公这几十年来哈，这个中国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一点就像以前的英国？你看，就是那个啊，这啥“一带一路”国家，伊唔是都是刚好从英国在英国哇，这门外殖民者，你“一带一路”都是你一定都是拢等于。就是差不多啊嘛，吼，就是等于中国你哪没有搞啊？这样搞到，但是已经嘛“一带一路”哦，这几年来是一直失败啊，吼啊，我可以和你，可以和你指定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呢，吼啊，拢愈来愈惨嘛。
0: 我们撇除掉吼，就是跟中国的好恶，其实二次世界战后，其实全世界就是什么，其实是两种主义在对抗，陆路主义跟海权主义，陆路主义的是中国。俄罗斯，你看有没有从亚洲的大陆一直横跨到欧洲去嘛？就中国再加俄罗斯，然后呢海权，其实美国算是海权国家哦。你还喜欢吗？其实美国算是美洲大陆，但是它其实是海权国家。海权国家的包括这个就是老牌的民主国家嘛，欧洲还有欧盟、美国、台湾、日本这些。岛链去包围住哦，陆权国家出来。你看冷战的时阵是想美国家想来对抗， 说苏联嘛，那个就是陆权对海权，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中国就是现在一个陆权国家的代表，陆上的陆哦，权力的权，陆权国家 VS 海权。中国想要一直想要出去嘛，所以他需要港口啊，吼，他需要跟俄罗斯连着。为什么他一带一路？他不想被美国锁在这个亚洲大陆上嘛，所以他才会一带一路。
1: 一带一路就是陆路。走陆路，
0: 对，走陆路、
1: 哦、啊，海上你嘛发展啊，咱讲啊，到中国你看一年到头哦啊，那船咧下海跟他咧下饺子啊一样啊，海陆一嘛也海陆陆路都要、啊，
0: 但是因为美
1: 都要称霸，
0: 因为美国有航母，美国的航的海军是全球最强，他可以他可以去全世界二十小时之内去打击，所以中国这类海军还没有办法去跟美国海军对抗，所以他就走陆路啊，所以你看有一带一路的国家从。那个亚洲一直可以连到非洲去，其实这本质上的像那样，谁你要讲中国有一天如果能够破到海路的话，破出来海路的话，那其实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危险了。嗯，来，我们要从这格对抗的格局去看，世界老大美国跟中国，他们就是这两个国家在争世界的老大啊！你要怎么当老大？你就要愿意给你这些小弟资源，给哦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资源嘛啊！美国就要给什么？给韩国、给我们、给日本这些小弟哈的资源，没有说什么外公国际上的这些国家的格局啦，其实的跟黑帮赶快呢。只有两个大哥在打架啊！哎，过去柯文哲说：“哦，你要在美中上面画哦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1: 等你的大头。”
0: 笑死人了！我还讲
1: 你这么厉害，你有这么厉害，
0: 讲阿麦你啊，
1: 出一个嘴
0: 啊！是美国的 AI 扬起的台湾了。今天如果哈，只要川普一个发狠说。AI 如果台湾的东西都不能不 AI 的制造的东西都不能够在台湾 made in 台湾，你觉得？然后打一个话啊，台积电，那美国人，台积电，美国人需要台积电。说实在的，美国在做什么？他早就把第二、第三个备案在想好了。为什么要去日本熊本？为什么要到这个凤凰城？对不对？为什么日本要扶植自己的 Raptors 的公，他们自己本土的晶圆公司？美国人在做这个准备。所以我们要选对边呐。我一直讲，那选对边，那谁会当好咱台湾吼，探及平安？我觉得不会是中国了。
1: 好了，谢谢来到家进攻格啦。三遍加后来分享哦。
0: 分享真重要，好，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脆气卖欧美干慢
2: 哦。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啊，我都去牙科牙啊，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啊。
1: 钙粉哈、哦。
2: 啊，你加嘞，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1: 对啊，
2: 他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花了100多万。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3: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哦，之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气的小牙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就是讲好，我嘛。家里人家，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生。哦，因为那来咧说，喙齿会生，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1: 哎
3: 啊，讲，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0: 我咱的牙齿像那咧说，就是揪一下，其实迄个其实牙齿是酸性牙齿啊，咱的钙粉哦。我们的钙粉它是弱碱性嘛，咱人来对血液里面的一个吼 pH 值吼，咱其实咱人爱偏弱碱性，它是可以良好的体质。咱身体哪讲一酸一酸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了。所以呢，我人去抽血啊，说啊，你最好身体是偏啊弱碱性，其实好处的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你吹气你哪讲酸进牙齿去洗，就是哦吼，够酸诶，而且讲咧洗就是干嘛？太疾病感，其实还得跟你喙齿的健康状况，还有你的体质，其实是有关系的。
1: 或者是说平常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啊、有些牙齿有一半去你就是说哦不堪的、嗯、吃下去的时候牙齿生啦嫩啦，或者是说烧不晒冷不晒哦那冷这样喝下去这样干了干脆去干气加润顺气加润顺，所以说、嗯、这个牙齿是改的管的、嗯、
0: 对啊嘴没有错没有错，
1: 改的管骨头管嘴气管体质整身骨都管管到到啦、
0: 嗯
1: 哦、简单讲钙其实是管理我们全部全身的身体里里外外整体的健康都需要钙，所以从你看怀孕妈妈怀孕的时候医生的三叮咛四吩咐四交代说要吃钙哦，你要补钙哦，我给你开一些钙片你吃哈，你要吃钙哈，你看这个就是你为你的身躯你的钙质要拆一部分，你要分配一部分给你未来的宝宝新生儿啊，对不？我说我拢讲妈妈生囡啊，巴肚内底的囡啊，都是咧撑你的骨，咧竖你的血。那我这样说法是这没有错的哦，只是当然我是用安尼个形容安尼吼，啊无大家啷子啊，真正囡啊，哦，伊都是撑妈妈诶。骨头素嘛卖会吼，然后它就会长成另外一个肉体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哇，那这个老一辈人讲哇，早人生囝哦，真正哦，拆不多长啊吼，那个拆不多长啊生出来吼，所以为什么妈妈跟孩子会有连比那种连结吼？这真的就是讲，爹拆你的不多长啊生出来，跟安娜就是有迄个血缘的吼，这个亲情的连结哦。所以讲吼，囡仔吼，你那时候怀孕的时阵，妈妈钙补料不够哦，那就先天有不足。
0: 对啊，
1: 嘿，那好就是一定，今麦人较知影，孕妇要补钙都知道了，现在都知道，只是有要去吃，有要认真补钙无安尼俩。
0: 对啊，先天不足哦，其实哦，后天还是很多办法可以补回来的哈。
1: 对，
0: 你若讲妈妈真正补钙时阵，听说她较无观念，嘛是补较少，无要紧，咱就靠家己啦。卖啥物拢讲，靠 DNA， 靠北部，靠家己，得力选哦。钙粉，吃钙补钙第一选择，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今嘛吼，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韩国哈啊近年哦，有一个影片，那是啊，这个人播出来，就是在韩国的一个卖场啊哈。啊，就是有几个，包括其中有一个是法国的女性，这个法国女性应该也是住在韩国的啦，哈啊，她跟几个朋友，跟她在卖场遐啊排队咧购物的时阵，啊，她几个人底下聊天，讲了几句讲，哈，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好像都讨厌中国人，哦，那个法国的那个女生呐，哈，好看起来年轻的哈，伊都安尼讲，啊，也同伴来对，可能也有韩国人就这样，哈啊，那几个韩国人好像也附和，哈，讲啊，对对。对对，真的中国人大家都不喜欢啊呢，结果偏偏旁边的是一个中国的大妈，听了这句没提的呀，哦，孙悟空大闹天庭啊呀，真正啪嘎呢，哇，那个影片人家都泼出来，那个中国的大妈听的大概的议论，讲全世界都不喜欢中国人，一抓狂啊，真的是抓狂啊。啪！噶，迄个法国的女生吼，已经是想要撤退，伊就根本都哦。虽然因较侪人，唔过较侪人，人大家斯文人啊，唔敢家己安拍。迄个中国大妈一直白去，一直白去。那个法国女孩子，伊就好像她有推车推婴儿吼，就赶快推着要跑。那个中国大妈，嚯，规个人那啪下去吼，不给你走，就是一点要跟你拼一个道理出来。那个吼婴儿车的婴儿，伊在婴儿车给救嘞，中国大妈给婴儿车安尼规。让他拍下去，给揪掉的，吼，不给你走，吼，一边揪婴儿车，一边揪大人安尼拍，啊，迄囡仔拢靠个婴儿车的婴儿都靠个咩咩叫，然后他后来他用韩文讲哦，用韩语讲说，哎，你们帮帮我，你们帮帮我，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帮我，旁边人拢无人插伊，哈。伊可能边个人阿妈唔知是安怎一回事啦，哦，伊哩讲你们帮我，你们报警，其实是你去怕人的呀，啊，因周围伊那朋友，就是那个法国女生的那些朋友啊，就在跟旁人解释讲啊，为什么？因为边个人唔知讲是安怎。就说我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一直咱抓狂啊，都一直怕，哦，一直扑过来啊，呵呵呵，啊，就后来知道说，因为就是那一句话。 他听到好他们这一群人在聊天说啊，好像全世界人都不喜欢中国人。果然这个中国大妈就证明给你看，证明给你看，中国人。哦，真的哦，好可怕！我感觉中国的大妈哦，就可怕哦，怕咖呢哦，真正我大家拢抓袂掉呢，都含囡仔车都囡仔都拢一直劈过去哈、哦。好嘞，现在听说很多在包括在日本、在韩国哈、哦，有些中国人因杂工比较起来，咱台湾人在日韩还是比较受欢迎，所以他们常常在因的护照上面都会套上一个跟咱台湾护照好诶、哦，这个封面表皮一样的绿色，上面也是就像我们台湾护照啊呢，应该特地因的护照诶，这个外皮上面，他们好像不喜欢给人家看到他们拿的是中国那个哦猪肝红的那个护照，好、哦，还有更夸张诶。就是有中国人在韩国在日本他们开店竟然就打着说、哦、这是台湾的什么店，台湾的甘肃街，台湾的什么什么，其实他不是，他是中国人，他卖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台湾的，但是他就打着说这个店是台湾的店，台湾的、
0: 来休息一下、哦、
1: 台湾的食品啊呢齁。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南宫艺术家都是很浪漫的，
1: 感性哈，
0: 对，
1: 比较感性，
0: 感性多于理性哈，这浪漫的哦，在艺术家哈，咱目前在丽池艺博物馆这个所在展出的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哈，刚刚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我们要再延长，
1: 对啊，
0: 本来到高位30号都会结束啊，
1: 本来到这个月底嘛，
0: 但是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整个暑假哈，因为暑假本来都较忙，暑假有的人都会安排出去旅游出国啊，再加上啊、哦、下雨哈，下了很久的雨哈，所以有人讲等到呢哈，今麦囡仔开学啊哈，安尼反应过来的时阵啊，已经都那呢毕卡索的特展都会结束啊哈，啊加上也有很多人来看之后觉得是很。值得看
1: 很多人还想再来
0: 对对
1: 二刷三刷甚至是五刷都有
0: 没错、啊、所以我们也听到了丽池艺博物馆也听到这个声音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我们再延长到11月7日
1: 睡了好、再延长一个月了、到11月1号
0: 11月7日、
1: 对
0: 再就等于10月份哈，啊，这个天气也慢慢都比较凉了哈、所以很期待那个全国各地的哈、
1: 秋高气爽哈、赏画去哈、赏画去，
0: 没错，好，顺便就到高雄呢走一走看一看哈、好，这就是我们的毕卡索啊，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
1: 咱这个展览延到哈11月1号，11月1号。
0: 好来，我独家先啊讲吼，艺术家吼，这都特别的浪漫啊，特别的感性啊，吼啊，也特别的多情，好多情哈。咱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特展，这是毕卡索一点晚年的时阵哈，他就是在他过世的前。四五年的时间当中，在法国南部的这个创作品哈。他在作品的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巅峰之作哈。
1: 没错。
0: 很多我们看过毕卡索的这个生平啊介绍啦小说啦或者是电影齁听众朋友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看过大家都知道毕卡索他一生呢真的是齁爱情齁不断的有爱情啦齁曾经他在一个乡间齁啊的一个陶器工坊遇见了一个27岁的齁女孩子齁这个女孩子哇的是齁浓眉齁眼睛啊眉毛很浓啊眼睛明亮兼具古典跟温柔还有坚毅又温柔又温柔又古典然后那个又是很坚毅坚毅你知道吗温柔跟坚毅可以 并容这样的脸庞一起说这个女孩子的脸庞就这样那时候毕卡索已经72岁了72岁这毕卡索看到这个女孩子呢一见倾心再见钟情对这个女孩子展开热烈的追求这个女孩子叫罗可她他是在一个陶器工坊啊、对这个陶器工坊遇到这个女孩子然后认识之后呢他连续6个月连续6个月每天都为这个罗可献上鲜花然后我就想到昨天我们不是讲那个吗哎呀
1: 对了
0: 讲那个巴菲特的女儿跟爸爸说爸爸 我有一个男孩子对我很好我想要结婚跟他结婚这样爸爸说他对你怎么好他就说、他都会买那个很冷门的那个唱片给我歌曲给我然后会记得我的生理期下雨天都一定会撑着伞出现在我下班的这个路上的面前甚至呢任何的节日他都可以找到一个点来送我鲜花今天你又送鲜花为什么送鲜花今天不是我生日今天也不是我们的相识的纪念日也不是什么反正他就是 可以找一个点一个记一个点来说、啊、今天啊今天就因为、哦、我刚刚怎样怎样心情很好啊就送你鲜花，还是说因为今天怎样怎样怎样说、嗯哦、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毕卡索怎样，不是毕卡索啦，巴菲特怎样跟你找我跟他说、嗯、说这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嗯嗯、你就因为这样子你就说这个男孩子很好吗、哦、你就要嫁给他、哦、昨天那努贡啊，我不再重复啦，毕卡索不是啊，巴菲特跟你找我跟他说要怎样才是算是好的可以终身寄托的男人啊，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毕卡索他在约这个女孩72岁啊，他在约这个女孩是连续6个月每一天每一天献上鲜花哦、最终才打动家人，所以有效没效？有效啊！哦，72岁，人家早孕那一阵才几岁？27岁呢，两个都得病，72跟27，结果每天送鲜花也被打动了哈、啊哦。后来呢，哈、哦，一共啊，而且哈、哦，他都是每次去他家里，他就画一只鸽子哈、哦，他画一只鸽子在这个女孩子的房子上面画一只鸽子啊，连续6个月每天献上鲜花哈、哦。嗯。好，来，后来就这样子打动家人哈，那就是在这个女孩子的陪伴之下，挪威毕卡索以70几岁的高龄，他再度探索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好，因为这个女生，这个罗可，她本身就是一个模特儿哦，嗯，好，就是所以后来他70几岁之后，他画的都是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将艺术跟爱情交织升华到极致哈。嗯嗯嗯，所以你哪看。画的以这个年代的这个作品哈，这个阶段的作品哈，你也看得懂他画作里面的女人哈，都爱的绝对，而且又认真。好，为毕卡索的画作来的，你也当看出毕卡索的毫不掩饰、毫不说谎的性格哈。啊，所以讲哈，好，所以讲，有时候你看画为什么会成为名画，就是可能你从看那一部画里面，你就可以想象人物里面。人物的感情，人物的喜怒哀乐，甚至可以想象到人物当时的那个人物的故事背景，你拢家己我都去甲想出来。好、嗯嗯嗯哦，这就是，所以人讲会当讲的人用嘴讲，吼，会当讲一个故事，吼，人听啊足动容。会当写，吼，人讲用笔，吼，要写作写啊写小说的人用笔就可以写出让人家好、嗯嗯、陶醉的哦，这个内容啊是故事。啊，画画的人呢？画画就从一幅画里面，你就可以读出他的内心世界哦。啊，这种的画，这种的画家，他才会成为大画家、名画家嘛。哈、哦，哎，好来，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没错，
0: 延长到11月1号结束。
1: 对，哦、秋天就来一场哦，赏画之旅啦。
0: 哎、嗯，与毕卡索邂逅的，好、哦、这个哈、哦，哎，秋季哈、哦，秋季。

0: 所以你来看这个毕卡索一些想象中人物肖像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到一幅画里面它都是人物人像，但是有时候你看不出它是男的还是女的，有时候一张脸可能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所以说人家说看画就是要一直去看到他的骨子里，这样就看到你的脑海里，看到你的心坎里，这样就硬要看到一个故事出来，这样看到有一个情节出来，好像你能够读到，你可以从一幅画去读到了解到这个当时创作的这个画家他到底心里是在想什么。所以他这个人物肖像里面有一些的是，他其实那个比较像女的那一边的，就是他可能就是晚年的一些爱情浪漫故事的另一半啦，但是他画出来都是很扭曲的，你看面啊头啊那样啊，生豆头仔，五官拢无藏伫应该藏的所在，
1: 这就这个毕卡索的这种艺术风格啊，
0: 是的。

0: Hello,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 0800-775-99
0: 好来听众朋友听咱的节目，你若有话要讲要发表吼，食产品吼，这个有心得分享啊，产品点讲注文吼，拢卡0800-775-99

0: Hello， 你好，小公不给。Hello， 你好，
1: 主持人高大。
0: 早。
1: 嘉文哈，
0: 嗯，
1: 你两个拢出国来出国啊？英国的钱有啥咪特色？你知无？尤其英国啊。
0: 来，你说哈，来，请说，你知阿你的分享。
1: 我来讲啊。
0: 嘿嘿嘿嘿。
1: 有十个角啊，
0: 十个角。
1: 哎
0: 呦，
1: 我这港币五块，这大粒的。
0: 哦。
1: 有十个角。
0: 嘿嘿嘿。
1: 哎，伊迄个大英国写，伊个迄个殖民地弄这个特色，伊个应该啦，有特别夹。好，谢谢，
0: 谢谢哦，感谢你哈、哦，分享这个小知识哈、哦欸。所以其实各国硬币都有他们各国的文化的来对嘛，像这日本的这五元来对哈，哦，就是有一个这个空心的嘛啊，所以五元哈，你去来这个五元，嘿、啊，所以你去神社拜拜的时阵吼，哎，你要甲神明结缘呐，就是谐音梗呐、啊，然后你就用日币五块钱丢进去哦，然后等下拜拜啊，阿九的大哥分享说，哎、欸，这个哈，这个一共英镑的硬币有十个角，哎、欸，我才买第一本呢，我买未用过英镑，
2: 嗯，
0: 感谢分享哈，咱的 co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若出国的时阵吼，啊，当然即马有这个哇，手机啦，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啊这个网络啦，而且公用信用卡、手机付账吼，所以提现金的机会的愈来愈少啊吼，但是还是会啦，去到对一个所在，咱拢加减爱换当地的这个货币吼。嗯。啊，我相信足长拢有这个问题嘛，一定到最后呢要回来的时候啊，拢加减够有存较济。
1: 啊，对啊，没有错啊，尤其是更加啊吼零钱。
0: 对啊，吼，哎呀，会有一些零钱。嗯啊，当然我就这样，把零钱，有的人就讲啊，我可以拿这带回去做纪念啊。当然，有的人就把它在机场就捐出去、丢出去，或者是说啊，随便就买一些东西就把它花光啊，
1: 小物啊，好买一些小物。
0: 对啊，对啊。我有一挂这各国的拢是银角啊啦，吼，拢是银角啊。诶，钱币都是拢啊，去各国倒腾来了，存然后存落来遐钱哦，已经藏足久，藏足久啊！我进前咧甲一个银行的朋友讲，我讲那些钱币让我很困扰，我唔知要安怎，那个迄是真真钱咧哦！啊，你要甲倒掉？诶，我用一个迄个公啊，只大公啊，你戴咧吼，规公已经拢甲混做伙啊！有时候你即马提出来哦，你嘛唔知我这是对一个对一个啊！我银行的朋友吼，伊足内行的，足资深的，伊就讲你提来，我甲你看。拿来一看，哦，我真正是提一公去啊，那个哦，拼拼出来我一看，哦，很快的速度，哒哒哒哒哒哒，伊都拢加分好啊，哦，这个是欧元的，这个是哪个？这个是哪个？这个是柬埔寨的，这个是啊不丹的，这个是，哦，真的，哦，对，一个分个清清楚楚，这是美金的，哦，这银角通通是银角啊，哦，硬币，哦。哎呦，真的真的吼，哎妹啊吼，听出来什么上济呢吼？其实差不多十几种啦，一旦分这十几种啦，哦，十几个。后来比较多的是那个美金，吼，美金啊，都是硬币安呢。后来啊，多好，我这朋友伊都啊，近期伊都买去迄个美国嘛，吼，我专讲哎。啊，这银角我嘛唔带当时个用掉，对无？美金啊，你要出门嘛，通常提钞票，我袂讲个牌价银角个牌出用嘛哦。好，欧元的我是倒还觉得说我可以留起来，因为去欧洲常常会碰到哦，去欧洲的机会蛮多的啊，常常碰到上厕所要钱哦，爱银角啊，所以银角啊，去澳洲你一定爱有银角啊吼，也别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想到说，哎，那这些干脆吼，遐美金的遐硬币我。全部拢给好，我这银行的朋友哈，我就全部拢讲，你得要去美国啊，即下你提去美国开吼，哦，伊讲啊好姐，我会帮你吼换等值的东西回来。我讲我怎也做人，我讲你买，你去开得，你免去提只，吼，意思讲伊啊也买物件，还是安怎换这物件吼买回来啊？好，谢谢，多谢，来你好。
1: 嗨，你好，小公伯格。
2: Hello。
0: 嘿。
2: 我感觉讲哦，毕卡索哈，有一点风流，
0: 有一点风流，嘿，啊你啊怎样？
2: 啊
0: 怎样？
2: 不啦，
0: 以上以上，安尼唔得安尼，
2: 就安尼
0: 样。啊啊你不风流吗？嘿，啊点呀？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小公仆个，
0: 嘿。
2: 嗯，
0: 好，来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
3: Enciende en fuego tropical。
0: 来，你好。
1: 嗨 ，Hello。
4: 小公伯杰，
0: 哎，你
4: 好。嗯，我有只古的阿雷听阿甲盖有好。
0: 好来，
5: 公哥，嘿。
0: 这阿雷听都是你的脊椎关节的问题呀、啊，
5: 哈、哦，
0: 当然是爱吃钙油啊，哈、哦，要吃钙油哈、哦，嗯，爱吃钙油，迄个补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
4: 哦。我买只啊，是不是百二
0: 粒？对，钙油只啊百二粒，无唔对，嘿，没有错哦，嘿。
4: 你刚上飞来吃几粒？吃四粒未超过？
0: 没，哈、哦，六颗到八颗都也 OK 哈、哦，嘿，
4: OK， 谢谢。
0: 好，祝福你，谢谢。以上
1: 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6: 那个硬币哈，那个为这个
4: A P P 啦，找一个叫做镜智慧镜头。
0: 嗯
4: 嗯嗯嗯。哎、嗯，阿、
2: 嗯啊、
4: 你个解释个，嗯，跟你讲
0: 啊。啊，是啦是啦是啦。
4: 到迄、那个。你不得商店哦、喔，找迄个智慧镜头的 A P P 得好啊。我马上来用。
0: 搞不好今嘛存今嘛问 A I A I 买灾吧，嘿。
4: 啊，你阿在翕相我一看，
0: 是啊 ，A I 嘛是当翕相我一看，可以
4: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翕相我一看。
0: 我是贫惰啦，哎、欸，人家拢藏足久啊，啊世界。各国拢啊混在一起啊，啊就是安尼啊，一讲则大讲啊，安尼我银行的朋友讲你提来好啦，哎、欸，我甲你分分的，哦，分到阿啥啊，贝里斯的哦，啊什么哦，什么国家都，呵呵呵有打我家己拢，哦，干嘛讲啊，真的好特别啊，啊哪，我这朋友是啊，因为他是银行的，他有时候常常要去哦帮人家上一些哈、哦、这个金融讲座，伊讲其实这钱币对于来讲是他非常有可以派上用场的哈、哦，所以我一阵新巴威就这提炸就这一个新巴威的那个钞票货币回来哈，让伊。哦，人伊啊去甲业务好势好势，用迄个吼保护夹、保护膜用起来。哦，今嘛来去讲做金融上课的时阵，拢会当提出来介绍。哦，这是哪一国的？这是哪一国的钱币？所以好，还蛮好、哦，送给他也蛮合适的啦。我感觉有用有路用上最重要哈、哦。好。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讲啊，伊迄个出国存的钱吼，伊拢用夹链袋甲藏伫迄个哦，就是放在夹链袋啊，上面再改注明讲这是哪一国的货币哈，哪一个的钱币安尼的丢哈，好哪一个国家都写得清清楚楚哈。那一共现在当然就问 AI 是最快嘛哈，好。好啊，我是拢因为个混社会啦，拢个蛋落落社会啊，已经很久了。我这个人也懒得去那个啊，每一次出国，你嘛不可能我过来捞出来讲，哎、欸，今晚我要去对一国啊，看我这公钱内底有一国的钱币么？你也不可能啊，说实在，有啦，落尾捡出来，欧洲的那个银角啊，吼，欧元的银角啊，好啊，八月份啊，这啊七月份哦、啊，去欧洲的时候，去法国的时候都给提出来用啊，就把它用。好来，那这听众朋友，园林杨先生，好，伊讲伊去年去澳洲，伊讲我消费的经验是，欧洲人是不是不像我们台湾人算数那么好？我想要把现金花完，剩下的再刷卡，但是呢，捷克人他们不要，他们只能单纯现金或全部刷卡。好，那今年去日本。好，也遇到很多都是一样的情况，意思你刷卡的全部刷卡，你现金的全部现金。好，你讲啊，我今麦在买我这1400块啊，我400块给你现金，我1000块用入卡，伊搞不清楚，伊不爱，伊安尼也会去哈，嘿，对吧？哎，就这样，一笔一笔，因的省事，也不是说可能不一定是算数不好啦，因干嘛讲安尼的？对啊，有收现金嘛，有刷卡、入卡，这样不行，嘿啊，嘿。
1: 台湾人就小聪明了，
0: 是讲安尼哦，哦，要改用完呢。那我以前我哦，就几年以前，我也是在法国，我印象很深刻，在法国，法国的那个有一个桥的桥下面哈，就是最后一天呢、啊、要离开了啦，就是我明天要回来啊，先去哎，轻轻哎，够一挂迄个存一点啊钱哈，一点啊因法国当地那很久了啦哈，就是我早期的去法国的时候啊，未来了跟我们朋友底下讲啊，这钱该开啦，哎啊，无偌济啦吼，该开完明仔载就要来等啊吼，啊，结果刚好走到那个桥下，就有人底下咧卖水果啊，水果摊哎、欸，水果车底下咧卖水果，我然我。去甲讲，哎、欸，啊，无去买一条金蕉看，唔，但是嘛，唔知讲这钱有够买一条金蕉无、嗯，所以我得挖去的时阵，我得甲遐钱、遐金刚啊，那些都硬币，我就拿出来给那个人看哈。我改讲，我这些钱能不能买一条香蕉啊？呢，迄个法国人迄个表情哈，我今嘛我都怪给你什么表情？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法国人真的不是太友善的，是安尼。迄、那个表情安尼，阿伯哥跟你讲袂使，无爱卖你，伊嘛感觉过迄、那个吼，看你都遮单纯的观光客，尾啊都一副那种有一点不情不愿的那种表情，啊，啥物话拢无跟你应哦，啊，就勉强把你的钱摕起來。提一条金蕉给你，挖一条金蕉，好，提着挖一条金蕉了，跟我两个朋友我们就三个人嘛，啊，讲凹一块，笨笨的吃的，觉得还蛮好啊，蛮不错的，好，哎。
1: 可能台湾同样状况，台湾看到法国人就会很热心。
0: 哎，讲哦，我给，我给，我个鬼比上你。哦，对啊，法国人啊，有点表情。我跟你讲，我今仔个今晚拢个会记伊个表情啊呢。干那阿伯跟你生气？
1: 他就是在他做他自己啊。
0: 哎，阿妈不想要跟你拒绝。
1: 对啊，他就是
0: 啊，可能看你个单纯、
1: 啊，他就觉得很烦吧？我觉得啦，其实就这样子啊。哎、
0: 后来就是，
1: 所以我们不用对外国人特别好啊。你看、啊，其实，在我们他们这么眼中，我们是这样的。何、必看到外国人哇，你真的特别热情，赶快呐啊！不是白人呐、啊，或者他个给白人就是因敌国家家的其实就光小小有的没的，来台湾就变得哎。
0: 对啊，
1: 要有自信一点呐、啊嗯！我这个没话讲，我都看到一个法国店员，嗯、我都给他讲啊、嗯，我要买东西，我是顾客，我买东西，嗯、我刚说啊，这我用英文跟他讲，我说我不会法文、啊、嗯，他说我，他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跟他说我法文不好
0: 啊，那就算了。
1: 没有，那就算了。
0: 拜拜
1: 没有，我要跟他买东西，我插米，我要跟他买东西，我管他法国人不法国人，我买东西，你要拿东西拿过来给我看，嗯、你要气死要赢他，不要，那打完了，亚洲人要啾啾啊，对啊。 伊也无咧插你啊，反正你一拍那个一拍面丘，你甲拍面丘等于就好啊。干嘛家己的？干嘛讲啊？好像自己矮人家一等，就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0: 哎、欸，没有，我那些零钱
1: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你不要看到外国人这样，你甲抢等于就好啊，对不对？
0: 我就静待看他的反应啊。
1: 他在，他就觉得很烦呐、
0: 啊，
1: 就是
0: 把钱呐、啊，对吧、
1: 啊？他就
0: 覺得、啊、他那个表情的、
1: 就是
0: 啊。唔知会使未使，伊嘛唔系啊，对啊，反正就是。
1: 我钱结咧，系啊。
2: 嘛真趣味咧，
0: 趣味啊，我拢会记得，我拢记得，佮伫一个桥卡，还一条金蕉，甲我两个朋友讲，安尼三个讲，安尼食一袋一袋安尼。我即马来讲，我那朋友嘛，得个，伊拢够有印象这件代志，足大条的哦，诶，金蕉足大条的。谢谢。嗯。
2: 诶。较早因为我有咧搬个二万台换太子，啊，现在现金嘛有咧二万换太子。
1: 这边换啦，这验个 DNA 就好了啦。
0: 今嘛对啊，
1: 那较早无技术啦。
0: 今嘛有 DNA 啊。
1: 以前他滴血认亲，像 NDNA 啊，像唔敢验到像都问题啦。免得点免得看关系啊。
2: 要不回嘛，对吧？对不对？
1: 我的讲哦，
0: 谢谢。
1: 那代志做了好吼，就无人插一线。
0: 什么血统啊？
1: 对啊，谢谢啊！我讲，那好啊，经历我讲，你市民自然会替他讲话啦。我管你姓蒋、姓张、姓郭，你个大白痴，管得好就好啊！哦，啊，用到今嘛营养午餐来对。问头段，但董事传讲，哇、哦啊，那议员在质询说什么？吃营养午餐有水果，他就三颗蓝莓了。
0: 哎，哥用弄几阿伯呢？
1: 不不，来卖币啦，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就这种东西，你在台北的首善之都、嗯、哦，台北市的居民的平人均那么高，你肯定敢点呐啊？然后讲吃三颗蓝莓，我要给你少还没关系，
0: 三颗你啊？
1: 我要少还没关系哦。重点没看人家教育局官员阿拉回答、嗯、哦，我那蓝莓较大粒，睁眼说瞎话，
0: 我大粒，剩八粒才大粒。
1: 无啦，讲议员讲跟你头讲我大粒嘛。知哦，我感觉没点眼仔，起码这个时代吼，大概让我他看有目睭，你点眼仔吼，所以人家才会去追究说你姓什么，你姓什么根本不重要，没有一般的市井小民哈，你姓张、姓蒋、姓郭，那没有人在没有在管你的，好好把事情做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嗯，傻点难。

0: Hello， 你好，嘿。
1: 嗨，小坤伯哥你好，咱高雄生活好上好，台北人去做主，看你要安怎甲台北用啊好，啊，重要。

0: 你不能哦，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叫做博报堂吼，然后伊做一个统计啊研究，我感觉真趣味哦，我底下甲听众朋友分享者吼，这统计啊研究研究就是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中间，十年中间吼，日本人对吧？当然调查对象是日本人，日本人对于恋爱寿命，哦，这个恋爱寿命跟热衷寿命。哦，恋爱寿命大家听有嘛？讲啊，你干嘛讲这个？
1: 这个爱情会让冻几年
0: 啊？爱情，你讲想要跟人家谈恋爱，这个让冻几年啊？热衷生命呢？热衷寿命上面说，就讲你对这个兴趣，你当冻几年，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热爱，你能够也维持几年？先接电话。
1: 好来，
2: 嘿，哎，小姑娘，不给您坐。
0: 哎，你好。
2: 啊，拄好有一个恁高雄的阿婶讲，啊，台北市管，台北市管得好。我感觉应该全台湾拢爱管好好，咱哎呦高雄爱守五条，台北阮台北人会替咱台湾变民主啦。这套我哎呦好笑，这个唔是怎会迄种啊？啊，加好笑讲伊怎会迄种啦？啊，这款哎呦阮大家台湾人吼，尤其台北这边啦，这突然一转了。为山为水啦，做咱们做有够歹歹啦！啊，我嘞吼，了解搞到够济啦！啊，想看点嘛？讲什么食无量？讲什么偏深深的诶，有牛奶？即个食无量是平常的家庭都食得起啦，唔当啊用用啊咧招牌台湾人啦，啊其他漏晒啦。好啦，谢谢谢谢。
1: 好，咱这个听众哦，我讲伊是台北的哦，他是台北的，
0: 对啊，而且。
1: 所以是意思讲，个人个人守护应该的。
0: 对啊，就做这样。我细节上说，每一般有喝牛奶，这那你给我们是
1: 二生生有鲜奶，
0: 那这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就还要这个牛奶，还要美元，还要配给的年代。这马人是吃个伤济啊，这个当做政绩其实也可以啦，但是跟一般咱这马人的价值观会有一点点的一个落差嘛。啊，对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好做嘛，好好听到市民的问题。嗯、你讲讲，你要做非吸烟区，你得看人先进的都市安怎做。哎，当家这日本其实有很多日本人爱抽烟呐，可是当你去日本，你也干嘛讲？哎，日本的结婚的人口很多，比我台湾多很多。可是你去日本有闻到了烟味嘛？几乎很好的。

0: 子形象工程、那个都没有关系。无烟城市这个概念很好，嗯，大家现代人都不喜欢烟味，很好。嗯、但是你哪被走，你的呵呵啊走，我干嘛你被走的呵呵啊走，我卖啊呢干嘛搭呗搭呗搭呗，光哇我高差的对吧？哎呀，我真
1: 对啊，不是那么简单、欸。有时候你想到你要做的哈，当然哦有这个想要做这样子好的事，
0: 对对对，他的起心动念是好的，欸、對對對，我不是这个，
1: 哎呀、啊，但是结果做出来能变成笑话，哎、真的就变成笑话。
0: 好，
1: 大家知影嘛？伊原底伊用那个吸烟区是更年的，跟那大一个铁栏杆的迄、那、落、個，还是要安怎做吸烟区嘞？我都想拢无，而且这占了马路空间又很难看哦，又不好看。
0: 而且真的就像陈其迈市长讲的，你不可能这几一百分的起定嘛，
1: 难免有时候会有。
0: 我、讲、你如果想要只要维持那个完美的形象哦，你想要变一个一尊神的话，最终会崩溃。恭喜咱，然后陈其迈市长这民调是不是很高？很高啊，但是一红没有个借嘛，无呢？有个最近没哦，对，最近才完工的，上个月才完工的九如路桥，我们就对，然后批评讲，哇，你这老哥用这古啊好啊，你用这就卖哦，说就卖，但一般吼，来讲吼，伊这个期间会感觉讲，哇，被用这个叫辛苦，而且那你没有看到前面的辛苦，你只在批评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造景的部分。然后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好看，可是不好看的声音音量比较大，
1: 马上就改嘛，
0: 不啊，
1: 顺从民意嘛。
0: 但陈俊文讲啊，不要紧啊，红梅的红梅不要紧嘛，红梅温的来改的。
1: 伊嘛讲啊，就卖就卖卖，干哪我多卖。
0: 对啊，啊，人就感觉无满市民，感觉无满。一的去改的，好
1: 改啊，
0: 人
1: 的马上就改了，
0: 人的那么光鬼啊，不是在批评你这个人呐、啊，啊，现在蒋市长就觉得说，哦，好像都针对你什么，人家说你先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哈、哦，根本不会有人管你姓什么啦，你姓什么不重要啦，对不对？霸你要哦，弄唱操打弄赶快，对不？好好做事啦，真的加油啦，加油！因为台北是我们的首都哦，我觉得首都好才是台也是台湾的荣耀啊，不外国人来看讲啊，您哎，不是讲今天是 AI 大国嘛？怎么会看到台北市的很多的一些要都更的问题这么老旧，这个真的是光荣感吗？而且台湾 GDP 现在已经超越日本，超越韩国，但是同样是首都，我们的首都有超越首尔，有超越东京嘛？哎呀，说台北不是要跟台湾其他的城市比，台湾爱跟我们最主要竞争的城市比，跟首尔比，跟东京比。
1: 咱有听众传简讯来，伊讲，台北市不是天天有鲜奶哦？
0: 对啊，对啊，
1: 伊讲七天一瓶鲜奶哈。七天啦，吼，咱听总讲的啦，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啦，吼，
0: 就不知道啦，
1: 一起讲七天一瓶鲜奶，吼。生生有鲜奶，
0: 对啊，
1: 高雄发大财。
0: 台北身为首善之区哦，掌握的资源人才，我讲雄鹤林宅、雄贼之类哈，统筹分配款，而且面积哦，然后常常说，哎呀，高雄，高雄面积是台北几倍啊？就讲新北不要台北跟高雄，新北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几倍？台北市的地图一看，它就是这样子啊，东西南北就是这个盆地里面呐、你有最多的。钱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才，你应该做到最棒的事情啊！我是感觉，
1: 咱个条件别讲啦吼，咱以六都来讲啊，六都的直辖市的土地面积哈。最大齁占地土地面积最大、其实是高雄市
0: 齁、
1: 高雄市它多少呢个十百千万十万二十九万齁五千一百八十五平方公里。第二大是台中齁、台中22万1000
0: 的
1: 掉。再来是台南台南。
0: 因为那县市合并。
1: 对台南再来是新北齁。
0: 新北蛮多啊。
1: 再来是桃园齁。等一下，他这个是有照排行吗？不对齁，他这个不是照那个最多占土地面积最大是高雄，没有错，是高雄。第二呢？第二是哪里啊？第二是那个台中，可是新北呢？新北怎么？新北第三，第三、第四，对，他这个，就这样子哈啊，其实台北只有
0: 就六都最小就台北啦，
1: 对、台北最小呢哈，它只有
0: 第一名就是高雄啦，差不多3000平方公里，再来是台中、台南、新北、桃园，台北是最小， 我跟你说
1: 资源最多，
0: 台

0: 北市的面积才272平方公里，
1: 经费最多、
0: 欸、高雄的高雄市的面积哦、喔欸，是台北的10倍啊。
1: 对啊，
0: 啊，但是钱打包机可以上这
1: 個，对啊，
0: 对，打包机可以上这個，嗯，啊，领导嘛上这個，
1: 嗯，
0: 哦、啊，你去搞一个啊，算了，不要再谈、嗯，那是台北人的选择、嗯，我真的没话讲哈、
1: 嗯，
0: 祝福台北市，我真
1: 的对对对对对 对, 對,
0: 對，我是觉得说台湾
1: 它是首都，
0: 首都嘛，
1: 国家的门
0: 面呐、啊，哎呀、啊，哎呀、啊啊，首都也是国家的门面，
1: 台北人。台北人哦，家己伊落嘛吼，自己选择啦吼，哎、嗯，对啊，所以讲，诶、欸，咱都来台北的听众，都好好吧吼，就是安尼啦，因为家己他们现在也都很清楚啦。
0: 台北市现在真的、嗯、真的是、嗯、真的是建筑真的太旧了，七十年啦，哦，七十年，
1: 嗯、
0: 欸、嗯，来你好，
2: 谢坤哦，
1: 嘿、欸、嘿、欸，
2: 嗯，我讲哦，哦，您连放下哦，为家己话啦，阿、啊、文。我们这都二十岁的人吼，啊拢拼吼，拢在买恁的药啦。啊，恁娘讲，恁这年吼，拢会用去外国佚佗啦。
0: 谢谢。
2: 啊，我们的拢
1: 啊，
0: 哦，好，好，
1: 你迄个二次世界大战了出事的，你安尼你几年？民国几年？
2: 我33啊。
1: 33。三是迄阵刚世界大战还未结束哦，还是都
2: 要
1: 结束。
2: 美军要扫射，
1: 哦，美军那个在扫射。
0: 民国33年就1944年嘛，
1: 哎，啊，都要都要结束迄年，
0: 还没结束啊，
1: 过冬年，过冬年。
0: 不要紧啊，妈！
1: 感谢你啦，啊，你身体照顾健康最上重要啊！
0: 对对对对，替你欢喜吼，哎，咱两个人可以吧？阿公会各家吼，
1: 食较用的你马上出国啊！
0: 食用，嘿啊嘿啊嘿啊！好，替你欢喜，好，谢谢。
2: 我时间过啊！
1: 你什么时间过？出国有限时间
2: 啊！哦，
1: 不要
2: 出国。
1: 啊，不要紧，啊，对咱家己台湾游山玩水，台湾。
2: 哎，你两个讲，阿个
1: 零零，
2: 阿
1: 都
2: 说
0: 食好。
1: 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哈，谢谢。
3: Las farolas tiemblan con mis mentiras。
1: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
4: 请问一下哈，这个礼拜，咁唔等都用唔晒落雨的哈。
0: 看起来是没有了哈，目前是无哈，免烦的。
1: 这礼拜拜鬼，
0: 这礼拜没有。
1: 你是讲周末？
4: 哎，我这礼拜是比较
0: 今没有啦，没有这两天没有，天气很好，
1: 你看，
0: 秋高气爽哈，秋高气爽，没有，
1: 嗯嗯。虽然
0: 不一这个问题哈，我来讲这个问题，
1: 嗯，
0: 一定要问精确一点。你讲高雄爱落雨，哎，我来还要讲话，高雄的面积是六都上大，
1: 我打山顶那个山顶那个平地无了，
0: 对啊，你讲高雄落雨，你要去高雄对，那么下嘛，其实高雄市有甲嘉义关联做伙呢，听众朋友，我看到那个地图真的会吓一跳，那高雄真的太
1: 大，对，很大，因为山啦，
0: 高雄是有跟阿里山山脉相接，啊，所以你们讲，哎，对，高雄对我落雨，
4: 而且资金好，
0: 哎呀，
1: 嘿。
4: 我是台北人，我嘛是迄落嘛国宅，对、哦，已经差不多变国宅民啊，但都跟拢无一个起。
0: 对啊，对啊，没有错啊，但困难度很高啊，
4: 就比较。
0: 哎呀，是
1: 不简单哈、哦。啊，
0: 我们讲数据啦，哈、嗯，真的是、嗯、台北市哈，就要台北市，我最近也是看，因为现在台北市最近议题还蛮多嘛，台北市今天诶建筑物哈有70%，
1: 嗯，
0: 70%，超过30栋。
1: 三十年
0: 哈，三十年的应该就算老屋了吧哈，那、嗯、超过50年的也不少，所以真的很都根呐、啊。尤其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比方说啊，黄金地段嘛，信义区、大安区有一些老公寓、旧的公寓哈，因为我求咱这个淘到一些姐姐购嘛，哈，伊嘛住国宅，等待都根，但是这个时间的漫长，很多一根大咖公。我们准备度更吗？
1: 下辈子
0: 我同意，那么伊讲我同意了，但是哪讲厝边隔壁，还是讲我揣无住，要来度更、嗯。那我真的同意了，开始了，我还用得到吗？嗯、其实真的问题很多，这个要、嗯、拜托、喔、要好好去解决台北市民的问题。
1: 好了，咱有一个听众，伊讲哦，伊讲伊台南的，伊讲阮台南的那个预算经费啦，哦，经费非常少，
0: 嗯，
1: 但是学生一个月可以有6瓶鲜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比台北是这深深有些奶是七天一瓶啊，因是六天一瓶哈，那刚的几关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
0: 有一点，所以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就说啊，精细是和系的感觉呢。因为喝鲜奶、你说其他相对的台湾比较偏向地方哦，我觉得这真的不错。
1: 嗯，
0: 但是台北市是首善之区呢，哎，当五零六住进台北市的，
1: 嗯，
0: 你一天给他喝三瓶鲜奶，他也不会觉得好像被特别被照顾到的感觉。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哎，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哦，园林的杨先生哈，哦，台南的听众个更正啦，一个月六瓶啦，
0: 嗯。
1: 好，因是一个月六瓶啦，
0: 嗯，
1: 哦，啊，台北是一个礼拜一瓶啊呢，哦，所以台南都还比啊，台北要多哈，深深喝鲜奶，
0: 对啊，
1: 来啊，园林的杨先生哈，咱先接电话好啊，来你好，
5: 我吹破格，
1: 免吹直接讲的，嘿，
0: 请说哦，请说，嘿，
1: 喂，
0: 你请讲哦，赖小姐，请说，
1: 直接讲，直接讲，嘿，
5: 我刷卡好不好？
0: 来线下，
1: 好刷卡哈，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1: 淑君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 我像拄啊迄个学你怎讲的安尼啦，
0: 嗯嗯，
1: 一年买恁就穿上啊，哎，甲你的钙粉啦，甲你的钙油啦，甲你的迄个做
2: 啥，嗯嗯，
1: 这年起的啥物
0: 护理元素，嘿，护理护理元素，
1: 啊，两个产品安尼一年就四十万啦，
0: 哦，啊，身体，但是。我看到有给大的
1: 听力用不能啊我的书腰啦
0: 哎呀这好丢丢丢丢丢丢丢
1: 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0: 丢丢丢丢
3: 丢丢
1: 我讲，我喙齿头前三四齿咧摇哦，我直到即摆拢未摇安尼，
0: 哦，
1: 勉强做喙齿呢，
0: 哦，是哦。
1: 啊，你敢知影恁的真相？甲迄个说，
4: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啦。

咱听众朋友，哇、哦，很快哦，速度很快。有听众咧问讲，这条歌这是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你问是要问什么？什么？什么歌？这是波多黎克，哈、哦，波多黎克的哈、哦，那种叫做《晨雾情》。

0: 西语啦，西班牙语啦，吼，拉丁嘛，吼，哦，西班牙语的叫《晨雾情歌》，上面叫《晨雾情歌》。在时啊，困起来，目睭搁沙微沙微，啊，天色还袂光，啊，搁安尼大蒙雾，你听的歌，哦，《晨雾情歌》来了。哎，来了。
1: 发给了恁两个。啊，恁敢会当放一条费玉清的歌来听？
2: 点歌参考哈，
0: 会一千，
2: 对，五点五，
0: 好，
2: 开水五点五，
0: 谢谢，
2: 谢谢，谢谢，嗯，
1: 好，
0: 好，好，园林杨先生，伊讲伊最近有去日本嘛，伊讲伊感觉即马日本人足侪拢爆迄个加热烟，
2: 嘿，电子烟呐，
0: 哎，啊，所以地上几乎都没有看到烟蒂、烟头，
2: 对啊，嗯，
0: 而且大部分都有吸烟室，哈，伊讲日本街边几乎很少看到有人伫路边啊咧爆烟。哦，这是也也也基本。
2: 因为你不能，不然都每当阿鲁基塔巴克嘛，就是阿鲁基卡就边走边抽烟这个代志，不然日本就是不行的。嗯，然后我老公很多那日本的，我咧结婚的条件没有那种灾嘛，给你不能很多那个吸烟室。嗯，然后呢，其实吼，基本这另外一个台北市另外一个参选，他有去日本参访，短短的三天，其实他有分享说。当家的这个吸烟室要怎么做？哈，除了公办的嘛，公阿舅建户啊，在这个各个重要的地方设之外呢，其实一旦公司合作，这个你不能调来整嘛，你去百货公司来对，啊，你去桥头来对，啊，也是公听卖场来对，你一定看得到一个吸烟室。这个就是请立法，请民营间企业配合，然后把这些想要吸烟的人集中到这个吸烟室里面。啊不，就大家快点上，没啦。哦，就一家人出去玩哈，那个老婆跟小孩哈去逛街买东西，买得很开心。啊，老公在外面干嘛呢？跑去外面哈，
0: 就
2: 卖场抽烟。啊，虽然在卖场外面，可是你看来逛街的人群哦，老老少少都有啊。你在外面抽烟哦，露天的吸烟室还是会影响到所谓的哈。买起呀，买米家人的，不管是观感啊，还是空气品质嘛，所以你看，你不能是讲，只要有卖场，他们内部一定有吸烟室，而且你看，让你不能他看都哦，你说他日本好像头脑很死，其实人家很灵活，他的吸烟室里面怎么讲呢？还有蓝桃拉工，就是蓝桃拉这条就没有工，有那个烟商的广告，烟商的广告，低得当啥？这个吸烟室里被 key 的位你要盖的话，可以跟这个烟商来做合作。然后你等会，哎，你来，好，你哪公要被 key 这个吸烟室？假设啦，好，预算是1000万日币的话，烟商拜托帮忙出500万日币啊，作为交换，外档口啊，底外吸烟室里面放你们烟商的广告。win win 嘛，双赢啊，对不对？而且是被讲婚的人，本来他是吃，他是抽那个加热式的，现在改抽这个电子烟也可以啦。虽然抽烟是不太好，对人身体不好，但是那么科鲁的这一群哦，有抽烟需求的这个群众，那就商机的结合啊，对不对？不一定要全部到政府自己来，政府的 key 这速度当然没有民间的这么快，就是这样子。嗯。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米的人生，咱看的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来了，
0: 你好，你好，
2: 小坤，你好，破吉了，
0: 嗨，你好。
2: 我请问哈，那个你的钙油加钙粉，那钙粉未生少啊哈？
1: 不会，
2: 啊，我跟你讲，我食了足好，伊的骨肉哈，我本地会点会酸有无？啊，我买护膝来穿吼。不过我食你迄两项落去吼，都啊，都啊好去，我都啊无咧穿啊。
1: 哦，
0: 嘿，改换改
2: 用。啊，我佮佮你一个建议，我拢食恁得力的物件，食足济。加经营加即个。
0: 以上广告，美丽。

0: 我下来好好，我感觉你这个问题，你应该你直接，你家己爱直接甲迄个朱启林讲，莫啦，甲朱启林讲啊，系啊，你
1: 都伊拢无
0: 啊，好啦，好好，你
1: 讲啊，我报挂报了吼，你啊，
0: 好好好好，每一个朱启林，你爱是爱直接反应吼，你好，你为家欢迎，我袂当帮你处理啥物吼。
1: 对，我知道，哎哎，我打去都没有接啊。
0: 好。安尼哦，吼，
1: 对啊，
0: 啊，无你都打客服电话问看买啊是安怎，好不吼？
1: 对啊，对啊，
0: 吼，你就打客服哈，嗯，好，我公司吼，来有一支客服的总线电话，总线电话空起来，226888，吼，所有问题你若无都反映到的吼，你就072268888，吼。No hace falta ser idénticos para poder coincidir。好，谢谢多谢。美的人生，
2: 你咧想要听这部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富二代，为服务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拜拜。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站在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迷恋真迷恋，分身千百亿，时时是时人，时人自不省。这是五代布袋和尚啊，原籍之前所写的诗句。相传布袋和尚是弥勒佛的化身，常常摆着一个布袋啊，四界布施行善。其实弥勒佛也称作为诸色菩萨，意思就是以慈悲为修行，让人欢喜的一个大菩萨。咱若来到庙前，常常会看到庙前有对联写着：大度玲珑，龙阙人间多消暑，笑口常开，巧尽天下古今愁。其实啊，农历过年的时阵，正月初一，大家拢会恭喜恭喜。这一天嘛是弥勒佛的生日，是一个大家欢喜的日子。弥勒佛啊，其实咧提醒咱，做人处事，咱爱有表情，爱有笑容，爱会当包容，才会当受到别人的敬重。生活当中，凡夫俗子啊，咱要如何来学习？当然爱用心来体会。人啊，伫生活当中，不管什么时刻、什么所在，做人做事，希望互人欢喜，希望欢喜散布伫人间当中。所以，咱爱用圣贤的眼光、圣贤的心来看这个世间。人的心若欢喜，看到的世界就如意，生活就安康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到底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讲一款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伤心人无罪》，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想放轻松。咱听众朋友大家拢知呀吼，伫淡水河出海口有一座即个进行通车的淡江大桥。这条淡江大桥不但疏解着咱北海岸跟着台北港之间的交通瓶颈，嘛变成着咱台湾公共工程跟着当代建筑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所以呢，伊不单单的被替着咱新北市吼，即个观光开放着新亮点。新北市政府为着要迎接通车，推出着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一日游。哎哟哦，推出着这巴士一个游览着即个咱北海岸哦，无毋着哦，一推出呢票水比手了了，因为行程安排实在是太赞气啊。哇，这民众买无票无打紧吼，一直咧向着即个安尼观光局来要求吼，所以为着要回应着民众热烈的即个支持，新北市府政府观光局宣布个再一次加开班次。啊，到底即个一日游的行程是安怎？是安怎造成着民众大家接连欢迎趋之若鹜咧？来赶紧咧，有咱遮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真侪人讲，哎呦，陈老师啊，哦，啊这吼、哦、新北市观光局吼、哦、推出的这个北海岸一日游吼，哎、哦，内底吼安尼真丰富真赞呢，坐着景观双层巴士，哦，游赏着北海岸，哦，一天唔免1000块呢，大哥啊，大姐啊，有影吼，所以咧不但咧造成轰动吼，而且咧供不应求吼。啊，行程的内容吼，陈老师来讲，我听众朋友听吼。伊在时啊9点的时阵，为着南港车站出发，然后咧经过着万里幸福广场，一秒钟来到希腊。哎哟，哎、欸，这万里幸福广场哦，那亲像希腊地中海的，有够水，有够漂亮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沿途当中吼，车顶咧，阁有专人导游甲你解说。好，你咧了解到这个啊呐，当中的时阵咧，沿途的风景以外吼，哎，进一步咧，佮带你来到维纳斯海岸骆驼峰。哎呦，啊，这所在吼，景色嘛真水真漂亮呢。大哥啊，大姐啊，单单吼为着万里幸福广场，来到维纳斯海岸骆驼峰，佮进一步来到野柳地质公园。哇，这沿途景色吼，都互你赞叹连连啊吼，真侪人拢去过野柳吼。大家拢知影，即个风景真水真漂亮，对无？啊，其实咧，有一个所在叫做维纳斯海岸，就是骆驼峰。大哥大姐啊，这是一个秘境海岸，可能你进前去到野柳时阵，你无注意到，这是全台湾公认上水的海岸线。沿途当中有真侪真水真美妙的岩石地景，而且咧，在时啊，你有闲来遮看日出，有够水呢。因为这所在有天然海蚀风化的地景，骆驼峰含着风化纹，也够有那亲像图画同款的这个褐色风化纹。哦，这纹路之纹路的这个美妙吼，浑然天成，会讲恭喜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当然你袂当错过着野柳地质公园吼。这其实遍布世界罕见，当然呢，会当恭喜咱台湾足。这个重要一个大自然奇观吼，嘛是来个万里一定爱来一个所在。啊，野柳地质公园来个家里，发现着讲，长达着1.7公里，诶，规个这个啊呐，诶，沿路当中呢，不单单的哦，真济安尼天然奇景吼，有够水，有够漂亮，定义就是一个地质教室、奇石乐园，内底有风化石、风石沟。风石癌、孔穴，甚至有夹角等等哈。大哥大姐看到一望无际的岩石，菌状岩、豆腐岩、橡皮岩、仙女鞋、女王头，哎呦，真台湾有名的女王头哈，在家里都看得到啊哈。哎，大哥大姐啊，卖看卖着看这这个海边的一挂这个风化岩呢，这拢是独一无二不打紧，这拢是一点一滴、一分一秒，伊渐渐在改变的。你10年前来遮看，佮看10年后来遮看，完全无同款的。这当恭喜何人吼，会当细细品味国际级的地质景观吼。啊，大哥大姐，当然吼，哦，安尼吼，一套早甲设计灵气啊吼，感觉着咧，会真趣味以外吼，赶紧的带大哥大姐来食粗饱吼。哎呦，来个金山老街呢，吼、哦，这清朝吼重要的街道金包里老街吼，这当恭喜。诶，旅客吼一定爱来的所在，短短200公尺，人山人海哦！哎呦，搭行屋呢，庙口的阿爸啦，吼、哦，诶，这个槟城啦，食冰激啦，吼、哦，会当去找老饼啦，甚至麻肉啦，甚至咧，诶，够真侪蛋糕啦，手工蛋卷啦，甚至咧，拔丝地瓜啦，手工粉圆啦，互你食个欢喜，万载离归。哦，老翁的啊，赶紧买，无买无机会，有影吼、哦，来吼，得赶紧的买，有欢喜，吼、哦，买有舒适吼。啊，大哥大姐啊，不单单你来个金山老街吼，哎、哦欸，来这里，哎、欸，当食着各式各样的小吃料理吼，搁、哦、送你吼、哦、2粒包啊，一粒高丽菜，一粒肉包的金山肉包，安尼有赞无？哎呦，啊，这都有送的哦，无唔对吼、哦，金山肉包王哦，好你嘞，哎、欸，搁当2粒包啊吼，好、哦、你食欢喜，啊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哎，包啊，食饱吼，咱嘞金山老街水料，可以当去小贺基地莲花田吼，这是清水湿地，这新北市的清水湿地是由着黄溪跟溪市溪吼，做这个啊呐，这个清水溪冲积而成的平原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个所在伊嘞有一个当得着。
这个安那五百外公西伯利亚小白鹤砍掉这个友善农民的情缘故事。哦，来到这里听到这个故事吼，你真正你也感觉真感动哦，吼。啊，这小白鹤来这五百几公离开了吼，周边的农民吼开始无毒友善耕作，为着要有白鹤吼，连刚来这里，哎，当中呢也当友善人吼，所以无毒友善耕作。哦，啊，愈来愈侪农民吼开始拢响应着无毒友善耕作呢，所以进行主席吼，伫咱这所在吼，小鹤基地的莲花田吼，规个占地了阔。而且咧，花期咧会当为着六月一直到九月，你有机会一定爱来看吼。啊，再过一个波浪大道，哇！啊，头前的路直直直呢，啊，直隆隆吼，啊，那像海涌的。哎呦，啊，坐迄个巴士吼，哦，啊，坐伫遮那像咧海涌安尼浮浮沉沉的，有够古锥吼，那咧跳舞的吼，是不是真赞？真赞真好吼，大哥大姐啊，啊哥，你看扁花啊吼，系啊，来个家吼，北海岸金山，每一年五月到九月有金山防火祭，吼，来家咧有专业的导览团队解说予你听以外吼，其实你可以当坐游艇出海，吼，当坐游艇出海去看扁花啊吼，啊当然啦，游览车带你来了解一下安尼啦吼，你了解到当中扁花的意义吼，好。啊，大哥大姐，大家朋友哦，那些那行那看以外吼，沿途当中咧，听到老师精彩的解说以外咧，你可以当欣赏到最美的这个那山海风景。啊，这途经吼，到这个跳石银栏、十八王宫桥、石门洞、石门蓝雀打卡点等等，哇，为在时啊，算到暗呢，嘿，会包括送你吼，食到这个那乳酪蛋糕，含到阿里棒红茶，安尼有赞无？啊，来经过到富贵桥。哦，好，恁都来行行看看，因为咧日头已经到黄昏啊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沿途当中安尼规个海岸线生了欢喜无？生了欢喜吼，最后为着淡江大桥登来，安尼有赞无？有赞吼，哇，真正有够赞呢，有够赞吼，佮送你一个欢喜便当，安尼啦，唔免一千块啦，你甲看有赞无？哎呦，啊，无怪报名拢即个呐，安尼供不应求吼，有机会拢爱上新北市观光局去报名吼。咱的北海岸一日游路线哦，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游吼，所以机会拢会当大哥大姐吼，去游览一下哦吼，等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家人一群来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林淑龙所唱的《等一个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家人一群来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拢有一个概念吼，就是讲，像陈药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人啊身体要健康，那呢要活就要动，咱呢就是爱叮当活动，是不是？其实作者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药师啊有啊，阮大家冇咧叮当，吼大家冇咧活动，对，这是真必要的代志吼。因为陈药师有一个真深的感觉，我感觉讲，真侪老大哥老大姐会当到八九十岁，身体健康自在，因呢就是一直拢鼓励自己，要活就要动，要起来动，起来叮当。不过陈药师其实在生活当中发现到很多大哥大姐就是起来当当的啊，然后呢就再想办法再坐下来啊，第二起来当当的，不过到底我这个活动的意义在哪里，当中呢对着身体健康帮助多大，甚至呢会在生活当中哪里活动的量够不够，这必须是咱来思考的问题吼。来，大哥大姐，陈药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探讨一个问题哦，吼。进前吼，伫1990年的时阵，有一位日本的医生，这位日本的内科医生吼，伊长期研究的时阵，发现到真济时段，这时段吼，一旦来病院带伊，带愈久，愈无力，愈袂行。伊个进一步去甲研究的时阵吼，发现有这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货啊吼，只要一工倒伫眠床顶无叮当，肌肉、肌肉的这个安那流失就搁达到2%，意思5天你就了10%，5天你的肌肉就了一成，5天就了一成。大哥啊，大姐啊，身躯有偌济肌肉通了？陈药师，请问你，意思呢？5天了一成嘛，是不是？哪呢嘞？真紧呢？你甲想看，5天一成，你即个安尼，下5天2成，下5天2%，下一天2%，5天一成，啊，你甲想看卖哦，50天呢，你都拢无得哩。所以老大哥、老大姐有当时卧床一两礼拜呢，规个都袂落床啊，规个都袂落床啊。啊，陈药师讲啊，这个时阵，老大哥、老大姐讲啊，我拢有咧叮当啦，拢有咧活动啦，吼、哦，问题来。大哥啊，大姐啊，你做啥物活动？老大哥、老大姐吼，起来行行，散步行行，等下就搁找所在坐。啊！如果你规工一直坐伫遐，坐到腰酸背痛，坐到歪腰翘骨，坐到咧规身躯咧，五脏六腑咧拢对咧咧，袂爽快，袂舒适。大哥大姐有真济人，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是安怎？我规身躯拢感觉全全病，拢袂轻松。医生也看，药也嘛吃，啊，毋过身体是安怎都袂好。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个观念真重要呢。老大哥、老大姐讲奇怪，是哪我最近身体拢好未起来？是哪身体好未起来？来，我甲大哥大姐，咱吼详细来分解一下吼。第一，人爱食嘛，食才有体力，对不？食，嘿，你爱有食，食有营养，食身躯生肉，食身躯生血，食身躯生力，下一寡营养。你身躯靠精气神的活力，对不？好、哦，第一爱食，来第二爱动，动不是起来动动的呢。大哥大姐啊，动吼是爱骨力动呢。陈药师吼，真正我无骗你，我讲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我细汉的时阵吼，我是不是拢看阿妈大对不？吼、哦，阿妈食老有货啊，吼、哦，阿妈食老有货啊，
我感觉吼，伊无死用呢。我倒不是吼，阿邓伊吼，看阿嬷时阵，阿嬷念伊吼，哎，就去挽菜，伊家己花园有种菜，哎对，挽菜，阿得要煮饭。看到孙阿去呢，就赶紧要煮饭，因为知影孙阿回来就是邀我要食物件，吼、哦。阿、啊、来咧，煮煮的尔吼，系啊，煮煮的尔吼。伊等一下咧，就去款东款西，忙东忙西，我都看伊吼，时时无时点啊。我讲阿嬷，你做无用呢？我阿嬷笑笑。我阿嬷吼，其实吼，真济代志吼，我感觉。真正有当时啊，陈老师吼，看伫眼内，我细汉做囡仔，看伫眼内当中吼，我心中我真，即个安尼有悔啊！我起来回想的时阵呐，吼，哎呀，我大汉啊，起来回想的时阵，我较了解着讲，这是一个老人的修养啊。这是一个人，我阿嬷伊讲伊切眉骨，伊切，

系啊，啊，家家甲我应一两句啊呢，啊，到我有问题，我有问题问伊，伊就甲我讲，伊就甲我讲安尼的对啊。啊，我自细汉我看这个阿嬷吼，我眼中这个老阿嬷，伊吼都是一个足慈悲，啊，足慈祥，啊，过来足善良，伊咧看到人需要帮助，拢一直帮助别人以外吼，啊，伊个一个，互我感觉足有智慧，足有智慧就是。我问阿嬷吼，什么会伊都捌，什么会都捌，我就感觉真奇怪。有一道我就甲阿嬷问诶，我说阿嬷，你拢讲你无读册，是安那？我问你啥，你拢知？阿嬷笑笑啊吼，爱听人讲啊，伊讲爱听人讲啊。大哥啊，大姐啊，你甲想看卖吼，爱听人讲，安尼简单一句话，这就是，即个我阿嬷伊长期以来。也当捌遮尼济一个重要的关键啦。啊，即句话我想真久呢。什么叫做爱听人讲？因为咱听人讲道理嘛。咱听佛经的时阵啊，如是我闻，如是我闻。所以人就是爱听闻嘛。道理拢是听来看来嘛，对不？咱去上课嘛是老师讲予咱听。哦，所以。你看看，我阿嬷无读册哦，伊无上过册，伊无读过册哦。哦，伊讲伊册未牛哦。啊，唔过咧，人伊咧确实一句话吼，就讲出着学习的真理啊。啊，我阁讲我听众没有听哦。我阿嬷捌做者中药呢。我讲阿嬷，你卡拢知影，这中药咧食啥咧食啥？伊讲哦，爱讲问啊，爱讲问呐。吼、哦，爱讲问，谁来问？啊，你就是唔知呀，爱讲问啊，问唔只会知。大哥啊，大姐啊，你甲看卖吼、哦，我看我讲实在话吼、哦，我真来回想我阿嬷的时阵，我感觉伊是偶像诶，真正的。阿嬷安尼一句话，我又搁记伫心内。吼、哦，唔知呀，爱讲问呐，无问卡会知。阿你有理无？有理吼、哦！阿免甲你讲大道理呢，阿妈免甲你讲大道理啊！吼、哦，伊就叫你唔捌，咱就爱讲问，对不？阿要学习，咱就爱详细听。阿、啊、人生做人就这么简单啦、啊！吼、哦，阿、啊、这就是伊食一世人，伊领会出来的道理啦。伊领会出来的道理就讲：阿、啊、你唔知爱讲问，吼、哦！阿、啊、人咧讲，你爱详细听，阿、啊、你就会响。啊，所以咧，我什么代志？我大哥啊，大姐啊，我阿妈做厉害呢。我还讲吼，伊种菜人对无？伊种菜对无？吼，嘿，种菜，伊种个什么水果、什么菜、什么花，特长叫什么名，伊拢知。我等于我也加考试呢。阿妈，这长是啥？啊，这什么花啦？阿妈，这长是啥？啊，这什么花啦？阿妈，你现在特长拢知呀？有阿豪拢会敢问，唔知啊就敢问，对啊，唔知啊就敢问啊，对不吼？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伊学偌济物件，讲伊虽然无读册，伊学偌济物件，这就是一个老家的智慧。所以吼，但有时候感觉讲，一个囡仔吼，一个囡仔小朋友，有阿公阿妈吼，迄偌幸福呢？你敢知啊？迄囡仔吼，对伫阿公阿妈身躯边哦，阿公阿妈听命命的遵守，佮对阿公阿妈学足侪道理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来想看卖，迄孙仔咧问吼，阿公阿妈拢嘛想办法，对无？互孙仔了解。所以我细汉吼，我就单单对阮阿妈吼，我学足侪物件，真正我学足侪物件。所以超市对中药了解有无？吼、哦。系啊，啊包括着一挂药草啊，我阿妈买拆菜草啊、药草啊，我拢看过，虽然拢看过，拢捌，拢会晓，就是因为潜移默化当中对许多恶，对许多恶的吼、哦。啊，够一个真趣味，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因为我讲是不是甲大哥大姐讲啊，咱食老会，咱都爱叮当爱活动对无？吼、哦，我阿妈早早起床，日头出来伊就起床啊，伊将来吼，伊自少年到老，伊拢。做事人啊，用啊做事人，做事人啊，日头出来就爱起床啊。我唔知是安怎啊吼，唔过大哥大姐恁可能知啊。做事人日头出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对不？所以咧，
这些人就是这些人讲，咱做工过人，日头出来，咱都爱起床啊。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各站各道理。啊，我阿妈无读册啊，爱了这些人，伊就是这些人就是爱起时啊，日头出来，伊都爱起床啊。啊，日头落山就准备休困啊。所以我讲我恁听哦，做古锥吼，等下苏凯明开讲。阮吼，我阿妈吼，差不多四五点啊。伊就喝一鼎烧滚滚的水，伊个较早家己喝走啊，家己个走，较早喺厨房拢烫外口啊，较早喺厨房有无煮菜个，迄拢烫外口，嘿，唔免抽油烟机，真正啊，我无骗你个，较早起迄阿妈拢做两个灶啊，一个大鼎汤啊，啊一个大个鼎啊，一个咧炒物件啊，啊一个咧煮汤煮水个啊。干有影大哥大姐啊，敢是安尼，对无？吼、哦，一个咧，咧煮汤诶，一个咧煮水诶，一个咧炒菜诶，吼，一个咧炒菜吼。啊，伊有一个大鼎，啊，伊大鼎大灶迄个大鼎吼，得滚一滚伊诶遐茶嘛，啊，得已经安那即个滚一鼎水伫遐。所以我下课第一件事就是啥哩？阿麦，下课第一件事就是去洗身躯，阿妈水遐烧啊，赶紧去洗。水下烧啊，赶紧去洗啦吼！啊，热天就无啊，热天就洗凉水啊。吼啊，寒天就是水，就一定有烧水的对啊。吼啊，我等伊吼，阿妈已经拢洗好啊。我等伊阿妈拢洗好啊。我下课等伊四五点啊，我阿妈洗身躯洗了，嘿啊，洗身躯洗了。阿妈，你看拢要洗较早啦。嘿啊，你想那很早都要洗身躯啊？啊，较早洗洗，较早休困。阿妈拢嗲嗲个，我讲一句话了。较早洗洗的啦，啊，较早休困啦，哎呀，较早洗你唔只会当较早困，啊，你想我洗你就想我困，安尼有道理无？吼，达古拢隐隐隐啦，真正我无骗你，达古拢隐隐隐拢做道理的吼，啊，你个想想有理咧，对无？啊，所以阿妈吼，等下啊水下滚啊，赶紧去洗身躯，因为等者水会冷伊，啊，较早无加速炉呢，较早就是。外口厝外，我阿妈住喺厝外有无？较在农场边啊，吼、哦，迄厝吼啊，厝外就是咧炒菜啊，搁咧遐咧遐咧咧遐遐水煮汤诶有无？啊，住店伫外口啊，啊伊就用一个迄个卡汤啊，迄种烟汤啊，迄有无？嘿，用种烟汤啊有无？吼、哦，啊来烧，啊就安尼关咧啊，我较在洗身躯是用啥？用迄个叫什么盆呐、啊？大哥啊，大姐啊，大迄种，迄较早迄是铝的，迄可能是铝的哦吼。我细汉我无甲注意，较早可能是铝的有无？吼、哦，迄叫卡汤啊呢？吼、哦，那面汤啊是细的嘛对吧？啊，卡汤啊是较大的，敢是安尼讲？哦对吼、哦，啊，就迄一啊，就是水卡落去啊，烧水头冷水吼，遐家己头啊，手落去捂啊，物料未伤烧啊，就是安那。啊，浸伫内底，安尼赶紧洗洗吼，洗头一卡水啊，先洗头洗洗，啊，着身躯洗洗，啊，最后水强强的，啊，一卡水就了，安尼就对啊吼，做够洗吼。大哥啊，大姐啊，较早迄茶会吼，迄茶香茶迄水啊，迄内底拢有气泡有无？拢有气泡吼，哎呀，迄种吼，但是苏较早我唔知。较早迄种茶香类的烧水吼，迄洗了规身躯烧烫烫呢，烧袂退，所以天气冷天气寒吼，迄香茶的烧水有无？洗了吼规身躯红膏赤子烧袂退呢，烧滚滚呢。我大汉个仔讲啊，这种水吼内底有远红外线。这种水来钓远红外线呐、啊，嘿用迄种水吼来洗来尔吼，嘿远红外线有无？会促进着你龟仙窟的循环嘛？所以迄种小水洗洗尔，你龟仙窟安高车子，真正未惊冷未惊寒呢，做厉害呢，因为远红外线的渗透力真好嘛，会渗透入去这个啥，咱的皮肤内层嘛，所以迄种较早迄种小水的洗了有够爽快的有无？有吼。阿卡讲回家去哦，哎呀，我半工大哥大姐开讲啊吼，啊你家想看卖一点就是讲，
哦，真正，迄较早人吼，真正迄时代吼，因虽然无读册，因凊彩讲一句话吼，真正我会当用一世人啊，大哥啊，大姐啊，迄这时代吼，因凊彩讲一句话吼，系啊，我会当用一世人啊，对啊，我讲者哦，听众朋友听，有一次，系啊，有一次，吼、哦，我阿公这里呀，我阿公这里呀，系啊，啊，结果吼、哦，一个就是隔壁阿叔吼过来，吼、哦，安尼，你问讲，诶，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安尼就对啊，我做囡仔，我听不清楚，系啊，对啊，系啊，啊，搞尾阿公，啊，这是要，这安尼是要安那，这安尼是要安那用啦，啊，这啊，无人教较知啦。无人教较知就对啊，我才听到这句话就对啊。啊，这无人教较会响啊。吼、哦，我那讲伫边后听到，甲少年的讲一句，少年的啊，你是无嘴呢？伊讲少年的你是无嘴呢啦。这少年的讲啊，这啊，这是变哪做？这也无人教较会响，吼、哦，无人教较会响对无？系啊。啊，我那讲甲讲应一句话，伊讲少年的啊，你是无嘴呢？这少年怎讲伊啊？隔壁也正同我讲伊哦，也讲伊。啊，后尾我知影什么意思。啊，你少年人未向你都爱敢问啊？你是无嘴敢问呢？对不？少年人拄着未向个爱问，较早人学功夫是安尼嘛？哦，大哥啊，大姐啊，有影无？较早人你要学功夫学代志，你就是安那，唔知道爱敢问啊，爱靠嘴敢问啊，对不？所以也许大感觉讲。啊，少年咧讲啊，我这也未响，啊，这也无人教，啊，这也什么话啊，无人讲，无人教，未响。啊，较早大哥大姐，恁拢安那学，恁功夫安那学来？大哥啊，大姐啊，恁较早功夫安那学来？啊，陈老师啊，爱出嘴讲问啊，对无？未响，我爱出嘴讲问啊，对无？爱讲爱好地讲问啊，人唔只要甲你讲，对无？爱好地讲问啊，什么叫好地讲问？爱。做恭敬的，啊，做礼貌的，讲请教，人欢喜，人就讲给你听。所以这时代吼，有当时啊，陈老师吼，看在心内，我听在心内哦，感觉趣味啦。啊，大哥大姐，吃老有会吼，和陈老师拜托的，恁就是吃老爱叮当活动。我讲倒转来好，我再讲啊。讲倒转来吼，我讲我细汉看到我阿妈有无？伊真正无失停，我无骗你。伊就是家属一人一人家己做，啊，就是家己想着的懵懵的、清清的，啊，因为伊知影一件事，伊食到海林济岁啊，即辈老筋骨啊。如果伊无起来叮当活动，伊歪腰翘骨作严重嘛，伊无起来叮当活动哦，即筋骨会凉去、会松去、会无力去，会袂行啦，会袂行啦。大哥啊，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的吼，我讲真嘞，我阿妈翘骨作严重对无？吼、哦，伊驼背作严重，因为种菜人嘛，我讲互恁听过啊。种菜人佫生背囝，背囝佫无做未来，较早无时代佮做未来，无大劲。啊，伊佫安那，伊佫做未来时佫佫谈，迄个未来房佫切菜，还倒切菜，吼、哦，佫谈咩台底倒款物件，甚至佫爱煮食物件，迄鼎碗摕去内底炒，摕去内底煮，嘿啊，你佮看卖吼，嘿啊，啊，这不管，我要讲互伊听就讲。哎，较早是毋是做无？所以伊食老，伊知影一点阿叔。伊安尼歪腰翘骨遮尼严重，如果伊无起来叮当活动，伊连伊遮筋骨都歹了了。伊知影遮筋骨都歹了了。啊，我甲伊讲吼，大哥大姐啊，我阿妈偌骨力呢？你敢知影？伊逐工吼起来安尼做袂了的代志，做袂了的代志就对啊。系啊，伊也闲啊，得阁想代志来做。赢得个想代志来做，赢想代志来做，所以日子得过足紧，因为逐工一工一工过过足紧啊。啊，第二逐工足充实的笑眯眯，我当伊看到我阿妈拢是笑眯眯啊。你真正你哪看到呀？阿妈，我当来啊，哈大声，你要甲阿妈惊到。一讲个，我拢会向学吼，系啊，我打不起灯啊，啊，大声话咧，门口我得个话吼，门口我得个话，阿妈吼，安尼伫内底吼，好，安尼哦，听着我外口大声话，伊就拢有听着啊吼。嘿，好啊，灯下就开始甲阿妈洗奶，好，就做侪物件通食，
阿嬷的菜毒啊，啥物物件都拢款款出来互你食吼，嘿，你都食个粗巴吼，系啊，啊，这足趣味的讲，伊时时咧无用个对啊，时时咧活动，所以我阿嬷到要离开进前，到要离开进前，伊咧无啥物卧床着，无啥物卧床着的讲，无你看伊安尼照顾遮严重啊，无身体无怕歹，伊甲讲倒伫眠床爱人照顾安尼没有，真的呢。伊吼，到尾离开进前诶，几工啊，伊阁家己会当去变数诶呢，伊家己阁会当去变数诶呢，吼、哦。所以我想了拢会流目屎吼，有当时也看了做唔甘诶，吼、哦、啊，看着我着头甲我缩缩诶安尼。啊，所以你也看卖讲，有当时啊，陈老师讲我听种朋友听着是讲，老大哥老大姐吼、哦，人生，人讲求人不如求己，所以大哥大姐陈老师拢希望恁。有一件最重要的代志，就是无论如何，你一定爱护家己身体，照顾健康。啊，人生照顾健康，第一爱食，你无食袂健康，对无？大个大只三顿食无营养，食无够，食无着身体需要营养，你袂健康。第二爱动，叮当活动找寡代志，要起来家己动，活动叮当。好、哦，第三爱睏会好，睏会好嘛真重要。我讲，我阿妈是安那困阿遮尼好，再下日头出来，伊就起床啊，日头落山准备要困啊。啊，规工咧，伊个花园啊，就去遐晒日啊，伊伫花园啊遐晒日啊，暗时啊，拢嘛做好困，无听伊咧食面料啊，真正吼、哦。啊，最后一个就是笑眯眯，心情欢喜，心情欢喜，因为吼、哦，我甲你讲一句话，伊种足济物件啦，啊。啊、有花啦，啊、有菜啦，啊、有水果啦。伊一个花园啊，种啊，满满满，种菜人有够好种的。啊，一个盆啊，当种几啊种吼。啊，种甲拢有通分人呢。啊，即马吼，即马有物件生出来啊，啊，就赶紧的叫大家倒来客啊。啊，菜伤济啊，赶紧的后生早起啊，倒来客菜。吼、哦，啊，有生啥物水果啊，赶倒来客安尼就对啊。伊个有另外一区小产呐、啊。小产啊，拢有种吼，哎呀、啊，啊，所以有诶菜粿拢食袂了无？菜粿食袂了，伊就甲菜粿摕起来做菜粿布。我细汉咧规条无，伊阿咧吼，迄菜粿规条诶啊，迄菜粿布规条诶啊，规条诶啊，迄菜晒甲已经变菜粿布呀吼，诶、欸，迄规条诶，一啊枝啊拱拱出来对无？哎呀、啊，迄枝啊拱拱出来，啊真古锥吼，大哥大姐啊，你啊看，啊规条，小朋友起起是要拱诶，哎呀、啊，对无？真古锥吼，所以去阿妈遐永远有生袂了物件无打紧，我会快点着，伊有足侪物件会当送人，啊若要爱啥就送人，哦啊大家欢喜个，啊人有物件人会客互伊，所以吼、哦、过年过节，我阿妈吼迄礼品收袂了。礼品收袂了，倒不是吼、哦，哦啊，你过中秋啊，过端午啊，又叫大家赶紧嘞，迄厝边隔壁大家吼上一大堆，迄我食袂起，叫大家都爱赶紧等下客等去到家，你甲看卖吼、哦。所以嘞，食落就较快乐诶，吼、哦，食爱营养，爱活动，睏眠爱好，啊来心情爱欢喜，好不好？哦，简单上我大个大钱哈。后来正式公告一下，公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我想念我阿妈，我也讲袂了，讲解到目屎哦，系啊，真正吼、哦。所以哦，大哥大姐啊，恁哦较保重的啦，哦，陈老师拜托的哈，大哥大姐吼、哦，咱这个社会，我阿妈搞不了，我阿公无伫咧时阵，我阿妈人伊家己一个人讲甲真好，真的啊，吼、哦，我阿公无伫咧时阵有无吼，我阿妈人伊家己一个人，家己一人带。人后生左囝吼，讲要牵伊做伙大吼，要接伊去做伙大，伊无爱。伊家己一人大，伊讲我家己大，我种花种菜，我种甲做主宰。哎呀、啊，啊人确实伊无闹鬼，我阿妈无闹鬼，伊食甲八十几岁，伊到临终进前，人家己个会惊咯，家己个会惊咯。你甲想看卖吼？哎呀、啊，我咧想啦，我阿妈卖讲爱少年太年老烂吼。挑骨还能严重哦，食到几百岁啦，食真正食到几百岁，食到要九十岁才离开嘛，哦，伊也卖安尼，少年遐筋骨顾无用，顾无好哦，伊要食到几百岁，所以陈老师感觉讲，
大哥啊，大姐啊，咱食老有足侪筋骨病，陈老师了解。啊，食老啊，就是爱有一罐固筋骨的。啊，过去阮阿嬷伊就是拢食遐中药，遐中药。陈老师等于拢咧甲抓中药，我等于甲阿嬷抓中药，我做够抓呀，我甲恁讲过啊，我做够抓中药的，系啊。我爱抓起来吼，要安尼缩偌济吼，系啊，拢足厉害的吼。啊，陈老师看你听来讲。陈老师自细汉的时阵，我看阿嬷伊迄个歪腰翘骨遮尼严重，伊食中药顾家人食老拢过会惊。所以陈老师无论如何，我会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一罐足好、品质足赞、效果真好的筋骨药啊。因为陈老师讲一句实在话，遮筋骨较早歪腰翘骨吼，咱的食老就是爱靠家己存落底。啊！你只要金马无带，你都压袂得；你啊金马无带，你都徛袂，你都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最近愈来愈翘骨，愈来愈歪腰，愈来愈无力，因为你的金马已经无力了。啊！即款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就是要叫你金马有力扭会起来，互你挺开会得啦，徛开会起来啦，走路咱脚也会起来啦。咱要做事，咱会做。陈老师唔敢甲你讲哦，大哥、大姐，恁这筋骨较早少年超歹去、超歹去啊！遐要互恁食甲像少年才能用，真困难。不过陈老师有信心甲大哥、大姐报告，筋骨会阁生。你一边用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来甲筋骨调用，啊！你一边咱食老保持着你的活动力，爱做，加减做。吼、哦，找工课来做，吼、哦，那呢？陈老师感觉讲，会当帮助你减少着真侪筋骨的伤，即个筋骨的即个辛苦。大哥大姐，真侪人讲陈老师要屈未屈，要压未压，要做未做，要徛未徛。结果，食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人真会屈会压会做会徛。大哥啊，大姐啊，你一个月。吃一个月砍两千块，你要去对找中药，你要控，要行，要抓，吃一个月砍两千块。所以陈老师这款香姜白根丸做会好，唔过外口买袂到。这款香姜白根丸一罐两千块，过你几个月筋骨，和你食老会用行，和你轻松食老四个行，和你食老咧，健康减流量，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唯一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经过要用行爱食着物件哈，咱时间交予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阿侪，咱来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波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百分百
8: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教师吼，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别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刘大姐哈，高雄的刘大姐在问，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安那感染的？如果有感染的话，敢会传染？吼，厝内底咧要消毒。后来我赶紧来甲刘大姐报告一下吼。金黄色葡萄球菌齁，嘿呀，这金黄色葡萄球菌其实咧针对着刘大姐咧讲的齁，伊是伫自然界世界的有啊。所以有当时啊，生活当中有无齁，嘿呀，生活当中可能伫咱的身体齁，咱的皮肤、咱的鼻腔、咱的毛发拢有。所以咧大姐免想过头紧张齁，因为人主要是对自己的抵抗力。因为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可能在生活当中，有的人咱四个都去摸到，四个都去摸到，基本上来讲，如果身躯有抵抗力，不一定会感染。好，安尼了解吼。唔过，如果金黄色葡萄球菌拄啊好，你手伤口，手有伤口，对不？啊，是你经由着鼻啊、嘴，好进入着咱的体内，都要小心注意。好，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所以大部分是接触传染。接触传染的意思来讲，我介绍有刘大姐听哈，得讲这个人伊身躯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好啊，有金黄色葡萄球菌，伊四个懵懵的，啊哪呢？可能伊懵鬼所在都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好，安尼基本上大约都是了解的，伊就是接触传染，好接触传染啊，基本上比如讲。这个人身躯有金黄色葡萄球菌，伊的毛巾啦、啊，吼、哦，伊的刮胡刀啦、啊，吼、哦，伊身躯的一挂贴身衣物啦、啊，可能咧，咱就是小注意一下，安尼基本上是安尼啦。啊，你讲消毒啊，够需要消毒，但有说，甲刘大姐报告的讲，无你想的这么严重，因为主要大部分拢会和咱的抵抗力控制，除非你有伤口会走入去，吼、哦，伤口啊。吼、哦，伤口，你的身躯伤口去接触到，可能有机会，安尼了解啦吼。啊，你讲啊，小师啊，如果我想要消毒咧，基本上来讲，厝内底消毒大部分拢是用漂白水呢，吼、哦，拢是用漂白水呢。啊，如果有的人讲啊，小师，我用酒精甲擦擦咧，敢会当？酒精啊，用酒精啊，擦擦咧，讲啊，我是给叫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我用酒精甲擦擦咧咧。基本上来讲呢，是有效的，好、哦，所以你喷酒精，好、哦、喷酒精会比漂白水搁较好，好、哦，因为漂白水有动嘛，好、哦、啊酒精较无动嘛，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会动的话，就是出来带酒精喷喷的安尼就好，基本上是安尼就会动，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比如讲，大姐讲，就是哪呢？我告需要，我告需要，这个就是哦，四个安尼一直喷，一直喷。基本上唔免啦，吼，因为陈老师爱讲过啊，咱要预防着这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靠家己的抵抗力啦。只要你身躯无伤口去接触着，就无啥问题，吼。啊，所以陈老师甲刘大姐报告，比如讲你手挂一空，手挂一空，来你都要用纱布还是 OK 绷包起来，卖有伤口去接触着，安尼就好啊，对无？你就是包起来就好啊。啊，身躯也无破空，身躯也无破空。基本上咱的嘴啦吼，咱的手啦，咱的鼻啊，嘛是拢够抵抗力的。吼，基本上来讲，除非这个人抵抗力作歹，
比如讲厝内底有卧病的病人、卧床的病人，吼、哦，那呢，你这个人，比如讲你有一挂感染的问题，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问题，你就尽量卖去人的去人探病啦、啊，去看人啊，去房间内底安尼就好啊，吼、哦、啊，像刘大姐咧问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拢是接触传染，接触传染就懵掉。蒙掉种蒙来蒙去的，吼、哦，比如讲，好，我身躯感染着，那呢，我可能我的手、我的嘴暖，吼、哦，还是我的体液，可能都有可能有，啊，唔过，唔是你想的遮尼恐怖讲，哦，爱、啊、这个人有感染着，伊来阮家，我是不是四个爱消毒，基本上嘛免伤紧张啦，只要你伤口麦接触着，佮加上着你有抵抗力，基本上嘛无啥物大问题，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哎，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哈，哎，基本上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只要咱人，哈，抵抗力有够，抵抗力有够的话，哈，那呢嘞，当中的时阵呢，应该是讲，咱抵抗力有够的话，哈，这种的算讲面对着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无？系啊，咱拢应该是有法度去改对抗较对，好，安尼刘大姐就请你放心。啊，如果你想要消毒的话，啊，就是喷酒精就当，好、哦，因为酒精就当个台式啊，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系、哦、啊，了解意思，所以基本上咱身躯拢有一定的抵抗力的，好、哦，唔免烦恼，好、哦，你皮肤也无破皮吼、哦，你摸掉嘛不要紧啊，皮肤无破皮对不？好、哦，皮肤无破皮，你摸掉嘛不要紧啊，哦，我摸掉啊，要恐怖是免啦，洗手洗洗安尼俩，哦，伊袂走去你体内啊，除非你有破空啦、啊。哦，安尼我讲个了解，所以有当时啊，比如讲，这人感染着爱来恁家，啊可能嘞，会四个摸摸的，啊你啊手摸着，你来洗手洗洗，要食物件洗手洗洗，安尼就好啊。哦，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好、哦，安尼了解哈，系、哦、啊，除非你身躯有伤口啦，吼、哦，啊无基本上要为着你的鼻啊、你的嘴走入去，吼、哦，基本上来讲，你有咧洗手，无啥物大问题，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哦后来请师哥看一下哈，来大哥大姐问题，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但有说会赶紧的，甲大哥大姐回答哈。后来人五位严小姐咧问哦，伊讲如果要啥意思？来我看一下，如果排除腰子跟心脏的问题，哦排除啦，吼哦。哦我安尼，我看话排除啦，吼、哦、嘿。如果唔是腰子跟心脏的问题，啊，像那卡的水肿，吼、哦，了解。对，你我知影，等有小姐咧问的意思啊，就讲卡有水肿，啊，唔腰子无问题，心脏无问题，哪里像那卡的水肿，对不？好、哦，是不是安尼讲？对不？好、哦，好，来，如果吼、哦、是这个问题，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讲。基本上来讲，心脏无问题，腰子无问题，那呢卡起那个椎间，什么原因？吼、哦，有几个原因，有可能买造成着椎间的问题。阿乔说来看这小姐探讨者的讲，一般来讲，做这人的就是讲，我卡椎间，就是心脏，阿、啊、无就是腰子的问题，对不？啊，当然，医生一开始嘛先排毒，看这个人腰子有问题无？看这个人心脏有问题无？通常腰子有问题，心脏嘛有问题，心脏有问题，腰子嘛有问题。即因为心脏腰子是小看的啦，吼、哦。啊，那呢？我既然我心脏腰子拢正常啊，啊，是安那我脚个会水肿水肿？那么听过有诶，比如讲有诶人系对。啊，可能即几工啊，吼、哦，即几工啊当中，身体吼、哦、会动水气，吼、哦、啊，所以咧，怎整整？比如讲，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就较清楚啊，来，比如讲，这个小姐昨困无好，啊，今仔日早时起来，因为伊今仔困无好，所以伊的水分咧代谢较歹，所以早时起来面红红水肿，目睭皮肿肿，眼袋肿肿，而且小姐先啊。昨睏无好，啊，早时啊起来时阵，规个眼袋水肿，规个面肿，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伊昨睏无好嘛，所以水分的代谢歹嘛。好、哦，安尼了解。啊，唔过咧，调理一下就好啊，对不？因为暂时的嘛。啊，唔过，只要是咧想讲，
元宵节你可能是长期脚拢会容易水肿，对不？吼、哦，唔是一时五里的，就是长期脚拢会水肿。啊，这种生理性的水肿，有当时啊咧，就是因为你的小腿肌肉无够力。小腿肌肉无够力，因为小腿是咱第二粒心脏，你第一粒心脏无问题，你的腰肌嘛无问题。啊，那呢，大部分来讲，这种人就是小腿肌肉有问题。啊，你用小事啊，我肌肉有啥咪问题？就是你的肌肉无发达。啊，肌肉发达无发达吼，咱直接用年位就知影。咱摕一个皮尺，小腿量看麦。小腿女孩子，这个。小腿女孩子齁，哎呀，如果小于32公分齁，小于32公分拿内力都要小心嘛齁。安那讲，因为呢咱的小腿怎样对齁，哎呀，小腿肌肉有没有，哎呀，如果小于32公分的话你都要小心嘛齁，你是不是有肌少症的问题，安那了解意思齁，了解齁，你可以接配球牛嘛，了解齁。哎呀、啊，你如果咱女孩子，尤其有诶作者女孩子吼，咱诶小腿腿围有无？哎呀、啊，小腿腿围较小，腿围较小诶话吼，你咧有可能就是有肌少症。啊，那你讲像是啊，那那边如果时候就是爱训练小腿啊，吼、哦，训练小腿甲训练回来啊。啊，这样是简单来教小姐，要训练小腿最简单的双手滑边垫脚尖，双手滑边垫脚尖。安尼个一直个训练，了解意思吼。基本上来讲啊，咱一般女孩子的腿围，咱希望伫33公分以上；查甫人的小腿腿围伫34公分以上。安尼了解吼。啊，像是感觉讲，如果下肢水肿，就是你气累，一生气累，你的脚开始有水肿，咱气累，吼，气累放开，吼，伊咧马上就会当恢复，就较无问题。如果气内放开，爱十秒钟才会当恢复，就是已经有中度的水肿。如果气内放内，爱一分钟才会当恢复，就是有明显的水肿。如果气内放内，爱两分钟以上才会恢复，就是有严重的水肿。安尼小事家里看，你得会向看吼，对不？起这个，我家里安那起哈，你注意听，你靠底你的脚有水肿无？安那起起咱。这个就是咱小腿，吼、哦，小腿，咱的卡腿有无？咱的卡腿家，吼、哦，呀、啊，小腿家，才有一支骨头有无？嘿，头前，小腿卡正头啊，对起来，只嘿对，嘿，两边比较一支骨头有无？只系拔甲起来，啊，甲放开，看伊偌久会恢复，看伊偌久会恢复，会样测试未？会样测试吼，系、哦、啊，起来，我搁来讲一道来注意听。正常人气落伊马上就恢复，吼、哦，超过十秒钟，你就是有中度的呀。十秒钟才恢复，你就是有中度的呀。如果一分钟，你就是有这个啥重度的呀。如果两分钟以上才恢复，你就是有严重的水肿啊。好、哦、啊，足简单嘞，好、哦、爱了解吼、哦。第一，气落，你的气落超过15秒，搁还袂恢复，你已经是有水肿啊。超过15秒啊，搁阿袂恢复，有无？即个吧，气落啊，超过15秒搁阿袂恢复啊。正常人你气落就恢复啊，正常人气落你气落啊，放开啊，马上就恢复啊，吼、哦，唔免3秒5秒就恢复啊。啊，如果你超过10秒搁阿袂恢复，你就是有中度呀。安尼样，啊来第二，陈老师教你测试小腿围，小腿围的可以配测小腿上宽的迄个所在，安尼个量，吼、哦。女孩子一定爱超过33公分以上，吼、哦，男孩子爱超过34公分以上，查甫人爱加一公分，吼、哦。这个所在拢无脂肪，咱食鸡腿，鸡腿的这支小腿，对吧？鸡腿的这支小腿嘛，吼、哦，系啊。咱食鸡腿这支小腿的时阵，你甲想看麦，这小腿内底靠油，无脂肪，伊拢是啥？伊拢是肌肉，所以。一个是不是肌少症的人，这个所在牛类，你的肌肉是不是有结实，马上就会知，哦，这第一点。啊，龙超师，啊，想那我最健康肌肉关呢？因为这个肌肉如果不够结实，会的怕袂等来伊的最健。这个胖脯啊不够力，因为咱人的最健第一，你走路运动不够，
走路运动不够。第二咧，就是你咧肌力减少去。啊来第三咧，就是你循环歹，这三点。所以你比如讲，你血流循环歹，你容易水肿。好、哦，来第二，你的小腿肌力不够，容易水肿。好、哦，了解。第三，你运动活动不够，容易水肿，因为排除掉你心脏有这些问题。大约咧，较接看到的这方面的问题。好、哦，安尼我讲的时阵，你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哈。阿龙超师啊，阿感觉有其他特殊的状况，有可能，哈、哦，有可能的讲，其他特殊的状况，冇可能引起水肿。比如讲，有一挂药物药啊，你吃着什么药啊，身体容易水肿，啊是女性荷尔蒙哈异常嘛，容易水肿，佮有甲状腺的问题，嘛容易水肿。好、哦，过来肝有问题，冇可能会水肿。好、哦、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你心中有几拢有看过，肝应该有看过，甲状腺冇看过啊，甚至荷尔蒙医生冇查过啊。啊，那呢，你就是身体体质的水肿。好、哦，我讲你条意思哈、哦，因为你是不是？这位是啥人？人五的严小姐嘛？因为你该想看嘛，一点来讲，你可能。你伫医生有甲你看过心脏啊，伊嘛有甲你看过药剂啊。那咧医生一定间接你的抽血检查内底，你的甲状腺、你的肝，甚至你的荷尔蒙拢有甲你看过。所以简单来讲，你可能无啥物内分泌的问题。啊，来第二个，你食药啊，你有食药啊，你食降血压的药啊，还是食着消炎止痛药啊，类固醇，你嘛水肿。好、哦，有药啊引起水肿。就像他都话陈老师来讲的，啊无咧，就是可能咧，你长期你脚静脉曲张，你的血流循环慢，静脉曲张，吼、哦，啊无就是你的肌肉减少，小腿肌力无够，吼、哦，啊来第三咧，就是你运动无够，对，这三点我不要跟你讲的，这三点，好、哦、爱了解吼、哦，所以有的是循环慢，有的是肌力无够，有的是运动无够，吼、哦，如果排除掉身体内分泌器官的问题。排毒到药物的问题，药啊嘛是一个问题。那呢，大部分出落来的问题，就是像哈多阿丹尼所来讲的，你循环慢，运动无够，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好不好？安尼简单个严小姐报告哈。后来超市个看见啊，好，嘉义的彩凤姐在问哦，好、哦，手筋头啊、脚筋头啊拢会麻，好、哦。脚头有落去一点内底烧烧，吼、哦，摸皮肤未烧，哦，看中医看几下抓，吼、哦，唔过无改善，是安怎？脚头有落去，有一点内底烧烧，对吧？吼、哦，嘿，脚筋头啊、手筋头啊，拢一直的嘛，吼、哦，这小事来，这个采访者来，请我先给你报告一下哈、哦，来，手筋头啊、脚筋头啊的麻，就讲。咱大哥大姐有当时啊，食了咱的血，吼、哦，要走个手筋头啊、脚筋头啊，吼、哦，无简单。所以陈老师拜托彩凤姐注意一件事哦，手筋头啊、脚筋头啊，你把咱要安那来处理，就是肩胛边两边边点点，嘿，肩胛边，嘿，两边边，肩胛两边边，唔是肩胛顶管哦。好、哦，彩凤姐。肩胛两边边啊，嘿，第二边啊，第边啊，嘿，第二边啊。阿龙超市是安怎？我的手筋头啊、脚筋头啊的吧？什么原因？因为血走袂到遮。阿贤呐，因为大哥大姐食老血啊吼，有诶一寡咱体内的废物囤积伫尾端的这所在，所以这所在血较袂过。阿、啊、你爱特别是个按摩，促进你的循环。好、哦，所以肩胛尖、肩胛边两边边，手筋头啊、脚筋头啊两边边甲短短，好、哦、了解吼、哦。啊来，脚尖甲双手短短，彩凤姐对陈老师做哦，哈、哦，肩胛边短了哈，肩胛边短了，来双手握手，嘿对，双手握手，假手甲倒手握手，嘿出力，嘿彩凤姐对陈老师做哦，嘿出力，嘿对。嘿，彩凤姐的爱出来咯，嘿，放心，陈老师家己你身体会重新搁好起来，嘿，出来，嘿，双手出来卖棒哦，嘿，卖棒。你有当时啊吼，彩凤姐你
你听陈老师节目的时阵对无？吼、哦，阿、啊、你咧，得怎呢？手低呢？正手低，倒手出力，卖放，卖放，嘿对，你卖放哦，嘿，等下你无力来，甲放开，嘿，后来你进下气放看麦，放开，有感觉，诶，手咧麻，吼、哦，会对较好有无？有吼、哦，嘿对，哎呦，你也多少出力，啊，所以这个火。尤其正头阿婆的血，伊就过，啊过神经，就感觉袂麻，就较袂敏感，好了解吼。啊，你讲脚头会较一点，脚头会较一点，这个问题有无？吼、哦，脚头会较一点，这个问题，因为采访者你的脚吼较无力哩啊，脚的脚腿较无力哩啊，所以陈老师爱麻烦你一点，手我都要教你做啊嘛，对不吼？手我教你做啊，对。基本上有用的时阵，握手，双手握手，嘿对，嘿握手，吼、哦、啊，手指头啊，手指头啊，两边边，两边边个点点，嘿对，吼、哦、点点，手麻现象就较好，啊，脚麻现象呢，包括脚头都系一点小小的现象呢，咱就是要增加着你小腿的力量，啊，小腿肌肉要安怎做？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彩凤姐讲，只要是我现在都在做这个动作，因为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伊得拿出一个水泵浦，会将咱脚底的血的循环重新改泡好伊循环。因为彩凤姐，你身体有咧保养，唔过你呾差一步，就是你运动做无够，运动做无够，吼、哦，做唔对，做无够，安尼尔，吼、哦，啊你。脚手的麻，看到脚头会靠一点小小迄个问题，但有时感觉讲你中医嘛看，吼、哦，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你就是运动做无够尔哦，吼、哦，啊运动做无够，咱采访时平常时的时阵，会记哩，你也听陈老师的节目，你就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安尼做，吼、哦，啊你也逐工拢做，逐工拢做。陈老师相信你一个月你麻的现象就都会完全无去，一个月来你麻的现象就完全无去，吼、哦！所以采访者放心，较有信心的，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先解决你脚麻的问题，脚尖头啊麻的问题，因为你身体过了袂歹啊，吼！啊，你只是脚肌力较无够安尼尔，吼、哦！所以采访者只要运动，身体就会好起来哦，好吧？吼、哦，放心哈。放心，后来，请老师再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来。哦，刘大姐，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卡嘛都同款啊。林远的刘大姐在讲，先生卡拢会水肿，检查药剂无问题嘛，心脏药剂拢无问题嘛，对不？啊，免阁检查啦，因为陈老师吼，甲刘大姐报告讲，刘老师，这免阁检查吗？吼、哦。敢有需要去了解，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刘大姐你放心哈，因为咱阿多啊，陈老师已经甲水肿的问题、脚水肿的问题拢讲互恁听。第一，你先看大哥有食啥物药啊？有药啊，药不得引起水肿，对不？哈、哦，来第二，哈、哦，看大哥本身，哈、哦，基本上来讲，肝、甲状腺、荷尔蒙够正常，这三点，肝。甲状腺、荷尔蒙敢无正常？啊，不过基本上来讲，这体位检查的时阵，可能拢会当看出来，好了解意思哈。嘿，基本上来讲，拢会当看出来。第三，当然就是心脏药剂是不是有问题？好、哦，心脏药剂有问题，啊，因为你药剂看过了嘛。好、哦，啊，看大哥的心跳、心脏够正常。好、哦，心跳、心脏如果心脏有当时啊，心脏也是三高的药啊，有可能嘛影响水肿。为药啊，西药先排毒啊，好、哦，刘大姐，西药先排除，西药先排除，讲为药啊引起水肿，好、哦，咱先了解，好、哦，来第二心脏药剂的问题，因为你药剂已经检查无问题啊嘛，来心脏是不是心跳有正常，心脏有啥物背楼梯最近的喘呐、啊，还是感觉心脏的闷闷呐，好、哦，如果无，好、哦，基本上无，那安尼嘞。最后一点，吼，最后一点，我甲刘大姐报告，可能先生就是有静脉回流脉，静脉回流脉的，我都要讲诶，咱有诶男士朋友，可能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啊，
吼、哦、啊，即卖囡仔较早少年来的，就是讲做来的，较早徛伤久啦，啊是出重力啦，吼、哦，较早有当遐徛伤久出重力，拢会可能造成着静脉曲张的问题。啊，梁超师啊，哪里要安怎？静脉曲张的问题较麻烦的，讲静脉已经开开啊，静脉已经开开啊，伊无法度个恢复啊。所以伫西医当中，静脉曲张啊，叫你穿弹力袜、弹性袜，吼、哦、啊，唔过。要叫查甫人穿弹性袜，伊较穿会条，伊无可能穿会条嘛，对无？要叫查甫人倒伫眠床顶穿，搁倒伫眠床顶躺，吼、哦，要叫穿弹性袜真困难呐。哦，查甫人哦，伊嘛办大穿真个物件。啊，你讲阿乔斯阿妈要安怎？无安怎就是运动尔，因为静脉曲张伊嘛无药啊通食，伊嘛无药啊通食。啊，你就是叫大哥逐工垫脚尖运动，垫脚尖运动。啊，到底有水症无？对，像哈多阿丹尼斯家人的同款，迄、那个刘大姐，你嘛当叫大哥切切看麦，有无？小腿、卡镜头啊对起来，嘿，卡镜头啊对起来，小腿小诶头前，小头前，小腿头前，嘿，滴骨嘿骨的头前，对，气蕊，嘿对，气蕊，嘿对，气蕊崩溃，气蕊崩溃，如果十秒钟内底就浮起来，哦，啊，其实无问题。如果十秒钟卡浮起来，哪里有中度的水症的问题？好、哦、了解。如果一分钟卡浮起来，卡完全恢复，哪里咧？已经咧，就是有重度这个水症的问题。如果两分钟卡浮起来，就严重水症。好、哦，安尼了解哈，刘大姐。好、哦，陈老师安尼讲，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哈、哦，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来讲，您家的大哥大姐，您已经会向分辨掉。分辨着讲，脚水症我要安那测试，对不？好、哦，小腿小腿脚有无？恁小腿脚装一支铁片，恁知影无？我细汉吼，我细汉拢会甲同学，我细汉做搞怪，我拢会甲同学骗。我讲来，同学来，恁看我脚吼装一支铁片伫内底哦。哎呀，我同学讲够样，我讲你望看麦。来，大哥大姐，你摸看麦，伫对，这支铁片伫对。大哥大姐，你摸看麦，内侧小腿的内侧，头前的内侧，叫一支扁扁的有看到无？我细汉的时候，我拢会甲同学骗哦。系啊，这个铁片有摸到无？有吼，伫对。大姑婆对起来只，大姑婆对起来。嘿，对起来，大骨膜对起来，只系伫小腿的头前，嘿，叫一块平平，一支长拢拢有无？平，嘿，平的铁片有无？有摸到无？有哦，哎呀，你啥物时阵装一支铁片？哦，遐，嘿，遐

0: 可能有肌少症，可能有肌少症。吼、哦，安尼大哥大姐了解哦。啊，你用超市边呐？啊，我逐天家己呐，双手摸边垫脚尖，对当有红你小腿肌力无够。啊，你用超市啊，那安尼，我比如讲，我有静脉曲张诶，静脉曲张真也无药啊通食，所以你嘛是做运动，啊，食一寡血流循环较会通诶，来帮助你。你这个脚的循环较好，就是安尼尔，基本上就是安尼尔。所以如果静脉曲张，咱就是预防坐伤久、徛伤久，吼、哦。啊，摸动物的时阵，吼、哦，咱来注意脚的受力，摸动物的时阵脚的受力，吼、哦。啊，你卖看，做者女孩子静脉曲张，查甫人嘛有呢。吼、哦，刘大姐无听到先生冇静脉曲张的问题哦。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系、哦、啊。所以今仔日拄啊好，有人问到最近的问题嘛，对不？吼、哦，啊，乔叔就安讲。最近的原因真多啦，吼、哦、啊！我得简单讲哦，我已经讲上简单的给恁听啊，对不？心脏无问题，腰椎无问题，来就是看肝，吼、哦、肝有问题无？肝嘛无问题，那呢内分泌有问题无？比如讲你甲状腺啊是荷尔蒙，甲状腺荷尔蒙都无问题，那呢嘞腰啊有问题无？你这腰啊是不是最近腰啊有问题无？如果腰啊都无问题，那呢嘞可能对你循环歹，无对你肌力无够。吼、哦，安尼了解啊，吼，循环歹，阿无就记忆无够，吼、哦，对不？啊，大部分都是安尼，吼、哦，爱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后来我去看下，我看有啥物，赶紧回合不第二本来，我看起来。云林的黄大姐的门，吼、哦，黄大姐真的麻烦了，来，陈老师甲你讲诶，云林大。大皮箱的这个黄大姐的门吼，云林的黄大姐的门，医生讲心脏有较大，平常时有水肿的问题，吼、哦、是水肿引起心脏，引起心脏歹，是心脏歹引起水肿的，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啊，医生讲水有水肿，所以水爱啉较少的，吼、哦、啊当中要如何是好？啊，有便秘的现象，有咧食益生菌酵素啊，爱食偌久才会改善。后来，只要是赶紧的吼，甲黄大姐回答一下哈。黄大姐，你第一吼，你的心脏爱注意啊呢。但有事甲你讲真呢，吼、哦，我讲这是真呢，因为心脏作歹过，心脏作歹过。如果你心脏已经伴随着有水肿，还是有肥大的问题啊？这陈律师要跟你讲，吼、哦，基本上来讲是心脏引起心脏肥大引起水肿的，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医生跟你讲，心脏有较大，吼、哦，通常就是心脏的功能变歹去，所以心脏无法度甲血循环甲规身躯啊。你的心脏无法度甲血循环甲规身躯啊，啊，所以心脏无法度甲血循环甲规身躯啊，五脏六腑拢会对你歹。尤其胃肠消化，看到胃肠的蠕动脉变慢，吼、哦，胃肠的消化，胃肠的蠕动脉变慢，所以你的肠啊会比一般人搁较歹过，吼、哦。阿龙超市，那呢我开始食益生菌酵素爱食偌久，你一般人诶讲诶话两三个月，伊咧都已经即个大便都足顺诶啊，吼、哦。唔过像黄大姐可能爱三个月至半年。吼、哦，啊，你也靠耐心诶，啊，来第二，唔好用软便这下药啊去食，唔好食软便诶，唔好食下这下药啊，请你一定爱记哩哦，好不？吼、哦，啊来，你心脏已经无好啊，所以一定爱甲排便过顺，因为排便愈无顺，腹肚愈熬胀，愈熬堵，心脏就愈无力。因为你要了解一点哦，只要你诶腹肚，因为你进排便排放。啊，腹肚就容易堵，容易胀，容易堵，容易胀，心脏细胞就会顶袂开，所以导致着你的心脏就较容易积水，心脏就较容易无力。好、哦，安尼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啊，来第二点，大便排放，大便袂骨溜袂骨伤。吼、哦，你进有开始咧食益生菌酵素啊，真好。啊，但有事就麻烦你一点，平常时煮一挂水溶性纤维来食，就是白木耳、白木耳。用超市，我煮白木耳要从啊，白木耳对大哥大姐食到真好，因为第一伊咧较滋润，所以对着大哥大姐真好。啊，但就说家人，别忘你青上好吼，系啊，啊大爱得爱发， 吼，大你咧买大的时阵爱讲爱发吼，啊你青你啊有菜市啊买青买一挂等来煮，也煮个烤烤烤，煮个暖暖暖，煮个哥哥哥如哥如好，安尼哥哥吼，哥哥那锅安尼上好，吼安尼了解吼，煮个哥哥哥吼，哥哥哥想想想安尼上好，吼安了解吼，内底当加挂红枣果鸡拢不要紧，人啊气卡不足加挂青鸡。吼、哦，啊！你假使我是安奈食过白木耳，因为你的身躯心脏较无好，水分的代谢较歹，吼、哦，佮加上着身体拢较袂滋润，肠仔咧嘛较无黏相，所以你来食益生菌酵素足重要哦。因为你无甲你的胃肠重新顾好消化好，和你的腹肚袂肚袂胀排便顺，那呢心脏的负担就会变大，人就会变艰苦，因为。你如果胃肠无改善，心脏的负担就会变大哦。因为如果你整个伴随着心脏容易有积有水肿的现象啊，你更加爱注意哦。但有时候来讲，这是真的，因为大哥大姐，恁的心脏做歹过，心脏做歹过，所以如果会当吼，你进入咧食益生菌酵素啊，如果会当，但有时候干嘛黄大姐连讲有机会，佮配合着食一挂顾心脏需要的 Q 天钙质。顾心脏需要的 Q 天钙质是安怎？因为你的心脏容易无力，心脏容易无力，胃底看得出来。但就是甲你讲吼，第一，比如爬楼梯上明显，心脏有力无力，爬楼梯上清楚。吼、哦，你爬楼梯比较早较够喘啊，爬楼梯的时阵比较早较吃力啊，吼、哦，表示你的心脏负担较大，对不？所以你得更加爱顾心脏哦，因为心脏含着胃肠。这当中的时阵呢，诶，拢是息息相关的，拢是需要啊呐，好好啊保养的，吼、哦。安尼，陈律师讲啊，遮黄大姐的了解啊，吼、哦。好，啊，我整合起来，甲黄大姐报告一下哈。黄大姐，你两个重点来，第一，你的肠仔爱改善，你嘞爱靠耐心的，莫食两边这下药啊，煮我白木耳来食，真好，好、哦、了解。你大约三个月至半年，你的肠仔大便啊顺了，你的肠仔健康了，心脏的负担也减少。啊，不过心脏爱顾啊，因为你心脏容易无力力啊，所以心脏连刚需要的钙质 Q 天来吃好有够哦。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钙质 Q 天、B 群、胶原蛋白做伙吃，只要你心脏会 Q， 心脏有力，吼、哦，身体开健康，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好，后来陈老师感觉有甲恁回答不对的，好、哦，阿伯卡哥甲助理讲哈，无啊，后来有单有叔讲过去，单姐我看见我看见。来，够一位，但有数回答不掉来。我关于云林西罗的高大姐在问，倒脚会疼，疼到脚底麻麻，走路拢会袂稳，是安怎会安呢？一只脚会疼，疼到会麻，就是腰骨歹引起的。吼、哦，高大姐来，云林的高大姐，你腰骨无好啊？啊，你搁第二，你搁坐伤久，因为你倒脚会疼，啊，歹行嘛，啊，歹行就规工拢坐咧嘛。啊，这个就愈来愈严重嘛，所以你这个问题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就是讲高大姐，你正拄着这个状况，因为长期倒脚咧疼，啊倒脚会麻，啊所以你就较少行路，较袂行路，甚至行路两边都袂平均，啊行路就容易关节脚，啊甚至行路就荡起平，啊这个现象会导致着你的腰愈歪，啊因为你倒脚疼是倒脚会麻。倒脚会疼是腰骨牵来，腰骨牵来，所以高大姐，你爱配合着两个动作。第一，你爱去健保卡去看复健，复健师那边把你的腰骨给我开，好了解吼、哦。来，第二，你爱赶紧吃固筋骨的中药，因为你腰骨咧歹呀，腰骨咧歹去呀。啊，你讲陈老师，我现在就吃固筋骨的中药，足需要的。讲第一，你筋骨会当把你的筋骨固好用，好腰会起来。因为筋骨就是靠腰的，简单讲就是你的腰骨无力哩啊，腰骨无力扭袂起来，对不？啊，你腰骨无力扭袂起来，连杠就愈来愈崩，愈来愈歪，啊，你的倒脚就愈来愈严重，啊，严重到连杠爱手术，你都麻烦啊，对不？所以你进高大姐西罗，高大姐吼爱给你哦，但你说爱讲，第一你健保卡开咧，爱去看福建啊，吼、哦，福建属于边家你扭一下，吼、哦，啊来。叫福建师教你回来要怎麼做运动，啊来第二，你吼找助理，你爱开始食固筋骨的中药啊， 固筋骨重要，家你的筋骨固用啊，因为你的筋骨吼已经拢歹呀，吼筋骨若固未用，连刚爱手术咯，你也做麻烦咯。吼，安尼我甲高大姐报告啊哈，吼，安尼了解啊哈。好，讲到这，吼，无甲您回答着，卡个甲助理讲哈。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做者大哥大姐心脏歹的吼，心脏也无好，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生活会足辛苦。但刘叔知影有做者大哥大姐心脏有弄过颈啊，做过支架，心脏有心律不整，甚至咧心脏咧有人有倒电池，有人规个心脏颠大，心脏水肿，心脏有咧食药啊，对无？你讲？啊，陈老师啊，无看医生袂动，有影，因为心脏伊家己无法度修补，所以一旦老大哥、老大姐食到有会有心脏病，不但生活会真困苦，心脏一歹，腰子对咧歹，心脏一歹，目睭对咧歹，心脏一歹，骨头对咧歹，过来心脏一歹，连困眠都对咧歹，心脏一歹，连走路都无力，心脏一歹。拄着热，规身躯寒；拄着寒，脚手冷叽叽。心脏是无好，连爬楼梯你都皮喘。你讲哇，陈老师，啊，我一个心脏病，啊，卡带甲规身躯拢是病，心脏无好，连排便都袂顺。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讲：哎呦，陈老师，啊，那呢，我心脏要哪顾？咱拜托医生，吼，针对心脏的问题，开药啊来做改善，对不？啊，咱知影心脏互你袂顶打紧，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食了有货啊，即粒心脏要顾 Q 顾用，互你心脏收缩好，这就是食了一个足重要的功课哦。啊，你讲，小四，哪呢？我要食啥？陈老师一罐真好、真赞的产品，真正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甲真饿了，真济老大哥、老大姐心脏收缩歹。骨头未健康，人的肌肉佮收缩歹拢无力。结果呢，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食甲真好，真好乐呢。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吼、哦，真正你这罐心钙球真正有够好用。不但呢，食你的心钙球了呢，心脏收缩加足好，骨头都加足健康。人呢，这个呢游山玩水、行路自在，身体加足健康、加足舒适。一个大姐哦，伊用陈老师。真正足好用，因为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内底有丰富的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内底阁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内底阁有丰富的 B 群。陈老师介绍心钙球阁十足补钙、钙、镁、锌、铜、锰，阁维生素 D 帮助钙的吸收。所以咧，要让你十足补钙，有 Q 10有牛磺酸、有茄红素。各有优质度胶蛋白，各十足的钙质，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束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束有力，人吃老结束轻松。这位老大姐，你敢知影心脏收缩歹，脚手冷叽叽，暗时也真歹困，人是无体力无元气哦。你来听看麦，听看这位大姐吃了有多好。
1: 谢谢陈老师，那现在 Q 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陈老师，产品很好。
0: 谢谢谢谢，大姐讲，只要是真正你的心钙 Q 真正有够好，姐大姐讲，只要是我吃咩药嘛，继续好呢，本来咧心脏收缩歹吼。吃你的心钙球吼，吃了心脏收缩结束好呢。
2: 你的心钙球吼，我吃的不错嘞，要不然我担心动诶，跳动跟他不好吼。我吃你的心钙球，
0: 是是
2: 啊，差不多二三十天啊，我不错，
0: 真诶吼，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嘿，咱的心钙球真好哦，我也真好吼、哦，来吼、哦，你敢知啊？姐大姐哦，用只要是我心脏收缩慢哦，啊，真正倒嘞吼，安尼哦，人哦。咱心脏歹的人倒咧做歹困，是安那？因为心脏喘袂气，心脏收缩歹吼，你倒咧吼，你的心脏会无力啦，喘袂气。 所以真侪人唔知影讲心脏歹的人的辛苦，足歹困的。结果大进吼，食丹尼斯介绍心钙球，食甲进吼，不但困较好困啊，啊而且心脏收缩结足好啊，你听看麦。
3: 食个心钙球，食甲足好诶，都迄个讲心脏咧喘气，本来都直直拢未喘，
0: 都直直拢，哦，都直直心脏拢喘未起来，嘿是。
3: 诶，啊，即马拢好呀。
0: 有够好吼，你甲看麦，真正是真赞吼，是毋是？所以你甲看麦，讲遮尔侪大哥大姐食丹尼斯心钙球，食甲有够好。一个大哥吼，带太太去爬山。啊，太太吼、哦，心脏收缩慢吼，爬山爬未起呢。伊讲啊，搭只只海啊，阿阿婆吼啊，辛辛苦苦几世人，啊，食老小公来爬山运动吼，啊，太太一个心脏收缩慢爬未起哩，伊怎赶紧呢？叫太太食丹尼斯心钙球，食甲真足够爬的呢。
4: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阮太太食，食完关了后就拢未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动下，就拢未变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啊，對對對對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4: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4: 老辛苦咧。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4: 食了心钙球，食只只爬楼梯去爬山吼，拢未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的吼、哦，真好。
4: 太太食的心钙球食了足好啦，喘安尼袂喘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你先得安尼呢？你看，先生看到太太食了身体好啊。会爬山，打电话来甲丹尼斯阿乐讲：“丹尼斯，你介绍心钙球，阮太太食了有够好，是不是？”一个大姐哦，这样子拢无骗你，这大哥大姐因袂乌白讲，一个大姐吼、哦，心脏收缩歹，坐嘞起来吼、哦，都头晕目暗嘛，用要跋倒啊，因为安那，坐嘞起来的时阵吼、哦，心脏拍袂起哩，姿势性低血压，吼、哦、啊，心脏收缩无好无大劲。行路阁无好行，骨头、脚头阁未爽快，行路爬楼梯阁无好行。伊讲陈老师，你的心钙球有够好呢？我食你的心钙球，食甲吼，不单单的行路好行，爬楼梯好爬。我吼、哦、去参加旅行团，爬去基隆屿的顶塔呢。
3: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嗯，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
0: 嗯？
3: 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
0: 嗯？
3: 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头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
0: 嗯，
3: 啊拢会酸痛无、
0: 嗯，
3: 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种无种未酸去啦，
0: 哎、
3: 啊未酸我去变下，我去变下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
0: 嗯，
3: 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
0: 哎
3: 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啦，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耶，恭喜恭喜，
3: 足欢喜，我
0: 真的
3: 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较厉害，
0: 跟
3: 你分享一下，
0: 谢谢，感谢，真的不错，大哥、啊、大姐，我来请问你一件事，但有事来请问大哥大姐一件事，你思考一下，辛辛苦苦几世人，吃老啊，但我们好不容易，有厨堂大，有钱堂用，结果心中没做主，睡也歹睡，爬楼梯也歹爬，出门佚佗也无在调，你敢无想讲，我来甲顾用顾好，我来对待我的心脏较好诶，给伊一寡营养，给伊一寡保养，给伊较舒服诶。你看这位大姐，伊现在当去基隆屿爬顶塔，你敢想会到讲，伊本来是一个坐咧徛起来尔，人也无爽快，心脏收缩歹诶人，你想袂到，就倒来大姐。用我心中受挫败，我倒嘞吼，真歹困。好佳哉，我食丹尼斯介绍心钙球，我真继续好困啊。有影无？头一个大姊，伊讲丹尼斯，迄心中受挫败吼，安尼卡手拎机机呢，啊而且吼倒嘞困袂起呢。啊好佳哉，食你的心钙球了，真较快活。即大哥大姐因生活改善啦，因身体较好啊，心中受挫较好啊，骨头嘛较健康啊，会出门。会惊咯，人会好困，甚至会被顶塌，是安那你袂当？用丹尼斯啊，啊，我都在看医生诶，医生诶药啊在控制，营养嘛爱食嘛。一台汽车买来，唔是一直换零件嘛，嘛爱加油呢，对不？大哥啊，大姐啊，啊，食老啊，钙质敢食有够？食无够？食心钙球？食老啊 ，Q 天敢食有够？Q 秋天无够，食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食老啊，胶原蛋白敢食有够？食无够，食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食老啊，你要食米群？食陈药师的心钙球。咱的米群有 B 1 B 6 B 2 B 十二、B 三、B 五、B 七个叶酸，所以查甫人食陈药师的心钙球，和你吃一杯瓦灵，精神体力十足，因为伊有查甫人的心。有 Q10 B 群和查甫人精神体力十足，女孩子吃陈药师的心钙球吃了会水，因为伊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伊有 Q10 有胶原蛋白，女孩子水当当 Q 弟弟。老大哥老大姐吃陈药师的心钙球吃了会用，你爬楼梯爬顶塔，出门走路佚佗，人阿公这风景足水，咱爬起来顶塔，爬起来楼梯行。起来顶馆看风景，你爬会起哩。卖讲食老啊，我要爬一个楼梯，心脏收缩无够好，爬袂起哩。这款心钙球唔免开大钱，一个月千外块。大哥啊，大姐啊，价贵人人而乐，价贵人人轻巧。你要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补充 Q10， 食这款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我甲你提醒，外口买袂到。唔好阁四界乌白白，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找咱的助理哈，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

0: 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吃老百姓行，轻松辽宁世界行，咱心中都爱 Q， 骨头都爱用，对不？好不？对家己较好诶哈。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哦，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利林国晶，得利雪莉旺，得利锦莹，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利锦莹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得利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拜，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来，检察官继续调查的，这个虾膏啦。人讲讲虾膏拄好尔啦吼，用宗教的方式讲啥物？佛学就是二佛的迄、那个物件吼，啊，叫做七回。这个作家叫做王刚定哦，王运嘛，伫外口讲讲伊，叫做王运吼，伊内面一个姓张的查某信徒，整理出来啦，无清气啦，哦，无看到讲，厝咧老虎啦吼，生壁癌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壁扫无清气啦，甲拍甲呢，关伫迄个房间，迄、那个房间是像个仓库嘛，细间啊，楼梯卡迄、那个。三角落的所在吼，甲隔间吼，关内面吼，甲拍甲针吼，甲针甲骨头断，到尾断底卡，无大见这个生肖的，叫拍甲，目睭青眉倒锐，目睭看无吼。伊那一半边啊放会出来放药啦，便所吼，那无拢遐个煮开个煮啊呢？我一天放你三遍出来便所，你该想看卖去？你该讲个当会掉？一条包药煮坏啊，人放药一天三遍尔嘛。无可能，都包药煮啊吼！啊，那一半边啊，放出来放药用白啊！啊，就上卡中等高白等低卡都用白吼。当然，人即马下个硬加恶啊，一直加恶啊，恶内面即个排工哇，真正吼，听得可怜吼。本来听起来个话艰苦啦，啊，愈恶吼愈艰苦，就去有这个叫做王运呐。倒一个上司哦，别当我别叫名吼，变态、虐待、性侵啊，这才会信徒。第一呢，所谓精舍就是大家集中的所在啦，大家集中哦，集中别当动摇吼，因为精舍吼长期控制洗脑吼，伊吼准惊噶，伊就惊吼，其实就像啥呢？较早做皇帝同款，我来跟你讲，你做皇帝啊。这个王运，伊即马个家己封做伊是皇帝，伊毋是啥物宗教啦，伊即马要家做成我是皇帝啦，就像甲大古早咧做皇帝，我目睭叫一个，你就知死啦，就是安尼吼。伊才惊噶，这姓张的，我讲，啥物人叫你来，家己来啦，家己来，较知影是安尼，但是都脱袂出来啦。所以我咧讲这吼，免哪讲。真正目睭白有金，伊即马来，讲要下苦啦吼，啊，即、這个读社会，入去以后，将来讲原来吼，安、尼，但是原来安尼是已经洗脑一段时间啦，所以讲，伊对即个王运即、這个，叫做上司即个吼，包括其他上湖边或者寡干部嘛，叫做护法，哇，歹起起吼，伊就用恶的方式咧管理这信徒啦，一直到什么时阵？伊才有才调脱离呢，就是今年七月嘛，我唔知啦，唔是今年七月，两年前啦，两年前吼，七月吼，这个姓蔡，迄、那个查某会计，叫拍死，出人命，人开始警察调查检察官，所有干部在身躯边才好啊，全部拢总杀一乖嘛，是话吼，包括这王英老师，我来杀一乖吼，伊才提起勇气，嘛无话唔敢走呢。已经无人甲顾啊！你个管的人吼，已经向零地甲，就成为家己无代有做主。伊身躯边啦，只要阁有一个人，就是读册会这个社教内面，若有一个人，伊就唔敢走啦。就是所有身躯边在干部好啊，甲拍的人啦，吼护法啦，包括这个老师，叫做上司啦，王运老师吼，已经筛关啊嘛。伊甲提起勇气，好离开这个读册会啦、读书会啊，啊甲。等于家己的厝内面，伊已经两年外的时间拢当伫遮，伫这个精舍内面，叫用扣牢掉了吼。你个哇，正路吼，你个我后即种，这个唔知咩啦讲啦吼。我讲啊，这嘛无人甲你阿基呢，迄打开始嘛就家己主观要去，但咱还知影呢。所以讲做歹代志，代志发生，人开始调查，你绝对唔能接到。被害人爱检讨迄个加害人啦吼，我今日要下课，你甲我讲过讲你这所在咧教人宗教啦吼，学好啦吼，我入来遮入来遮，较知影讲话，唔对唔对，你袂当怪我，爱怪对方，就歹心肝好，人详细搁再恶来调查啦，
才发现讲吼，这个王允呐，叫做王刚定呐，这个人吼，伊孤独圣像，查某信徒过来拍死圣煞，这查某信徒吼，那内面伊家己无讲啦，拢是身躯边只人讲啦，唔是干那伊强烈。伊身躯变只合法啦，差不多七八个呀，全部这么收吧嘛，把拢判重罪吼。那伊咧讲，伊讲这个王允吼，那控制因集团啦，对因这个组织内面的信徒，尤其针对查甫信徒，伊单讲查甫的有当时啊吼，会冻甲袂调，拢专门对付查甫信徒，查甫的吼，较无才调啦吼，伊拢控制查甫信徒吼，手段都白输瞎搞啦。伊在写教啊，唔是背书啦，伊都是写教。伊定义要家家己做皇帝，检察官愈写愈深，他怎讲哇，惊死人吼！伊伫内面变得家己组织，大家叫上书，绝对袂当叫伊名，是绝对的权威吼。背书叫皇帝，你叫皇帝袂当也叫皇帝的名吼，你直接叫我的名吼，你就惨啊！的叫做家教。啊，家教就是啥呢？哦，讲啦、跌啦、吼，生活控制啦、吼，啊，集体下加站加班吼，甚至吼，甲你关迄个细菌房间，哦，你一天放叫多三遍啦，得安尼啦、吼。伊个所在地对呢，伫台北市大安区，这算正严呢。大家最近有咧看无？最近迄个台北嘅大安区吼，当然唔是全部啦，但是大部分，那台北市嘅大安区吼，诶，厝诶，迄个。行情吼，一平唔是迄个土价平，唔是透天的平吼。到你来公务，一平爱超过150万一平呢。我讲啊，150万都买无够一间平数呢。伫大安区，伊个读社会，伫个团体吼，伫台北大安区，结果内面全部拢甲你封起来。伊外口装潢看起来，改成像个哦，啊啲书香吼，读册啦，什么一啲，内面吼像个价格感官，那即嘛。门卫，加所有辛苦片的信徒已经向收来吼，就讲实在话啦。王允这个人对我祖先叫做王允老师啦，对内面伊叫做上司，所以伊就是内面上官领导。你别当叫我的名吼，上界恐怖，就是这啦。伊讲我是上司，我来教恁修行，我来教恁宗教，我来教恁。变啊做好吼，学习使用的地方好。那么你得绝对尊敬我这个老师。那么老师所讲的话，绝对对的，无唔对。好，伊内面有一个名词叫做献上，就是贡献那个献呐，献上供养呐。供养什么所在呢？你的囝、你的翁、你的某、你的身体、你的财产、你的厝，全部拢要奉献给上师。伊内面的教条是啥呢呐？无尊重，就是堕落，就是讲你已经失败了啦吼。那安尼，我等下解跌，这是你业障，甚至甲你拍死都不要紧啦。这个是伊的宗教就是安尼。我讲惊死人哦！啊，伊都别墅跟他讲，你若来我家，我咧教一段时间了吼，恁某我困啦，恁囝我做囝啦吼，恁囝我使用啦吼，哎我你的财产全部拢我的，恁厝嘛我的，啊伊就是甲你讲安尼啊。一段时间了，你也变做一直洗脑，一直洗脑哈。这个王允哈，伊就是用迄个皇帝做法，伫身躯边，大家给你洗脑。信徒大概叫的老师，袂当直接叫伊名，唔是袂当直接叫伊名尔。你介绍相亲，绝对目睭袂当甲看，大家知影意思，绝对知影啦。迄你去看有个人吼，那咱平平平顶人，大家行路大家。哦，一定是平平，唔是你若看到头前，迄、那个老师，哦，你着读个试试，经过身躯边，袂当目睭直接看个人，我会讲世间个有这，伊就是用这咧甲你洗脑啊。我若无甲你安尼，你吼都治理袂掉啦，就是要甲你洗脑啦吼。其他的信徒大部分啦，拢是煮饭啊、变扫、饲狗吼啊，出去外口办代志吼，做第二叫时间。伊这袂说，敢那是皇帝军队诶迄种做法吼。好，你今仔日所有伫内面修行者人吼，就是我咧教，我教恁修行，我教恁修行是咧消业障咧吼。所以讲你若无伫遮咧业障扭动咧吼，但是我咧派人过啊，都有人煮饭啊，有人摒扫，有人饲狗啦，有人即、这个
办代志，我无少对啦吼。早起就像迄阿平哥早会，暗时要群情，搁只暗会吼，啊，大家轮流诶，这个诶听听我甲伊讲课就对啦吼，是安尼吼。好，如果那做唔着代志，拢啥物人开始做，我就是伊带头啦。伊带头，但是伊无动手，伊拢身躯边遐好我吧。咱早有讲过七八个吼，大家站啦拍啦吼，爱在底下看，伊底下感动嘛吼。伊开始教恁安怎啥物咧讲讲有诶无一撮对了吼，啊，就开始若做毋着代志吼，就拍，若拍，愈拍愈大力，拍到对方无出声，什么意思？听甲挡袂牢，你就出声，拍到对方哭哀，伊吼。无停，无打紧，佮佮讲，好，你已经开始出声哀，就是表示讲你业障去我拍出来，讲安尼啦。伊讲，你开始会哀会疼，互阮拍甲会出声，就是表示讲你的业障去我拍出来。好，那安尼开始后壁，你要剩500个、100个，你家己讲啦。无拍，佮拍100个啦，甲我拍业障拍咧，就啪继续拍安尼，就是安尼拍拍死啊。一、那个生出来，差不多心头怕死。啊，这个怕甲等甲等手啊，到尾等底甲身躯边吼，各有人的心，阿袂抓完全吼，伊个唔敢叮当呢。感官摆家伫内面用白吼，都所有人抓个空空个啦。即马所有人身躯边有好我总共七个人，包括这个王运老师，这个这个上届大领导这里吼，安尼有来来关啊嘛。即马拢伫内面吼，安尼唔只。开始慢慢爬出来，等于家己厝内人的身躯边，啊，他来报案啦，来报案吼、哦，有人讲你个看，这种这个邪教吼，有那未少人咧参加内面咧，啊，底下呢，红绿啦，红色啦，吼、哦，安尼互人求吼、哦，已经求卡，有当时啊，看起来都有机会。无人伫身躯边，伊也唔敢走、哦，连走都唔敢走。伊安尼看到看要看讲，都无半个人啊！今仔日介拄拄好，大家出去办代志，连迄个什么咧上司什么人也无伫吼，伊嘛唔敢走。就是伊知影讲，我若走无效啦，绝对个掠到转来吼。台湾这吼，这种用宗教名义，变做邪教啦吼，袂输家己做皇帝啦，爱这吼，其实都是恶道啦。这个类似恶道的做法吼，啊，你家你用邪教方式吼，嘛是有在有生存啦。是讲我那到尾未过关，唔是干那只只旁啊。我怎么来讲这大家知吧？正常嘛，一个查某的查某教书，讲伊是什么老师？老师，我怕是嘛是怕死人。这样咯，宗教吼，哎，家己目睭要有金啦，属实有影修行啦吼，啊，要甲人学什么有诶无吼？迄实在是爱。家己有那小可有一个地位啦，实在唔当去用拖咧行。你感觉奇怪咧？啊，我都自由自在伫台湾这个社会诶，迄个天道之下吼，我要食啥，要买啥，我要变错，要现股，要奇怪啊！开礼拜几安尼限制条条啦，吼啊，当都唔对，当都唔对，啊，我做拢唔对，恁做拢对，安尼叫做修行。我讲，目睭在背后金啊！你的电话空白空空 8689QQQ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我请问你哦，
0: 好、啊。
1: 我迄、那个我迄个三个月前哦，跟去做迄、那个迄、那个做断层扫描哦。
0: 嘿。
1: 伊讲我迄个动脉遐吼有迄、那个，
0: 哎，
1: 啊，但是我有挂迄个手来食吼，
0: 哎，
1: 啊，过一年，今年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嘿，
1: 哦，啊，我过今麦去挂手吼，啊，南边只阿长去做超音波吼，
0: 嘿嘿，
1: 我无看呀，
0: 哦，好加载，
1: 啊，但
0: 可是固然贵康会吼跟做会啦，地内边边，地外靠边个咧跟屁呀，那受伤。嘿，会得爱跟你听白老会嘛吼，个个健脾，上好就是加做会，所以我唔得特艰苦嘞啊。那要拍起来，规圆规格像个石头吼，一定咪该上好摊嘛，会造成体内肥炎吼。你再个拍掉，个散掉吼，就迄个规圆规格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基本美国加经营做会啦，心肺梗定个做会，做会是上好处理，厝内面那就。对，体内啦，吼、哦，一讲一讲内面吼，上好是弄弄球啊，头尾干干干，哦，水当当的下人去啊，吼，食到这个货啊，吼，内面济少，有诶济，有诶少，都无咧甲顾啦，无咧甲保养啦，无咧创啥，迄内面规完规个规个规个，吼、哦，细个个比较紧，大个就惨啊。大碗大壳啦，塌一个目睭上吼，就是爱美国进口 QMB 加加经营做伙咧心血管吼，伫上个过程，加遐个规碗规个个清掉嘛，清掉吼，都袂塌着危险啦吼。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眼镜转过去问。

新北淡江大学一个查某大学生伫学校附近有一间药局，会当打工啦，啊，伫头家拢不是哦，一挂大学生会打工哦，唔知讲这唔知头家啦，这个头家姓陈，家己本身药师，结果迄一天伊唔知食啥物件哦，规个大家戆吃吃啦。这做因啊咧，准赶紧病倒去，硬动咧，硬动病倒去，好，好加在，有倒去到厝，倒到厝了，可能少年期啦，真正要有差吼。过两天药啊摕嘛，困醒都不安啦。伫药局内面食一个药啊吼，准胆狂心啦哈。现在开始扫单啊，药师都这个头家嘛，伊嘛无闲咧，伊讲有啦，有这个药啊啦吼啊，我都有吃。伊就讲，我不要吃啊！伊讲好咧吼，伊讲无影啦，我甲讲好，伊讲唔知啥物时阵我吃咧吼，伊讲啊，你是咧创啥？迄、那个药师头家嘛，大笨大笨，甲警察讲吼，我是要试看卖啦，这个药到底有啦啦无啦？你甲看，你要试看这个药啊？有啦无啦？你有咧打工的查某大学生食这吼、個，唔是很幸运，过冬工啊嘛。唔是当场抓到，所以讲这就无该收啊。准甲航班，航班就是讲吼，你着等通知，等通知着一段时间呢。伊药局继续开呢，惨呢，这都要行在路，行在路吼，哇，反正个做囡仔受害啦。啊，这个做囡仔家己本身是读淡江大学嘛吼，啊，准备讲要过四年啊吼，啊，伫附近。我一间药局讲有咧，帮打工吼。伊讲有只打工，我来要一年啦。一直讲到八月底嘛，头去改用迄、那个物件，就是南二果汁内面好食吼。伊改成东西，知伊家己本身打工是只要一年嘛。伊嘛知讲对药啊吼，有一挂内行咧。伊讲机关迄间果汁汁了吼，哦，改成要昏倒啦。但是好个，再无完全昏倒，伊安尼头壳袂低呢，赶紧准硬动，动动下做，对到厝就上倒，困里面床。过来发生个代志拢唔知啦。你看你麻醉个偌严重，伊迄种叫做 FM 2啊，迄个物件好食吼了。过来一段时间我都唔知吼、哦。啊，这个大学生啦，差不多大学生吼，伊咧讲吼，内面。唔知食到什么所在，伊当然袂甲讲啊，伊当然袂甲讲哦，我这个南药啊啦，南果汁啦，什么我哩，伊袂甲讲，一个偷懒啦，就是安尼。所以家属咧讲吼，这个药局吼，应该有加下药啊吼。当然这我也无任何大证据，好，赶快报警查，你无报袂使啊，不管有证据无证据都查嘛，你无查袂使，这查某大学生吼，准报。淡江的淡水啦，淡水警方开始调查，被害这查某大学生伫遮做助理吼，已经差不多要到几年时间，就是迄一天差不多要一年啦。伊吼暗时啊，唔知是吹大要食着啥物件了吼，伊只向阳也无注意吼，准食咧，一日啉就吹尔啦，哦，规个头壳起红啦，目睭。蒙布，伊安尼赶紧食硬动，伊当时吼，佮想着讲，伊要食迄个物件都唔知是家己栽水稻，还是迄杯茶吼，迄、那个头家佮想把佮客过啦。伊过来佮想着讲，奇怪，对，头家佮想会叮当着我，你食迄个水稻，还是迄杯茶吼，伊烦恼讲，头家佮想个系药啊吼，哦，伊吼硬动呢，你看这少年家有当时啊食。中夜餐吼，他个公交车中夜动，当当个做了吼，就上到。然后警察

可能下游啊吼，即家列官讲啦，有无就对警察摕监视器好挂，你有共叮当着当食地这所在，硬整整无了吼，都无在条鸡嘴边啊嘴下咧，伊家讲有啦，伊吼根本无一个害啦吼，伊是内面有进一个什么药啊吼，啊迄个药啊伊要个试看卖啦，试看这个药啊这个物件吼，是不是有够力得着啦吼？伊只超我头南一个，要回家我也袂解安怎样啦？搞咧讲安尼，你可以使讲我共偷南药啊，我是要试看卖迄个药啊，有够无吼？但是真正药啊，那发生诶人啦、昏迷啦、困眠啦吼、麻醉，我也袂解安怎？你可以咧讲安尼，安尼可以定啊，这样咯。所以我咧讲这個，打工伫有人家所在吼，哇，就注意你去看，即间药局伫淡水这所在吼，淡江大学附近哦，开真久啊呢。这个头家家己本身药师嘛，有那足侪人吼，拢那个比如啊，拢叫药师吼，陈药师、陈药师拢叫陈药师是姓陈嘛，吼，拢安尼个叫吼，马顺公有一个这个时间性的这个药局吼，伊敢做这个代志啦，真害啦，所以讲人吼，别那讲，心白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传媒的，传媒连登哦。
0: 好。
1: 啊，你困床的，今咱惊到阮听，安听。哦，阮这个回馈哦。
0: 好。
1: 我那位家陈哥哦。
0: 好。
1: 哦，食好卡要两罐，啊，我 Q M P 我要三罐的呢。
0: 好 ，Q M P 啦哈。好。
1: 要四
0: 五
1: 罐
0: 的，我叫传媒
1: 那
0: 遐，
1: 啊，无阮川葵啊，拢遐
0: 嘛传媒
1: 电灯。
0: 安尼哦，
1: 差不多用。哦，拢安尼
0: 排传葵安尼啊。嘿，
1: 啊，
0: 咧昆虫个囡仔有
2: 遐遐遐。哎呦吼，啊 QMB 啦，今仔食要两罐来好伊啊。QMB 啦吼，哦 ，QMB 啦吼，好，啊，这部排传葵，那无咱熊仔吼，常常咧石头底底杂杂啦吼，迄就是这个碰布啊，啊个脚开啦，脚袂安尼大细啦，人咪见咧咪帮老人个喘病病啦，也唔敢叮当啊，也唔敢爬楼梯，唔敢器官落去吼，到咱这个碰布啊吼，到美国进口 QMB 指定房，家己名，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北市一个女母吼，刚照顾六个月查甫囡仔，迄阵怕死，唔知是真正吊工怕死，还是无注意啦吼。但是到尾上边真正死嘛，只要囡仔死吼，理由就歹变啦，是怎样？你讲吊工怕死，还是无注意啦？有无好？多人检验嘛吼，那台北地方呢法官第一遍规定吼，就用啥呢？用故意，伊即马对囡仔就是安尼，囡仔伫你的手内六个月呢，伊也袂甲你慢慢存存嘛。你不管是无细个是故意吼，就囡仔死嘛，加判九年啦，这个年母吼。但是规定我呢法官改成经过一寡证据吼。落去甲调查，甲官讲，人真是调工啦，啊，都囡仔可能抱你手啦，对啦吼，啊，准无细去，准摔落去，还是安怎吼？准囡仔头壳嘛，头壳所在准脑吼，问题准死嘛。啊，这无细去，大家都会啦吼，啊，拄拄撞到囡仔，伫手内这所在准摔死的吼，啊，那个改判三年六个月，结果隔天我哩离心啊，这是第三审。特别定啊啦吼，第三审法官讲嘿，啊你二审的法官，人本来判九年啊，本来判九年，你即马讲讲改做三年了，三年半三年了各位嘛，啊你又检查做啊呢，啊即马对囡仔，年步过囡仔过到死吼，下当讲是上侪人上刺激嘛，唔只法官发挥精神，啊这个二审一个看了法官，等到转来讲哎呀你，无够改九年哟。这个案件改上紧，完全无任何调查，多一礼拜时间，高等法院二审的法院吼，准改，甲本来改判三年啦，各位吼，啊，这个改等啊九年哦，哇，即卖吼，对这种年母顾囡啊，各个家己两个囡啊顾顾死吼，这吼实在真正要相当注意，你若惊讲会撞到这啦。囡仔伫我手头七个八个，国家发生问题，我就卖敢顾这个代志。真正有影，真正有影。我讲，今麦要顾囡仔吼，有钱人客相当贵，因为今麦囡仔大家都唔敢顾啦。要做年母，大家惊到要死。那一个无拄好吼，反正唔是囡仔顾无好尔吼，连我的命都无去啦，关一世人都有。今麦年母咧顾囡仔是相当严，所以我来讲，你若真正无这个卡住，忙吃这下药，忙讲顾囡，你刚才又去台北市，要顾一个囡仔，过哪班过过哪班呢？啊，你物件家己款呢？药煮啊啦，连牛连滚都无一大堆啦吼，真正做主意吼，唔只人后边你讲吼，要讲顾囡仔，有哪用爸母的心啦？本来囡仔就是像你囡仔同款啦，你讲接囡仔过来顾，得讲顾好，你若唔当吼，话吼。家己做歹人当，伊共顾囡仔收钱，无大件，房间关咧，伫内面食毒啦，啥物咧 K 他面啦，啥物咧有无？囡仔该做伙事啦，结果爸母也唔知啦，囡仔就抱变啊带倒吼，囡仔他妈带他妈带，讲奇怪，我囡仔该带，一个采用检查讲，恁今日食毒呢？我今日八个月来食毒，就是甲顾个年母咧食毒吼，可怜吼。你留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啊，咱稍等，家用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无详细所在，多多使用。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好嘞，咱等下现场，现场这个电话0800-8689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9哈。最近警方一个案件抓到了，抓到上来诈骗了，在出面客钱的车长哈。我讲抓到车长也无好，啊，伊客过几位钱都交别人阿弟啊。就中华一个水果女嘛哦，这做那生了水水，未歹吼。好，伫手机啊网络交一个讲，伊是伫美国华尔街公司的经理啦吼。我讲敢无影，当然无影，当然无影啦吼。好，啊，这个查甫人吼，就手机啊嘛，大家手机啊吼，就讲，我是伫华尔街伫美国啊，迄、那个专世界金融中心迄个华尔街吼，哇！内面一个投资公司经理吼，我的财产吼，干那我经过手落去赚的吼，差不多几亿美金啦。唔是代表哦，我的财产吼，几亿美金就是身躯欠一个盘啦。啊，我足想要带台湾做囡仔，因为我台湾人啊，啊，我过来美国拍拼，想要带台湾做囡仔吼，安尼熟悉你啦。哦，啊，这做囡仔吼，去学广告王叔叔，做替王叔叔啦。又个有钱，又个伫美国，广告王叔叔吼，啊，就开始搿个手机啊乱来。我讲啊，要乱来，毋就甲人乱来，甲手机啊乱来。别来讲，即、這个做呢开始甲手机啊乱来，伊也毋知对方是是嘛好啦吼，完全毋知在干那手机啊，我着广告来部分吼，甲讲到今年五月嘛，伊讲我身躯赚1000万的美金来台湾，我毋知讲恁台湾。这严，我扎上万的美金哦，来台湾的机场、海关当中靠牢啦哈，当然未过关啦。咱身躯要过海关坐飞机，偌济美金？你敢知10000块啦，上济10000块啦，10000块美金，一共扎10000万的美金哦，来台湾海关总叫靠牢无大钱，然后叫用拍啦，红金八刀讲哦，你该扎加济现金，海嘅现金全部交伫海关吼，安尼好靠牢，除非讲都爱有税金，得咱救出去吼，安尼哪有人搞救出去吼？税金和海关，我这1000万的美金，就是要来台湾抓你啊，做骗金嘛吼，这租金啊吼，傻噶啊，你摕1000万的美金要来台湾抓我？在那个海关去用靠牢吼，啊！你需要偌济？伊讲需要500万的迄个税金啦吼。这做那三工尔，准去装500万，全部讲，迄海关讲会去领导给你收啦。呵呵海关会去领导给你收税金啦吼，准分做三遍吼，交500万啦。一个500万交了吼，手机的顶管的赖啦，有诶无都拢无了了啦。这做那个怎他妈？这干嘛能讲诈骗？这个诈骗啦，这个的感情诈骗啦，吼！人检察官接手开始组成传销组抓人，吼，好，拄啊伫今年的五月底嘛，尾那月吼，去抓到到迄、那个县区啦，厝边加客人的车手那县区吼，抓到反正嘛，甲伊本人咧，有可能咧。有可能假先做这个什么的，这个什么公关啦、啊，吼什么的经理嘛，无可能本人啊吼，当场抓到，分做差不多三遍，150万、250万、150万安尼吼，安尼分做差不多3-4遍吼，搞这个辛苦的车主吼，甲问讲钱呢，钱都搞顶管安尼，啊，敢做着顶管我也知。啊，对方是诈骗集团，伊嘛唔知，伊讲我跟他负责，伊甲我讲通知，我就去对佮收钱，收到钱，伊甲讲去汇款啦，吼、哦，啊钱啊交等下公司，伊都有薪水，人家咧吼、哦，你甲看，我想爱讲这個，比如讲我吼，那恁啊恁啊，恁手机啊吼，人。甲你讲，讲，我是美国这个华尔街对一间公司经理吼，我吼，哦，最爱甲恁这做台湾做囡仔吼，交朋友啦，甚至娶你啦吼，你敢要相信？你绝对唔相信啦。所以我咧讲，你茫当作诈骗团这么简单啦，你茫想讲，迄骗我会过？你甲我讲你是美国对公司，我也要相信对，你绝对唔是用安尼啊，伊嘛无咧戆咧，这个做囡仔三工来会当赚500万，无嘛无咧戆啦。对不对？
伊刚咪讲只简单，甲你讲，我是对美国对公司来内面做经理吼，啊要准备讲款千外万要过来台湾，甲你传播咧，无咧只简单，这绝对其中有啥物步数啦，你也相当注意啦。有当时啊吼，免他讲，我嘛不要讲啦，都唔知怪怪，唔知啥物所在吼，都呢奇怪咧，听起来像甲现实无啥符合吼。你才会拿1000万的美金来台湾，才要带我。你敢不知道，你在华尔街做到经理的人，你不知道海关，你不能拿1000万的美金吗？他说我1000万的美金在海关让你没收啦，没过啦，啊没过我要没收吼，说再给我打啦，给我行啦，没打紧再给我说啦，说你1000万的美金，你如果拿500万的代票，500万的代票的关税嘛，哦，税金我就会当和你过，啊，你我就当摕地，甲我1000万美金摕得转来哦，我就是要甲你抓，要甲你做骗金的啦，这做梗来相信呢。有人讲哦，嘛就过去随便来讲，爱做主意啦，变身啊，哇，真正步数够多啦，都这件我就算网络诈骗嘛，网络感情诈骗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 6 8 9 9 9

0: 来听一个广告。哎、欸，你好，哎、欸，你好，你好，嘿。嗯，
1: 我家东港隔壁金宝啊，我你也听上。
0: 好，谢谢，谢谢，嘿、哦、
1: 嘿。我等下爸爸坐哦，去东华药房，甲你买奖，你的奖品哦。
0: 好好好。
1: 买五万几块。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1: 啊，阮翁哦。
0: 好好好。
1: 拢买迄个去台东哦，买五站腿哦，啊，拢个爽会喘呐。
0: 安尼啊。
1: 有啊，我来改换迄款迄落 QMV。
0: QMV 对。
1: 啊，迄落较在吼，伊个皮肤哦。
0: 哦。
1: 真歹啦，伊拢粉食介大，烧酒也食介大。
0: 哎呦吼！
1: 啊，拢我甲载过迄款迄落林恒哦，
0: 皮
1: 肤科哦，看三抓迄无健保的呢，一种八百呢。
0: 好安尼哦。
1: 看三种未使。
0: 好。
1: 啊，搁东港的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未使。
0: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
1: 恁买迄款迄落维他干。
0: 好。
1: 食落挂 Q 恁咱食落尔。
0: 好好。
1: 转坐嘞，转好，转较好啊！
0: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吼，啊，较好呀，
0: 嗯，安尼吼，
1: 哦，啊，要真香，
0: 好安尼哈，
1: 要连锅蒸，
2: 那这部串，人吼，加上来，加较无体力吼，规身躯的贵咩体力都为正呢，就这个胖胖啊，这个年龄吼，这哪里开始衰退啦吼，啊，拍无够力啦吼，那无就那么紧，那么慢，人就喘平平，人来喘来靠地下就无力啦吼，泡一桶水都无在条，较早讲贵个伊啊。刀啊，都有在了盘顶当，今嘛连一桶水都无在掉吼，就是咱这个胖布啊吼，都要为这开始。美国增加个的 QMV， 你该吃看卖，一直恢复。你若无遐尼喘，人就就会砍一，这个砍一真真差真多。人会砍一袂砍一哦，我无在条行两步路，连路都无在条加行两步路吼，挂水啦，搬物件你也发多。就是美国政客个在见面，上高甲你助强转来吼，就像咱眼镜啊，用骨料吼，加磨练骨，加沾一个油，眼镜蹦蹦叫吼，个会弹吼。就美国政客见面吼，上高国家吼，免得喘啦，免得白白拿破了不是倒立面层，就像我石头，大石头在里呀吼。就美国政客个在见面吼，拿破上在卡内蒙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再不跟你讲，转过去嘛。

家庭问题吼，这不是讲台湾啦，其实家庭的问题，都后生查囡啦吼，甲爸母啦、兄弟姊妹之间啦吼，这每一个国家吼，拢差不多同样啊，同样啦吼，只是处理方式无同款啦。我讲一件给大家听，最近人有甲报出来吼，到日本啦，日本吼有一个爸爸退休啊啦，退休吼。七十几岁退休嘛，差不多七十三还是七十五岁先退休，生三个啦，两个后生，一个查囡，拢真独立，拢有随人的套路吼，啊家庭啦吼，拢有啦拢真一家伙嘛吼，就是安尼吼。那么这个爸爸吼，伊退休了，逐个月月退休，日本人大部分拢摕月退休吼，月退休较济吼，真少摕月币。日本人的这个伊若退休了吼。到年金什么物件吼，算算的话哦，大个月吼，给偌济吼，月退休吼，差不多伫迄、那个六万块日票啦，哦，日票六万块啦吼，都等于差不多台票吼，伫迄、那个比较无两万块嘛吼。我讲安尼嘛无介好过，无介好过，但要食饭无问题啊，是安尼吼，好，而且退休了啦吼，但是除了退休方吼，大个月。一个月当有一个差不多代表要我万五两万的这个退休金了吼，伊进前吼都欠啦，有欠差不多代表要个千四万啦，代表千四万都差不多要个七千万嘛，都迄、那个啥迄、那个伊存款吼，就是进前欠落来钱就对啦吼。好，但是今年过年日本人咧过年是过新历年。日本人无过两年，日本人过新两年，啊新两年吼，大家都倒来厝吼，迄就大放假嘛，大放假大家吼都休假啦，我出来因团年啦，嘛日本人嘛甲咱同款啦吼，还团年啦，食一个团年饭啦啥啥了吼，好，爸爸七十五啊嘛，啊七十五退休，虽然身体好，但是讲啊讲讲啊讲吼，会去讲到啥呢？会去讲到讲啊，过过几年啊，我绝对会较老啊吼，当然有个人会去安养院，哦，日本人我就足多啦。日本人甲欧美国家观念介相像吼，日本人去安养院的迄个人嘛介多吼，但是厝内面老弟厝内面嘛有啊。但是我有当时阿伯到去安养院，就是我有岁啊，七十五过来，七十六、七十八吼好。我这段时间可能爱人照顾啦，绝对有人爱人照顾啊好。那么爱人照顾，妈妈无伫个啦，那么妈妈无伫个吼，伊。即、这个伊就讲啊，安尼吼，都即、这个就讲着讲啊，是要轮流还是哪样啦？吼、哦，好好，即马话讲到遮，什么人先讲话呢？就迄个查囡啦，两个后生一个查囡嘛，即、这个查囡，就讲即查囡头都要死在话呢，就一无嫁，两个后生一个查囡，两个后生拢娶某，虽然家庭，但是查囡无嫁啦吼，但是有一个好头路，所以好头路就买食买穿无问题啦，正常头路吼。家己伫外口岁数无买厝啦，外口岁数吼，这个查囡嘛算真平稳得着啦，都免烦恼得着吼吼。伊就讲啥呢？伊讲爸爸，后盖你若讲过过几年开始需要人伫身躯边做伴照顾啥啦吼，我唔免，就是讲我无要倒来照顾得着吼，都两阿兄好。而且爸爸讲阿卡安尼，阿都阿连阿哥嘛讲阿都老爸讲假呢，你那爸爸既然讲到家人，等我小可讨论一下吼，讲我唔免，我唔买。好，这个爸爸在日本一间我算白色间公司上班啦吼，伊做甲差不多七十几岁嘛吼，卡这个退休嘛，伊是进前的退休这边啦，但是日本人即摆做者甲台湾人同款，你退休了也可以二次就业，就是伊退休了吼，嘛是可以当做一挂较简单的工作就对啦吼。好，啊阵退休吼，身躯边差不多要个七千几万的一笔嘛吼，都进前所欠的迄段时间的薪水的钱吼，安尼合代表差不多千四五万嘛吼。迄、那个七千几万的一笔吼，好，那么退休了吼，大概啊个差不多哦，迄、那个六万块是代表啦。唔是日票啦，是三十万啦。就是退休了一个月，够三十万的这个日票吼，诶，退休金啦，差不多一个月够六万块，诶，人领也算未歹啦，算真好，咪算未歹吼。那一个月六万块啦，吼，要食要穿无问题吼。而且我那厝立清啊嘛，无迄个贷款啦吼。退休了吼，有相当多啊，真好生活的这个迄个吼好。
三个后生，就咱讲的两个后生，三个囡仔啦，两个后生一个查囡啦吼。好，那这段时间就是孙啊，就两个后生拢生嘛，啊，就孙啊，哦，差不多正十年啦。后壁变正十年的时间吼，拢孙啊伫身躯边定定咧陪伴，有当时来带过来讲嘛吼，啊。伊就虽然一家伙，但是那较长的时间，寒暑假才拢会甲阿公吼安尼吼阿大吼好。这个大后生、第二后生拢有娶某啊，迄、那个买厝，就是娶某买厝。这段时间，这个做爸爸的拢会家己的钱家斗三工啦，无头期款啦吼啊，进前几年啊迄个贷款啦吼，都家斗了挂吼，包括囡仔出事了，这个做阿公的都会甲囡仔到三工三年吼，读到几年学费啦，什么费啦吼，好，差不多要到十五年的时间啦，十五年要到十五年的时间啦吼，是安尼。那么伊个算算的吼，都话讲这歹算啦，这歹算，但是有小寡掠掠起来吼，有那拢差不多要到几千万，超过千外万啦，遐个入票啦，都、就是帮助大兄甲二兄嘛，大兄二兄啊，我查囝吼无嫁啊，查囝无嫁。我那无就讲要买厝，我就无嫁无家庭，我就无想要买厝。我就做岁数就好啊，我能岁数岁是死人，嘛足简单啊，属死人。但是伊是有头路，那么有头路吼，就是自细汉读册到伊大了，开始找头路。细汉老母饲义母啦，老爸老母饲囡仔，人讲饲囡仔义母嘛。到你大汉成年吼，二十岁了离开厝吼，就家己找头路，啥家己岁数啦吼。这个做爸爸完全无甲帮助半项。好，讲到这的时，大家就真惊讲，啊，你该讲这个话对？好，迄、那个查囝就讲安尼嘛，讲啊，你拢无，你拢无甲斗相共，你也唔捌讲吼，啊，你要买厝无？无该投户投资款啊？啥？还是我一个月你的薪水可能有啦无遐多，啊，我到爸爸已经欠，啊，无我一个月加十万块，你开好冇所有？你拢将，你拢大兄二兄啦。该倒买厝啦吼，倒贷款啦吼，啊囡仔出事吼，啊都有囡仔嘛，都读册钱做，我拢无去让恁照顾着啦吼，无让恁家父做着，所以照你讲啦，你即马食较老啊，我无得到父母，我大汉要任何支持，即马换恁较有诶啊吼，就是爱这两个兄哥，互你帮助上济，来甲你负担这责任啦吼，准点伊，迄气氛真歹啊。我咧讲这大家嘛知，你个你嘛，同款领导啦，讲讲安尼，即马讲，这就开始要冤家啊呢，气氛真歹吼。那么这个大呢，大兄就讲啦，我拢有工过吼，啊，拢有家庭啦吼，若有啥物代志吼，兄弟姊妹，大家应该都爱互相配合啦。这大兄在家讲无迄个啥物互相配合，恁两个查甫的吼，得到厝内面已经娶某生囝了，嘛是继续咧帮助，恁都爱全部责任啦吼。好，那么这个上尾这个爸爸啦。即做阿公，即爸爸嘛吼，都讲啊啦吼，讲我会加甲恁兄哥两个人斗三工啦吼，不管买厝头期款啦吼，斗入贷款啦，包括遐孙阿伯吼，都一寡读册钱学费有诶无吼，伊嘛是负担较大嘛，啊你都较无负担，其实讲安尼无唔对，咱讲属实啦。做老爸老母人对囡仔爱吼，绝对袂减啦，大家拢公平，但是问题是人个看，迄两个查甫吼，人有娶某有家庭吼，绝对。开销什么有较大，包括囡仔个生出来嘛，吼好，而且因个有买厝，就较固定、较安心吼。当然，我爸母钱要甲斗三工个，你这个查囝，我唔是无爱你呢。本地其实就足好啊，你个薪水会当应付家己个生活，佫会当存款嘛，吼，唔是讲正无好个一个靠头路吼。但是你无买厝，你就讲你岁数啊，啊岁数厝税都会贵嘛。我唔免烦恼你，我就袂去想讲要甲加。帮忙啦，就是安尼啦。所以人咧讲这個，要哪讲好？那么有迄个家庭专家就出来，我咧讲这吼、個，这个家庭专家咧讲吼，实在是大家小可听一下。有真侪家庭，这个父母对囡仔不平衡的支持啦，无公平。我讲啊，你变哪讲公平对啦？你变哪讲公平？伊就较需要，你就较无需要。但是问题是，这个不平衡的支持，不平衡的支持到位，会变作这个现象。但是到尾是毋是变这个现象，就靠个人啦。有人是真正袂计讲啊，对啦，我知影这個意思啦，啊，都我都较无需要，啊，不要紧啦，吼，大家到时阵都我那拢会当互相这个帮忙，都照顾老爸。不，但是有个人就安尼啊，
这叫做不爽快的情绪啦。这个描述一句话呢，大家像我讲的一句话，就讲吼，爱的囡仔较有糖啊人吃。我无教呢吼，我厝水，我贷款老各位款吼，老爸老母就给个，拢你咧爱，我拢未爱，我就较正常。老爸老母那身躯边老大人，身躯边迄工过做久的人，就去较侪钱呀，一定是安尼。老爸老母，你管恁老爸，甲恁老母进前一段时间，这个所欠的钱哦，你都教好，我来互你，你都有娶某，你都有生哦，所有资源拢全部伫这两个查甫的身躯啦。爱都娶某啊，有生囝啊，还佫有买厝啊，这个做囡仔吼，做大汉二十岁离开厝，做到老了吼，连一角都无会家斗相共，你正拄好啊，你都无需要帮忙啊。我讲无需要帮忙，你都无需要摕另外钱家。哦，比如讲，这个月我互恁遐个二十万啦，我讲比例啦，利票啦，我就做会到吼。我就一个月有三十万吼，我互因奖二十万吼，还是偌济，不管啦，我是比例啦。无上无我，我互你个仔囝，我互你一个十万，吼、哦，就是讲，就大家拢平均是伊较济淡薄尔吼，卖讲拢无，伊这个家庭就变做安尼，唔是讲逐工都差价啦，价咧分差，唔是这个问题，主要是伫迄段时间，差不多要到15年的时间，15年要到20年的时间，就大以后啦，伊看时间来所有代志就是安尼啦，所以这个专家咧讲的吼，这就是父母吼对囡仔援助啦，对。囡仔迄个援助的平均啦，迄、那个生活费用说，哦，我无吼，我讲啊，囡仔就是安尼啦，唔只人咧讲啊，咱的手正在啊存在吼，五 G 就袂变长啦，袂变长就是人伊生活中需。

老爸老母，因为吼，我并无得到老爸老母另外佮甲我支援任何的提供得着吼。啊，恁两个查甫上济，啊，恁两个查甫去顾老爸老母，大家拢点猪猪，啊，唔知要讲啥。当然这是伤心啦，但是伤心要怎讲呢？反正是不是真正会改变，咱是唔知。但是吼，这人就是安尼，叫做一个不满的情绪啦。讲到这個。大家拢讲要公平，来要照顾爸母，好。但是咧，分物件是就袂公平啦。分物件是你就阿较济啦，你稍微你就好。啊，若讲到要照顾爸母，大家公平，我讲啊，就是安尼啊。这个专家提醒的吼，专家家庭专家的提醒吼。那如果做时大人要平分，身躯边除非你干一个啦，那无有两三个以上在，最起码会感觉平均啦，唔茫因两个拢有，我拢无啦吼。好，不要紧啦。到这个时阵讲好啊，老爸既然讲到安尼啊，我绝对一年一年老好，后盖恁两个照顾我唔免，因为我开始拢无得到老爸老母恁任何甲我另外支持啦，哦，拢靠家己啦。啊，你要讲啥？啊，事实就怎样？这样我唔代表来讲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啊，你丁莹呀？
0: 哎，我丁莹对嘿。
1: 哦，你丁莹
0: 哦。嘿，对
1: 嘿。我要甲见证啊。
0: 好、
1: 哦。我吼，食我都安尼正月食。
0: 你食什么？食什么物件？大姐，食啥物件？
1: 食可乐米啊，加莲香。
0: 哦，比个 Q 味米个真香
1: 啊
0: 嘞。
1: 啊，莲香我已经即马食十二罐啦。
0: 好安尼吼，好、哦、啊，你是安那？
1: 无得暗棍啊。
0: 好、哦。
1: 头壳啊。
0: 好安尼吼。
1: 手啦。
0: 好安尼哦。
1: 啊，像这个南山巴拢好去啊！
0: 安尼哦，嘿，好啊，真好呢。
1: 嘿，啊，就是话吼，话讲讲食几罐啊，特别会许，我食六罐，
0: 嘿，
1: 看留啊小块呢。
0: 好安尼吼，对啦，嗯，嘿，下等慢慢啊吼，一直累积吼，啊，慢慢来好起来。
1: 啊，我干那头壳安尼吼，
0: 嘿，
1: 牙海已经三届啊，
0: 安尼
1: 三届啊，
0: 哦，
1: 啊，即马好啊。
0: 好啊，较早头壳先啦。
1: 有去弄掉啦，
0: 好安尼哈哦，骨伤啦，骨伤，安尼
1: 好。啊，又接骨啦，拢好起啊。
0: 安尼哦，哦哦。
1: 我是管咧，又接骨管，两骨啦，啊含落去。
0: 好安尼哦，好。
1: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见证。
0: 好安尼哈，食了真好哈。
1: 啊，即嘛是阿哥，脚小垮啦。
0: 安尼哈，不要紧啦。
1: 到手小垮啦。
0: 啊，慢慢来吃，得个慢慢来好起来。
1: 系啊，我即嘛同阿甲伊。在那个年轻食阴暗的吼，
0: 要
1: 困食三粒吧。
0: 哦，不要紧啊，嘛不要紧嘿。
1: 按这东西啊，就一早食迄个 Q 嘛吼。
0: 好，盖好 Q 的米嘿。
1: 啊，到阴暗，阴暗食饭饱下个食。
0: 好啊，不要紧啊吼，嘿，不要紧。恭喜哈大姐啊，恭喜哈。
2: 那你心会来流动吼，对身体是上大帮助啦。你会了痛痛痛，但是会了，有一个所在该注意的源头啊。这个碰破的眼睛，伊那无在台湾的力，伊的压力有够用，伊的原材吼，你怕白做呢，死死呢，啊怕白到位吼，然后行行啦，哦，啊对咧按慢生吼，都是因为会无够的压力吼，咱这个碰破个咧就倒嘛，就重要。接着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的眼睛吼，甲摩林国家加油吼，伊都一个个有够力。啊！这火力拍个大杠，啊个有够烂吼，都开香菇啦哈！等咱哩美国进口 QMB 尽量甲食登记，那无从这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伫特别是南京当路吼，伫饭店啊门口口点下卡，这吼有当时啊拢有一个游民呐，车站呐，吼啊饭店啊点下卡吼，有当时啊呐，人较无咧管理吼，我那可怜嘛，啊就互呢休一下吼，啊游民呐，个咧有劳无处流浪汉吼，好，都一对流浪汉，我那是真正男女朋友吼。到男女朋友的家友嘛吼，好，诶，这时的时间差不多七点钟啊，啊，这个查某家友吼醒醒，醒醒起来吼，就目睭小块落来吼，好，啊，就要叫因这男朋友吼，男朋友伊拢固定坐轮椅啦，连困的时间嘛拢坐轮椅吼，都坐轮椅咧困，那无你嘛无在条抱啊。要甲铺顶当铺个轮椅吼，准坐轮椅困然后，但是下这些时间，伊拢会固定医生起来，这个查某朋友吼，得甲小寡叫一下吼，把一个水杯讲，要放药哈，特别带这查甫朋友去放药吼，啊轮椅就塞两点钟啊嘞，伊甲塞两点钟都围饭店，饭店你别当敢放药啊，你要敢塞去公共便所，对对对，你放药吼，沿街路吼，甲塞。轮椅吼，准沿迄个南京东路塞差不多两点九点外嘛，九点外吼。结果因这女朋友才开始有一个神经线讲唔对呢，对咧唔对。为什么两点钟，迄人吼，迄姿势无改变啦，无可能啊！你人呐，阿个娃娃吼，无可能讲你个回去我塞轮椅塞两点钟，上少嘛头壳小我叮当这边去边一下吼，两点钟来我咧个塞轮椅吼，要甲放药吼，结果唔知讲安尼拢袂叮当，甲帮鼻腔我袂算贵哇，真正有才条塞轮椅塞，伊安尼会七点外轮椅塞咧吼，唔是两分钟，唔是二十分钟，伊家塞两点钟就过路啦。塞两点钟就过路，伊家发现讲个唔对，这个人改成死牙关吼，改成袂顶袂当。为什么我家塞两点钟的轮椅吼，伫过路塞轮椅嘛？伊家拢无叮当啦，就是无姿势无改变哦。哇，才赶紧把轮椅塞去地呢，塞去人迄个头前派出所啦吼，报案吼，甲讲哦，啊，都昨个有咧讲话，就进行案嘛。下晡时间，即大概食一个物件，暗正暗顿吼，啊，就开始困吼，啊，唔知讲隔天讲会再起来吼，哇，这个查甫准备定袂当，准备甲用轮椅甲塞去公共便所，要去放一个药吼，唔知讲伊个愈感觉愈唔对啦，伊认为讲伊咧困啦，嘛有可能啦。但、就是这个查某给有这女朋友啦，伊认为讲伊可能就爱困吼，我甲塞轮椅，甲塞里罗林吼，震动小可震动啊，轮椅塞里罗林就得震动，可能爱困觉呢，连姿势无改变，但是愈塞愈唔对，伊要塞去对呢，伊要塞去，改成有一个捷运站的附近，有可能有变数，咱是唔知吼，是唔是吼？伊讲奇怪咧，我甲塞尾到九点外吼，奇怪这个人轮椅咧上吼，罗林震动。包括背顶啊卡、落顶啊卡，对，有诶无诶吼，伊姿势完全无改变，愈看愈唔对，甲蒙鼻腔啦，啊，个人真正叫袂醒，甲蒙鼻腔袂算贵，甲蒙伊手，卡手背顶起去吼，哇，五十七岁啦，这个查甫计有五十七岁，有人讲吼，即马人力无命吼，无咧分年岁呢，迄有诶食甲七八十八九十吼，嘛够勇行行咧，有诶若无咧顾身体吼，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六十呢。你讲对唔对？真正有影咧，做工要注意咧。尤其天气咧高温，你茫寒哦。今麦虽然佫烧了烧了，但是有度差，对唔对？我咧讲对，大家知天气就是安尼。天气咧大环境温度，若开始咧降来，早暗时间的温度吼度差，所以讲伫外口边吼，即系一寡较无咧无在到国家底啊，就讲定定咧在外口边要注意啦。天气咧大环境，大环境就像外口。较早是烧热噶，你个暗时啊，三更半暝，佮差不多三十通度，即马是剩二五六度，还是差真侪啊嘛？差一个五六度，迄、那个温差，佮到即后礼拜开始，迄、那个差别就佮愈大。后礼拜迄个东北季风就佮开始会叮当吼，就迄个早温差，会佮凉凉淡薄，爱注意啦。注意的心血管，哇，是上高发生问题吼，啊，寒热天气吼。这拢你唔知，那你甲看，伊甲会知，啊，伊都已经哇无去啊吼！你看连边人连爱嘛无爱，
连爱到半声，那无身躯对咧，唔对对，哦，到底哦，艰苦到安尼大声，哎吼，你就知，就送去病吼，像种心肺更上个人唔知啦，你家己嘛不知掉啦，真正足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亚球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是咧讲中乐透吗？啊，讲中乐透吼，比有雷公掉的机会搁较少。今仔日来甲咱讲掉呢吼，十万分之一啊，并不是说乐透，也不是说雷公。咱来讲了日本吼的水族馆出现着一项物件，讲了吼，正一个十万分之一的几率了。

哎，在日本呢，一间水族馆公开展示到一只外形相当罕见，而且这个颜色呢又很梦幻，好、哦，诶，青蛙，哎，咱呢有当时啊，吼，有一些朋友哈，拢会去看什么蓝色的眼泪啦，哈啊，蓝色的什么啦，嘿啊，这只细卡呢哈，它就是一个水蓝色的哈，水蓝色的雨蛙，哈雨蛙，细卡的品种嘛分作侪哈，这种的品种叫做雨蛙，在这个位哈，这间水族馆。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哈、哦，要来朝圣。看到这只呢，哈、哦，十万分之一的奇迹，哈、哦，这只水蓝色的雨蛙，好、哦，水族馆这边咧表示讲咧，这种水蓝色的细卡出现的几率只有呢十万分之一啦。不过呢，这个梦幻的色彩。可能，好、哦、可能啦，可能无阿多呢，吼维持足久诶，所以呢，未来是不是有机会转变掉呢？吼，甲伊诶，即个家族亲情，还有人是较毛亲情啊，对无？哈，来伊诶家族亲情呢，是不是会转变变成哦同类？诶，赶快设立。其实水族馆这边，好、哦、也是持保留的态度啦。为什么安尼讲呢？日本这个雨蛙体内来的东西，具备了黄色、蓝色，以及着呢吼彩虹的色泽，吼、哦、彩虹的颜色，咱咧讲的青啦，吼、哦、这种呢吼五颜六色的色彩，三种的色素，所以呢，这只水蓝色的青蛙，因为黄色的色素。阿美呢齁天很出来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这只齁导致着规身躯拢总是特殊的水蓝色。诶看到这个呢齁有影就讲物以稀为贵啦齁齁这间水族馆呢啊这里呢齁讲人家一只呢水蓝色的雨蛙。你敢知影齁朝圣的人潮好多好多好多齁水族馆这边就在讲啊这种呢比较齁较易色的个体出现呢只有十万分之一。那呢齁有可能随着呢所持的时间增加齁啊它这个呢颜色会慢慢退掉啊黄色齁黄色的这个色素呈现出来是不是说尾牙呢加着同类的赶快变成是绿色齁这不知道但呢齁都出现这种呢水蓝色的雨蛙十万分之一的几率啦，啊，水族馆这边都在呼吁，哦，这民众若要看到呢，哈、哦，这种几率这么的低，哈、哦，啊，而且呢，哈、哦，这么奇特颜色，哈、哦，诶，青蛙，一般讲呢，哈、哦，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哈、哦，这个是日本哈、哦、水族馆出现了水蓝色的水蛙，那呢，第。吼、哦、南投吼、哦、南投诶这个寿天宫吼、哦、寿天宫家嘛出现了呢吼、哦、一个比丘尼比丘尼吼、哦、伤害着志工诶这个事件七十岁圣诞的比丘尼伫呢吼，咱全台湾吼啊，就是上帝公，先天上帝呢吼，即间足出名吼，伫、哦、迄个南投啊吼啊，松柏林寿天宫，伫迄个白楼遐伫化缘呐，吼、哦、那啊，即、這个庙方吼，庙方的志工。底下吼啊，可能就是指挥交通啦、啊，吼、啊，还是讲咧吼啊，怎么样一个因果？伊就是不满咧庙方的志工，动着伊的功德箱，哦，底下化缘，哦，啊，功德箱迄个志工动着，影响着信众，吼、哦，甲伊这个
钱呢吼落在功德箱，所以呢，这个 BQ 呢，这个箱器吼，功德箱揭开吼，总啊安尼呢吼，拍到迄个志工，导致着呢志工啊吼倒伫迄个涂骹，吼倒伫涂骹，无当紧，这个 BQ 呢呢吼，诶、欸，我那只车呢，吼身体那真歹呢，不是。不是要吼树袋改空吗？不是要修吗？修身养性吗？吼、哦，哥哥呢？吼，好像一点都没有呢。去影响到呢？吼，信众吼去啊，这个投钱哦，投了功德箱，功德箱开开呢？吼，刚拍呢，哥说呢，这个志工倒伫涂骹，用卡呢？嘛是安尼讲站呢，吼、哦、啊，佮讲拍到这个志工的头，包括到呢吼，先看滴这个志工呢吼，作者所在受伤，那这个 BQ 呢，吼、哦，伊就讲不，我不怕人，我不怕人，吼、哦，只是呢吼，甲这个功德箱渡过去，吼、哦，讲渡过去，安尼念念，吼、哦，对呢，我那该精锐吼，我们不该怕呢。吼、哦，是我的刀啊，好我的手呢，吼、哦，拳头要刀啊好躲过去，躲过你的身躯，我来给你扒，吼、哦，我无给你扒，我无给你拍，是我的手呢，吼、哦，无小心，吼、哦，嘛未使讲无小心，我无给你拍，我的手呢，吼、哦，躲过去，吼、哦，刀啊好掉你的嘴皮。哎、欸，这个吼、哦、用词还蛮可爱的哈。无、哦、啦，我无怕人啦，我是功德箱渡过去。因为呢，哈、哦，这个代志啊，发生个即马呢，哈、哦，已经一年多了啊。张哈张呢，伫这个担岛地方法院，依照伤害罪判到这个 BQ 年呢三个月哈的徒刑，73岁这名姓陈的 BQ 年呀，哈、哦、啊，就是呢。为什么他会说一年前呢？吼、哦，后来啊，就是呢，吼、哦，伫迄个寿天宫白楼遐画的呐，当时伊骑着呢功德箱放伫椅啊顶悬，那庙方有一名呢，迄、那个查甫的志工伫伊的头前，来咧管制着呢，吼、哦、车，因为车辆较侪，他要指挥交通，吼、哦，爱来管制。这个 BQ 呢，就是讲呢，吼，志工，伊就是挡着伊的财路啦，吼、哦，挡着嘞，吼、哦，伫迄个功德箱影响着信徒，要去拜着上帝公，吼、哦，人为人要到要甲钱落落去呢，吼、哦，你甲挡伫遐，哦，所以呢，气噗噗啦，吼、哦，骑着功德箱，吼、哦，就供人啊嘞，就哄人啊嘞，导致着这个男志工嘞，吼、哦，脚只偏啦，手啦，吼、哦，拢总受伤，这个男志工嘞，吼、哦，好，功德箱，功德箱，吼、哦，四角的吼，有哪吼真来呢？导致着这个男子刚跌倒了后，伊阁骑着功德箱继续甲拍伊个头，拍伊个手，拍伊个脚只片，甚至阁用脚吼安尼讲站，站着呢吼肩胛头啦、头壳啦、腰啦吼，这安尼吼，有哪吼真暴力的对哇？现场诶人看到呢，赶紧呢，吼，甲扭开，扭开下停止。至于这个男子讲呢，吼，比了圣诞的 BQ 呢，又个拍又个砸，送去到病院治疗了后，摕到验伤单，向着派出所来甲伊控告。啊，控告着伊伤害，同时呢，吼，这个 BQ 呢，讲无啦，我都无拍人啦，我嘛无加站啦，吼，又搁讲呢，吼，这个男子讲呢，吼，甲伊个功德箱内底的钱摕走呢，伊正会玉气啊，伊要甲钱来摕倒转来，所以呢，吼，只有甲功德箱渡过去，渡过去，娘娘。哦，就甲法官安尼讲啦，啊，这里有照片，好、哦、有照片，好、哦、有图为证。男子刚受伤嘞，吼、哦，是伊，哈、哦，这个，BQ 你看，是家己跌倒的呢，吼、哦，是家己跌倒的呢，吼、哦，好好的怎么会跌倒呢，哈、哦？所以呢，南投啊，这里地方法院的法官，哦，就呢，这里审酌。
所以但是比球你怕人个踢人齁专程当中有感时期落落来呢齁、哦、你讲你无怕人只有功德箱安尼都过去齁、哦、啊个齁玩弄着这个技工齁、哦、啊讲呢把伊个功德箱提走个把伊个钱提走齁、哦、来这感时期的讲话齁、哦、出家长齁、哦、出家长呢不搭蒙意呢齁、哦、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呢齁、哦、商人就是商人嘛哦、对吧、哦、啊也不用出家长而已齁个人在家长也赶快一定要修身养性齁、哦、什么事呢用暴力没有办法没法当然去解决的啦齁、哦、无论说呢齁去伤人还是伤到自己都是不好的齁、哦、来哎哟人说呢齁、哦、一个某看赢三个天工作哎哟这个齁带着这个真正是好某呢，吼、哦，娶到好某，所以叫做娶到好某。娶到好某，唔是讲爱娶到足水嘅，唔是讲爱娶到呢足够趁钱嘅下某。娶到好某就是讲啊啦，伊会倾家啦，吼、哦，诶、欸，以前人讲吼娶妻就是爱娶得，啊，现在吼、哦、这个某，恁家听看卖一下，安尼吼有幸过到三天工作无？啊，这是不是呢？吼、哦，娶到好某，台中一名姓王的男子最近去接到讲，台北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台北户政事务所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呢？吼、哦，悄悄的人怎样？这就是诈骗的电话嘛，对不？对方来讲啊呐，伊的身份去用无用去啊，涉及到呢吼、哦、不。名的资金要求讲爱配合着办案，这个不是老掉牙的诈骗哦，诶，伪术吗？话术吗？但呢吼，这个姓王的男子，心肝耳啊，啪啪啪，隔天呢吼，甲厝内底五本哦，五本的假金箔啊，怎啊呢？客嘞，去到附近的饭店，准备要接受着吼诈骗集团远端吼。哦啊、诶，只是太太呢？吼、哦，看到讲啊，厝内底假金箔啊，怎么通通不见了？赶紧呢，报警报警哈！啊，警方呢？吼、哦，诶，刚才成就拍火速度，火速的赶到着饭店，当场哈，把伊拉炸落来。啊、准备拄啊好被视讯，哦，这个姓王的男子及时把因的退休金老本哦。人讲较歹听，刮擦本来吼，拢总来甲伊这个的接受吼，甲收掉诶。根据着了解啊，吼，姓王的男子就是17号，吼、哦，17号，拜一呢吼去接到诈骗集团诶电话，吼、哦、啊，伊开着扩音，你哪里无开扩音吼，太太就无听到啊。啊，因为呢吼开着扩音，太太有听到，太太吼、哦，哦比。刚才佫较精工，伊就讲，嗯，这个是唔对呢，啊，听听诶吼，甲因翁讲，因翁妈呢，唔相信啊，尤其用扩音，太太听着讲，对方啊，台北户政事务所，伊会要求你去到饭店，骗鬼咧袂食水，哦，对无？所以讲呢吼，伊听着讲，对方要求着因翁婿到甲饭店。开房间，并且吼、哦、保持着无人干扰，就是边啊拢未使无，拢未使有人啦。哦，这呢吼、哦、太太听着就甲讲啊呢，迄个老爷啊老爷啊，这可能诈骗集团呢，哦，你唔要去呢，想未到，想未到这个姓王的男子呢，吼、哦、去有诈骗集团的尾数啦，偏啊零诶，吼、哦、看咧隆隆行，隔天下晡。太太呢，发现讲吼，厝内底有五本，因为呢，进前就是伊翁婿接到这诈骗集团，啊，佮讲到这，太太就开始怀疑啊，所以对着呢，厝内底假金箔啊，吼，就来注意一下，对着
红晒的形状要注意一下，啊，无啥物人应应吼，规工拢咧揢你个镜金婆甲看卖一下，看有滴个无？所以吼，我讲这个太太呢吼，真美切，这个太太呢吼，真正吼，较好三天工作。太太呢吼，这个发现了，讲咧五本的镜金婆甲拢总无看到了后，马上敲电话给伊个红晒，伊红晒呢吼，全部拢卡未通哦，电话嘟嘟嘟我拢卡未通哦，收到吼，前一工。这种科技的电话，太太呢？吼，一个雷达，吼，迄个讯号随开启，直觉，吼，就是第六感，感觉讲呢，吼，伊个翁婿应该是呢，吼，和诈骗集团讲的去开房间，吼，开房间不是叫小姐，然后四下无人，无人干扰的情况之下，所以呢，立刻去。啊，车到呢，警方来到三江，警方来接到报案入客，吼、哦，前往到吼、哦、这个饭店，并且呢吼，伫柜台协助着顺利找到人。警方入去到房间来吼，这个看，吼、哦，这个姓王的男子，吼、哦，神情严肃呢，吼、哦，安尼，哦，真哩啊，吼，严肃的对哇，五本。假金婆啊，拢放伫迄个桌顶，手机啊，准备要卡好诈骗集团视讯，吼，拄啊好这个时阵，哦，迄条啊一步步等候着咧，吼，假护证的指示啊，要来咧，吼，进行着一个非常精彩，吼，伊这个诈骗的计划，警方赶到现场咧，吼，甲伊讲讲吼，这假啦，这诈骗集团的套路啦，公家机关哦，未要求。民众吼，揣揢着你的证件，揢着你的假金婆啊，去到饭店啦！吼、哦，哎哟，这个呢吼，你唔要听伊咧讲吼，听伊咧吼，笨打的，什么咧秘密密办案咯、哦？我警方无咧秘密办案的啦，吼、哦，户政事务所呢吼，足无用的啦，伊袂安尼甲你讲啦，袂安尼做啦，哦，啊太太一直甲讲，一直甲讲，警方一直甲讲，一直甲讲，终于哈。哦予伊放下着戒心，保住着一世人，吼、哦、辛苦赚落来的退休金，好啦，好、哦、记得不要再受骗了，吼、哦、财政伫这部内底啊，时不时会讲到一挂诈骗的个案，予咱听啊，这就是呢，吼、哦，当讲三更无聊爬上树，你我讲一个，吼、哦，你我讲一个，咱咧听的时阵，吼、哦，咱咧大脑就讲，哦，即马诈骗集团安怎怎啊，而且呢，这一种老掉牙，吼、哦，诶话术，佮偏偏就是有人去用骗去，吼、哦，啊，咱一寡呢，吼、哦，较咧吼，精工诶听众朋友，你咧听财政的节目，讲，哎呦啊，财政看安尼啦，三不五时啊，就咧讲诈骗的，迄款拢知影，你知影，人都唔知影，吼、哦，啊，咱有一个。啊，咱媒体都是一个社会责任，有这个社会责任。啊，伫节目内底来讲，哦，啊，你呐，啊，较成功诶，哦，不要经过财政讲一解。啊，那唔知影，听听，你心内有这个戒心，哈、哦，有一个戒心，以防去用骗去，因为诈骗集团呢，吼、哦，骗台湾人太侪钱诶，安尼好不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叫做《三生缘》。听歌诶同时，咱老师要着财政做服务，所门高管叫会做文，电话甲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顾身体，看伊阿咧顾机会，阿巧诶是要顾身体，戆诶正咧顾机会。

0: 好的，好，祝你健康，嘿，阿米阿仔哥，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啊，来哈，哎呀，财政啊，二十二个啦哈，啊，林下油到底咧食安怎样诶呢？哈，啊，气血拍回动啦，提升精气神啦，有毛病啦，老症状诶啦，老白毛诶啦，心胸诶啦，哈，退化当中会当食。喂，财政你好。
1: 好。
0: 哎，大哥好。
1: 给
0: 吧，要叫五千哈。
1: 有点，那个海洋煎个那个。
0: 哎，商品好不？海洋煎加清汤安呢？
1: 嘿，
0: 你要叫五千哈？
1: 好，
0: 叫五千，好叫五千呵。阿姐明仔在加班，好你收哦。
1: 我在下晡啊。
0: 明仔下晡去呵，你若搞要下晡班，我来改下下晡班哦哈。
1: 呵，
0: 谢谢大哥，阿祝你健康哦。
1: 好
0: 谢谢你，再见，好，拜拜。OK， 好来，以上讲过哈啊，你问哈，阿都食安怎样诶？咱吼就先来甲咱讲啦，你身体会毛病啦，目睭无好，你就买一罐顾目睭诶啦；心脏较无好，买一罐顾心脏诶啦。哈，阿个爱食这个呢，预防掉呢。哈，这个老人痴呆诶啦。哈，阿个爱食这个呢，预防掉呢，中风诶啦。阿个爱买一罐呢，哈，糖尿病药啊啦。哈，阿那讲呢，哈。迄个啊，脾胃较无好，爱去买一个脾胃较无好的啦。吼，啊，讲咧，迄个骨头含少，爱去买一个诶补钙之类啦。啊，退化性关节诶，爱去买一个咧吼，骨关节的啦，对不？吼，啊，那讲啊，这个咧吼啊，肝较无好，买一个肝肝的啦。啊，油脂较无好，去买一个油脂的。我即马算下咧，已经十项啊咧。我算下咧，已经十项啊咧。吼，啊，佮有诶咧，吼，对不？吼，啊，佮食一个吼啊抗老化的啦，哦，啊，食这个什么花啦？你看啊，买一大堆呢，对不？拢改集合结合，伫咧两行内底，有效的这两行啊，较赢无效的咧食这几千汤。但是咧，新同学注意听。商品在吃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所以呢，吼，二十味的磷虾油是一个全方位的，但是呢，爱好伊有时间，甲你做调整，甲你疏通，甲你呢，吼，做一个上盖好的整顿哦，就敢那成就，咱吼咧整对同款。本来呢，吼是散喷喷哦，啊，中午都人化。集合哈，阿、哦、鲁、啊、开始呀，哦，一定爱整顿，一定爱集合。来哈，啊、哦，免阿哩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有人讲哦，哇，财政真正呢，以前阿未熟悉你，阿未听到你的节目，真正买有够侪，食够有够压榨的啦。你咧讲的啦，厝内底敢那参照一间小型的迄个石油房同款。即马呢，哈、哦，不用了，哈、哦，不用瓶瓶罐罐一大堆，两行。预防也好，改善也好，老毛病、老症状，迄种嘞吼，打针足久啊，糟蹋足久吼，诶，老症状拢总会当来食吼，记得吼，最重要讲三解，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来进攻个。你讲你海王精清汤还袂食进前是安怎？
2: 因为我伫个四五年前了，有闪啊闪着去注射啊，都有好啊，今嘛那骨头好，都骨闪着啊。我是做厨师啊，拢啊提出重的嘛，啊拢袂好啊，啊什么食拢袂好啊。我今嘛啊都听到你的节目啊，听三天我就甲你买一组放烟火。我这食到今嘛，你甲看今嘛才几工尔，好真多，你知哦？
0: 你倒一位，你敢讲一个？
2: 哦，我住桃园啦，我叫林金惠。
0: 好、哦，金惠姐哈，金惠姐，来，我要和您比较，就是讲，你讲你迄习惯性的闪着腰哈，你产品食足多啊，你食着海王煎加清汤，你有感觉讲吼，真正足幸福啊，足有福气的无？
2: 系啊，什么龙，迄个古龙二仙加什么加嘛，食加呢，古下什么鸵鸟心，是第四台，不是你讲过？
0: 嘿嘿，
2: 什么一氧化氮，那么买买来食，拢无效啦。一个恁的一个听众在讲，物件咱等等来食，食得就好啊。
0: 你 你有哪有同感对不对？
2: 对啊，十几啊万块拢无效。
0: 哎呀，所以我拢讲啊，我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哈，你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2: 对啊，我囝做幼校，我大囝做幼校，拢买古老卫生间咧，一届拢咧几啊万来花食，我都腰都袂好啦。
0: 嘿嘿，
2: 啊，我今麦食哦，差足济啦，唔是袂痛啦，啊，嗰啲痛，啊，唔过就差足济啦。
0: 啊，你多好食几工啊你啊，对不？
2: 对，我食头两礼拜啊。
0: 对，啊，这一波一波一波咧调整的啦，所以。金惠姐，海王精青通是咪改变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对无？
2: 是啊，我就想讲，这愈老会愈，我因为我72岁啊嘛，
0: 哦，
2: 我愈老会愈严重，袂愈好啦，
0: 嘿，对，
2: 啥物件袂好啦，
0: 嘿，啊，好你吼，安尼健健康康哈，
2: 哈，啊，就感恩你的啦。
3: 一个拜了，袂迄个王爷公要去回乡，
0: 嘿，
3: 你敢知我袂做普通的洗钱抓钱，袂洗遐济，我早咧洗500几咧，500几我伊早拢是爱叫人给我倒贴咧，
0: 嘿，
3: 该做该贴该贴，哦，加下少。
0: 所以还用金钱通钱
3: 价无？嗯，金钱价大家免加对老钱一个加价，
0: 嘿，这里
3: 我有够好用。
0: 对啊，我讲哦，少年阿祖咧讲的话，恁爱听，因为少年阿祖以前吼，有那买山买海买一买一大堆。
3: 我那都拢食恁咪咪啊，食50磅啊嘞，啊，规身躯啊嘞，迄气袂过吼，咱袂使讲药啊，袂好，
0: 迄就是我讲啊，讲我一点话，你气袂啊，贯穿了过，你食着敢那食水。
3: 啊，做做遐拢遐健康食品拢平嘞，袂食拢会食，你会食啊？哦，对嘛？遐菩萨讲讲你救人嘞，我菩萨。
0: 恁家己有哪有福气，才食会到啦？
3: 哎，就有福气的人，才够有福多啦。爱有耐心啦，啊，爱有定力啦。哎呀，千千百万种食的了啦，真正食这味吼，这个气好过啊，恁真正好，规身躯拢反应了了呢。
0: 对味你也敢讲啦？
3: 食你还有一种加清爽啊，
0: 安尼就对啊啦，改变你的一生呢。
3: 我一生真正真正改变有够。
0: 当你以前吼，透早若要爬开吼，爬伫门城爬袂开。
3: 嘿啊，好呢，真正，好三个月拢袂坐起来咧。真正海王天甲晴空，大家免惊哦，食，有钱甲食拢免惊哦，真正有够好用。
0: 啊，即你讲吼，海王天晴空，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4: 阿未食进前哦，拢怀疑啦。阿尾啊，人来食讲，要来食讲，哎呦，去山坪啦，要惊去山坪，佫那像麦坑呢。

0: 所以我拢甲因讲，我讲吼，你着海王精青铜，因着是一对宝吼，即敢那参照阴阳咧调和同款。
1: 哦，这样好像安尼个对菜起来，啊，你也干那多，还是跟一般的冲火炉的吼，对不上来起来，因那种厉害啦，
0: 效果都无遐好啊啦，
1: 效果无遐好，因为我的感觉啦，因为我这做代志那足慎重的啦，
0: 啊，你讲你这有哪老毛病啊？嘿，
1: 老毛病啊，我根本干那安尼酸痛，未去转过到三档外嘛，干要四档啊，无骨刺这个神经。迄个卡手对唔敢下话题会听。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安尼娱乐赞助着贝团的公仔，恁一句好，看下彩针一百句娱乐。啊有影，这唔是咧一个两个三个咧讲。啊同样啊，我过去要有够济啊，海王精青铜，真正咧甲过去只个拢总无同款。哦，讲到这个少年阿祖讲的吼，安尼你个看，阿伯甲财政熟悉进前吼，真正呢买一大堆呢，厝内底呢放十几箱呢。我讲的啦，迄敢无成一个世间的诶，这个石油棒嘛，起码安尼食，家下呢吼消化完，塌胖，因为已经买啊，还拢钱买，嘛未使偷济掉，所以呢，吼我改价，你呢旧的产品。你就塌旁里去吃，还用精青铜叫三顿吃，气那无糟糕，血那无糟糕，你搁食仙丹拢无用，食药敢那咧食水的咧，对无？你开遐钱就白开。来，还用精青铜，就是一个传路鸡，就是一个神风官，怕通着咱的气血哦，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啊，那咧咧喘气的时阵，有牙开卡酸卡疼，一定爱忍耐，哦，一定爱忍耐。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囡仔、大人、老大人拢会当食，未动火，产品足顺的哦，哈，什么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好，来安排这首歌曲，人哈到最后。哦，你甲想一生啦，尤其是咧吼年纪啊，那愈来愈侪，你的感触会越来越深。一生拢总是为别人在活，未来咧吼谁都不欠，只有欠自己。讲叫做人到最后只欠自己。来听歌咯，听歌的同时吼注意听伊的歌词。啊，若要顾健康诶，吼、哦、要顾健康诶，电话呢吼都爱卡入来哦，0800-77-6699。

0: 活到最后呢，吼，上界不对不起的，就是家己啦。哎呦，是讲咧，吼，为着家庭啦，吼，咱就咧，吼，忍啦，吼，啊，为着朋友呢，吼，咱就吃亏小苦啊啦。啊，为着咧，吼，厝边兜，咱是讲阿麦甲伊计较，吼，每样呢，吼，你全部都在隐忍。拢咧委屈着家己，一世人诶委屈看偌济啊？袂安尼吼，就是最亏欠的哈，上界对不起诶，着家己啊，为着别人想哦，无论讲咧家己诶人，无论讲外人啦，为着吼讲替人想啦。啊，看会当嘞吼，别人为咱想这个无，到最后没有呢，没有反馈呢，对不？哈，啊啦，人吼总是安尼啦，啊，咱卖去讲贪吼，卖去设计别人啊，只要讲嘞吼，对起着家己的良心，很多事情咱嘛嘞吼冷静的来，为家己留啊设想一个。对不对？家己种一丛，太阳唔把人哦。什么会呢？吼，拢爱靠家己。我这两天啊，交朋友吼，对开讲就是安尼讲啊。我这个朋友呢，有结婚哈啊，但是他们就是没有生啦，吼，无生下一代啊。我同阿你讲啊，讲哦，即卖人吼啊，有结婚也好啦，无结婚也好啦，吼，啊是呢吼啊，这个有生无生拢好啦。吼，你无生，啊是讲呢吼，生三个、生几个拢总同款。就是咧买啊，终究爱靠家己哦。啊，你有结案无结案，嘛是爱靠家己呢，对不？你有生无生买啊，嘛拢靠家己呢。咱问吼，咱家己看卖一下，即马你感觉个唔忙紧啊？无人敢唔忙啦。我一个朋友吼在讲个讲吼，卖讲唔忙紧啊啦。你啊囡仔买回来吼，甲你讨钱，卖甲你揢钱，卖甲你讲创啊会都好啊。吼，那我咧唔忙讲囡仔去甲咱养咯，去甲咱饲个道理嘞。哈，好来啊、来甲咱讲，好准度假。咱大姐咧，甲咱做嘴软讲着讲，哎呦，迄、那个二十米诶，吼啊，配着呢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吼、哦，就是迄个效果呢特别好，吼、哦，你搁加着其他，吼、哦，伫前会通会，为什么效果呢无遐尼啊好？因为呢，吼、哦，咱才真咧甲咱讲诶，即个磷虾油，真的啦，伫磷虾油，吼、哦，这个业界来的。那是呢齁，真的最顶规的，真正是升级版的。里面呢丰富的 Omega 3， Omega 3呢齁，就是人体不必须要的不饱和脂肪酸。那呢这个东西就是呢咱自己人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的，要靠着外来补充。那现代人呢齁拢吃外口，大部分拢食外口，话咧吼，老大人讲无咧，我拢家煮咧。但是咧吼，恁即马诶消化系统机能吼啊下降，伊要吸收食少吼，啊个吸收嘛无介好。所以咧吼，咱本身呐、啊，这个欧米伽素哩通常吼就是拢是不足诶。过来就是安那，咱要靠着食物吼来食吼，真的啦。迄、那个补充诶吼，总是有限啦。咱得用科技萃取浓缩，干咧吼上界精华一部分咧，安尼甲伊萃取出来。美国诶心脏协会吼，伫咧讲啊，咱咧吼一天差不多咧吼爱有咧啊、这个500至1000毫克，你这样我都咧吼补充吼，咱人体必须要。诶，这个不饱和脂肪酸，那为什么要吃到呢？吼，这个磷虾油吼，好的 Omega 3，第一会当维持着心血管的健康，降低着三酸甘油脂，抗发炎。磷虾油它是呢世界上吼最强的抗氧化，同时也是呢吼抗发炎上介好的物件。过来就是呢维持着脑部，包括着呢吼咱目睭视力的健康，吼视力的健康。所以呢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预防着吼这个老人痴呆症，包括着呢吼咱诶这个所有吼三高的问题，吼啊目睭个兼顾会着。 林下游是唯独清惠油通惠路来的，会当顺利通过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所以呢，吼在遮，咱的头壳会成功，目睭会叫做清的。哦，无论讲大白油啦，无论讲红灰结膜啦，无论讲咧吼打干咧啦，肥蠓啊症吼，伊迄个视神经，迄、那个血甲咱通过过，视神经甲咱做一个维持，甲咱做一个修复。当然呢，吼看物件，当然比较较清，吼较明。好，来，这个磷虾油，吼磷虾油来的主要的食。好、哦，就是讲啊，对着咱脑部的神经发育，囡仔来食头好壮壮到读册，大人来食预防一个啊，然后老人的痴呆症，囡仔来食哦，目睭就好个呢。对着咱的视觉神经，吼、哦、视觉的细胞组成真好哦。咱老大人预防一个啊，目睭退化，老大人上该惊啦，吼、哦，就是啊呐，哎呦，你看安尼雾沙沙。啊，不撒散的走路，不小心就跌倒，包括着呢糖尿病的人，预防着呢视网膜病变。那囡仔来在吃，大人在吃，会当提升着伊的专注力。对着什么人好上介好？一般哦，囡仔读册、看电脑，咱即马大人背手机啊，中老年人的族群，搁有就是本身你就是呢吼啊高血糖、高血压、吼高血脂。有这种三高的人来吃上介好，0800776699，0800776699，林下有吼买买，一定爱买好着吼，足侪拢总是呢吼，台湾哦，就是正规汤油去卖分装的，那呢，咱就是爱买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哦，保留新鲜度完整性吼，活性上介高，有呢海洋的鲜味吼，那个鲜味很新鲜，很浓的味道吼，啊无迄个臭臭亏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哎、欸，财经你好。
0: 嘿、hey, ，是。
1: 我叫徐山。
0: 嗨、hey, ，你好，大哥。
1: 我要集中啊。
0: 好，买5000哈。好啊，阿明仔在早班好哩哦。
1: 哦，好。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嗨。
1: 没。
0: 好，好，再见，再见，谢谢，拜拜，拜拜哈。来，买好钓开牙膏到瓦子酒，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卖开掉冤枉钱哈啊。特别心肝硬哈，来这首歌讲叫做《唔通硬》啦，哈，听歌啊，那要爱咱的产品，刷卡来接电话哦，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心动马上行动，卡电话卡到0800776699，接线电话就会通啊。

0: 6000，原价是6000，又带5000哦，哈。好好，那明天给你收，好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温耍哈，接不到的，跟咱讲对不起哦。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达明大哥。
1: 1万块的太阳镜甲青葱。
0: 好，好，产品服务一万啦，哈。
1: 先做寄拉拉里拉拉寄一组啦。
0: 好，拉拉里拉拉一组，好，安尼明仔载早班好你哦。
1: 好，安尼满意咯。
0: 1万1丢，无唔丢。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以上公告哈，来咱大地台中北屯哈，咱的晋商哈，陈大哥拍摄哈，因为都只来电话拢总是满线当中，接无电话哈啊，电话阁继续卡，那都只咱的邱兰姐哈，这个是新同学，问看安怎食哦，你就是呢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饭前饭后来食拢总不要紧，爱讲解说和清楚。有时要财政做服务电话卡0800776699080077699。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好，来秋兰姐。所以说哈，你现在你就锁定不是 101.1 就是 107.1。
1: 等一下我记一
0: 下。好，你拿笔记一下。好，这样子你往后才可以找到我，要不然哦，你真的会找不到我。没有，
1: 真的真的，我刚突然想到，嘿，
0: 哦，是因为哦，你看哦，这个就是我说听节目真的是一种缘分，很玄的一个缘分哈。哦，因为你看你的收音机坏掉给人家修理，你原本不是听我的节目，那你无形当中齁人家修理啊，刚好转到这个频率，那你就我们就结了这个善缘，对不对？
1: 是啊。
0: 齁齁，好，你记起来 101.1。
1: 101.1。
0: 或者是 107.1。啊，所以你们北部目前齁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有这两个频率。
1: 101.1 107.1.1，
0: 嘿，对
1: ，OK， 真的是缘分啊，
0: 缘分。嗯，
1: 突然听到没？我想啊，听一下好了。我觉得你的声音不知道，觉得好像蛮实在的，所以我就听了一下。然后听到什么预防三高啊，或怎样怎样怎样。嗯，我有注意到林香有这个东西啦。我也之前有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鱼油啊，那个什么鱼眼窝油啊，大溪电台是鱼眼窝油，我有买呀。
0: 啊，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就结这个缘，把这个缘分哈，哦，持续延长下去，这样子好不好？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好，
1: 有点歌吗？
0: 点歌，你现在要听什么歌？
1: 那个什么张雅文的那个什么人生公路，哦，
0: 人生怎样？好，林先公路，好，林先公路，哎，有，我来
1: ，OK， 有，再麻烦您，
0: 好，等一下，我安排哦，哈，
1: 没关系，没关系，好，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
1: 谢谢，拜
0: 拜，好，来，我相信哈，我是一个很宿命的人呐，我嘛相信一切是缘分，哈，啊，咱人，哦，伊这个运气，哦，啊，人的福分，啊，一定嘞，哈，爱。多做善事，多讲好话，吼，哦，啊，给做一寡好心好事，安尼吼，唔是讲啊，你今日去一定爱去哦，几百万去捐哦，去冲啊，吼，哦，其实咱做人吼，哦，上该基本的，该友好是大人，友好是大人，对朋友呢，吼，哦，咱来尽心，对工课呢，吼，哦，咱来尽心，头家请咱来家，就是呢，吼，哦，要叫咱做工课。公司有法度生存，咱才有法度生存，对吧？啊，所以讲呢，吼，这个是互相的。你安尼就是咧做到呢，吼，好心做到好事啊。我都觉得这样子，因为你讲吼，什么叫做神？人个台湾首富吼，迄钱安尼遐尼啊济，啊，咱呢吼会当出到好心，你的能力偌济，啊，你去做偌济工课，这样子就在做善事了啦。喂，彩珍你好。喂，蔡小姐，你好，
2: 你好，我被爱集中，
0: 好，5000哎，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2: 好，谢谢你，
0: 啊，谢谢，祝你健康，
2: 好，谢谢你，
0: 啊，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哦，你好，我被点烟熏高香粉翻一瓶，去笑一只我烟熏，
0: 好，烟熏哈，好，啊，我等你来安排哦，哈，
3: 好，大姐，拜拜，
0: 好，拜拜，哈，感谢，来欢迎收听 BBS 秋公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欢迎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吼出温，减一个人去开刀吃刀啊吧。开刀吼就是花大钱，啊嘛不一定啦，吼无一定就会成功。有的人开刀开了吼后悔嘛有啊，吼啊开了呢吼无后悔嘛有，啊这嘛是爱看咱的福气呢，看咱的福分呢。喂，财政你好。
4: 喂，财政你。
0: 嘿，是。
4: 啊，你放烟花当时啊？
0: 放烟花要等到咱新历的十月呢。
4: 新历的十月。
0: 嗯，啊，所以若无通啊，食就先叫5000的，啊，就咚咚咚咚到迄个时阵，再过来炖火。
4: 都有咧啦，啊，就讲问
0: 看。问看嘛，你会记哩？咱一年放烟花两届，就是咧吼，四月份、五月份母亲节的前夕。
4: 哦。
0: 嘿，啊个一个就是咧吼，十月、十一月这这两个吼，这这四个月爱注意一个安尼。
4: 那我就十月三叫放烟花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4: 啊，你今麦今日将我先结束我。
0: 好啊，来。
4: 碧鸾宫咯，
0: 好，碧鸾宫咯，哈，好啊，好，这老瓜，
4: 我那叫放烟花，
0: 好好 好, 好, 好,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
4: 今日就瓜就忙完你了
0: 哈，没啦没啦，莫安尼讲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后来才真的哈，甲咱讲哈，咱人呢，一年来底，一年来底哈，咱差不多呢哈，迄、那个卡塔乌啊，卡塔乌呢哈。爱咧动咧一百万摆，一百万摆。啊，你动一届，啊，就磨损一届；动一届，就磨损一届。所以呢，吼，唔是呢，腰脊骨吼啊，得艰苦呢啊。咱换咧人工的关节，就是呢，吼，脚头乌，诶，这个患膝诶关节呢，吼，上盖济的所在。啊，那生骨刺嘞，拢伫迄个两骨第四脉、第五脉，吼，这是嘞吼，大部分拢生伫迄个大家。所以呢，吼，去几间啊，才真的甲咱讲啊，现在啊，动刀、开刀、留疤、切骨，唔是脱皮疼尔，足侪拢总是健保不给付的。有人开刀呢，吼，开工吼，几十万、几十万，你要动作呢，吼，啊，加贵，吼，安怎样？咱嘞，吼，这个。啊，细胞治疗法，参照讲吼，外泌体，外泌体呢吼，咱台湾现在还没有啦。那但是国外呢吼，已经有啊。咱就来甲咱讲吼，有这个软骨成片手术呢吼，一边都爱呢八十万吼，啊，这拢已经呢有介绍出来，啊，有人话无？有啦，爱呢吼。尻川倒病好野人，还是讲咧吼，伊个这个，唔是讲经济呢，包含年纪嘛有关系。你若讲做少年呢，吼，大家讲啊，开这个真有价值。啊，你若讲你年纪济啊，吼，啊两边尻头有换咧，爱呢吼，八十万，啊，你叫术后的一些保养。这是连话者哦，够其他吼啊、部分的负担啦吼，还是讲的医疗费用啦吼，什么会？迄、那个开卡也差不多，两支卡爱开差不多要一两百万。如果说吼年纪较侪，迄位人讲来讲，啊、哦，我刚刚放好一听，够有吼，就是呢，迄、那个软骨的支架手术，吼、哦、软骨的支架手术，有的人呢吼、哦、是呢，放掉迄种软骨支架。两边都爱开迄六十万，所以你拢会时常听到吼，你的厝边啦，还是讲咱熟悉人啦，在讲讲吼，哦，迄开刀呢吼，开偌济钱，开几十万、几十万，咱要甲当作呢吼，伊是咧碰风，伊是咧分家规哦，啊，确确实实真正就是安尼，退化性关节炎是安怎会发生？其实呢吼，咱行一个、行一个、行一个、行一步，一年内底行一百万届。一百万件，你讲会磨损也袂磨损，当然会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来金山兄你好，
5: 你问我在清空就海洋金阁上一座啊？
0: 好，五千块哈，
5: 大湾单咯啊，
0: 要寄大湾唔？
5: 好，
0: 好寄大湾啦哈，
5: 好哟，
0: 好，谢谢金山兄。好，祝你健康哦，嘿，好好，再见，拜拜。来，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你好，
0: 嘿，大姐，
6: 嘿，你好，嗯，我点一首歌好吧？
0: 好啊，好啊，
6: 啊，那个，雄红，
0: 嘿，
6: 那点播，
0: 雄红，好、哦、来，我写了，写字写了唔对，雄红三点播哈，
6: 好，更陈思安那款，
0: 哦，好，好，等一下来找哦，哈、
6: 啊，谢谢你，
0: 好，不客气，
6: 拜拜，
0: 好，拜拜，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呢哈来讲啦，那你卡头乌啦，可比呢哈一台。迄、那个机械，吼，啊，拢一直在底下咧胖，底下咧胖，底下咧行，底下行。那咧吼，咱咧关节咧软骨，就敢那亲像咧吼，迄、那个机械内底，吼，一只咧，迄个拍紧同款，拍紧咧磨一个骨，伊会歪曲无？会变形无？伊会摩擦无？会啊！ 啊，咱人就是安尼，你迄个机械拍紧，那派去吼，唔是咧吼，得行卖尔咧，佮刷落去安怎发生危险？啊，咱人嘛同款啊。哦，你那咧吼，无讲咧尾气，你也袂记得啦。行路会变形，你啊看，有人咧吼，迄落行路吼，安尼，迄光街边安尼歪一个歪一个，啊，有个人是安怎，怎变迄落 O 型腿呀、啊？来看卖一个，你的鞋啊，你可以检视你的鞋子，检测到你的鞋啊，看卖你的鞋啊有食高边无，有粗粗无，保证脊椎侧弯。保证你骨头一定酸痛。喂，彩珍你好。
7: 哎，海珍啊。
0: 哎哟。
7: 我要五千的。
0: 啊，你要五千的哈。
7: 哎，什么时候？
0: 明天早班就可以给你了。
7: 好。
0: 好好呵，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7: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电话卡卡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个卡回通，你诶身体真系健康哈。来安排条歌曲，0800776699，产品要询问高管，叫回做文电话继续卡入来，谢谢。

0: 其心吼，就是咱的五脏，五脏内底咧吼上介大诶，这个脏器叫做肝脏吼，也就是咱的肝。那咧吼，人体上介大的器官在哪里？嘿，在这里，就是咧，伫咱的皮肤，皮肤咧就是咱人体上介大的器官吼。皮肤。就跟咱像咱一面镜同款，除了身体状况好与不好，在咱的皮肤，在咱的迄个诶色，在咱的皮肤的弹性，看会出来一个人，你的腹内有清气想无？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无？西医拢是用。问啊，你即马安怎样？吼，啊，你对家咧艰苦，啊，对家艰苦，啊，得去检查，吼，啊，甲你排检查、体位检查，做着呢吼 ，X 光，做着电脑断层，做着核磁共振，但呢吼，这拢总是咧检查着呢吼，已经出问题，啊，而且呢吼，有呢，这个固体的物件，你才检查会出来，对着气会这种的。无形的物件，它是检验不出来的。但呢，吼中医是怎么诊断咱的病症？神秘的、奥妙的中医，望闻问切，会解看，看你的目睭，看你的色泽，痣出出来，吼，看你的皮肤，吼，间隔，吼，安尼的关体，吼，关体。伊就怎讲咧？这个人安怎？所以咧吼，咱的皮肤都是上介大的器官。你的皮肤有没有啊亮泽度？你的皮肤有没有健康的颜色？可比讲，当其咧说有几个人，伊的皮肤甲咱一般的皮肤是无同款。生了重病吼，肝病的人皮肤会呈现迄个黄色的吼，都、就是黄大的现象。啊，过来就是安那，你咧吼人啊吼，安尼虚的话吼，望闻问切都是伫家来看，所以咧吼，我们的皮肤状况唔是关系到你少年无少年，包括到你的毛发嘛是同款啦，它都可以咧观察，观察到咧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哈。来，财政来进广告哦。
1: 我跟你讲哈，我吃了以后哈，那个皮肤哦，现在变得很好，本来都暗沉暗沉，现在都白的。
0: 真的哦。
1: 哎，还有那个脖子也嘛，有一点那个小瘤，小小小。
0: 哦，那个小肉芽，那个拢会染染三八，
1: 那个自己都会脱落哎。
0: 好棒哦！
1: 还有我的脚啦，我现在脚好很多了。
0: 你的脚以前是怎样？
1: 就都关节痛啊，时常痛啊。
0: 哦，关节炎呐，哈。
1: 哎，啊，现在都好多，而且我的头发现在长很多。
0: 啊，长
1: 钱，你那个有没保持？
0: 那个有没秃头哦？
1: 嘿，啊，这摆好就旺的呢。
0: 哎，对。
1: 哦，啊，这三行啦，这三行上。
0: 哦，这啥？咱带二十几个手下这对无哈？
1: 对。
0: 我讲吼，恁存恁有保养的观念，你一句话就好。你以前吃过。一些无所不及的保健食品，刚好存海王坚强。
1: 我跟你讲，我保健品哈、哦，嗯，哦，吃了一二十年都有，这个是最好的，
0: 这个是最好的哈、
1: 哦。哎、欸欸、啊，我这个有叫两摆啦。
0: 好、哦，安尼好，
1: 以前叫两摆。
0: 对，所以像这我讲哈、哦，海王坚强通，你拢甲对嘞，食嘞，未去开掉冤枉钱，对不？
1: 吃的就很好，什么都很好。
0: 好、
1: 哦，啊，跟他困困嘛是困，拢一切拢到天光。
0: 哦，恭喜恭喜。
1: 我以前嘛是困。有点时间嘛，无讲介好困
0: 哦。
1: 哦，这边打工都足好困的。
0: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
1: 几个行拢足好，够足好。
0: 好，好，工作无量哈，再见，謝謝拜拜。謝謝你都只讲吼，你有病，你什么病？你敢讲？
2: 啊，我就是那个乳房有切掉啊。
0: 嗯，乳房切掉哈，少奶奶就掉啦哈。
2: 我到私底下跟人忙忙讲，我有这个症状，会当吃这个产品没？你敢讲会哦？我就相信你的可以哈。
0: 嗯。
2: 我真正我不犹豫，我都开始滴滴加滴滴加滴滴加安尼是呀。身体啊，黑龙麦讲啊哈，那重复的不要去提起了哈。我要新的。一个分享就是，不但不会掉头发，而且长头发。 真的，我无欺骗那个听众朋友哈、嗯，对我长出很多头发来。
0: 哦，因为哈，恁在做过化疗哈，真正细胞哈，真正拢好的细胞啊，台死歹细胞啊，台死啦。
2: 没有错，
0: 嗯哦，谢谢恭喜秋梅姐，
2: 感谢海尊你的产品哈。
0: 啊嘿，你好。
3: 我跟你讲哈。
0: 好
3: 我就安尼皮肤上足久的，
0: 嘿、hey. ，
3: 啊，我是甲你买，我顶回就要甲你买一届，
0: 哈、huh.
3: 啊，啊啊，食食安尼，到尾啊讲食迄人参真香啊，
0: 哈，
3: 食食咧，安尼吼，安好，安规家足济，啊，我全部无食，
0: 哈、huh.
3: 啊，啊，迄个我迄嘛，我甲你买5000啊，有
0: 无？是嘿，
3: 迄个买5000啊，
0: 嘿、hey. ，
3: 啊，我即马食两罐，啊，即马干咧有较少啦，
0: 哦、oh.。
3: 无拢真大大吼，啊，身躯拢安尼上。
0: 哈，
3: 我是讲无来甲你买较济会使。
0: 会啊，你会当买一万啊？
2: 我讲我食食的吼，即马脚加做我行，我把脚断来尔。
0: 吼、哦，你打脚啊不？你爱讲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阿未食的时阵，那脚断来到运动到门口哦，脚两只脚就做慢安安啊。啊，即马袂啊，即马断来就是很清爽啊。啊，佮有对手的手背掌吼，就是咱咧做下脚步。
0: 嘿，对。
2: 有只脚步。
0: 嗯。
2: 啊，然后吼，我拢会感觉吼，啊，脚步弄掉，啊，那就做加两安的啦。
0: 吼、
2: 哦。啊，我一看中医吼，爱中医师讲我讲，伊讲这不要紧啦，你都了。运动就都好啊，我讲干卖增焦，还是去做副，这讲都唔免。我就一直加一加，我那加时间呐，现在这个手加都 OK 啊，啊，看我惊咯。
0: 你看，我讲迄点吼，从机能黑吼，迄就是气血未通。对，那个就是气血不通。啊啦，还往前前空。
2: 啊，不转嘞，我讲什么镜头都看到会好，啊，是啊，这个气点什么东东，我就讲快话，一加，我一加，四点我出，我就加四点吧。
0: 好，
2: 嘿，就加输落去啊。嘿，我逐天都给加出去。
0: 在海
2: 边呢、
0: 哦，好好，我陪伴你啦，哈，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谢谢清新，哈，功德无量，再感谢哈，啊，任何体质拢总会当来吃，气血拍回通，拍通到咱的任督二脉，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一定要通，海王经清通，海王经清通，记得海王经加着清通两项，先贵瓶瓶罐罐哦。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你好，大姐。
4: 嘿，我要叫那个，
0: 叫
4: 卡头，嘿，吃卡头。
0: 哦，5000的啦，哈。
4: 嘿，我顶边有叫一遍啦，啊，我想讲，嘿。
0: 好，啊，今麦过来叫第二遍。
4: 嘿，对，
0: 爱食要小刷，啊，绝对呢吼，那食了较好，未使放，未使人，一定爱甲对咧，砍咧哦。
4: 我即马食安尼来，还阁无啥
0: 个。没有，因为安那，你拄好食第二组，啊，我讲三分病七分药，我开大门行大路，啊，咱就讲互来大家听，未药愈未得，食药可相信。咱年纪有啊，啊，迄、那个气血糟蹋，咱就爱有时间甲伊通而过，拍回过，对吧？
4: 哦，
0: 好，安尼。
4: 诶，早两点。
0: 嘿，无哦，食三顿咧，你食两顿了。
4: 好、哦、好、
0: 哦。爱食三顿，爱食三顿，你拍较紧。
4: 好、哦、啊，一顿两点。
0: 一顿吼，一项两点，两项四点呢。你就是量食无够，所以你的反应较慢。
4: 哦，安尼吼。
0: 你一项拢两点，啊，一顿四点，叫三顿食。
4: 啊，好。
0: 好，啊，等待你的好消息咯哈。
4: 好，啊，当时来。
0: 明仔再加班给你。
4: 哦，是啊，
0: 对哈，
4: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感谢，安排这首歌曲叫做《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还有当下的冥冥之中就有注定好，从咱今日哈，这个球员这好像是住中立还是哪里哈？你要看，伊的理由呢可以用修理啊，本来也不是听咱的节目，啊，就转到这台啊。哦，就定格伫咱即代，啊，阁有一个阿伯，一个阿伯吼，以前，我嘛感觉讲吼，真正啦，你无法度用科学吼去解释呢，有足侪拢是冥冥之中注定好了。伊讲哦，伊拢固定听迄代，吼，已经听过了十冬啊，拢听迄代，吼，伊好像是也住在北部吧，吼，爱就甲我讲，伊拢毋捌在转台的，对我拢固定听迄代。哦，一天24小时拢听一台，结果有一天呢，吼，困醒， 讲哦，啊，该找我的声音出来，啊，听听咱人吼，就是一种缘分，啊，声嘛是一种声音。迄、那个阿伯讲吼，听听，哎，才真的声音吼，有下伊听，从啊，安尼定格落来，啊，从啊，卡电话去买产品呢，买食够有够好个呢。这个都是吼我们的啊，即个吼听众也好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也好啦，拢分享诶。除了产品食好分享，很多吼拢总是一种莫名诶缘分来搞，甲咱做分享。好，安排这首歌叫做《缘分》。

恭喜哟、哦！恭喜我们的新同学来加音哈！一个有一个人出运咯、哦，哈，给一个人来加，给一个人出运哈，啊，给一个人来加，啊，咱呢哈，倒来兼一个人去加倒啊吧，早一天来加，啊，早一天啊，出兼一天。

0: 组，我讲三分病七分药，像咱拄只迄个大姐，我就咧讲，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你才不会病急乱投医。较袂然吼，见乌的啥，听到诶，甲成有呢吼，就买来食，买来食，买来食，厝内底顿顿一大堆，囥甲柜桌啊，囥甲柜桌顶，这呢吼，咱的另外一半看，就安尼念。安尼骂，哎呦，我只搞骂，厝内底囡仔是谁看到？吼，就安尼骂。你像咱拄只，到底刷到秋梅姐？秋梅姐呢？吼，就是啊，一个乳癌的患者。吼，啊，当初呢，都我好听到咱的节目，他都听中午，吼，中午十二点的重播。咱即摆现场呢，吼，伊就较少咧听。咱的秋梅姐以前吼买产品是安尼唱咧，唱甲用迄个大棉球，吼，唱伫迄个。烫熟杀毒来的啊！有一当去年吧，去年呢吼过年，因查某囝登来帮伊呢，还得打扫，这去看到吼、哦，秋梅姐讲啊，你唔要搞我念啊，我真正吼，姐姐我身体呢，迄个状态真正吼改善足济。啊，秋梅姐甲因查某囝讲，因为呢女儿孝顺妈妈。妈妈的健康，尤其是呢，吼，秋梅姐本身就是乳癌的患者啊，但是过程中治疗，吼啊。理疗家吼真好啊！啊，即马就是咧吼，伫顾身体，伫顾生命。这个查某囝吼，会观察到妈妈身体的状况种种，所以呢吼，查某囝无加反对，有啊，妈妈吼，我都看你这安尼吼，这段时间诶身体状况，无论讲气色啦、体力啦、吼种种啦、精气神啦、吼什么通通好。即马呢吼，查某囝无反对，两个某囝拢同时伫食。所以呢，吼，产品会讲话啦，产品会讲话啦，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坚持坚持爱用到上佳好诶，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爱用到咧吼，迄、那个 GMP 药厂来降价，用到制药的高规格。安尼来甲咱生产，唔是一般科技食品厂吼，安尼原料叫入来，胶胶诶哦。哦，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啦吼，讲一罐千五，你说贵不贵？不贵，一点都不贵。内底有二十种的成分，哪只成分啦？咱就吼卖讲吼用 GMP 有相对降价啦。你家己有管道，哪只成分买买，拢卖个贼贵，都不止吼千五块。而且呢，吼，咱一罐是千五，两罐是两千五，一罐好呢，吼，1250，1250块。我讲，即马呢，吼，去食巴菲，较好哦，较好小块。我讲，千外块你拢食袂开，后尾就两千几块诶，对不对？你用一顿诶大餐诶，迄个钱呀，你就会当来保养着身体啊，该省诶省，该开诶嘛爱开，吼。对吧，花钱呢要花在刀口上，开钱爱开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来跟咱讲到呢吼，关节退化，自然的老化，为什么才真跟咱讲吃好到底袂使帮袂使人，一种呢吼就是外来吼的这个受伤退化，有一种就是呢吼咱的年龄增加，年龄增加不是面皮摇头摸背，叫做呢老年，咱的北来种种包括着呢，吼关节嘛是拢会退化，拢会老化，对不？这个叫做自然的老化。但是呢，吼会当好一个更加较健康诶。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哟，
1: 小姐，
0: 哟，
1: 啊，你给我寄一组来。
0: 好，寄五千哈。
1: 好，
0: 啊，明仔载加班咯。
1: 我老人啊，打电话盖班。
0: 不要紧，慢慢啊，啊，唔免赶紧，啊，电话卡好掉就好啊，安尼。
1: 对，啊，你迄个讲。
0: 好，阿明仔再加班给你哦，嘿。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我讲开钱爱开了快乐，就是安尼。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一组。
0: 好，五千的，对不对？好 ，OK， 好。啊，那明
2: 天的拉拉里拉拉。
0: 好，安尼好，拉拉里拉拉一组啊，总共安尼都要六千哈。
2: 我知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哈。开钱爱开的快乐，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哦，卡入来五千一万，五千一万哦，是用快乐的心情，用的哈，迄种 畸胎啦，吼，畸胎，吼，诶，迄个心情，畸胎讲，咱的身体会当一天比一天搁较健康，会当畸胎讲咧，食个老个会行会走，畸胎讲咧，吼，平平年纪，咱就比别人较健康，这样子就够了。那刚刚讲到咧，吼，等咧。这个关节退化，有的呢是骨伤，有的是呢吼运动伤害，造成到呢吼咱关节的结构无稳定，所以呢吼会提早来磨损，提早来退化。还有一种就是长期的使用到吼，咱的这个关节嘞，可比讲呢吼，你的工课拢为人爱徛啊，徛足久啊，安尼徛几工啊，啊，脚头乌来滴。迄、那个关节爱承受着咱的体重的五倍呢，无论讲徛、行，拢总同款啊。所以讲呢，吼，有的人是因为工作的性质，搁有吼，就是安那，有的人爱呢吼，长期久的啦，规个，我拢会甲咱节目内底吼，即个长辈时代讲，尽量吼，卖久坐久站，过来规个翘脚、盘腿，吼啊，久的。这拢比较较无好，会伤到吼咱的膝关节，压力太大了。阁有上下楼梯，上下楼梯运动真好，但是对着呢脚头有这个关节较无好的人，都、就是一种伤害。运动是好的，但是呢吼，它的伤害性也很高。阁来就是呢体重伤过重啊，刚刚有讲了，咱的。脚头乌爱承受着体重的五倍啦，你那里吼，一百公斤，有的人一百公斤，吼，一百公斤，你的体重徛起的磅啊是一百公斤，你的脚头乌行一步爱承受着五百公斤，安尼有足食力无？足食力，吼，过来就是呢，姿势不良，姿势不良，吼，有的人呢吼，得徛。得坐三十六翘吼，安尼爱平有通啊平就平吼，安尼歪遮唔歪遐吼，啊行路呢吼，尤其哦咧徛徛爱有徛，又坐爱有坐，想坐啊咧坐又停。你看当兵的人吼，要求的都是迄个姿势，那免坐甲像坐兵安尼。但是年纪较侪人不适合坐碰椅，伤过软诶吼，咱卖坐伤过低。诶，给伊啊，咱卖坐，因为要爬起来咧，脚头乌，爱承受着足大诶压力。啊，那徛咧，吼，有人做爱徛一条三七步，靠着一支脚诶力，吼，安尼换来换过去，换来换过去，不好呢，这种伤呢，伤是家己造成诶呢，会提早来退化。咱若姿势好诶习惯甲养成，自然而然，吼，我咧徛，吼，咱讲实在，我咧徛吼，就是停停，我咧坐嘛是拢停停。因为呢，吼，这无为别人所做，拢是为咱家己所做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碧峦公路》听歌。老歌老歌听感情吼，啊，咱节目嘛是咧播感情诶，用真心真意来相对待，产品要做稳定讲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这哈和彩珍的哈先占款这里。喂，
1: 哎，
0: 配方哈，你跟我讲哈，真正缘分最重要，对不对？
1: 对。
0: 哎，你讲
1: 我食一大堆安尼哦，无改善。
0: 好，来啊，产品好无？来配方，和你讲，你讲你以前哈产品我那食一大堆哦。
1: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阿达伊有要听到。
0: 嘿。
1: 啊，听着讲，我到头的是听雪莉旺啦，
0: 哎
1: 嘛讲啊袂歹啦，啊雪莉旺听听听，啊我就转听恁的节目哦，别个台企电台我都无会听咧，啊我规工一直是讲要听恁的节目，节目，啊结果听到恁的节目吼，哎，啊袂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的什么海王精吼，啊清风，哎，啊我的网络过来查呢，我嘛查网络呢，啊尾后吼，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嘛卡听个叫来吃，
0: 哎。
1: 啊，姐姐，啊，今麦有改善啦，
0: 好，有改善哈，
1: 改善嘿，有改善。
0: 啊，你以前阿未食进前是安怎的啦？
1: 啊，都脚头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啊，食足侪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嘞，安尼啦，我筋络无好，啊，十几年啊啦，
0: 好，
1: 我十几年、二十年会使讲
0: 啊
1: 啦，
0: 啊，所以无怪你，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食就对啊，
1: 对，啊，我都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拨就对啦，我讲好啦，都该买来吃看卖啦，安尼啦，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哈，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1: 就有改善啦。
0: 哦，改善哈，所以讲海王精全通两行尔，是不是胜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1: 是啊，很好啊。啊，哥，我安尼定啦，这个天气啦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要规身骨足疼。啊，足人有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
0: 嗯，
1: 脚床腿拢疼，我拢听迄脚床腿安尼，迄个脚床腿甲脚拢疼呢。
0: 系，
1: 啊，即马就是食好个改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哎、欸，你都要食一组呢，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嘞吼、哦，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1: 哦，希望是安尼啦。啊，我即马是。
0: 吃
1: 卡有改善
0: 啦，好啊，好，谢谢，功德无量，好，再见，好，谢谢，拜拜，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哈，啊，都我好嘞哈，咱好，这算是新同学哈，都我加入你啊，阿你讲，哇，欢迎嘞哈，跟咱分享一下啊，过来哈，安排这首歌曲啦，中红三点播哈，过来，哎，八股八股。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